心说您别开玩笑了，反正这仗我们输得糊涂。探报不断来报，这天晚上密报来了。李成业刚躺下，一听禀报，呼噜一下子，他有俩行军床上蹦起来了，一只脚穿上靴子，一只脚光着袜底儿，他就跑到中军帐来了。怎么回事？什么什么？他不探报也给带了，你再说一遍，这山上干什么呢？山上这个结婚的。哎呀，甭提多热呀，是元灯节了，怎么回事？这三绝主在这儿招亲，真是这么回事。二路探马来，三路探马来了。这一晚上，这三齐王啊没合眼，到天光亮，可把他气坏了。心说季龙，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是不是跟老夫使一个稳军计呀？让我退兵，退下来之后腾出功夫来，你在那儿大办婚事。嘿，这招不赖，进兵。那不是一句话吗？说不等三天之五日，谁等你啊？我把你叫到阵前问问怎么回事。哗一下，像潮水一般呢。李成业带着人马杀到山前，那还不容易？80里路，对这几十万人马来说，那嗨，咫尺之地啊，抬腿就到啊！探报报上山来，都差生了，当，把金龙吓一跳，报上来，启禀老寨主，大事不好了。怎么？这李成业人马已经杀到山前，正在叫阵。这都在老夫意料之中，尔等休得惊慌。哎，准备迎敌。迎敌之前，单独找见了薛刚，告诉他谁都可以露面，谁都可以下山，唯独你不行。绝不能给三齐王老儿面见，挑个面都不行，不用说打。至于为什么，就不用问。我季龙是一番苦心的，没有别的，就为灭周兴唐，知道吗？就为你们薛家满门的仇恨。不用我多说，孩子，你是一个聪明人，我为什么能这样安排？因为实在让我措手不及，这个事也怨我。到山上说过这档子事之后，就应该立马成亲。但是呢，我得到这消息，你家300余口被杀，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安排。所以现在事情已经大明大白了，坟你也祭了，正事也办了。这婚算借，我为什么要这样？你三绝主娶媳妇儿，我季荣聘女儿，大大方方、规规矩矩，该怎么办怎么办。所以让我女儿坐花轿，围着这山寨绕三圈。哎，该宣灯结彩，这你都看见了，那么你就不要辜负我这番心意。至于我父子怎么战死在阵前，你也不要难过，也不要报仇，一定积蓄力量。大事为重，国事为重。薛刚泪如雨下，扑通一下跪在季荣的跟前。老爹爹一番苦心呐，孩儿全明白了。我什么都不求，我就求一样，能让我保护您一起下山，与老儿李成业较量三合。当时季荣把脸就沉下来了。要再这么样说呀，山我就不下，我就自刎在寨前。薛刚是诺诺倒退，渐渐应从，不敢再犟嘴了。季龙呢，带着他两个儿子，率领楼兵杀下山来。当时摆了个阵势，二龙出水，锁魂大阵，他们阵摆。

了之后，他一看三齐王李成跃马扬刀，哇啦怪叫啊！他这一折腾不要紧，他胯下一字莫麒麟呐、啊，也来了劲儿了。怎么？你看，这虽然是马匹牲口，他随主性啊。一看这三齐王这火了，这马蹄头跑跑，哗哗直叫，鬃尾乱炸。看来莫麒麟也火了。这些事情都在季龙意料之中。他催马到阵前，哎，王家千岁，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我跟你说的明白，我让你宽限五日，到第五天，我把薛刚绳捆索绑送到你大营。哎，这才几天呢？这才两天呢，怎么出尔反尔，带领人马杀到我的山前？千岁，这是何意呀？啊呸！那李成也气的都晕了。怎么？你可倒真稳当，五天呐，五天你迁移了你，河山人马全走了，我找谁去我呀？你可倒好啊，这文君记使的真漂亮，季龙啊，难怪你做薛丁山帐前的中军官呢，你跟他差不多啊。杀了薛家300余口，怎么就会让你漏网了呢？嗯，不用等着陛下降旨了，治你什么罪了？老儿季龙，一来呀，唰的一下，这不宝刀举起来，今儿个我就将你，剁为肉酱，我也不结新仇恨呐。季龙还是那么稳稳当当。既然老千岁信不过我，那就休怪我贻笑犯上了。撒马过来吧，还用撒马呀？唰的一下，马像长了翅膀一样，勒都勒不住了。莫麒麟就扑过来，李成也举刀就劈，两个人打到一处，大伙一看，哎，这些掠贞官呐，才心情舒畅。哪儿的呀？就李成业手底下的，怎么回事？这才是我家千岁呢嘛！你这头天打的时候那叫什么呀？那叫那哪儿还叫宝刀啊？烧火棍一样，简直都不会使唤了。你瞧这，刀急马快，大刀抡起来，嗖嗖的，一道白光就缠住了季龙。季龙心想：好厉害的李成业！我不能恋战，恐怕我在他跟前连10个回合都走不下来。阵不是摆好了吗？我干脆败吧。哗的一下，拨马带走。程毅，他不坐起勒住。三齐王龙眼神这么一看，季龙败下去了。啊！只见鸡巴脚下门旗摆动，他一眼就看明白了，二龙锁魂阵。他的马上苦笑一声，怎么回事？季龙，你太无能了，这叫什么呀？这个阵势也敢在我这儿摆呀？啊，你把我当成什么了？这东西太狂妄，我容你到门旗前，我就放出这么长的距离去，到门旗前，哎，你跑吧你。到了门旗这儿，唰一下，季龙拨马想要拜进去，然后带马走，那么把李成业给引进这个阵中，用这个绊马索，哎，把这个一字莫麒麟给他绊倒，他要生擒三齐王。哪儿那事儿？只见李成业绷足了劲，一看差不多了，啪一下，他俩脚一踹这个绷凳上，可了的，怎么了？他胯下一字莫麒麟像腾云驾雾一样跳起来了，这个太吓人了，这哪是马呀？老虎，搁老虎，老虎这搁水里这叫蛟龙啊，感觉噗的一下，他喊一声，季龙休走，你晃

云还没等落，这风道人道马道刀道一块儿绕，喊了一声替龙，怎么你回头好吗？推刀为猪啊，莫秋为斩，这么样猪。当年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不是斩过颜良诛过文丑吗？就是这么一下这么一下，今天好人家就用这个，就这么一推，轻轻的就把季龙的脑袋给推下来了，然后就杀进这阵里去了。绊马索，三道绊马索，哗就把拉起来，想把这莫麒麟绊倒。哪儿那事儿啊，莫麒麟聪明着的呢，知道是绊马绳啊、线马坑啊、绊马索，感情都经过专门的训练，一哐当打死，迈过去了，都溜达过去了，好就踩死多少楼兵啊！这下季文季武傻了，怎么看父亲？让人给斩了！当时大叫一声啊，拼命冲杀。他们俩哪是李成业的对手？就在这时，只听后面号角长鸣。无声大震，军队上有规矩，老先年军队啊，文古必进，文进必退，奇举必起，奇乱必伏啊。那十三九五十四斩差一点也不行，哗的一下就杀过来，就这点楼兵啊，还那三百多人，风卷残云一样，就马踩死的都不够垫马蹄子的。这一下就冲上大寨，李成业吩咐一声给我烧，好嘛，一起点火呀，哗，霎时间这季龙山就是一片火海了。季文也找不着季武了，兄弟也找不着哥哥，薛刚落荒而走了，夫人季鸾英，现在这就叫夫人，结婚了，还有侄子薛娇是踪影不见，就让人家三七王就把这季龙山给踏平了。然后他执起大令，分派人马四下捉拿反贼薛刚，变着跑。薛刚单人独骑这通跑啊，他也不知道他在往哪儿跑，直跑的天光大亮，实在跑不动，才把马勒住。哎呦，三绝主长舒一口气，他由打马上跳下来，啪，把丈夫蛇矛枪棒针这么一撑，把马的缰绳往这枪杆上这么一拴，然后抡圆了，咚咚咚咚咚，给自己来六拳。怎么回事？气的薛刚，你算什么人呢？一仗没打，岳父泰山就让人家白白给杀掉啊！一个人活在世上，七父八母啊，啊，父亲母亲啊，这个异父异母、岳父岳母、姑父姑母、舅父舅母，还有奶娘呢，这叫一个人呐、啊！这现在这我叫什么呀？岳父那就是自己的父亲，姑爷那半子之劳吗？你想想，这你说我就当眼看着老寨主季龙对我恩重如山呐、啊，啊！就在我被困的时候、落魄的时候、谁都不敢正眼看我的时候，人家把女儿许配给我了。你说这到如今我连一仗都没打，但是没法打。我说下山，岳父就要自刎，给自己几拳他都不解气，我现在上哪儿去？妻子亲人一个看不见了。进马油缸，这回薛刚有经验，有什么经验？不像上回似的了，走哪家买马也留下了，衣服留下，这回宁可饿着也不办这傻事儿了。薛刚。

0: 头武壮，这走到哪儿来了？你打听，是邓州。哎呦，好地方啊！三绝主一步迈入了虎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3: 醒来已是新时代，
4: 安徽牛，
1: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3: 创新高地会英豪，
4: 我骄傲。
1: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3: 产业升级展新貌，
4: 好有料。
1: 农业强省质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3: 粮食安全有保障，
4: 真可靠。
1: 生态强省山水秀，
2: 绿色发展永不休，
3: 人与自然和谐处，
4: 特宜居。
1: 人才强省会英才，
2: 创新创造活力满，
3: 培养引进两手抓，
4: 有诚意。
1: 教育强省育栋梁，
2: 学在安徽美名扬，
3: 人民满意是宗旨，
4: 看未来。
1: 文化强省底蕴厚，
2: 徽剧黄梅美名扬，
3: 江淮文明贯古今，
4: 代代传。
1: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
4: 走着瞧。
3: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哎，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2: 薛刚误走登州城，他也不知道他逃到哪儿来了。哎，有时间呢，他就在这个路上站一会儿，哎，观望观望。紧张的时候就赶一段路，反正这么误打误撞走回来。这到哪儿了？薛刚也冷静想过，我也别像偷了人家似的，害怕着忙不敢见人，怕什么呀？哎，而且阳关大道上过往行人不断，谁认识谁呀？真要引起对方注意啊，我立刻我一撤不就完了吗？对，这是走到哪儿了不知道，歇过乏来了。他站在树林子这儿往四外看看，咦，对面来了一个拾粪的老者。薛刚过去一拱手，老伯请了。啊，哎呦，老头吓笑，这位壮士，您有什么事啊？
3: 我是外乡人，昨天迷了路了，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来，请问老伯，这前面黑压压雾沉沉的，是什么村庄，什么镇店呢？
2: 老头啊，把粪箕子放地上，拄着粪叉子瞅了瞅薛刚，老头乐了，壮士啊，听您说话，就冲您这一问，我就猜到了，您是外乡人。哎，怎么着？前面您说黑压压雾沉沉，什么村庄什么镇店呐？哎，那是什么村庄镇店的壮士？那是登州城啊！啊，一代孙家。薛刚记住了，他一副肋下佩剑，挺胸往这儿这么一站，把老头吓跑了。哎，他这，哎，老头提起凤凰就跑啊。薛刚糊涂了，哎，老伯，不，这一名我，嗨，自己想解释这干什么呀？
3: 哎呀，刚才不加检点呐，可能啊，把这老汉给吓着。
2: 感情到了登州了，到登州他激动什么？当然激动了。薛刚猛地想起来了，我曾经啊受过黄封，封我为登州总兵。我要是领旨谢恩之后即刻到任，也不会有今天呢。就因为自己啊热土难离，哎，想在那多待几天，跟小朋友乱哄几天，这回乱哄上了，只惹得家败人亡。登州，我是那儿的总兵，我现在不是了。虽然现在不是了，可现在这位总兵我认识啊，是我本家的哥哥薛毅薛英举啊。如果呀，我这不是赖谁，薛刚不是那种人，哎，埋怨谁，如果说这个祸端是从哪儿起的头啊，就这祸端灭门之祸，就打你薛毅这儿，不是因为路见不平管闲事吗？劈了张宝吗？哈哈，到郑州了，好了，我马上找上门去，进得树林来，唰的一下把兵器咔啦往咬您怀上一挂，千

0: 行走，刚到树林的边这儿，且慢，薛刚，要这人他得磨练，怎么说久炼成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呢？得一天一天的磨，怎么回事？你别高兴太早好不好？这登州城现在的总兵还是薛毅吗？我家出了这桩逆事之后，牵连了多少人呢？亲戚朋友都跟着遭了难了，说不定薛毅夫妇也被绑进京城云阳问斩了，给宰了，很可能，也可能还活着。我呀，谨慎行事，我先得看看。看什么？我看登州城这儿挂没挂我的影像。他不敢走大道，抄小路。现在薛刚真饿了，但是咬紧牙关，我得到城门口那儿看看。来到登州的东关，他勒马在远处这么一看，哎，怪了，怎么这登州城这儿真就没有薛刚的影像？你说怪不怪？感情这登州啊一天都没挂，没挂薛刚的像。哎，我打听打听现在登州总兵是谁。哎呦，费了劲了，他在这儿磨磨俩多时辰呢、啊。古代时候那一个时辰就现在俩小时啊，好几个钟头啊，什么渴呀乏呀累全忘了。他打听明白了，登州的总兵姓薛，姓薛名义，字英举呀。薛刚当时差点掉了泪，我家兄长居然安然无恙啊，天助我也，我得去偷他去。对，也没有影像，随便进城没关系，拉着马大大方方他进了城了，我得打听打听这总兵府在什么地方。哎，薛刚转念这么一想，真的问到总兵府了，确实还是薛毅，他能认我吗？他要把当初的恩情忘了呢？人心皆肚皮啊，做事两不知，画人画虎难画骨啊，这知人知面呢、啊、试试看吧。啊，我应该是见机行事，就这个主意。打了打身上的尘土，把腰带紧了紧，别让人看出来没吃饭的样子。哎，强打精神，应该这样。怎么，这叫冷了迎风战，饿了把肚舔，别让人看不起啊！虽然落魄到这样了，下次不能倒，打着方方打听明白了，奔总兵府来了。到了门前一看，好威武啊，白马老远的拴在一棵树上，走过来，请了，门上哪位在？过来了一个军兵，你是什么人呢？薛刚一想，先别说我是谁呀、啊，那不麻烦了吗？请问，总兵大人可在府下？哎，什么意思？怎么问我们总兵干什么？那在不在府下，与你何干？哎，有所不知啊。我乃最好别说明了，我乃是总兵的兄弟，请你通禀一声。你说呀，外面有他的薛三弟求见。哦哦，是是是，哎，您稍后片刻。你看，您是不是请到里面先坐一坐，到门房坐，就是这个。 怎么阎王好见呢？你看刚才秦的派头不知道薛刚干嘛的，你问总兵，那咱们在府能告诉你吗？你要干嘛？现在听说他是弟兄，我的天，真客气。
1: 不必不必，
0: 你就给我问一声就行了啊，多谢。自己说完就得上马行这儿坐下，这位赶快跑进来，一层层往里回。小书童感情是薛毅身边的，跑进书房来，回禀大人，薛毅正在看书呢。
1: 什么事啊？
0: 启禀大人，门外有人求见您。
1: 哦，
0: 这动作什么意思？感情薛毅留起短髯来了。
1: 哎，
0: 够岁数了吗？28岁留胡子吗？28须吗？哎，也为了是那派头。
1: 什么人求见我呀？
0: 哎，没说名姓，说是您的本家。哦，对了，说是将军您的三弟。
1: 啊？把书童吓一跳。
0: 怎么了，将军？您这怎么？
1: 不必惊慌。哦，原来如此啊。
0: 哎呀呀，赶忙挺身站起来。书童大瞪两眼瞅他，怎么等吩咐呢？是见是不见？他只见他们这位总兵大人，也不说见不见，围着这屋子里头滴溜溜来回直转悠。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他在屋里转了8圈，一个直搓手啊。啊，自己想当个小书童不能这样啊，还得沉着一些。
1: 哦，
0: 此人在什么地方？在门外后院，就等您回话呢，是见是不见？
1: 哎，既是我的三弟，焉有不见之理？快
0: 说我有情。说着，薛毅是将接相迎啊。这时薛刚打外面进来，来到他的这个跨院里，哥俩往这这么一站，咔的一下。当时是没有照相机呀，怎么那样啪一下把这镜头拍下来，留到现在绝对是文物。怎么这俩这形象，这个心情，这个复杂劲，俩人都怎么想的？当时眼睛直勾勾捏呆呆，互相就这么观望着，说目下中点只有一分多钟。薛刚猛扑上前，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兄长在上，不才小弟这厢有礼。哎呀，他一把抓住薛刚，三弟想杀了愚兄吗？哎呦，这时候连文的带武的好一二十个站在那垂户门那儿都傻了。哦，咱总兵还有这么一兄弟，好威风啊。这兄弟你不得了，在哪儿围观不知道，这互相在猜疑。薛毅摆了摆手，你们站那干什么？我不退下，全给轰走了。还有什么人在外面？没有了，只有一匹坐骑快，把座牵进来，牵进来，把这匹马拴到我的马号去，好好耍六印威。然后薛刚手挽着手啊，薛刚就觉得呀，哥哥这个手是冰凉。这不知道怎么回事，手心直冒冷汗，激动的，可能是激动的，把薛刚给拉到屋里来坐下。薛刚这眼泪就止不住，怎么一笔写不出俩薛字来？这是本家呀，不管怎么说这是自己的哥哥呀，这能不哭吗？薛毅呀，咬紧牙关，费了挺大的劲，掉俩眼泪。这俩眼泪不是轻易掉的，哎，就在这样的场合，也在这样的氛围，
1: 在薛刚的这个刺激影响之下，他终于把这眼泪挤下来了。怎么说是挤下来的呢？慢慢说吧。得了得了，贤弟，不要悲伤啊。你这不是到登州来了吗？是不是前来投我呀？兄长，一言难尽呐、我想跟您好好说说我离开长安城。
0: 哎，慢慢说，别着急别着急。
1: 来呀，擦脸漱口，吩咐人酒宴摆下，我要亲自与我兄弟巴展。哥哥，我想先到后面去
0: 做什么？
1: 给嫂嫂问安。
0: 不不，
1: 慢来，贤弟有所非知啊，你嫂嫂贸然风寒，身体不好，哎，正在病中，过一而再见不迟啊。
0: 哦，那我就不打扰了，让我自己来。
1: 哎，不不，我得给你把着，你得多喝几杯。兄长，我已经戒了酒了，在哪儿都应该戒，唯独到哥哥我这儿就不能再戒酒了。不要一年惊蛇咬，几年怕青草啊，因酒的事儿，贪杯的事儿，闯了些了祸端，就不要提这些事，我都知道。兄弟来到登州，可曾发现仁兄？不知问小弟发现什么，你可曾看见登州城几门几关挂有你的影像吗？
0: 没有啊。
1: 哎，这才便是啊。告诉你吧，全国各地没有不挂的，唯独愚兄我这儿就没挂。哎，兄长，我还有一事不明呢，正想要在兄长台前请教。
0: 贤弟不要客套，
1: 你我自家弟兄亲如手足，有话就说嘛。自从薛家贪此逆事，怎么您没受到什么干扰吗？自从啊贤弟你大闹花灯闯祸之后，我这儿就不断来上差呀，我都把他们一一的答复了。兄弟，容我慢慢跟你说吧。来，干了的这杯碰的，一直把薛刚喝的是酩酊大醉。薛一看来人呐，有将此逆贼绑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3: 是啊，
8: 真不错。
6: 好
8: 嘞，
6: 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9: 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又老大了，
1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年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年太久了，资金早洗，
4: 没有基础啊！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都没有。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早间的9点03分，欢迎大家通过 FM107.3 安徽老年广播收听相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荣。
6: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5: 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南东部会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到大雨。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9到31度，沿江地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1号，也就是明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天，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呢是中雨，局部是大雨。
6: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合肥气象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2到33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1号，也就是明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5: 那今天的相伴节目中呢，您将听到相伴新鲜事为您播出。全民医保155规划来了，
6: 装修提取全家帮，公积金有了更多可以使用的地方。
5: 安徽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
6: AR 搭子解锁智慧就医新体验。
5: 那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中，我们将了解一下哪些饮食习惯正在悄悄地吃掉自己的免疫力。
6: 下楼吃个饭的功夫，卧室竟然着火了，这个充电习惯可能你也有。
5: 那同样，今天的相伴帮帮团，我们会为叔叔阿姨们的生活琐事来答疑解惑，同时呢也为大家啊开通了点歌送祝福这样一个环节。怎么参与呢？就是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直接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都行啊，包括祝福信息或者是生活上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周会邀请到三甲医院的专家做客直播间和律师做客直播间啊，为大家的生活来保驾护航。像明天啊，我们也邀请到了很专业的律师走进直播间来和大家聊聊法律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叔叔阿姨如果有维权方面的或者是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在节目中咨询的话呢，明天其实是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热线的，
6: 是的，
5: 0551-634-58395。除了打热线之外，还有一种方式是可以看直播的，怎么看呢？
6: 哎，你只要是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扫码就可以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下载完之后，再进入安徽视讯 APP， 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点击即可进入体验。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 相伴新鲜事儿，天天不一样，日日有精彩。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第一件事儿，我们来了解一下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来了。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呢，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了《全民医保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
1: 规划围绕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深化医药服务改革，健全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健全医保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部署一系列的重点任务。
2: 好，我们再来关注装修提取全家帮，公积金有了更多可以使用的地方。近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日实施。日前，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公积金多了更多可以使用的地方。那么，都有哪些呢？像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安徽省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户服务部主任表示，现在陆续开了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1: 那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还有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专家表示呢，这类代际互助的新政精准弥补了以往的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倾斜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那大家办理业务还是需要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专家表示呢，本轮公积金改革推出的家庭代际互助的政策，打通了家庭成员间的公积金使用壁垒，有效盘活了家庭沉淀资金，精准对接养老安居、育儿宜居的改善需求，让公积金保障从单人可用升级为全家共济，民生普惠性也是大幅提升。
2: 好，我们再来说的是安徽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近日，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的《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计划》，2026到2028年，要求充分发挥安徽中医药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 行动计划明确，实施新场景构建行动，打造中医药康养文旅产业发展空间，以合肥、亳州、宣城、池州、安庆、黄山等市为重点，遴选出约20个场景，开展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试点，支持黄山市设立安徽省医康养融合发展的试点区，到2028年年底，培育一批康养特色主题民宿、酒店，建成100个名中医、中医特色护理技术等工作室站。
2: 行动计划提出，实施新业态培育行动，构建中医药康养文旅产业体系，构建涵盖政府端、企业端、产业端三端的数字康养平台，统筹全省康养资源、项目、产业、服务，提供在线预约、健康咨询、大健康产品销售、产品溯源等一站式服务，打通康养产业供需堵点，开展行业监测分析，鼓励平台企业链接各类消费场景，健全行业消费纠纷解决体系。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呆这个搭子解锁智慧就医的新题。
2: 好，我们时常抱怨看病难，挂不对科室，找不到诊室，记不住医嘱，出了院就断了线。有了人工智能的赋能，患者的就医体验到底会有怎么样的提升？近日，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位看不见的搭档正悄然改变这一切。不少患者到医院看病，常常分不清科室，不熟悉就诊流程，来回跑耗费不少时间。那么 AI 把服务关口向前推移，给患者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像面对各式各样的就医疑问，问诊数字人小安依托大模型，通过语音交互就可以快速答疑，从挂号候诊到检查指引 ，AI 全程都在，有什么不清楚的，随时问他就行，不用再四处打听，来回跑腿。那么像通过智慧诊疗服务体系，系统自动读取病历，检查查验结果，生成专属的患者健康画像 ，AI 电话、微信小程序开展随访，还会定期提醒复诊。那么从患者踏进医院到康复回家 ，AI 始终相伴，它不再是冰冷冷的机器，而是一个靠谱的搭子，让就医不再是一个人东奔西跑。如今，人工智能正成为医患双方的好搭子，对患者它简化流程，延长陪伴；对医护它减负增效，辅助诊断；对行业它打通壁垒，弥合差距，让技术回归为人服务的本心。智慧医疗正在这里生根发芽。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4: 跟着脏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不是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了。
1: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2: 好嘞。
3: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
4: 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3: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她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2: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5: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
6: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0: 好，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今天相伴生活圈，我们来说说饮食习惯哈、啊。是不是有的朋友会觉得自己是属于，身体差，就容易感冒，或者是睡眠不好，整天都觉得没精神呢？那这免疫力下降，其实有可能是和我们吃的有关。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哪些饮食习惯正在吃掉自己的免疫力啊？也是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啊，能拿个笔记本把它记录一下。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来说说是不是有的人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啊？比如说，有的叔叔阿姨这早上起床晚了。早饭就不吃了，留到中午再吃，或者是啊，这早饭吃完了，我中午呢就不饿了，不想吃了，我就晚上再吃，
1: 就
0: 晚上多吃点，
1: 就不是一天三餐，对吧？
0: 对，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很不好，因为我们人体的肠道的免疫功能它是有一个昼夜节律的。如果说你每天三餐吃的不规律的话，那肠道免疫系统啊，它就无所适从了，就容易造成这肠胃道的慢性炎症，那免疫力也就会跟着下降了。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啊，早饭的时间呢，最好是像早上6:30到8:30啊，就把早饭吃完。午饭的时间呢，安排在11:00到下午1:30，最迟不要超过1:30啊。晚餐呢，就最好不要超过晚上7:00，就把晚饭吃完。
1: 是的。那么第二点我们想说的就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蛋白质它是免疫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摄入不足，免疫细胞它是无法及时修复和增殖，就会导致免疫力低下。所以我们也建议各位叔叔阿姨，正常情况下，成人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应为60到70克。
0: 哎，还有呢，就是主食吃的太少了啊。有的朋友可能就是说，人家都说吃菜好，我就多吃菜，我米饭就不吃了。
1: 还有天热没胃口，我可能扒拉两口米饭就哎呦
0: 吃点凉拌菜啊，我就不吃了。其实呢，这个主食一定要吃啊。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是我们身体能量的主要来源，而且呢，它还能保护蛋白质啊。如果主食吃太少了，那时间一长，可能就容易掉头发，或者是皮肤状态觉得很不好，疙疙瘩瘩的，还有就是免疫力下降。我们建议啊，就是成年人每天呢，像谷类要摄入大概是200到300克，像薯类就是土豆啊、红薯啊，50到100克，也可以用像什么呢，山药啊、芋头来代替部分的主食，因为它们富含具有免疫活性的黏蛋白，对提高免疫力有一定的帮助。
1: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啊，就是像高盐、高糖、过量饮酒是三重伤害。吃盐过多会扰乱肠道菌群，使免疫细胞杀死细菌的能力明显

0: 降低，并减少中性粒细胞产生量，从而降低全身的免疫功能。那么过量摄入添加的糖会导致免疫系统功能紊乱，降低抗感染能力。那么过量饮酒，它就会损伤肝脏，消耗大量 B 族维生素，还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建议，就是成人每日盐的摄入量不宜超过5克。那么高血压患者应该控制在2至3克。像成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应该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那么最安全的饮酒量是为零，就是不要喝酒，对吧？
1: 就别喝酒，最好咱就不喝酒，对吧？实在想喝或者是应酬没办法，咱们少喝一点，
0: 就
1: 别
0: 浅尝，对吧？浅尝一点，
1: 别把自己天天都喝的这个酩酊大醉的哈。另外呢，我们也来说说，就是每天一定要多喝水啊，因为你多喝水了，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把一些代谢物给排出去了。那如果身体缺水的话，那自然免疫力就会低下了哈，所以每天一定要多喝水。还有就是不要长期的去吃生冷的东西哈，像我们经常会有中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中医就说了，说你多吃冰的是伤我们的脾胃，伤阳气的，而脾是运化水谷精微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的营养物质到达全身各处，如果吃的凉的东西太多，那可能我们的四肢啊都得不到一些濡养，像气血不足啊，就会出现头晕，还有就是每天昏昏沉沉的情况。
0: 哎，是的。那么同时我们要注意啊，就是食物在烹饪的时候煎煮的时间不宜过长。那么食物煎煮时间长，它是容易让营养白白流走，比如烹饪佳肴的时候加水，将菜煮得过于软烂，就是可能叔叔阿姨说我肠胃不好，吃硬的我感觉不好消化，就会长时间的去煮烂一点，对吧？这样其实是可能会造成营养流失的。那么人体长期得不到营养，就会出现气血不足，甚至贫血，免疫力也会下降。同时挑食啊，饮食结构不合理，素食者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1: 是的。还有就是什么呢，之前我们也说过，就吃饭咱们就专心吃饭，你不要干别的事儿，对吧？现在很多人会什么呢，边吃饭边刷手机，其实这是很不好的习惯啊。因为吃饭的时候你想啊，我们脾胃它是需要消化食物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盯着视频去看，哎，你的注意力就在眼睛上了，那脾胃所吸的气血呢就会明显出现不足，就容易觉得吃完以后胃胀胀的，或者是吃完以后头晕脑昏的啊，这都是因为吃饭不专心的原因。
0: 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说这种不好的吃东西的方式都会造成免疫力下降，那么身体出现哪些警告才会说我们免疫力已经下降了？那么长期存在刚才说的不好的饮食习惯，身体都会发出不适的警告，说明免疫力已经受损了。比如说我们伤口愈合慢，极易发炎的人，就是免疫力比较差的人，他伤口愈合就会时间比较长，可能2到3天之后还没有结痂，就是并且会出现发炎溃烂等情况，这就说明你的免疫力已经下降了。
1: 对，还有一种情况也说明免疫力下降了，就是不管什么天气啊，哪怕天凉快的，像这个天早晚还是比较凉快的哈，但是一出门就一身汗，或者是在家里不动也一身汗，那可能就是说明免疫力比较差了哈。而且呢，就是这类人群可能睡觉的时候也比较容易淌虚汗，还睡得不太踏实。
0: 就是不怎么运动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身上一背啊都汗湿了，对吧？就是虚汗比较多。那么还有就是我肠胃脆弱，频繁的腹泻，人体的肠胃黏膜也是免疫系统的一道防线，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病菌就会容易趁虚而入。
1: 那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就是自己哪些行为或者是哪些信号是说明这免疫力变差了。还有就是什么呢，觉得老是感冒啊，老是生病，就是别人不感冒为什么我总感冒哈，而且生病之后呢，可能人家一周就康复了啊，但是轮到自己可能很久很久都没有康复，那可能也是说明免疫力下降了。
0: 哎，是的。那么还有就是长期无精打采，慢性疲劳，当人体免疫系统不够健全的时候，就可能带来慢性疲劳的问题，总是觉得哎呦浑身无力啊，疲惫啊，这都是免疫力下降的信号。
1: 那免疫力下降怎么办呢？我们当然也要说一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

0: 免疫力下降了怎么办？就是把它吃回来。彩虹饮食是每天都是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而且要五颜六色的，这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摄入维生素啊，或者是植物化学物啊，起到一个抗炎抗氧化的作用，是能够提高我们身体免疫力的。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彩虹饮食呢，最初是由美国癌症协会从癌症预防的角度推荐大家要进食多彩的蔬菜水果，有助于人们摄入维生素和一些植物化学物，起到抗炎抗氧化的作用，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而对于我们一般人群呢，按照彩虹的饮食原则，搭配一些红色啊、橙黄色呀、绿色呀、紫黑色等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同样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自身免疫力。像一些红色和黄色食物，比如说西红柿、胡萝卜、玉米等等，它们呢往往还有丰富的番茄红素、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都具有这种抗炎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的作用。而一些绿色食物呢，比如说像绿叶菜啊、青椒啊、猕猴桃啊等等，它们呢富含叶绿素、维生素 C 等，具有抗氧化、维持血管弹性的作用。而一些紫黑色的食物，比如像蓝莓啊、紫葡萄啊、紫甘蓝啊等等，它们呢富含花青素、多酚等，具有抗氧化、促进神经发育的作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针对食物颜色，也有相应的说明，提倡呢在日常膳食中，像这种深绿色呀、红色呀、橘红色呀，还有紫红色这些深色的蔬菜呢，摄入应当占到一半以上。而这几种颜色呢，与彩虹饮食当中的颜色也恰恰是相对应的。
2: 红橙黄绿青蓝紫，我们之所以要吃各种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是因为每种颜色蕴藏着不同的营养成分。
1: 要想满足食物搭配色彩多样，首先要保证食物多样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平均每天摄入要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也要达到25种以上。每天在摄入新鲜蔬菜时候呢，特别要注意我们的深色的蔬菜呢应该占到总量的1%以上，比如说像一些绿叶菜啊、彩椒啊、西红柿呀、紫甘蓝啊，或者是胡萝卜呀等等。另外呢，也要保证每天水果足量的摄入，也要尽量选择不同的颜色，比如说像黄色的橙子呀、红色的苹果呀，以及绿色的猕猴桃啊等等。如果能够每餐都能够提供5种颜色的蔬菜水果，这样是最好的。如果是一餐不够，那么我们一天内能够达到也是可以的。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3: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4: 我这就打。
5: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6: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4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5: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7: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8: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9: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10: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1: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0: 怎么，反悔啦？
11: 哎，不敢不敢不敢。
12: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好，那说了彩虹饮食，哪些是彩虹饮食呢？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不算是科普，介绍一下。像红色、黄色的食物有哪些？我先来考考你。
11: 红色、黄色的食物，
0: 措手不及的。
11: 对，红色。
0: 红色。
11: 胡萝卜、西红柿。
0: 啊。
11: 黄色玉米。
0: 哎，没难倒你。 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就西红柿啊、胡萝卜啊、玉米啊，它们有丰富的番茄红素，还有很多营养物质，像叶黄素，都是能够抗炎、抗氧化、免疫调节的啊。那绿色食物呢，就是
11: 那就太多了，
0: 太多了啊！绿色的蔬菜啊，还有什么青椒啊、猕猴桃啊，对吧？都属于绿色食物。绿色食物呢，它就含叶绿素、维生素 C， 能够抗氧化，还能够维持我们血管的弹性。
11: 嗯，
0: 还有一种食物，紫黑色食物。
11: 哎，
0: 紫黑色食物也很多，蓝莓，
11: 还有
0: 紫葡萄、
11: 紫甘蓝、
0: 紫甘蓝、
11: 嗯、
0: 紫甘蓝，我
11: 也算吧，
0: 应该算，但是我去市场很少见的。
11: 你去市场很少见，你去过几次市场？
0: 就是这个甘蓝呢，它是、不是甘蓝，
11: 紫甘蓝，
0: 紫黑色食物，它里面有花青素啊，所以人家说多吃点蓝莓好，因为里面含花青素，对吧？
11: 是的，
0: 含花青素的食物呢，它就是能够起到抗氧化、促进神经发育的作用。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吃的之外，其实除了饮食之外啊，还有就是能够提高免疫力，就是要保持我们的规律的休息时间，
11: 哎，
0: 按时睡觉，还有合理的运动，就是天天不要葛优躺啊。然后另外呢，就是保持一个好心态。我看到我们其实在点歌的时候，就是很多祝福那个平台上、很多朋友送祝福的时候心态都很好，
11: 哎，是的，
0: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综合在一起能够帮助我们的免疫力一直维持在正常的水平。

0: 王女士，出具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 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填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1: 到账2万2千元。
0: 感谢您的配合。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 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2: 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
3: 好，在9点52分，我们回到相伴生活圈。我们接下来说，下楼吃个饭的功夫，卧室竟然着火，这个充电习惯可能你也会有。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啊，就是下楼吃个饭的功夫，手机爆炸了。那么
4: 对，经常在新闻里会看到这个，怎么说呢，就充电提示吧。其实。像最近在山西哈，就有一个居民，然后呢，他是家里发生了火灾，那消防员接警之后，他就到现场去把火扑灭了。当事人就介绍说，他是把手机放在了2楼的卧室床头柜上充电，然后呢，下楼吃个饭，哎，就在这期间，他听到楼上传来了爆炸的声音，紧接着就有烟从楼上的窗户冒出了，他就立刻拨打了119报警求助。消防部门经过现场的勘查之后，发现这起火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手机在充电的过程当中，电池热失控引发了爆炸，而且引发了就是引燃了床边的可燃物。火灾呢，造成了直接财产损失是1.5万多块钱啊！
3: 你看看多危险！好在是他人不在，只是下楼吃饭。要是在家中，万一没有及时的灭火，后果不堪设想，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安全充电？首先就是避免长时间的给手机充电。我们很多有的人习惯就是我晚上手机快没电了，或者玩差不多了，我给它插上充电器。
4: 就放在那充，
3: 对，我充一晚上，我早上睡醒了，我满了，我把它拔掉。这其实充电的时间远远大于就是已经到充电从0到100的时间。那么发现手机过烫时，我们应该尽快停止操作，并立即检查手机是否存在一个电池膨胀了、长大了，对吧？长大了，
4: 鼓起来了。
3: 对，那么硬件故障等异常的情况。
5: 事实上，无论哪种电池，如果过度充电，都有可能发生爆炸。但在一般情况下，合格的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及多种安全装置。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者将充电电流降低到很低的范围，即所谓涓流充电状态。而且目前绝大多数手机使用的是锂电池，锂电池在过度充放电和短路时会自动切断电池电路，当电池内部压力过高时，则会触发排气减压装置减压，在电池温度过高时，则会触发热熔保护装置，从而使电化学反应停下来。既然不会爆炸，那是不是就可以充电一整夜了呢？电池一直保持满电状态，虽然不会爆炸，但是会加快电池容量的损失速度。另外，任何装置都不是100%保险的，一旦充电器的保护电路失效，或者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而又没有被及时发现，那么就可能造成起火甚至爆炸。
4: 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咱们充完电以后呢，及时要拔掉充电器，还有就是不要图便宜去买那个很便宜的充电线啊，咱们一定要买原装的充电器和充电线。还另外呢，就是千万不要在枕头附近充电，因为枕头、床单、被单都是属于可燃物嘛。咱们充电的时候一定要远离这些。最重要的是提醒一些，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提醒一些自己家孩子， 或者是年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不要边充电边玩手机。就有一次我边充电边玩手机打游戏，
3: 哎，
4: 手机变烫了，把我吓得哟。
3: 对，你首先充电的时候就会导致电池发热嘛，
4: 嗯，
3: 然后你在高速像玩，比如说玩游戏刷视频这样的高速需要占用到内存运存的时候，也会导致整个设备的发热。
4: 嗯，所以说谁也不知道危险会在哪一秒发生啊，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咱们手机充电完成之后呢，顺手就拔掉充电器。如果长时间不在家或者出去玩或者是探亲，要记得把所有的电源都关掉，不要留下安全隐患。正确给手机充电也是安全的给生活充电。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接下来是刀布，接下来是刀布，接下来是刀布。
5: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1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6: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2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4: 异物卡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北京时间10:03，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呢，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南东部呢，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是中到大雨，所以提醒叔叔阿姨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9到31度，沿江地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1号，也就是明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天。那其中呢，在江北的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会有中雨，局部是大雨。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合肥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2到33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明天21号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1: 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那在这个环节，如果说叔叔阿姨有一些问题麻烦事儿需要咨询的话，或者是有祝福需要送上，想听什么歌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添加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直接发送您的互动留言就行了哈。我们看到其实在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发来了很多问题啊，还有祝福信息，
2: 是的，
1: 我们稍后会为大家送上啊。先来听一首歌曲，也是在微信平台上的朋友说想点一首《但愿人长久》，送给所有的家人们。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可时间越久，越对那些周而复始的重复心生敬畏。敬畏每一次简单的动作，敬畏每一个不起眼的部件，敬畏每一眼所看到的不同，因为他们都被赋予了生命。我相信手和心是相连的，心里怎么想，手就怎么做。工匠的手不好看，但是掌纹理都是责任和执念。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3: 好，走进今天的生活帮帮团啊！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大家的祝福留言啊，一会儿为大家送上。先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吧。来自云朵，他说：“听说凉席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上面就会有螨虫，是不是真的？能帮我想个办法去除掉吗？”
4: 嗯，一般来说是真的，对吧？因为我们长时间睡觉嘛，晚上睡觉多少都有些皮屑啊掉在上面，然后可能时间长了，包括湿气，它会滋生螨虫。那么怎么解决呢？就是教你一个啊，就是樟脑除螨法，将樟脑丸用榔头敲碎，把樟脑丸碎末均匀的抹在凉席面上，随后卷起凉席放在床上捂上一个小时，可将房门关上除去，然后再去把樟脑丸的碎末全部除去，用抹布将凉席擦干净，然后将凉席置在阳光下吹晒，使樟脑丸的气味完全挥发就可以用了。
3: 嗯，另外其实也可以试试用家里的电熨斗啊，准备好电熨斗，然后你把凉席铺好，在上面呢盖上一条湿的毛巾，用电熨斗大概开到60度左右吧，在湿毛巾上来回的去熨烫，一般来说10分钟左右就可以杀死螨虫了。但是被杀死的螨虫同样会让人过敏的，所以最好是把凉席放在水里泡一泡，洗一洗，然后呢拿到阳光下去晒晒，晒1到2个小时，晒干之后呢用手再拍一拍，就可以继续用这个凉席了啊。其实看到这两天，其实晒怎么说呢，这两天的阳光晒凉席也可以。
4: 但是这两天就有一个问题，天气预报它都说有雷雨，或者是
3: 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啊，
4: 你又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应该是放在户外
3: 先晾了再说，
4: 到时候怕万一来不及收。好，那我们刚说的都是一些去螨虫的方法，那么怎么样去预防凉席长螨虫呢？新买凉席以及每次把凉席从柜子里面拿出来首次使用啊，要用热水反复擦洗一遍，再放到阳光下暴晒数个小时，这样我们才能将肉眼看不见的螨虫啊、细菌以及一些微生物的虫卵杀死。
3: 好，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度过三伏天啊。再来看一下无理想这位朋友，这名字好拗口啊。他说马桶使用长了有那种黄渍，看上去挺恶心的，清理起来呢还比较难，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方法其实也挺好用的。
4: 哎，我们之前就说过有没有过期的牙膏，又用上了，对吧？把牙膏拿出来，有去污作用啊。一般马桶内难弄的污渍通常来说都可以搞定，因为大部分马桶都是釉面的嘛，对吧？不要用很贵的牙膏，就是你可以选择去买便宜的牙膏，如果家里有过期的也可以直接拿来用，对吧？
3: 而且

0: 最好是用美白牙膏。
1: 嗯，
0: 我试过美白牙膏，真的是
1: 哦，
0: 去渍效果特别强。
1: 哦，还有这讲法是吗？
0: 对，啊，再来看一下，其实还是可以用用，就是经常会在新闻看到说，可乐这个喝剩下的可乐怎么办？
1: 嗯嗯。
0: 第二天可乐没气了，也可以试试把可乐倒进马桶里啊，就是在马桶里泡一泡，就并不是说你把可乐倒进去，
1: 嗯，
0: 然后直接冲掉，而是要把可乐倒进去泡一泡，把这个污渍泡掉。还有就是家里的白醋和小苏打，这真的是万能搭配，就是你把250毫升的白醋里面加上一点小苏打粉。把它调匀了之后呢，直接倒到马桶里，等到10到15分钟吧，用刷子刷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最后是用清水洗一洗，你会发现马桶变得很光亮啦。
1: 嗯，锃亮的是吗？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人生喜乐”说，现在，哎呦，很多店铺充卡跑路。合肥这几年推出了一个叫“预付宝”，能够有效遏制预付消费问题。有关部门能不能有推荐也推广一下？
0: 没问题啊，我们这来推荐。其实，在上周还是上上周，律师做客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起推荐了一下这个预付宝啊。从2025年11月开始，合肥正式了推出预付宝平台，以银行托管加信托保障的双重模式，为预付资金呢加上了一个双重的安全锁。那截止到今年的7月呢，平台已经上线满8个月了，累计注册的商家突破了3000家哈，接入门店呢也是超过了5500多家。那什么是合肥预付宝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其实这个平台啊，是由合肥市市场监管局牵头，联合了支付宝、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安徽国源信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数据空间研究院等机构共同打造的，就是为您这个预付资金加上了2把安全锁。第一把安全锁就是银行托管，那消费者预付的资金呢，是放进了银行的专用监管账户，消费一笔去扣款一笔。到账一笔，全程都可追溯哈。第二把锁就是信托保障，就即便啊这个商家出现了经营情况，或者是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是涉司法纠纷，那监管账户里面的预付资金仍然可以得到保障，不被强制执行。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遇上了，比方说我想到哪个店去充值，到哪个店去消费，那如果店家就是说，哎呀，充值有折扣，那最好先问一下啊，有没有加入到预付宝平台。好，再来看一下星辰，他说想问问合肥公交有没有1分钱乘公交的活动呀？
1: 嗯。合肥公交它是没有一个常态化的1分钱乘公交的政策，仅在限时啊、限条件的情况下是有这样的活动，比如说长三角社保卡惠民活动，现在是不是好像也在进行？我们刚刚查询了一下，就是它从今年的5月一直到12月，持长三角社保卡或者通过云闪付特定的小程序乘车，可以享最高优惠1.99元。就实际你只要付1分钱，2元乘坐一次嘛，单卡每日限一次，每月限15次。
0: 那这个惠民活动是面向了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的持卡人啊，像城市的公交啊，或者是养老助餐啊、旅游年卡呀、汽车加油啊、美食餐饮啊等等都在里面。大概有370多家优质的商户，17000多个线下的门店啊，那也是提供了一个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就是如果您有这张卡的话，通过云闪付 APP、安徽省社保卡、惠民一卡通，通过这个小程序使用消费码或者是乘车码去进行支付，然后呢就能享受到一个优惠政策了哈。
1: 好，
0: 好，
1: 我们再来
0: 我们看一
1: 看。
0: 下大家的点歌送祝福的信息
1: 好的。
0: 吧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秋叶他说我想点一首歌曲给我的老同事们，共事几十年了，情谊深厚，祝大家退休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1: 嗯，我们
0: 再来看看。
1: 再来看微信听雨说。哎呦，每天听你们的节目就像老朋友在聊天，祝你们节目越办越火。
0: 谢谢。还要看一下。 小梅，她说我想把歌曲送给我的邻居，因为她真的很好，远亲不如近邻，这些年呢真的是多亏了你照应了，祝你天天有好心情。那现在是不是正在和邻居一块儿听节目呢？啊，我们也把祝福送给你的邻居啊。
1: 好，我这边微信平台半糖主义，他刚刚点了一首《如果可以》，想送给他自己。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因为今天我们也是开始尝试开了一下直播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的樊先生想说想听一首《青花瓷》啊，这首歌曲、
1: 哎、
0: 这首歌曲是不是大鱼应该会唱啊？
1: 哎，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周杰伦唱的。
0: 嗯，就是因为大鱼应该是会唱这首歌哈，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就送给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

0: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1: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0: 渔船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1: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0: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2: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
0: 每一个人都需要方向。
3: 稳住，稳住方向。
2: 未来将以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4: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请。
0: 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5: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飞鸟的生长。
0: 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而我们又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6: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0: 只要心存信念，便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
7: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8: 好，10:27回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9: 我们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刷新一下，看看你看到的是哪一个。
8: 我看到是淡如菊说你们家砧板都是怎么保养。就是切菜的那个，对吧？
9: 其实我觉得每次用完砧板，首先就一定要把它擦干净洗干净，然后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通风的地方晾干，对吧？不要让它一直潮湿着阴干。那如果接触面不太通风的话呢，其实就容易让砧板发霉或者是发黑。所以其实可以把竹砧板放在一个像碗类的器具上，或者是砧板架上，接触面会比较小，同时呢还能支撑住砧板，这样的话砧板就不会发霉了。就是说你不要把砧板用完洗完了以后平放在桌子上，把它竖起来。
8: 如果是已经发生了霉点，就比较浅的霉点，我们可以尝试用钢丝球或者砂纸在有霉点的地方用力摩擦几下就可以了。如果是木质的发霉比较厉害，我建议用就是我们平时那个刨子，然后把它给它
9: 刨掉一层，削掉一层，是吧？
8: 把表面给它去掉，然后清除了霉点后，用水好好再冲冲，其实还是可以用的啊。还有就是用水洗或者煮，就是热水煮，都会减少一点霉点，但是都不会彻底清除霉点。
9: 那有的朋友说，我家里啊，这个已经生霉了，但是呢，又没有小豹子怎么办呢？你可以把菜板放到淘米水，或者是放点洗涤剂啊来洗一下，然后用清水一定要把它洗干净。最后是放在通风的地方晾干，就是不要轻易的把湿的砧板放在阳光下暴晒哈，一定要把它擦擦干，然后再去晾干，要不然它是容易变形的，特别是那种木质的砧板。
8: 还有一种就是洗烫法，用硬刷子和清水将菜板刷洗一遍，病菌这样通常来说可以少1/3哦。若再

0: 是砧板爆裂的，而且涂油呢还能有防腐的功能，砧板也会因为你涂了油而经久耐用。嗯，好，再来看到暖暖，他说，想问一下，就是别人家的那种天然气报警器怎么更换呢？
1: 更换天然气报警器，如果你不会操作的话，我建议还是优先联系当地燃气公司上门操作，因为你会涉及到气源安全与规范验收嘛。
0: 确实需要就是自行更换时就必须断电断气，匹配气源类型并规范安装。对，咱们首选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啊，就是其实我们安徽很多地方，像合肥啊、芜湖啊，对吧，都是由燃气企业提供一个免费检测，然后有偿或者是免费更换服务的。您可以拨打一下当地的燃气公司24小时热线，来预约专业的人员上门。嗯，最好不要私自操作，因为
1: 那样可能容易漏气或者是失效。嗯，再来看一下刘桂英，他说听说现在开发票能抽奖，中奖，但是怎么开发票，怎么参与抽奖，有什么条件吗？
0: 你参加了吗？
1: 我参加了。然后呢？
0: 你的手气怎么样？参加至今20块钱。
1: 哎呀，那我比你还是好的，但是我看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确实就是中了很多。
0: 我一个同事上周才中了200嘛。 其实我们安徽很多地方哈，在今年都开展了一个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您只要在指定的行业消费，而且开具单张满100元的数店普通发票，当然抬头一定要是本人的姓名啊。
1: 哎，这很重要。
0: 对，然后通过官方的平台上传，就可以参与的及时或者是定期抽奖了。就我们刚才也说了，首先，
1: 比如说我们消费的时候找到消费完找到商家，就是跟他说我要开个发票，
0: 那我要开发票，然后抬头，你比如说我叫大鱼，我说你抬头就开大鱼就好了，对吧？
1: 对，
0: 一定要是本人的真实名字啊，然后就索要这个发票，然后啊，找一下您当地的指定平台，比如说合肥用的就是云闪付，云闪付里有这个活动专区，然后进行一个实名认证，在上传啊，他现在可以自动识别发票的一些信息啊，比如说代码号码，包括金额、日期等等，然后呢上传文件，就是 就及时的去抽奖中奖，这个金额呢就是没有哈，或者是10元到500元不等，直接发到一个您绑定过的一个平台账户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定期开奖，像没有及时中奖或者是符合特定条件的发票，纳入到一个奖池子，由公证处摇号产生大奖，最高是800元。最后这个结果会公示以后呢，短信通知兑奖的。那我希望我没有中奖的都可以参与到这个定期开奖。
1: 他是已经今年第二期已经结束了，你刚刚说的200元就是属于这种池子里面抽奖正常的。
0: 那我没收到。
1: 我也没收到。然后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中奖之后啊，然后在我的钱包里面会发现它是以红包的形式，说是叫红包，但是就是可以直接
0: 用。就是你下次消费了以后可以直接抵现金。比方说你中了20元钱，你下次买东西的50块钱，
1: 你
0: 可以直接去。
1: 你找支持云闪付平台的商户，
0: 像超市一般都支持哈，然后呢直接去抵扣就行了。好，再来看一下王毅啊，他说我刷抖音的时候弹出了免费下载 AI 视频唱歌的弹窗，点击链接之后呢被诱导填写了姓名身份证，还输入了验证码，然后就跳转到了一个保险投保页面，还显示投保成功，我怀疑受骗了，怎么办呢？
1: 哎呦，你这样的话，如果确实，如果不是广告是受骗的话，那说明你的手机应该是已经中毒了。通常来说，抖音它官方它是不会弹出一个受骗的一个让你诈骗的链接或者是小程序的。那这样的你如果你碰到这样，如果是诈骗，它也有可能是广告，广告就属于引流了。如果您不确定，可以到派出所报警，要求设置相关链接做下架处理。
0: 我们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就不要轻信各类免费弹窗或者是陌生的链接，也不要随便的去填报个人的敏感信息，因为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哈，所以一定要小心网络诈骗和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泄露哈。 好，我们再来说说大家的祝福吧，因为看到还是有很多。

0: 祝福啊，来看一下兰草，他说前天同学聚会了，想把祝福送给我的老同学们，同窗情谊啊，真的很珍贵，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1: 我这边有简单，他说送给自己，平平淡淡才是真，知足常乐最难得，愿自己每一天都心安。
0: 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山泉，他说我要点一首歌曲送给我的孩子们啊，希望他们工作不要太拼了，注意休息，爸妈永远支持你们。
1: 我这里红梅他说我要送给老伴，我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美的，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让我们一起开心到老。
0: 还有把这个老孙的祝福送上啊，他说我要想点首歌曲给我的发小，从小一起长大，如今都白了头，希望我们快乐常相伴。我觉得从小一直玩到老的这种情谊啊，真的是情真意重啊，而且很难得有这样的，对，很难得有这样几十年的朋友啊。希望您和发小呢，这个开开心心的这个度过自己的生活，这个过每一天的生活啊，有这样一份情谊，真的是需要各自去珍重啊。好，来送上这首《千千阙歌》。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哈，说说在生活上遇到的哪些麻烦事儿难题，或者是啊，在节目中要送上什么祝福，点什么歌曲，那怎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
1: 只要搜索
2: 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之后你就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呀，有可以用图片的形式、文字的形式、语音的形式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就可以参与互动了。
0: 对，我们预告一下，明天会有律师走进直播间啊。那如果您有一些维权或者是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明天的时候呢，通过我们的相伴帮帮团来直接咨询律师。明天我们会开通直播间热线啊，大家可以现在想想啊，自己或者是家里人有没有遇到一些维权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法律方面的难题啊？
2: 对，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那么下载之后，就可以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菜单，进入体验就可以看到明天律师来到我们直播间也会进行视频直播。
0: 嗯，好，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幸福一家人，他说我家里人都喜欢吃玉米，我发现啊，这刚煮好的玉米是颗粒饱满的，但是捞出来放上一阵子呢，饱满的玉米粒就变得干扁，而且还有褶皱，吃起来也没那么多汁了，想啊，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2: 嗯，在煮玉米的时候啊，准备一锅冷开水，放入冰块，等水够凉的时候啊，将煮熟的玉米从锅里捞出，立刻放入冰水中浸泡，大概3到5分钟后捞出来，这样的玉米就可以保持你想要的水嫩新鲜。同时，如果你是一家人都吃嘛，就煮的玉米比较多的时候啊，可以在用冰水浸泡后，再用保鲜膜把玉米包起来，放到冰箱冷藏。隔天如果拿出来，它依然会保持水嫩新鲜。用泡冰水的诀窍可以使玉米在1个小时左右都能够保持新鲜的口感，不干瘪。另外，水煮后经过冰镇的玉米不仅能够维持住清甜的风味，也比未处理过的生玉米更能延长保鲜期。
0: 嗯，好，看到了沧海草根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辆挂牌的助力摩托车在钓鱼的时候自燃了，当时就直接推水里了，没有报火警，一直没办法注销，所以没法在交管12123 APP 上学法减分，想注销这辆自燃的摩托车应该到哪里携带什么材料办理什么手续？那您可能需要写这个前往的是车辆注册地，也就是这个牌照啊核发地啊，到交通这个交警大队去车管所办事大厅。那如果说您的车辆在我们安徽的某个城市，比如说合肥芜湖登记的，就要前往合肥芜湖的车管所，不可异地办理啊，而且建议优先选择车管所疑难业务的窗口，或者是机动车注销的登记窗口。
2: 嗯，
0: 携带什么材料呢？就是由于您的这个车辆是已经自燃灭失，而且没有消防证明，可能需要携带的材料还比较多。
2: 比如说有，就是你要准备啊，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就是身份证原件，如果你是代办，还需要代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那么还有就是你买这辆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就是我们说的绿本，就若随车，但是你的，我估计你的绿本应该还在，因为摩托车它通常绿本不会放在车上嘛。
0: 对，
2: 如果真的遗失了，那就现场需要写遗失声明或按车管所要求补办流程。那么还有就是你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证有可能会放在比如说你后座上，那个储物箱上，如果也是丢失了，也需要声明遗失。还有就是车辆号牌，若号牌未完全燃烧还能找回来，那就需要上交，如果也是推到河里找不到了，水里找不到，那么也要写遗失声明。
0: 嗯，
2: 还有一种就是最后一项，也是一个那个情况说明承诺书，这是最关键的材料啊。
0: 嗯，
2: 就是因为你没有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嘛，就需要您现场手写或签署一辆车辆灭失情况说明，详细的陈述你的时间啊、 地点啊、原因啊，就是自燃嘛，然后处置方式以及未报警的原因，并承诺内容真实，承担法律责任。部分车管所可能要求提供村委会或派出所出具的基本情况证明，佐证车辆确实是因为你这样的原因丢失了。
0: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您哈，因为您没有报火警，所以缺乏一个官方权威的事故认定，车管所的审核呢可能会比常规注销要更加的严格，那您一定要如实陈述，不要有隐瞒。如果车管所要求补充派出所出警记录或者是社区证明，一定要配合前往当地的派出所或者是居委会开具相关的佐证材料啊。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追梦啊，他说我孙女2岁半的身份证当时没有录指纹，现在孩子大了需要补录吗？还是需要重新办理？
2: 我们通常说两岁左右的小朋友啊，他办证未录指纹他是不需要补录的操作，因为他们的身份证有效期很短，只要申请换领新证的时候啊，他就会让你现场采集指纹了。如果原证未到期自愿换领，若已过期或损毁，他就必须要换领。反正总而言之，他就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换领。那个时候小朋友手也长大一点，然后再录入指纹，对吧？
0: 好，还有一位朋友王磊，他说我是男职工，今年49岁了，在公司缴纳的养老保险，需要缴纳多少年才能退休呢？每个月要缴纳多少钱啊？其实累计缴满15年才可以退休领养老金啊，因为2026年起实施了一个递进式的延迟退休，所以您的法定退休年龄应该是60岁2个月。那月缴费额其实是由单位代扣，个人承担8%的基数的8%，具体的金额根据您的工资，还有就是当地的基数上下限，所以我没办法给您直接一个固定的数值啊，但只能告诉您，就是累计满15年才可以退休领养老金。
2: 要不然早了我也想退休。
0: 那怎么陪伴叔叔阿姨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祝福留言啊。来自茉莉这个好像你说过了吧。来自老张，他说我要送上祝福给我的家人们，家和万事兴，平安就是福，祝全家人都健康。

0: 康顺心。
1: 我这边有大鹏，他是送给老战友的，他说难忘我们在军营的岁月，想念老战友，祝大家身体一向像以前一样硬朗，晚年幸福。
0: 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阿芳，他说我可以送上一份祝福吗？送给所有帮过我的人，愿好人一生平安，永远幸福。哎，这是一个感恩的人哈，就是很多人他可能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之后呢，就觉得
1: 就当时可能会有心怀感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0: 就说了句谢谢，然后就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了，就觉得是无所谓了，但是呢，就是我们常说一定要怀一颗善良的心，就是别人帮助了，特别是帮助了自己以后呢，你可能就是首先就是要把这份善心传递下去，就是如果再遇到另外的人需要您的帮助的话，要及时的伸出援手。另外呢，就是要常怀感恩的心对待身边的人。好，再来看一下松涛，他说我想把祝福送给退休的老师们，因为快到教师节了，祝老师们退休生活快乐安康。桃李满天下嘛。
1: 其实老师退休生活应该也会丰富多彩，我觉得，
0: 应该就是该出去玩出去玩，因为工作的时候当老师的时候可能精力全在学生的身上哈，没办法有自己的时光。那退休之后的老师呢，其实可以去感受祖国大好河山之美啊。好，再来看到
1: 这边阳光，他说送给听众，他所有现在听节目的朋友，每位朋友都开开心心，事事顺心。
0: 看到星星啊，他说我要把祝福就送给小孙子吧，小宝贝是家里的开心果，希望他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这个是家里的开心果，但是想说呢，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小朋友千万不要太过于隔代亲啊，太过于宠溺，
1: 就是不要溺爱，对吧？
0: 对，就是我要爱，
1: 肯定都会爱护，谁不会爱护呢？对不对？
0: 对，就是要爱，但是不要溺爱啊！再来看到朝霞，她说想给我的老姐妹们点首歌曲，想跟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在今年出去玩玩啊！大家以后要多跳舞，把晚年过成诗。
1: 好，我这边有老王，他说哎呀，我来试试能不能送祝福啊，送给我今天上午买菜的菜市场大姐，每次买菜我都受到她的热情招呼，哎，谢谢你，也希望你生意红火，全家幸福
0: 啊。这是好难得送给这个菜市场的这个
1: 没错
0: 阿姨们，
1: 你们只要发的信息我们能看到的尽量的都给你送出来好不好？
0: 对，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每天买菜的时候就热情招呼了啊，你买着送你一把小香葱吧。
1: 对，其实叔叔阿姨经常买菜的时候每天上午都准时准点，都基本上那个时间段，然后有的时候买习惯了固定哪一家，对吧？比如说
0: 熟了以后可能就是想要点什么，就是像生姜啊，
1: 他不是想要，他就是熟了之后觉得像老朋友一样，我每天每个这个点我都过来，对吧？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明天我想要一个新鲜点猪肉，哎，你可能帮我留一下，对，我觉得我是就感觉是我可能一是你是我朋友，二我觉得我常买嘛，我也有一点 VIP 的那种感觉了，对不对？
0: 看来你是享受过这个待遇，
1: 因为我也买菜啊。
0: 你还去买菜？
1: 我为什么不买菜？我当然要买菜。
0: 你去菜场买菜？
1: 我也去菜市场，相对来说可能现在少一点。对，
0: 看到细雨，他说我想把祝福呢就送给通过节目认识的所有朋友吧，因为广播结缘，虽然没有见面，但是心意相通，祝大家幸福快乐啊。还有看到燕南姐，她说送给所有的司机们，迪哥迪姐，他说这个希望他们路上注意安全，出入平安，身体健康。
1: 确实在外面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最重要。
0: 就是天热但是脾气不能太热，一定要耐心细心慢下来哈，
1: 这样自己才安全，对吗？
0: 好，我们来最后的时间呢，送上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啊，也是感谢大家的在微信平台上的互动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他来自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2022年8月，他上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他说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
4: 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3: 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称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4: 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
3: 他透露，将于今年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安塔利亚大会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将被纳入大会行动议程，将成为本次大会的成果之一。资讯有故事，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挑战。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国际社会将再次为应对气候危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法律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不久前，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王冠的专访。在专访中，斯蒂尔透露，他此次来华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与中方为即将在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行目标协调。
4: 我们就年底前气候谈判需达成的目标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中国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以及具体举措。在我看来，各地正在推进的实际行动是最值得关注的。现实层面的实际情况往往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为立体。因此，我希望实地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
5: 多个气候模型预测，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6: 法国刷新了6月气温的最高纪录。
3: 近一段时间，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北美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欧洲水上动脉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当地时间8月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今年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今年7月的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近年来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现象时，斯蒂尔以自己的家乡为例，表示气候变化的的确确在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4: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两年前，飓风贝利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当地98%的建筑都遭到损毁或破坏。
3: 格林纳达坐落在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由同名主岛和多个小岛组成。2024年7月，斯蒂尔的家乡卡里亚库岛上98%的建筑遭到飓风损坏。斯蒂尔说，飓风贝利尔当时与格林纳达主岛擦肩而过。卡里亚库岛位于格林纳达主岛附近海域，飓风扫过岛屿，造成严重破坏。
4: 我的家人们都安好。我的父母直到最近才修好屋顶，刚刚搬回老宅居住。两年过去了，他们才终于完成屋顶的修缮。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会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干旱和洪涝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继而引发粮食短缺。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人们已经真切感受到，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我们只会看到更多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
7: We're only going to see more climate impacts.
3: 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间，地球的平均气温比1850年至1900年间高出约1.09摄氏度。全球海平面自1901年以来上升了约20厘米，且近几年来上升速度在加快。联合国不断发出警告，气候变暖可能会将生态系统推向灾难性的临界点，使数十亿人面临不适宜居住的环境，并加剧对和平与安全的危险。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到21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地缘政治博弈、绿色技术竞争与资金落实困境相互交织，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考验。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有多大可能性实现？目前的现实情况又如何？斯蒂尔回答：大方向正确，但仍需努力。
7: Well, we know the science is clear where we need to get to.
4: 我们知道科学已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目标与现状。而目前我们距离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让我抱有希望的是，我们已掌握所有必要工具，我们清楚该开展哪些工作，清楚这些工作该由谁来完成，何时完成，这些都十分明确。现行多边合作机制也清晰划定了世界各国的责任与贡献方式。综合梳理各国最新提交的气候行动方案后，我们发现依托这些规划，全球碳排放曲线将首次出现下行拐点，这一点值得关注。我们看到，如果当前所有提交的计划都能落实，全球排放量将下降12%，这将是首次出现排放量减少的情况。但到2035年，我们需要达成的减排目标并非12%，而是60%。由此可见，我们距离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7: We're now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3: 斯蒂尔表示，在过去的2-3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推动各方接受一个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26年5月，斯蒂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 他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演讲中，斯蒂尔提到了一个数字，全球预估升温幅度已经大致减少一半，这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多边合作机制正在产生效果。
7: When we look at where we were before the Paris Agreement in
4: 回顾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前，全球气温预估升温幅度最高可达5摄氏度。协定签署10年后，这一数值已经降至原先的一半左右。虽然这距离保障人类生存安全所需的1.5度温控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一成果足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机制与相关进程正在产生实效。中国在2015年推动195个国家达成协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也与其他主要国家一同积极参与并推动各项必要变革。巴黎协定签署10年后的当下，我们需要迈入全新阶段，将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落地执行，把工具和规则付诸实施。
3: 斯蒂尔表示，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表现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他说，回顾中国过去1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5: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到访中国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经常会专门考察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并试驾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4: 推广新技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体验并成为用户。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电动汽车从一个新奇事物变成如今许多人的首选，尤其是在当前的能源危机下，人们对电动汽车的热情正迅速升温。这一趋势不仅会持续，还将不断加快。
5: 在您看来，当前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是否会客观上加速这一进程？是否会进一步凝聚各国的政治共识，提升市场驱动力，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4: 我认为其影响范畴并不局限于电动汽车产业。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依赖化石能源的脆弱性。当前全球约75%的国家为石油和天然气净进口国。我们已经看到这次危机对燃料价格与能源安全造成的冲击。这体现在两个层面。在政府层面，我们看到有关能源安全和脆弱性的问题正在被不断提出，同时讨论还集中在如何加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把转型作为一项关键措施。这不仅事关能源安全，更关乎经济竞争力。国际能源署将此次危机称为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当下正在上演，未来亦将再度发生。因此，无论是普通民众考虑出行用车选择、家庭供暖方式，还是各国政府考量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能源安全与经济竞争力，能源相关议题均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3: 2025年年底，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不少官方用车为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斯蒂尔当时表示，中国清洁能源产品不仅助力本土减排，也为海外减排做出贡献。当被问及您认为中国的哪些创新探索与实践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时，斯蒂尔回答， 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
7: Your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last year.
4: 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以光伏、风电发电装机规模目标为例，中国较原定时间提前6年完成既定任务。因此，中国展现出的政治意愿持续推动了这些变化，这是第一点值得学习的。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依托自身的体量与创新动能，中国正影响着全球市场，推动技术创新，降低产品价格，并为全球市场提供这些产品。
3: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多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谢列克风电厂，为当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助力其减少碳排放。在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斯瓦克大坝项目建成后，可缓解130多万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问题，改进土壤耕作条件，缓解食物短缺问题。在秘鲁，中国与其共同建设的钱凯港是南美首个智慧绿色港口，装卸水平运输设备全部采用绿电驱动，作业过程零碳排放。截至目前，中国已与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0多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为相关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切实的帮助。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斯蒂尔经常提及一个概念，气候多边主义。他曾表示，中国在推动变革、引领气候多边主义浪潮方面发挥着示范作用。
7: Within this multilateral process, countries are able to step forward.
4: 在多边进程中，各国能够主动参与，凝聚共识，这样我们才能向前推进。我们正在从谈判磋商转向落实执行的阶段。我认为核心信息是中国展现出了领导力，做出了贡献，不仅持续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也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支持，展现出了领导力。这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标杆，带动各国在多边进程中积极参与，做出所需的关键决策，采取实际行动，展现了领导力。中国引领，其他国家自会跟上。
7: China leads, others follow.
3: 2022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西蒙·斯蒂尔出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格林纳达政府任职多年，其中担任气候复原力和环境部部长长达5年。在此次专访中，斯蒂尔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量资金已投向发展中国家，涵盖气候行动、能源转型等多个领域，这为各国携手互助共同实现发展进步树立了典范。
7: We left Baku.
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在巴库落幕时，各方就新融资目标达成共识，2035年之前每年筹措3000亿美元，同时画出路线图，从2035年起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去年一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已达到2.1万亿美元，而在化石能源方面的投资仅为1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清晰表明，资金正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除中国以外，全球相关投资分布极不均衡。未来资金流向应该更加均衡，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把握这些投资机遇，从而也能实现能源转型。
5: 这是否也是您多次提及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转型这一理念的原因之一？
7: I mean, that's at the heart of the Paris.
4: 这正是巴黎协定的核心要义，确保在能源转型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能源转型并非只有一条路径，而是多元不同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各不相同的发展路径和起点，但为实现 1.5 摄氏度的温控目标，我们最终都要到达同一个终点。
3: 总台记者王冠在专访中问道，个别大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方面明显缺位，该国曾加入协定、退出协定，再度加入后又再次退出，这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多大损害？斯蒂尔表示，全球最大经济体退出气候治理进程在当下来看是十分不利的，但从过往经验来看，我也希望即便该国暂时退出，但终将在未来某个时刻回归。
7: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other 194 countries that
4: 与此同时，巴黎协定其余194个缔约方始终坚守承诺。全球能源转型本身蕴含巨大经济机遇，在今年年底召开的气候大会上，一个重点是行动议程，选取中国的实践案例，并将其纳入行动议程。我认为这将是今年缔约方大会上很有意义的一个成果。
7: I think would be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outcome for this year's COP.
3: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6: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0: 208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场地自行车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分为团体竞速赛、团体追逐赛和个人争先赛、凯林赛等男女各六个小项。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

0: 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
1: 他们的目标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中国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的四位姑娘，期待站到最高领奖台上。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七月底举行的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以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2026年7月28号，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正式确认了新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自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1000米在场地自行车运动中属于短距离，女子短距离场地自行车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2: 最后中天使的冲刺，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3: 漂亮，中国队赢了。
1: 00后小将苑丽颖此次打破女子1000米计时赛世界纪录，为中国队备战2028年奥运会开了个好头。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请回了法国的名教头本努瓦凡杜，他在里约奥运会上曾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本努瓦说他很高兴再次执教中国场地自行车女队。
0: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我和中国很有渊源，所以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1: 10年前，这支中国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使等中生代选手。把龚金杰和钟天使送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正是本努瓦。10年后，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0: 这绝对是一支不同的队伍，不同的人，不同的技术，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直接关注正确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名运动员很有潜力，我们可以围绕他组建团队。
1: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运动员，指的就是今年21岁的苑丽颖。2025年3月，苑丽颖在土耳其举行的场地自行车国家杯女子个人争先赛中夺冠，这是中国队自2016年以来再次斩获该项目金牌。在资格赛中，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世界纪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他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2005年4月，苑丽颖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上小学时被体育老师发现运动天赋极高。在来自吉林的名将龚金杰推动下，苑丽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4: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的，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1: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
5: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4: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5: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非常的不错。

0: 加油，中国队！荷兰队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1: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2: 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最终排名第六。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三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两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2026年4月17号，在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中国队在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中更是表现惊艳。罗雪黄、苑丽颖、王丽娟分别在三个圈次出发，
3: 把第一脚骑好，第一脚就是爆发骑好，然后就是把路线把他们给他们带好，然后二道的话就是小苑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最后一骑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三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三道更好骑出一个好的成绩。
4: 从摄氧量啊到这种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三道。三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2: 三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三支顶级强队，包揽了三站比赛的冠军。在今年四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1: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开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都刚刚组到一块嘛。
4: 我们这几站世界杯比赛苑丽颖的时间是全场最快的，你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能最快的也就是一个13秒4、13秒5，但是苑丽颖是能跑到13秒2的。我们胜就胜在他这个绝对速度拉起来的这个时间带给的优势太大了。罗雪黄呢，他骑得很稳，一道这个东西是很要稳的，因为他和二三道之间有紧密的相连的配合，然后让我们配合呀衔接啊都是很舒服的。
1: 可能大家都有长板短板啊，这种可能就是互相弥补的一个项目，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队友。
2: 虽然姑娘们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主教练本努瓦却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支团体竞速队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5: 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是顶级强队，我们是强队之一，这一点是肯定的。有时候领骑手冲得太快，那第一圈的速度确实非常亮眼，但后续就乏力了。男子团体竞速之前就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有爆发力极强的领骑手，第二圈也很好，但到第三圈就会撑不住，没人能跟上这个强度。很多人认为给团体竞速项目选队员很简单，其实并不是，因为一旦第一圈的运动员太快了，就会直接破坏后面车手的气动跟随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平衡点。
2: 根据规则，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项目每支队伍由3名选手组成，每次2支队伍进行比赛。枪响后，2支队伍从场地的追逐线向相反的方向同时出发，在场地上一共骑行3圈，每名选手领骑1圈，以每队第3名运动员及骑第3圈的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成绩来决定比赛胜负。中国队中还有一位主力队员蒋雨露，因为在训练中受了伤，缺席了本赛季世界杯的比赛。世界杯结束后，队伍经过短暂调整，又在北京老山训练基地集结。蒋雨露肩膀上的伤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还不能跟队友们做同样的力量训练内容。 据队医焦文鹏介绍，蒋雨露的肩关节盂唇撕裂。
6: 关节盂唇撕裂了，医院建议呢是准备要手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呢，现在是
7: 6周了吗？
6: 快5周。
7: 五周。
6: 达到基本达到预期，
7: 就是活动开了，基本跟之前没区别，力量训练啊会差。
6: 活动度的先保证，保证活动度之后，增加肩关节的力量，维持的关节的稳定性，然后呢，让这样能保证在停车的时候不出问题。
8: 然后就摔了一跤，上半年的比赛都没比，看到你的队友都在比赛，然后你受伤了，躺在床上就很失落。现在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2: 瑞斯·英格拉姆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外籍体能教练，他要求运动员每天在力量训练开始前要充分的热身。
9: 先从空杠铃杆开始充分热身，确保后面的力量训练有效进行。显而易见，针对每种运动，我们都要思考如何最大化辅助运动员提升运动表现。不同项目需要不同的训练侧重点，比如说田径，奔跑速度是它的核心指标，同时必须控制运动员的体重，因为运动员全程在地面跑动，重力带来的影响极大。而自行车项目，运动员全程在自行车上，所以自身体重的影响会小很多。我们反而希望运动员体格健壮，力量充沛，所以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2: 在总台记者前往训练馆采访的那天上午，赶上中国队在进行力量训练。记者发现苑丽颖正弯曲着腿部，被一条黑色的弹力绷带牵引着，一步一步往后退着走。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体能教练卢书元介绍说，这是一个弹力带倒步走训练。
10: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借鉴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像苑丽颖来讲的话，因为她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腿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她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她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基于地面的，她能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肌肉发力的这种动作，这样她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这个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单腿卧蹬啊，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动作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蹬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到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2: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王丽娟对记者说：“
11: 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路骑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1周3次，差不多。We do wonder world on the
12: easy loop。今天一共是2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Change for the other loop。第二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
13: Every climb we will go hard。
12: 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
13: Go。
12: 注意安全。
2: 场地自行车运动为什么要在公路上进行训练？我们来听听中国队主教练本努瓦的解释。
5: 公路骑行可以训练有氧能力，不管是个人争先赛还是团体竞速赛，运动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馆内的赛道上，如果忽略了有氧基础训练，恢复就会很差，竞技水平也很难提升，所以公路骑行训练对日常备战和比赛都有很大帮助。
2: 不过 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还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王丽娟在训练开始前，自己为自行车更换不同的齿轮。
11: 我们是分好几个齿比，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一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如果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其争先赛和团体竞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赛就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更偏爆发力，是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个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压盘的话正好是相反。
2: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两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14: 给他展示一下，正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
15: Slow,
14: 慢，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越过。
2: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文森特·泰瑞尔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运动表现与车辆调试负责人，他正在测试苑丽颖的一套新骑行服的效果。
16: 我们还需要做更精准的数据分析，但目前看来，在当前测试速度下，这款三文鱼色骑行服的气动表现略占优势。不过上次测试我们发现，当有摩托车领骑的时候，车速进一步拉高之后，这款骑行服的气动效果反而变差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重视。场地竞速选手的比赛速度极快，时速普遍在60-65公里，有时甚至突破70公里，所以我们还要对照比赛表现。
2: 主教练本努瓦说，
5: 即使其他所有配置都做到完美，如果骑行服、头盔或者骑行姿势不合适，那我们每圈都会损失0.2秒。
2: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设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金牌。
17: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过。
2: 而在个人争先赛和凯琳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展望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王丽娟、苑丽颖、蒋雨露和罗雪黄四位姑娘都已经定下了他们的目标。
11: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因为她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14: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
11: 吗？这回必须有信心的。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8: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 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做到最好。
1: 我觉得做好。

0: 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所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对塞尔维亚人非常重要的。
1: 塞尔维亚姑娘拉西克波利娜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这与一家中国企业有关。斯梅戴雷沃钢厂曾经是塞尔维亚的骄傲，但它一度陷入困境当中。
2: 差距太大了，那么200万吨的产能生产40-50万吨，可想而知，就企业其实是亏损严重。
1: 2016年，河钢集团收购斯梅戴雷沃钢厂，9位中方管理人员来到了万里之外的多瑙河畔，走进了这家拥有5000职工的百年老厂。
2: 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怎么把这企业能够，我们把它能够救活了。
1: 中国钢铁人的奋斗精神更令欧洲同行刮目相看。
3: 任何一个细节都要把它尽量做到极致，通过这样类似这种小的事情，他们更相信咱们中国人的职业程度。
4: 我们那个首席运官那个魏东明有个同事过来调研，跟我说我都没认出他来，因为他瘦的太多了。
5: 中国团队到维护不到一年，钢厂实现了多年来首次全面盈利，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出口企业。职工们领到了丰厚的奖金，这也是90多年来的第一次。多瑙河水波涛荡漾，百年钢城重焕新生。致敬时代楷模，河钢集团塞尔维亚公司管理团队，一带一路建设样板工程优秀团队。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5: 小宝子，哎，
6: 你着急忙慌嘞，前面可是周老爷。哎，
5: 是的呀。
6: 你这是跟着东家一大家子去哪头啊？
5: 哎呦，家宝子，你该不是不晓得，说是红军要来喽。哎呀，现在啥子军的白的红的都分不清了，都在传溃军凶残，那可是在湖南湘江刚刚吃了败仗的部队呀。哎，东家说了，要先出去避一避，不得挨枪。要不是哪有除夕出门的嘛？
6: 哎，是，
5: 一刻都不能等呐、一早就喊到走啊！
7: 潘管家，哎、快走啊！
5: 哦，来了！贾保长，我先去了啊！
6: 好！
8: 哎，呦，贾保长，看那架势，我们是不是跟小三上去躲一下哟？
5: 是的，我们也出去躲一下喽！
6: 你们这都背包老三的了，还说啥子嘛？哎，溃军凶残，兵荒马乱的固执之宝，你们先走啊！
5: 好，
6: 我这就去南街宋老坎的酒作坊看一下，不要把刚有点起色的小店给人家搞毁了噻。
8: 还是保长替我们乡亲们着想哦。
5: 是啊，保长替乡亲们着想哦。
6: 这可是思想着多少人家和劳动力眼巴巴放倒的辛苦钱哦。宋老坎，你傻了？刚在场口我可是看到周老爷一家都跑路了，你做何打算呢？
5: 小伙子，我们都是出力的人，不讨厌不招恨的，这有啥子躲的吗？对噻，在场上哪个不晓得我们宋老板说起来是老板，那其实就是拿血汗钱帮大家，给我们找个可以找钱的地方。
6: 就是啊，
9: 刘娃子，不能那么说话。贾保长是好心啊，我现在想的是保人呐、
5: 说吧，
9: 我担心你们几个被抓壮丁儿，哪个部队走这儿过不是一路抢人吗？哎，
6: 是吗？宋老坎，我可是看着你们一手一脚真挑土一样传起这个酒坊，赚了几锅钱也是扶几张嘴，你是给乡里乡亲造福，这儿才几世，就是一点家底，保财产。我跟你说了多少刀了，人和钱都重要，逮起揍比一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5: 说是溃军会跟凶狠一路抢起走，这该藏的怕才有苍蝇啊。宋老板走，我们就走。
10: 对，
11: 宋老板走，我们就走。
12: 爹，表弟来行了，蛮
10: 让我给你送过来。那春节姚弟要回来，今天就到。哎，又说是徐勇、古林都像是要打仗了。
9: 哎呀，这个宋瑞瑞娃子终于晓得轻重了，晓得回来保命喽。
6: 宋老坎，不管是保财保命还是保人，我看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哟。赶紧出去躲一躲，人在随时都好东山再起。我和你是啥子交情啊？我不会骗你的。
9: 看来不走也不得行喽。德娃子，你们几个赶快收拾一下啊！该藏的藏，该收的收，该带起走的就带起走。老大家呢？
10: 哎，爹，
9: 你把信拿好，赶快回去和你妈说，我跟到就回来啊。我们走。
10: 好，
6: 宋老坎，这就对了嘛！啊，
9: 哎呀，那真的是过年不易呀，年年军阀混战，天天担惊受怕嘞。
11: 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突破川军围堵，抵达川滇黔交界，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叙永县石乡子。那时的红军刚经历了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北渡长江计划受阻，急需休整与战略调整。

0: 广播剧《过年》，出品人李鹏，总策划徐丽，策划曹娟，制作人宋锦燕，作曲于祥国，编剧宋锦燕，导演锦晴。第一集。
1: 哎，不好，着火了！
2: 着火了！
1: 着火了！小子，
2: 哎，
1: 你们看这烟，火不小哦。
2: 孙连长，按位置，南边就是有一个关心酒厂，就是一个酿酒小作坊。店主叫宋老凯，待人厚道，群众基础好。之前我跟着侦察排周排长打前站来摸过底，作坊里谷物麦秆多，是挺容易着火的。
1: 孙连长，这镇上老百姓都跑得差不多了。作坊里应该没人呢，火打哪儿来的？
3: 不管那么多了，先救火。后面的同志们，都给我来，救火救人。
4: 是。
3: 不能让老百姓在这个时候有损失啊！后面的，快！你们几个注意警戒。
5: 亏我这些兵哥，
6: 是啊，
5: 走去看一下。
6: 莫忙，
5: 等一下哦，咱们还没发火。
3: 司玉嫂，他们一家不是都走了吗？
7: 王鑫就回来了嘛，感谢他屋头的这点家当。
8: 造孽哟，曹新明年纪轻轻就守寡，帮着公婆曹氏家，还要照顾那个几岁的儿，屋里头的事情呢，他哪样不操心嘛？走，我们还是捉弄看看，救火不犯法嘛？
2: 快走！
5: 玉嫂！
8: 醒了！妈，太可怜了！
3: 小李医生，
9: 哎。
3: 伤员怎么样？
9: 应该是烟呛着了，但是主要是脑部的击打伤，还好没破皮。病人有呕吐症状，应该是有脑震荡。按您的指示，虽然药品紧张，该用到老百姓身上的，我们绝不含糊。
3: 好，小李，人就交给你了，先送回你们的临时医务室吧。啊，
9: 孙连长，
3: 哎，怎么了？
9: 火灾现场应该还有其他人。
3: 你接着说。
9: 他是被打的。是木棍，还好没打到要害，但是需要静养。对了，病人刚才迷迷糊糊的说有一个穿黑衣服的蒙面人在他家酒作坊里，后来又说记不清楚了，估计有顾虑。
3: 小赵，
2: 哎，
3: 听到没有？啊，跟我们的推测一样，纵火另有他人。
2: 明白。
3: 看来石箱子比你们摸的情况还要复杂，不能大意。现在要稳住群众，依靠群众。
2: 好的，连长。
8: 酒作坊都没了，这个年根子不好。
3: 老乡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帮助大家的，大家不用怕啊！过年了，我们杀猪、分粮、分衣裳，我们一起好好过年。大嫂的病，我们有卫生员，我们给治。

0: 呢，不要怕，要是哪个敢搞破坏，敢放火，我们绝不姑息。红军就是保护大家财产的，是穷人的队伍。
1: 长官好，哎，长官好，长官，哎，长官好，哎呀，长官好，哎，哎，说得好，要让大家过个好年，哎，我们一起给长官鼓个掌。啊，
2: 长官，我呢是这儿的保长，才来半年，也算是个乡绅。
0: 我晓得你们是新队伍，
2: 谢谢你们救火。
0: 哎呀，可是这镇上的人跑的跑，躲的躲，留下的都是没得粮没得钱的老人。哎呦，这个猪这个粮上哪儿去弄嘛。
3: 打土豪分田地，自然是分地主的粮食，杀恶霸家的年猪，分地主家的衣裳。今天是年三十，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仓放粮，救助群众，过个好年。
4: 人都走了，地主走了，跑得动的也得走了。
5: 周家彭家一早就走了，带了不少东西走啊。
6: 是啊，这眼下兵荒马乱的，当兵的今天走了，明天人家说的倒话里又回来了，这不是件事儿吗？
7: 想点心，想点心，
6: 我们怎么杀猪杀呀？
2: 长官，莫要怪老乡们，都是害怕。
0: 我来和他们说话。
8: 乡亲们，兵荒马乱嘞，长官说的对，吃顿饱饭，过个好年。
9: 我们是红军，老百姓的军队。不喊长官，称同志。
2: 那我喊你孙连长好了。我听到别个是这样喊你啊。
0: 哎，对了，我小弟周地主家住在哪？
2: 我带你们去找。
8: 老乡们，跟起走啊，跟着红军一起去领粮食了。
3: 哎，贾老嫂。听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啊。
2: 是，我才来半年，但是这里人我都熟。这家周地主叫周世凯，应该算大地主，他家有粮仓啊。听孙连长的口音像是我们这儿的。
3: 对，我是泸州人。
0: 到了到了，就是这儿，周家的粮仓。
10: 孙连长，侦察排周干峰向您报道。
3: 郑排长，你到了就好。按计划开仓放粮，救济群众。
10: 好。
0: 你们的人到了。你们说是，
10: 你们说是。
2: 我就到一边去了。
3: 好。跟风啊，出去躲起来的群众找到了没有？我这边就像我们预料的，情况不简单呢，找到不少，
10: 做了动员啊。我带回了一些，这不回来的都过来了。
11: 你这边的情况我听说了，宋老坎家九娘作坊失火了。
3: 你怎么看？
11: 应该是有人纵火。宋老坎以前在关兴镇上酒酿房当伙计，开这个酒酿房为大家办事很得人心，平时也非常谨慎，就算是走得仓促，作坊也应该安顿好了的。失火显然有蹊跷。
3: 甘峰，这个贾保长你们了解过没有？
11: 了解过，之前我们来侦查摸底，我就注意过他，不像他自己说的是开明绅士，在群众中散布红军危险的就是他。而且我听酒坊的伙计们说，他三番五次的动员宋老坎出去避风头，
3: 说他开仓放粮他非常积极，反应速度太快，不正常。而且开口就是周家粮仓，我怀疑这个粮仓有诈。
11: 他在石箱子无根无底，来路不明，初来乍到看似和气，但是群众没谁跟他亲近，都怕他。
3: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按他说的开仓，再找突破口。对了，他认得出你吗？
11: 你该认不出，我以前过来侦查是扮成货郎，主要接触的也都是老百姓，没有正面见过。
3: 那好，你们先盯住他。
11: 对了，孙连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宋老侃曾经是周世凯家的长工，当年在周家没少受气，对周家的情况也最了解。只是人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他可是群众中的头羊啊。
3: 这样，甘峰，动员群众回家是我们先前年的当务之急，一定要在中央机关大部队进石乡子之前找回群众，让部队和群众一起过个开心年，团结年。
11: 是。
3: 石乡子留在家里没走的，都是揭不开锅的穷人、老人。开仓放粮，救济群众尤其重要。甘峰，我们红军是宣传队，要宣传好我们的主张，要依靠群众。
11: 是。连长，你看，听说能分粮，聚过来的群众越来越多了，你和大家说两句吧。
12: 老乡们，老乡们，都往前靠一点哈。我们今天就开地主恶霸周世凯家的粮仓，分粮给大家，分衣裳给大家，让大家温暖过除夕。接下来啊，我们还要杀年猪，吃肉。周排长，
13: 有吃的了。
12: 开仓，同志们，开仓。
14: 是。
12: 连长，粮仓是空的。
15: 空的呀！
16: 哎，上一张，上一张。哎，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哎，哎，
17: 哎，粮仓明明在这里，咋个是空的哟？哎。
18: 地主家也没有粮食了，
19: 可能连不好过呀。对呀，
20: 孙连长，这可如何是好啊？老百姓没得粮，
17: 部队也就没得粮。
19: 我提议好了啊，我看看各家各户还能不能再凑一点给部队，好不好啊？
21: 不行啊，这哪家还有粮食？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22: 对呀，这
19: 是。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我们部队有部队的纪律，我们不会占群众的便宜，就算是真粮，我们也是要付钱的。老乡们，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大家今天先回家，找粮的问题交给我们，等找到粮食我们再通知大家来领粮食，好不好？
23: 我看这个长官说的对哦，
24: 有道理，有道理。哎，
23: 我们回去等着，听红军的。
20: 孙连长啊，红军同志，那我也就先回去了。我在家等到哈，有事情就喊我，我一定支持你们的。
19: 好，啊，好，好，好。哎，我们走了，走了。哎，走。
11: 连长，现在怎么办？
3: 去卫生院，看看余嫂。
25: 余嫂，孙连长来看你了。
11: 余嫂，让你受苦了。
25: 孙连长好啊，谢谢你们来看我啊。我都听小李医生说了，是你们救了我。
11: 我来了解一下情况。我听说你那天在你家酒坊看见蒙面的黑衣人。
25: 孙连长啊，我晓得你们是好人，我们家也都是苦出身。早年啊，我公公是周家的长工，活不下去了，逃到城里酿酒厂当苦力，攒了点钱，学了点手艺，回家开的这个小酒坊，这是我们一家人的希望啊，也是几家在我们这出力的工人糊口的营生啊。我们左邻右舍都处得好，都说要逃壮丁就进山去了，我是不放心这点家底，也是没等到我家在泸州上学就这两天回家的弟弟，哎，我丈夫走得早啊，公公婆婆现在就这么一个幺儿啊。
11: 你慢慢说，慢慢说啊，不急不急。来，先喝口水。
26: 大嫂，大嫂！
25: 哎呀，幺弟回来了！
26: 大嫂，哎呀，
25: 送水呀！啊， 你咋这个时候才到嘛？
1: 大嫂，我一回来就听说你受伤了，就赶过来了。哎，别提了，我走龙骨裂，就遇到跑路的国民党军，抢了我的行李还搜身，硬说我是他们开小差的兵，要把我拉去充军。哎，幸好遇到路过的红军大哥把我救了，还给我讲红军的新思想。大嫂，和我在新学堂听到的一样，我还和他们交了朋友。
4: 于嫂，于嫂，
25: 你是？
4: 于嫂，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25: 啊，你是年前来石巷子卖货的那个周货郎，周小娃。
4: 认出来了。
5: 于嫂，我把他叫来啊，就是让你少些顾虑，想说什么尽管说。
4: 于嫂，我以前是不是跟你说过，红军是新军队，是为老百姓出头的部队，你还问过我见过红军吗？
25: 是啊，当时你在长征上卖货，我下选点过年的家用，被欧巴抢权捐那个剿共捐，还是你们几个货郎帮忙解的围，我哪个不记得了，这么快你就从军了？
4: 哎呀，我那个时候是先遣队，是来探路的。
1: 周排长，你看看我是哪个呢？
4: 你不是我们路上遇到过的在泸州上新学堂的学生娃娃吗？
6: 这也太巧了。
1: 巧，于嫂是我家大嫂。
4: 哦，
6: 我家最劳苦功高的人，打点一家老小的事情。哎，我和你在这里重逢，真成了你给我讲的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
4: 这就对了。现在我就是要了解情况，抓住那个打伤你家大嫂、烧你家酿酒坊的敌人。于嫂，别害怕，你大胆说，有我们给你撑腰。
25: 天色暗，我正在酿酒坊灶台后头收捡东西了，那夫人就听见那噼噼啪啪的火苗子声音。等我站起来拿那个扫把打火的时候，就听见身后有稀稀嗦嗦的声音，我一转身，穿黑衣服蒙黑面的人冲我走过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当头就挨了一棒棒，我就不晓得事情了。我只是觉得这个人的体态像是在哪儿见到过，但是又想不起。
5: 没关系，想起什么随时告诉我们啊，只要这个人还在石箱子，我们就一定能抓到他。啊，另外，于嫂，你公公他们现在躲在哪儿？你晓不晓得呀？
25: 我们都是本分人家，没几个钱的。你们不得把他抓起来吗？
5: 我们都了解过，宋老侃是个手艺人，是我们的群众。我们要让群众回家过年。他是群众的头羊，他回来了，大家就回来了。
25: 哦，是这样啊。
5: 嗯，
25: 我晓得，你们在周世凯家没见到粮。早年啊，我听婆婆说过一句，周家有个秘密的地窖，是藏粮的。
5: 是这样。哎，于嫂，接着说。
25: 啊，这个周世凯啊，疑心重，这个地窖没人晓得，因为在他家干活路啊，我公公晓得他地窖的秘密，周世凯就一心想害我公公啊，迫不得已呀，我公公才跑了的。这个地窖咋个进去，估计只有周世凯和我公公晓得。
5: 于嫂，周世凯作恶多端，开仓放粮是民心，也能让老百姓过个好年。放心，就算他跑得再远，红军也不会放过他。
7: 儿子，你回来了。
13: 回来了，跟着老凯送一块回来的。听说今晚在周家开仓放粮，我们就直接来周家院子了。
14: 好奇哟，这四乡子的人从来没有啷过正气过。
27: 对对对，乡亲们，红军绝对保护工农利益，而且
0: 打倒军阀。
2: 来了

0: 谢谢你啊！哎呀，陈连长，那个院子我是有好多年都没来过喽。你看，你把大家都带回来了，多好！哎呀，开仓放粮，你立功了。要不是你，我们怎么可能找到邹家后院的秘密地窖嘛？哎呀，有了粮食，大家终于可以过个好年喽！乡亲们，你们说对不对啊？来来来，给我乡亲啊，我们听恩人给我们讲个话。哎，鼓掌鼓掌！乡亲们，红军说到的事情，就一定能办到。开仓放粮只是个开头，我们还要杀猪分肉。我们红军啊！ 跟大家一起过个好年！连长，连长，我有事向你报告。来，这边说。连长，我们已经查到石箱子，国民党安插过特务，应该是个小角色。
1: 是福利。
0: 就会露出尾巴，有群众做我们的铜墙铁壁，就一定能抓住福利。现在中央机关已经全部进驻石箱子了，我们先前要摸清情况，协助各部门抓宝藏。是。现在苏维埃银行还有一部分没有到齐，咱们断后的连队再接应他们。好。首长们今晚估计又是通宵，遵义会议这一路都是这样。
2: 石箱子说是休整，其实交接和战略调整是重头。我们这两天即使休息，也要睁着一只眼睛。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过年》第一集，剧中人物孙志刚由惠龙演播，孙志强由黄伟演播。 老班长由王旭峰演播，贾德全由林振赫演播，宋老侃由杨默演播，宋瑞由赵宇演播，周干峰由陈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陈晶晶、张欣、崔晨潇、浩明、赖秋雨、欧昂、赵俊玲、李雪娇、刘林慧、沈若晨星等。 旁白刘静，总监制王红星，监制王东、张勇、张双，剧务袁涛、王坤、狗放、雷锋，录音制作刘爱芳，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泸州市委宣传部，四川新广传媒有限公司泸州市融媒体中心承制。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广播剧《过年》，出品人李鹏，总策划徐丽，策划。

0: 明天，你带领三连接应苏维埃银行进入石巷子，保障人才物安全。
1: 是。明天。对啊，让你小子回家过年。哈哈哈！哎，
0: 志强啊，湘江血战后，前线作战部队缺人，你从中央机关申请来了咱这儿，咱们一起出生入死。你这人啊，能打能扛，论生死情义。 舍不得你啊，我得给这能扛事儿的肩头一拳。怎么，不经打，我这一拳就让你趴下了？啊！不对，志强，肩膀刮残了。啊，
1: 没有，擦破点皮，不算啥。
0: 真没事儿？真没事儿，我都处理过了，您就放心吧。先遣连的孙志刚。
1: 是你哥哥吗？啊，是。他就在石乡子，你们兄弟俩终于能一起过个年了。说不定你们在那儿啊，还能见到毛委员呢。营长，咱们可都是跟着毛委员从井冈山一路走过来的老战友，那时咱们叫他毛司令。
2: 嘿嘿，来，志刚，喝水。哎，老班长，你这可真暖和。除夕呀，我就知道你要来。这不，水都烧上了。哎，还有这茶呀，这可是我从江西老家带着过来的，伐的时候管用啊。这儿的气候啊，跟江西一样，湿冷，冻死个人。喝呀！
1: 哦哦。

0: 战士们和老乡聚餐联欢，我抽空过来看看你。哎，对了，老委员还好吧？
1: 自打遵义会以后啊，这一路他和老总们都是白天行军，晚上开会，比之前呀更辛苦了。
0: 老班长，你晓得不？前些日子关于毛委员要主事的消息传出来，我这心里一下子就敞亮了。
1: 嗯，
0: 你说这遵义会议算是扭转乾坤吧？打仗嘛，还是毛委员那套管用。那些照抄书本的，把红军的家底都快败光了。
1: 嗯，要我看，这会儿的石箱子会议就是遵义会议的延续。最近这上上下下精神可多好啊，这是大家有底气了。放心吧，毛委员了解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知道依靠谁，所以能打胜仗。有他在，咱们就一定能走向胜利。
0: 当年我们跟着他参加秋收起义。
1: 是啊，这日子可真快呀，一转眼，你看，你和你弟弟都成了身经百战的连长了。
0: 只有您还是老班长。
1: 哎，咱们红军不讲这个。我呀，能在毛委员身边当这个炊事班长就好。要不你们兄弟俩回来，到哪去找我呀？啊？
0: 老班长，有16年了吧？
1: 嗯。
0: 那天我8岁，弟弟7岁。我们从泸州一路要饭要到了江西，在你们煤炭厂附近捡煤符，经常遭人欺负。也是这么一个除夕夜，没吃的，下着大雪，想爸妈呀。哎呀，就在我们觉得快要冻死的时候，遇到了你。
1: 是啊，那会儿是我们工人第一次搞罢工，我是工人纠察队的，夜里和工友们开了会出来，远远的就看着你们这俩孩子在角落里躲着，其中一个还发着烧，也不说话。

0: 大家看着可怜，就帮着弄到我家里去了。哎，说是个家，其实也就是家徒四壁的一个窝棚，啥都没有。多难呐！想给你们哥俩弄口好吃的都费劲呢。这苦孩子命大，你弟弟居然退烧了，活过来了。过了两天。
1: 我记得应该是大年初二吧，早上我从外边回来，你们俩在家里还帮我干上活了呢。
2: 所以，至今自强总说他的生日是大年初二。那时候我们就想，你是好人，我们要跟着你，
0: 我们就学着其他人的样子，将你老刘赖着不走了。后来。 罢工失败，江西待不住了，说要革命去，问你们俩跟不跟着我走？你们说，一家人，你到哪儿，我们到哪儿。<笑>
1: 哎呀，老班长，你不仅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更是引路人。
0: 毛委员。
1: 才是咱们的引路人。当年流落街头的时候，我们连大名都没有。秋收起义后，我们和毛委员在一起，他说，我们穷娃子也要有志气，有大名，于是给我们兄弟俩起了大名：孙志刚、孙志强。
0: 对，咱们的队伍需要刚强的战士啊。

0: 老板子，这茶真香啊！
1: 是吧？
0: 你还是老样子，只要有一口好的，都给我们留着。按岁数说，你是大功；按情义，你更像我们的父母。除夕夜，也不知道自强弟弟这会儿打到哪里了。
1: 对了，志刚，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志强要回来，很快。
0: 真的呀？
1: 哎，你们俩一个是先遣连，一个负责断后，哎，这可是上阵兄弟连呐啊！他这会儿在叙勇打仗，很近。我这个情报啊，可是给毛委员送饭的功夫听到的，千真万确哦。
0: 哎呀，我们一家人还真要一起过年了。
1: 哎，年呐要好好过，可惜的就是现在这个物资缺乏。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地方。石箱子地方小，大家日子过得紧巴，今天才开仓放粮，明天又要征粮征兵。哎呀，老百姓会不会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误会红军？
1: 羊群走路靠头羊，大雁南飞靠头雁，一定要和镇上大家信得过的人提前做好工作才行。
0: 关心酒厂的宋老坎，在老板心中啊很有威信。正好，我明早要带着战士去帮他修整一下被烧的酒作坊了。
1: 你这是找到头雁了？
0: 这一天我可没少跟他打交道啊。他家的房子不仅住了我们的首长，他家大儿媳还把临街的房子腾出来给了我们的苏维埃银行嘞。
2: 刘班长，老刘，你在不在啊？哎呦，
1: 这么晚了还有客人呢。门没关，请进。
2: 哎。
3: 哎，孙连长，
4: 孙连长也在。
2: 孙连长好，老班长。
1: 哎，
2: 毛委员住的老宋他们家的房子，他听说首长们开会都顾不上好好吃口饭，非要让我们带他们来，说见见给首长们做饭的人都成。我拗不过，把他们就给您带来了。
0: 老宋，你这是一家三代都派代表来了，宋。哎，老班长，
1: 哎，
0: 这就是我给你提到过的关心酒坊的宋老坎，老宋。
1: 哦，
4: 是是是，
1: 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3: 孙连长，我家公公听场上的那个杀猪匠说啊，今天分年猪肉先分给我们老百姓啊，把好的多的都给我们了。哎，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嘛。哎，一家人商量，婆婆说啊，我认识你们，喊我把肉啊用背兜背过来。我还盖了一匹家门口种的青菜的菜叶子，生怕除夕走夜路的那些鬼神仙把肉叼起跑喽。哎，带路的这位小同志也不晓得我是背起肉来的哦。
5: 哎，那个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我们做生意的讲的是将心比心，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掌，是吧？现在红军哪里是敬我一尺嘛？分明是不把我们当外人，心都掏出来给我们老百姓了。哎，我们见过那么多的队伍，还没见过把老百姓钉在脑壳上的。我这里写过了，不成敬意，一定要收下。
0: 老宋，这个肉啊，是按人头分到你家里，红军也有，我们拿了你的，就违反纪律了。
5: 老刘。刘班长，
1: 哎，
5: 那你收到起吗？你是煮饭嘞，你煮给别人吃，那不算违反纪律噻。
1: 哎，那就更不行了。我是给毛委员做饭的，我拿了，那不是帮毛委员拿了吗？哎，你可不能为难我啊！
0: 哎，老宋，你快拿回去吧！啊，
5: 哎，这
0: 没分多少，好好准备，一家人吃顿团年饭。你儿子也好不容易从泸州县城的新学堂回来了嘛，是不是？
5: 哎呀，这个
0: 哎，周老凯，
5: 嗯，
0: 这是你的孙子吧？
5: 啊，
0: 哎，有七八岁了哟。
5: 是是是是，
0: 小朋友，快叫你爷爷把肉带回去，给你做年饭。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还没尝过肉的滋味呢。
6: 爷爷说了，红军顾着我们，我们也要想到红军。
5: 要得要得。
3: 孙连长，肉我们留了嘞，我们有。红军进石箱子两次救我家人，都是人命关天呐！我们有啥子舍不得嘞？
6: 我们留小的给你们拿大的。妈妈说你们还要走很远的路，吃更多的苦。五幺叔说你们干的事是他们西学堂的年轻人想去做的，他今晚去农会听课去了，要不他也会来的。
1: 小朋友说的多好啊，咱们红军吃苦就是为了天下百姓不吃苦。老宋啊，你这肉啊是无论如何留不下了。毛委员说了，要先群众后红军，先战士后干部。哎呀，
5: 我是常见识了，红军那么大的干部都这样，这支队伍啊我行了，只是我于心不忍呐。我那个小儿子每次回来都给我讲啥子新思想，我听不懂啊。我每次都吼他，叫他不准惹事情。这会儿啊我晓得了，真有这样的队伍。
0: 明天一早我们还要帮你修酿酒坊呢。
5: 那咋个要的呢？连猪肉你们不要，还要给我干活路。那你们说有啥子事情是我能为红军做的呢？
1: 哎，老宋啊，咱们孙连长还真有事跟你商量呢。啊，
5: 啥子事啊？
0: 明天呢，红军要向老乡买粮，公平交易，等价支付。我担心老乡们会误会，所以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5: 孙连长，红军是有情有义的，这一天你们做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家里头有余粮的买点出去也说得过去，只要给大家明说就行了。我倒是有个主意，我们石乡子彝族、苗族、汉人都有，这个三十爷大家要是在镇上的坝子里头聚一下，挑个国庄，哎呀，这个时候啊正热闹，正好跟大家先说一会儿啊。
0: 哎，这个办法好，提前做好了群众工作，确保明天大年初一大戏登场。

0: 好久没有讲水了。
1: 挑起担子了呢，
2: 红军开仓放粮给我们，人家用钱征粮征物资，充实保证，这叫什么啊？买卖公平。
3: 好久一波，
4: 买卖公平。
5: 这牌子上写的啥子？
6: 写的啥子？
7: 是啊，写的啥子？我来给大家念，
8: 哪里念？
7: 中华苏维埃国家造币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这就是咱们的新政府苏维埃政权，这是一个崭新的政府，这个革命就是我们劳苦大众的革命。
9: 哎呀，你看宋老板的老样子，谁说他不是说的话都不一样，思想是的新秀才。
1: 是的，是的，这苏维埃银行啊，租的还是他们家这顶盖的房子呢。
0: 哎呀，那个是我大儿以前的屋子啊，我儿媳妇一直说是红军救了他的命，要报答。这两天他和孙儿回到我们老屋挤一会，把这儿腾出来让红军用。哎呀，说啥子猪嘛，人家有恩于我，我总不能欠人家情吧。啊，
10: 是是是是，
11: 老宋老宋，自家人不说欠啊。
0: 孙连长，都是自己人，我就拿出家底喽。走远路，粮食啊是硬通货，我们酿酒的不管是高粱还是谷物，多少啊还是有点能腾出来的啊，我们都挑过来了。你看这乡里乡亲的，就算是才分到手的物资，暂时用不到的，你们又能路上用的，这多一口是一口嘛。孙连长，你看大家都送过来了噻。
12: 是是是是，拿过来，
1: 都送过来了。
7: 孙连长，昨晚农会开会，有人问你们要人吗？
11: 红军是人民的队伍，欢迎大家参军，壮大队伍。
0: 瑞法子，你读你的书，扛枪打仗不是你的事情，不要不着调。你挑得动谷子包，我背得起秋刀包，净耍嘴皮，快走走走走走走。孙连长，你不要听他胡说，年轻娃娃没得轻重，我要听他的啊。哎呀，我就这一个儿子了，老大得病死了。我巴望他多读点书，不要像我们过得那么苦。他读的是师范堂，要是他以后当得个教书先生，也算是给祖宗有个交代喽。
11: 老宋，我理解你的想法。我们毛委员也是师范堂出来的学生，这个部队里也有会念书也会打仗的人。参军革命是自觉自愿的事情，红军呢不会强迫任何人。哎呀，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孙连长，我
11: 老坎，我理解。我先去关心酒厂了，以后他们办了交接就过来检验一下我们战士的泥瓦手艺啊。
0: 要得。
13: 咋个样，都传开了吗？
14: 都传开了，
13: 传开了。
14: 按您的吩咐，我已经在茶馆、肉铺、济公台边上都放话了，说红军明天就要走，苏维埃票子离开石箱子就是废纸一张。有些老乡还不信，说孙连长答应晚上就能兑银元。
13: 兑银元？红军哪来那个多的银元呐？
14: 就算是真的有，也是做做样子。
13: 你们再去加把火，就说银行里头根本没有备够银元。晚上对不了几股，先到先得，迟了就只剩下废纸。
14: 明白，我再找几个面生的去银行门口起哄，就说红军骗粮骗物，根本不是真心帮穷人。
13: 对，就是要他们军民离心。哎，记得记，不要自己露脸，挑那些容易激动的、家里缺粮的去送。
14: 好。宋老凯那个读书的儿子，我也跟着闹吧，要不趁机再点他一把火。
13: 这个嘛，我来做。红军想在这儿扎根过年，我偏让他们不安生。思想在猎探睡，越混越好。
15: 来，快走人！来来来，
16: 孙连长，
7: 维埃银行门口有人闹事，群众说我们征粮给的苏维埃纸币是废纸。
6: 这才多久啊？刚刚还好好的。尹班长，
8: 到，
6: 快跟我走，去苏维埃银行。
10: 乡们，让一让，让一让，我到前面来。
7: 哎，李董是长官是不是？啊，我问你，我们卖粮食给你们，你们给我们发的这个苏维埃币。

0: 杀子钱，你们走了，做不做算，做不做算，还有就是可以买烟还是买米，
1: 我们新红军也觉得你们和白军不一样，那是钱一样啊。国民党的金圆券，那想不也就变，每一会儿拿到手上都拿不回真东西啊。
2: 对呀，
1: 金川，你们马上又要开吗？你们意思，我们拿这个钱？ 不是要被杀头啊，是不是？抵租的东西也是分到我们手头头，你们一走，我们又不敢用，真给你们拿到手的钱又不作数。老乡们，大家别激动，红军不会干扰老百姓吃亏的事，这都是误会呀。
3: 也就说一个事儿，你们是不是要走了嘛？
4: 对，
5: 要走了，
1: 要走了，
5: 要走了，
1: 是。
5: 那我们拿的这个苏维埃币不就是成了一堆废纸了吗？废纸了，怎么是废纸呢？我们肯定能帮大家解决的。
6: 孙连长，你说咋个解决嘛？我们经理呢？
5: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莫闹，我们呀，相信孙连长，这两天他做的好事，我们都看得到，我们先听他说啊。
6: 说真让他听他说，你说谁？这个苏维埃币是我们红军有法可依的货币，只要在苏维埃政权范围内，任何时候肯定通用。只要中央红军在10箱子，这钱就能用。这二，一旦我们离开，我们一定帮大家换成银元，绝不会坑老百姓。从昨天晚上到今天。
7: 苏维埃银行和赵币厂的同志一直在准备兑换用的银元，今晚6点开始，大家就可以拿着苏维埃币到苏维埃银行兑换了。
8: 真的假的？
7: 相信孙连长，他不能说假话嘞。
9: 那个赵的要嘛，
10: 关键是我们都行了，还跑到这儿跟红军乱闹。
7: 那不是当然了。哎，再说了哦，我们手上的粮食、盐巴、衣裳。
6: 农具，那样不是红军分给我们的嘞？啊，是吧？是吗？老乡们，今晚6点，苏维埃银行一定在，我和其他同志也一定在，请大家把心放到肚子里，好好过年。现在先散了，好不好？
11: 散了，那该散。
6: 秦武斌，到，走，马上去关心酒厂。
7: 就是干活，是。孙连长，你莫怄气，老百姓啊，被这些年的军阀混战给整怕喽。这手头的钱，今天是钱，明天就是纸。哎，也被苦日子吓怕喽。这人穷就容易自短，能在过年的时候有粮有肉，从心底呀。
11: 他们是感谢红军呢，老凯，我是想，这老百姓的火来得这么快，这么整齐，这是哪个在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呢？
12: 孙连长，孙连长，你们还真能装，还有心思给我家砌墙、修我家的酿酒坊，你们是不是太会面子活了？
11: 你把粮食发给老百姓，又用你们的苏维埃纸币收回去。你们什么时候走？明天，这一走，苏维埃纸币可不就是废纸了吗？我还真以为你们是人民的军队，我太天真了。宋瑞，
6: 这是什么话？我们不为老百姓，还来帮你们砌墙？
11: 除夕你们睡觉，我们站岗；聚餐吃肉，我们首长都没吃。
6: 哎，李班长，不能这样对群众说话。
13: 宋瑞，别着急，你慢慢说。你这些话，自从哪里听来的？
14: 哪里听来的？整个10箱子都传遍了。你们要走了，趁机抓一把羊毛。只是手段更隐蔽，你们心口不一。
15: 住口！
13: 嘴娃子，你乱说啥子哦？你去10箱子苏维埃银行门口放一放看，现在拿着苏维埃纸币的老百姓，那心里头是踏实嘞。
14: 表弟，表弟。
15: 哎呀，我看着你往这边跑，我就晓得你要来生事了啊！我在邻居那就听到你在外面吼，你弄清楚没有啊？就搞弄个激动！哎，
14: 孙连长，
0: 我兄弟年轻气盛啊，听风就是雨，你不要往心里去哈。
1: 不会不会。哎
7: 呀，大嫂，苏维埃纸币是什么你知道吗？一堆废纸，把老百姓的心血就骗走了。
0: 哎呀，妖弟，你是从哪点听说这些啊？苏维埃银行就是租了我的房子，满街的人都晓得。今晚6点以后，苏维埃纸币就可以兑换银元、铜元。这么做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不吃亏，人家走了，我们银元一样用，而且啊，还不得遭坏人清算。你这点都看不出来嫂，亏你还读过书，见过世面。
7: 好你个嘴娃子，啊！你一头腐肉就等于是在招摇。你晓得吧？你现在干的事，擒贼痛，仇贼快的啥事情？
0: 都是俺。表弟，你给我讲，你到底是听哪个讲的？
1: 我，贾保长，
2: 果然是他。看来狐狸要出动，我们也该收网了。
1: 他怎么了？
0: 遭火那天。把我打晕的人虽然蒙着脸，可是我总觉得身形像一个人。现在啊，前前后后想一想，肯定都是他。
1: 你是说贾保长？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过年》第二集，剧中人物孙志刚由惠龙演播，孙志强由黄伟演播，老班长由王旭峰演播，贾德全由林振赫演播，宋老凯由杨默演播，宋瑞由赵宇演播，周干峰由陈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陈晶晶、张欣、崔晨霄、浩宁、赖秋雨、欧昂、赵俊玲、李雪娇、刘玲慧、沈若晨星等，旁白刘静，总监制王红星，监制王东、张勇、张双，剧务袁涛、王坤、狗放、梅峰，录音制作刘爱芳，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泸州市委宣传部，四川新广传媒有限公司泸州市融媒体中心承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6: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7: 黄协军眷属被劫，这让松刚心惊肉跳，他亲自跑去责问方索瓦，最后说，这些人质在天珠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必须想办法。方索瓦说，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由皇军把人质救出来，黄协军自然对皇军感恩戴德，必以死相报。方索瓦的下巴还被纱布裹着，所以说起话来不太方便。松刚瞪着眼睛，难道天珠山抗日武装也会像方军这样傻吗？会把人质放在明处让我去抢救？松刚终于火了，第一次朝方索瓦发开了脾气。方索瓦不吭声，满脸愁云地望着天花板。松刚说，方军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件事情怎么办？要你来解决。如果不能把人质弄回来，就不能让他们活在天珠山。 方索瓦说，那就用我说的第二个办法，让他们杀人质，让黄协军恨他们。松刚说，
5: 应该这样做。
7: 这样不仅能够控制龚林济，还能够强迫他去攻击新四军和中央军，
5: 这样冲突越来越尖锐，我很担心龚林济会调转枪口。
7: 为了防止黄协军生变，从现在起，师长和团长都要暗中监视，让龚林济一刻也不离开太君身边，斩断他的秘密指挥系统。
5: 这些天我总觉得黄协军跟黄军越来越离心离德了，这真是太可怕了。
7: 中国有句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决定我们胜负的就看我们是黄雀还是螳螂。
5: 看来方军 已经有了对策。据我掌握，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司令霍英山搞了一个地下粮库，位置在安丰西北部的陶老庄，那里只有一个县大队，不堪一击，可以派黄协军去捣毁那个粮库，激怒天柱山的抗日武装。如果派去的部队哗变，将如何收场？突然出击，他们没有准备，要牢牢控制他们的指挥官。松刚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吸引了他，他突然想到了粮食。那里有多少粮食呢？那个货瘸子数年如一日惨淡经营，恐怕弄了不少的粮食，也许有几百万斤。而皇军眼下缺的就是粮食，如果能把霍英山的粮食搞来，既可以缓解征集之艰难，又可以给抗日武装制造饥荒，倒也不失两全其美。想到这儿，他说：
8: 好，就这样，即便不能借刀杀人，把粮食搞到手也是好事。
7: 太君，这次行动只能对准一个目的，那就是激怒他们，千万别打粮食的主意，因为弄到了粮食就减弱了挑衅的成分，就是要让天柱山看出来这是黄协军的报复行动。另外仓促之间粮食也不好运输，反为其累，因小失大。
5: 松刚眯缝着眼睛很长时间一言不发。自从担任陆安州驻屯军司令以来，松刚的思维里充满了两个字，那就是粮食。就像袁信经常抱怨的那样，松刚太君越来越自以为是，越来越排斥部下的意见了。种种一意孤行，许多不聪明的想法都是因为粮食所致。粮食将会把松刚大佐由一个卓越的军人变成婆婆妈妈的粮食贩子。当然，这话只能在背后说，当着松刚的面这样说怕是要挨耳光子的。尽管袁田已经晋升为中佐了，委实在考虑这项行动的时候，促成松刚下决心的还是粮食，但是方索瓦却劝他放弃粮食，这就难免让松刚犯踌躇，难免不甘心。想来想去，松刚最后还是决定忍痛割爱。是的，有的事情比粮食更重要。龚林济为七支队和独立旅的联合通牒伤透了脑筋，把宣传品送到日军营房，虽然冒险，但是并非难事，派夜间巡逻队往大街上一撒，就可以勉强交差。发放他们的爱国证更可以虚晃一枪，反正独立旅和七支队也没有办法验证。天大的难题是往天珠山送枪送子弹。召集团长们开会商议，三团团长翟向贵提出，可以向松刚大佐明说，为了救人，请允许送一点破枪。二团团长常香芝说，这叫与虎谋皮，万万不可。松刚恨不得让抗日武装把眷属们都杀了，断了我们的退路，好让我们死心塌地地跟他干呢。他绝不会同意让我们送枪的。商议来商议去，商议出来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拖，派人同抗日武装联系，前两条照办，送枪的事情很棘手，从长计议，见机行事。常香芝还提出，为了让抗日武装领会我们的诚意，可以把他们送来的宣传品在陆安州城内广为散发，陆安州城内必定有他们的内线，会向他们报告的。龚林济说，那这件事儿就交给常老弟了，抓紧办。
7: 稳妥地办，不能让宪兵大队给抓住。常香芝说，
8: 现在只能冒险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9: 第二天，陆安州城里就出现了许多抗日宣传品，有的甚至还到了日军军官的手里，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次日，皇协军一团团长马辅金奉松冈之命，率领两个中队进入安丰县城，此地距离陶老庄不过30华里。马辅金以下的官兵都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干什么，就连师长龚林济也是在马辅金率部出发之前才由松冈亲自告知的。龚林济一听说松冈派他的部队去劫霍英山的粮食，简直吓得是魂飞天外。他一连声地说，这怎么能这样呢？这不是把我往火里头推吗？40多个眷属还在人家手里呢，咱给人家磕头都来不及，怎么敢去扒人家的坟呢？
7: 松冈好言安慰，
8: 不要紧，龚军，皇军就是考虑到贵军眷属的安全才组织这次行动的，不仅要弄粮食，还要狠狠地打击他们的气焰。
9: 龚林济见事情已经不可逆转，只有仰天流泪的份了。不过他心里也存了一份侥幸，希望通过武力能够把天珠山抗日武装给镇住。现在松冈比较信任的皇协军官只剩下马辅金了，马辅金一再得到松冈的承诺，2个月之内一定要想办法把龚林济换掉，让他来当师长。出发前，松冈一再交代，此事非同小可，一定要秘密行事，确保成功。马辅金信誓旦旦。

0: 淡地说，请太君放心，不成功便成人。马辅金心里头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不成功变成人，成个什么人呢？不成功，老子就脚底抹油溜他娘的。他已经把自己的细软偷运到了原籍，后路也就有了，他犯不着为松冈卖命。如果这次行动遭到顽强的抵抗，或者被意外伏击，他只能无功而返。现在他也看出来了，松冈连队正处在困境，越来越空隙了。哼，老子打不过还不让老子跑，当师长还是个空头支票，师长还没当上就让老子送命，那老子才不干呢。月黑风高之夜，马辅金的部队摸到了预定位置陶老庄。他不知道松冈是从哪里搞来的情报，这情报很准确，粮库在陶老庄西头的一座山神庙里，只有两个土神仙道士看门。原先有江淮七支队安丰县大队赵三元手下的一个中队驻扎在陶老庄，而现在这个中队已经到杜家老楼参加整训去了。整个陶老庄只有十个民兵负责夜间巡逻，因此马辅金对这次行动充满了信心。但是就在他的队伍快要摸到山神庙的时候，被夜巡的民兵发现了。民兵是当地武委会组织的，根本没有作战经验，发现情况就大声吆喝，吆喝几声没有人回答，叭的一枪就打过来，还正好就打在了一个黄协军的膀子上。受伤的黄协军哇哇大叫，顿时枪声大作，埋伏在庙门前的往南边打，南边断后的往北边打，打了七八分钟，双方各有伤亡。马辅金这次到陶老庄来可不是来打仗的，明知这里的抗日武装不堪一击，但他仍然无心恋战，喝令两个中队长将庙门砸开，居然没有发现守门的神仙。马辅金也顾不上多想，命令手下找粮食，果然在两间偏屋里找到了粮食。马辅金灵机一动，让人拖出来三袋，准备回去向松冈报功，其余的浇上菜油，一把火烧了。据后来马辅金手下的中队长描述，那粮食多了去了，像山一样，不仅庙里有，院子里有，后面的洞里头也有。那晚上那火大了，烧得半边天都是红的，粮食在火中飞舞，满空中都是爆米花的香味儿。看庙的道士看着这满天大火，哭着喊着扑进火海，转眼就升天了，连骨头都没有留下。那些亲自赶赴陶老庄，亲眼目睹了这场大火的士兵，在别的士兵面前就多了几分牛皮，也绘声绘色地邪乎说，打从娘肚出来就没见过这么大的火，那村里头的新四军怕有一个营，光看见这火就吓坏了，打了几枪也就跑了，咱们呢也不敢靠近，就在远远地看着，看着那火呀，腾空而起，烧着烧着就上房了，恐怕连陆安州都能看见，难道你们这儿就没看见？那些没有去陶老庄的士兵就傻乎乎地摇头，也有几个兵疑疑惑惑地说，好像是看见了。关于黄协军陶老庄烧粮的事情越传越玄乎，马辅金让人送到驻屯军司令部的三袋粮食，松冈让人打开看了，的确是金灿灿的稻谷，堆放在粮库外面的应该是刚刚收获的新谷吧，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果然还有田野的芬芳。松冈的心里头笑了，好啊，很快就要有好戏看了，对付中国人还要靠中国人。三天之后，从天珠山传来消息， 新四军七支队和中央军独立旅长官正在会晤，可能要对黄协军眷属下手。龚林济等人如热锅上的蚂蚁，纷纷跑到驻屯军司令部请愿，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火速发兵到天珠山抢人，二是允许派代表兵带上抗日武装所要的枪支弹药到天珠山谈判。松冈一脸悲戚，背手踱步，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嘴里头还反复念叨：出兵没有把握，反而有可能殃及诸位亲眷的安全。谈判，抗日武装出尔反尔，手段毒辣，怎么办？怎么办？龚林济都快给松冈跪下了，声泪俱下：松冈太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松冈一会儿走到门外看看天，一会儿走到地图前看看地形，最后下了决心，马上派出代表携带抗日武装所要的武器弹药去谈判，人命关天，事不宜迟。黄协军军官呼啦一下子全都跪在了松冈面前，磕头如捣蒜：感谢太君呐、太君再生之恩永世不忘啊！谈判的代表很快就确定了，是黄协军一团参谋长朱家平。朱家平临走的时候，黄协军军官排成两行为他送行，龚林济一再嘱咐：千斤重担都落在老弟你的肩上了，好好的跟他们谈，好话好说，从长计议。长相之也说：朱老弟，千拜托万拜托，全靠你老弟这三寸不烂之舌了。跟他们说，我们也记住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再说，就算我们当了汉奸，父母妻儿无辜啊。龚林济趁人不备，悄悄地往朱家平的手上塞了两个金溜子，拿着，送给他们长官。翟相贵、常相之、马辅金等人也都纷纷地走进朱家平，有的往他手上塞金溜子，有的塞元宝，还有的塞条子。转眼之间，朱家平的身上就装了至少有一斤重的金子。临走的时候，朱家平骑在马上，一脸视死如归。他回首抱拳，庄重地说：各位长官大哥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把家眷们救出来。如果他们不答应，我就死在天珠山。朱家平走了，迎着夕阳带走了黄协军军官们的最后的希望。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天夜里，朱家平又重新出现在黄协军一师师部的门口。他滚鞍下马，浑身是血，见到龚林济就嚎啕大哭。原来朱家平一行十人压着驮运枪支的马队刚刚过了引贤集，就遭到了一伙蒙面人的袭击，枪支弹药被悉数抢劫，人员非死即伤。朱家平见势不妙，打马就跑，就这样肩膀上还是挨了一枪。龚林济问：那看清楚是谁了吗？
1: 看不清啊，但是看见一面旗，上面好像是个碾字。
0: 向龚林济哭诉完毕，朱家平当即昏倒。龚林济仰天长叹：天不助我，奈何呀。父亲，你要挺住，再给儿子一天时间，一定要把事情做个了结。可是等不到他来做了结了。第二天上午，天珠山派人送来一封信，写道：鉴于黄协军言而无信， 不仅没有把枪支弹药如期送到天珠山，更为恶劣的是袭击抗日武装的粮库，烧毁300万斤粮食，严重破坏抗日

0: 可谓罪大恶极。为了打击汉奸，鼓舞民众抗日斗志，你将伪师长龚林济之父龚秀才斩首，其余伪职眷属活埋，以儆效尤。送信的是一名被俘的皇协军军官，该军官还向龚林济呈上了其父龚老秀才的遗书，是用血写的，上面只有一句话：养而不教，父之过，死不足惜；教而不听，父无奈，死不瞑目。龚林济只看了一眼就晕过去了。农历七月初七的下午，坐落在陆安州城南30里铺的江淮皇协军一师师部，原陆安州国立中学，里里外外一片白雪皑皑。学生会堂的主席台上摆放着42个灵位，1000余名官兵披麻戴孝，低沉的哀痛声此起彼伏。龚林济泪流满面地发表了祭文，松冈和元信等人按照中国礼节向龚林济等人致以节哀抚慰，然后由马辅金登台发出誓师动员，报仇雪恨，哀兵必胜，铲平天珠山。顿时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甚嚣尘上。哀兵必胜，铲平天珠山，报仇雪恨，抓住霍瘸子，活捉唐春秋，为死难的亲人报仇。看着匍匐在地的一片雪白的身影，听着这震耳欲聋的呼喊，松冈的心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悄悄地交代袁信，那几个打着碾字旗号的日本浪人一定要尽快地离开陆安州。
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2: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磅礴大雨不期而至，下了2天1夜，辟水河水位陡升3尺。这是入秋以来唯一的一场大雨，不仅将陆安州小城和树木洗得枝叶光鲜，也把日军交纳粮食的交通中断了。从陆安州到泸州和安庆，多数路段是碎石路面，还有一些红土泥路，连续让积水浸泡了几天，不仅汽车运输受阻，就连马车和板车也难以通过。日军江淮派遣军司令部1天1个电报催运粮食，武汉需要粮食，南昌需要粮食，长沙需要粮食。松冈派出数路人马勘探路线，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从南途经卢苏的路线打不通，从北安丰和寿影之间的路线一片泥泞，只有水上是通的，然而往西要经过眉山，那里驻扎着新四军江淮7支队和中央军天珠山独立旅，至少有40里河面在抗日武装的手里控制着。当然了，松冈并不畏惧作战，然而他有征集粮食的任务作为负担，有力使不上，这一点让他比较难受。再有，在天珠山的峡谷和辟水河两岸打仗也不是他的强项，那里适合打游击战，中国军队尤其是新四军江淮7支队比较擅长。任凭派遣军司令部1天1封电报，石原次郎1天1顿吼叫， 松冈只能望天兴叹，他只能寄托于老天早日放晴。然而天公不作美，大雨倒是停了，毛毛细雨不紧不慢的依然不断，很难看出停歇的意思。这雨一时半会儿怕是不能收场。于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这天早晨，一顶滑竿抬到了杜家老楼，在彭一峰和霍英山的亲自护卫下，直接进了作战室的小院。唐春秋、严楚汉已经在此恭候多时。滑竿停下，西装革履的老头子走下滑竿，没有看人，摘下墨镜先看天，四下村巡，然后才仰脸说了一声：“啊，还在下雨，好。”之后向众人一挥手：“进去再介绍。”说完，率先进入充作作战室的杜家老楼堂屋。进去之后，唐春秋手足无措，不知道先自我介绍好呢，还是等彭一峰介绍好。老头子冲他哈哈一笑：“唐春秋，你个龟儿子，不认识老子了？”唐春秋立正敬礼：“报告长官，国民革命军77军天珠山独立旅上校旅长唐春秋向您报道。”老头子一挥手，突然说起了一口半生不熟的四川话：“啊，左左一下，听我给你掰一掰龙门阵。想当年，老子的队伍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回到潞安州来搞军需，公开身份是古井房的大少爷，从贵部回买了一些药品，哪里想得到被那侯仙军儿给察觉了，派你这个副官来跟我切磋棋艺，其实呢，是为了守株待兔捉拿那个军需官。你小子贼哟，老是想看我的手上有没有打枪的剑子。”结果呢，哈哈哈！唐春秋惊喜地喊：“哎呀，长官，没想到是您呐！早知道是您，我也不会费那么多的心思猜呀。”彭一峰说：“莫非唐旅作同长官也是故交？”唐春秋说：“那是啊，那时候我守在长官的家里，等着那位军需官上门，前后左右都派了兵，可以说是插翅难逃了。但是夏侯大少说，他们家待客有一种酒茶，咱们呢也别切磋了，喝茶聊天吧。后来就说起了淞沪抗战，夏侯大少就开始给我算账，算算鬼子多少人，19路军多少人，张治中的队伍多少人，上海民间武装多少人。夏侯大少说，为什么最后还是撤了呢？因为各打各的算盘，各唱各的调，没有把拳头攥起来。要想打败鬼子，其实很简单，就是做一件事情，把拳头攥起来。我那个时候也很年轻，容易冲动，一想，对呀，就这么简单嘛。后来夏侯大少跟我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明明摆着的事情偏偏做不成。从浅层次来看呢，这是国民素质问题，但是归根结底是政府的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账算到普通百姓和士兵的头上。就像现在国难当头，鬼子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可是你们呢还在这里剿共，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我当时就觉得我要抓的这个人可说的实在是太好了，一激动喝了好几碗酒茶。其实后来我也明白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了，可是心里就是觉得这样的人不应该抓，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喝了几碗酒茶，睡了一觉，一觉醒来早就没人影了。老头子哈哈大笑：“唐旅长啊， 本人当年略施雕虫小技，就让你晕晕乎乎。

霍英山有点稀里糊涂，啥言？彭一峰说，首长说的是至理名言，就是你那句，天下的文化就那么多，你也学他也学，那还不都给学完了？我也就这样了，省下来给你们学吧。彭一峰说完了，唐春秋盯着霍英山，嘿嘿，没想到你老霍还有这么个妙语，简直像圣人说的话。霍英山不高兴了，耷拉下脑袋，嘟嘟囔囔：“你们别拿我开玩笑啊！我不就是没有文化吗？没有文化的人说没有文化的话，有什么好笑的？”老头子的表情突然严肃了起来。霍英山同志，你不要感到委屈。说真的，你这些年的进步，组织上一目了然。一个坚持了正义，并且被实践证明是坚持对了的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迫离开了部队。走的时候，把自己仅剩的津贴留给了自己的同志，然后单枪匹马，沿途乞讨，联络失散的战友，重新拉起一支抗日的队伍，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不屈不挠，顽强战斗，发展壮大至今天，已经成为天珠山抗日战斗的主力军，难能可贵，可歌可泣，功不可没。我沈轩元，中国共产党江淮省委陆安州特派员，中国国民政府江淮省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陆安州抗日统战指挥部总指挥，代表上述抗日组织和政权，向你致以真诚的敬意。说完，沈轩元当真站起身来，向霍英山鞠了一躬。霍英山愣住了，看着老头子，嘴唇蠕动了几下，泪水夺眶而出，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首长！”沈轩元向霍英山压了压手掌：“霍英山同志，我们还有很多的话，慢慢再说吧。”唐旅长，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你们这支部队过去同霍英山的部队不太友好，双方都有责任，但是你们应负主要责任，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看不起共产党的队伍。当然，这不是你个人的责任。从我对你的了解看，你是有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的军官，这也是我们努力让你主政独立旅的主要原因。我们希望独立旅在抗日战争中同七支队亲如兄弟并肩战斗，能够做到吗？长官，按照您的命令，我们已经将那些亲日仇共的军官做了处理，罪行严重的做了严重的处理，内部基本上团结了，对抗战的认识也很统一。好，要继续搞好战术训练，不仅仅是运动战，你们这支部队尤其要练一练阵地战，要有阻挡敌人大兵团轮番冲击的能力。你们上次在大蜀山搞了三道防线，但是那是花架子。我后来研究了你们的战力，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火力配备的不合理。是，长官说的是，一个太散，一个太远，长官一语中的。除了空间合理配置，时机也很重要，不要受他试探火力的诱惑，不能敌人开炮，我们立即就开炮，我们的火炮落后，反应迟钝，他一开炮，你再去寻找他的阵地坐标，计算射击诸元，那就是马后炮了。日军炮击一次大约2个基数，然后就要转移阵地，所以我们的战术应该把重点放在以火力拦截其转移路线上，迎头痛击，而不是跟在屁股后面撵，这样就能使我们有限的火力发挥最大的效能。那次在大蜀山阻击，我看你们的炮火基本上没有对敌人造成杀伤，与此相似，步兵火力也是乱打一气，难怪溃不成军。

0: 春秋忽然站了起来，脚跟一并：“长官英明，切中要害。大蜀山之战，如能有长官这样的指挥，绝不至于败成那样。而且77军和新三师，至今仍然把战败的原因归咎于兵无斗志，望风而逃。其实，指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啊，你请坐下。
0: 红军啊，有一个经验，叫做打一仗总结一次，总结一次提高一次，可以结合大蜀山防御战，也可以借鉴兄弟部队战力，把握日军进攻战术的规律，防守起来才能游刃有余。这其中提高军官的指挥能力尤为重要。诸位切记，有不可战之将，无不可战之兵，有可胜不可败之将，无必胜必不胜之兵。从国家的角度讲，不能富国强兵，那是政府的责任；从一支军队的角度讲，不能审时度势，是军官的责任。成功与否，主要看军官。唐春秋扶了扶眼镜说：“是。”他刚坐下又站了起来。这么说，长官已经打算把我们用在防御上了？
1: 不错，你反应很快，你们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0: 是。这次会议开了很长时间，门外岗哨林立，彭一峰交代组织保卫工作的二团团长李广正和一团副团长冯存满，连一只老鼠都不许靠近杜家老楼。作战室里，蓝色的烟雾笼罩着五个人：霍英山吸水烟，唐春秋抽烟卷，而坐在首席上的沈轩辕则表现出洋派，左手掐着一根硕大的雪茄，抽得很从容，甚至有几分悠闲。沈轩辕说：“决战的时期已经成熟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向在座的诸位指挥官通报一份绝密内情，介绍一位神秘人物，恢复他应有的身份。这个人就是陆安州人皆言之可杀的汉奸方索瓦。”沈轩辕刚刚说出方索瓦的名字，下面不约而同的一片啊的惊愕声。是的，是方索瓦。现在我郑重宣布，方索瓦同志是中共党员，国军陆军中校，也是我的得力助手，过去一直是我的副官。方索瓦同志在陆安州桃花坞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布置的，是我们陆安州抗日棋局中重要的一步棋。方索瓦同志忠实地执行了我的命令，忍辱负重，大智大勇，为我们打入敌人心脏，瓦解敌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为此蒙受骂名，险些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这时霍英山再也坐不住了，他望着坐在对面同样惊愕的唐春秋：“
2: 哎呦，我的老天爷啊，这太可怕了，这险些闯下弥天大祸呀。”
0: 沈轩辕待众人安静之后说：“方索瓦组建的自卫团也是我们的抗日武装，其骨干都是我们自己人。在此次决战当中是一支用险的骑兵，通报到此为止，请诸位严加保密，因为方索瓦同志的身份目前还没有暴露，不可以有丝毫疏忽，绝不能再出现上次的误杀事件。”待作战室安静下来之后，沈轩辕开始宣布研究决战具体方案，由严楚汉执笔记录。沈轩辕说：“进入今年夏末秋初，在各位的努力之下，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七支队经过文化整训和战术技术强化训练，已经拥有两个整团的野战兵力。独立旅经过决策层更换和反间清洗，能够控制的至少也有两个整团的

夜战兵力。集结在云书庄园的殷少发敢死队，人数和武器相当于一个加强连，战斗力至少相当于一个野战营。再加上方索瓦的自卫团，以及新近成立的地方区中队、县大队，合起来也有一个团的野战力量。而松冈联队由于久拖不战，也由于我们不厌其烦地开展反战宣传，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官兵产生了厌战情绪。而松冈目前最信赖的黄协军，从现象上看确实是杀气腾腾，天天叫喊着要铲平天珠山。可是实际上呢，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吧，给他一个最乐观的估计。决战之日，黄协军的战斗力是零。如果不给他乐观的估计呢，就是这个黄协军，我们要让他最后要给松冈挖掘坟墓。消灭松冈联队意义非常重大，一是可以掐断侵华日军江淮派遣军的后方供应，二是可以调动江淮派遣军的兵力，从而策应武汉外围战和长沙会战，三是集中的成建制的消灭一个联队，对敌人震撼大，对抗日军民鼓舞大。因此这次行动务必充分准备，准备准备再准备，必要时要进行图上联合演练，把战争中各个环节可能会遇到的情况以及意外情况搞得滚瓜烂熟，绝不打无把握之仗。一旦开战，要确保全歼松冈联队。整个作战会基本上是沈宣元在部署、发问、征询意见，然后肯定，再然后拍板。等方案草案成型，一幅战争的蓝图已经装在大家的心中。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沈宣元又特意交代唐春秋和严楚汉。我最不放心的就是独立旅有个别人，一是心术不正，阳奉阴违，二是手眼通天，上下倒腾。你们尤其要注意，发现此类人物，证据确凿就采取坚决的措施。长官，我心里已经有底了。这样做狠是狠了一点，但是为了抗日，我们也不得不坚决一点。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不可能等所有的人都复苏了爱国之心才去抗日。在抗日这个问题上，谁挡我们的路，我们就砍谁的头。唐春秋说：“是。”在指挥结构上，我是统战指挥总部的总指挥，国共双方都有正式命令，这不成问题。万一我遭遇不测，接替我指挥的是彭一峰，你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坚决服从调遣，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丧失立场。我的话你们可以理解为政治遗嘱。唐春秋说：“请长官放心，彭一峰同我部关系深厚，官兵皆对其敬重有加。另外我和几位主要长官，包括严楚汉，同彭一峰先生私交甚密，一致对外应该不是问题。”这样就好。不过不仅是个人敬重，一定要有组织保障，始终做到名正言顺。这个时候彭一峰插了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保证首长的安全，我们都统一在您的指挥之下。”沈宣元没有回头，却向彭一峰摆了摆手。愿望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战争是残酷的，是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备无患，明确指挥关系，建立牢不可破的指挥体系，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战斗不会因为哪一个指挥员出现意外而受到影响，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唐春秋说：“请长官放心，
我唐春秋在，唐春秋是三号；唐春秋不在，严楚汉是三号。回去我们要写遗书，开战之前我们要宣布代理人。这样很好，应该这样，层层交代，层层嘱托，层层负责，抱必死决心。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5: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6: 和田大佐和岩下二等兵的情绪基本上稳定下来了。王凌霄找来了大量的日军侵华暴行资料，同反正过来的翻译官郑深禅一起对和田和岩下进行教育。和田和岩下还分别写了《我为什么会由人变成鬼》和《我渴望回家》，发表在《阵线报》上，通过黄协军在陆安州城内散发，对于日军下层官兵震动很大。这项工作据说受到了老头子的肯定。岩下终于乐观起来，很快就融入了反战状态。尤其是那个叫做黄花菜的女孩出现的时候，岩下那张丑陋的脸上往往会露出喜悦的笑容。黄花菜已经正式参军了，分配在反战同盟支部给王凌霄当勤务兵。这个农家女孩刚到度假老楼的时候，就像是一株没有肥料的小草，枝叶眼看就要枯萎了，瘦脸黄黄的，头发蓬乱肮脏，没有一点光泽，远看是一个没长开的黄脸婆，近看是个小叫花子。自从吃上七支队的杂面馍馍，喝上了二米稀饭，突然有了营养，贪婪的疯长，短短个把月脸蛋儿就红润起来了。再让王凌霄带到河边洗了几次澡，整个人就光鲜起来了。岩下每次看见黄花菜，眼珠都会停滞一会儿，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的时候矮板，但更多的时候是快乐，有的时候还有一点梦幻般的神往。单纯的人总是容易满足，但是和田反复比较大，在王凌霄的面前点头哈腰，一口一个嗨，还经常讨好的出主意，譬如毛遂自荐要给部队当战术教官。王凌霄把和田的想法向彭一峰汇报了，彭一峰说战术训练有教材，用不着他，再说用他那一套训练我们的战士，战士们不能接受，还是让他多做一点反战工作吧。想当教官的愿望落空之后，和田很沮丧，情绪一度低落。原先已经承诺要写一篇再也不要为骗人的天皇卖命了的文章，迟迟没有动笔。催急了他就说还在酝酿，再催急了他就说不认识天皇，不知道天皇是怎样骗人的。说这话的时候，和田往往还把眼睛看着房顶，一副傲慢的样子。 因为和田知道他现在已经是抗日武装高级机关注册的反战同盟支部的成员，不再是俘虏了。王凌霄不能把他怎么样，冯存满之流就更不能随便对他动粗了。更为恶劣的是，和田还经常趁人不备殴打严夏。为了方便警卫，让和田和严夏在一个屋子里居住。有好几次王凌霄发现严夏的脸上有伤痕，就让翻译郑深禅询问原因。严夏支支吾吾说夜里小姐撞在了墙壁上，后来又发现了两次，不仅脸上有伤痕，脖子上也有掐痕，嘴唇和眼皮还肿了。王凌霄当即把郑深禅叫了进来，对严夏进行盘问，严夏还是一言不发，只是可怜巴巴地看着王凌霄。郑深禅出了个主意，那他不讲咱们讲，让他点头或者摇头，你看行不？于是郑深禅就问严夏，和田揍你了对吗？严夏既不点头也不摇头，一脸茫然。那和田对你很好是吗？严夏还是不吭气儿。王凌霄着急了，严夏，难道你还要继续当鬼吗？而且还是一个鬼奴才，人是应该有尊严的，你就这么甘心别人拿你不当人吗？后来黄花菜出现在门口，拎了一个很大的瓦罐往大家的茶缸子里倒水，倒到严夏面前的时候，严夏的手情不自禁地往前一伸，但是又倏然缩了回去。黄花菜说，你真可怜。严夏听不懂黄花菜说的话，但是他能够看得懂黄花菜的脸色。黄花菜那张有了光亮的脸蛋上充满了怜悯。黄花菜又说，可你不是挺勇敢的吗？那么一个凶恶的鬼子，你一刀就给杀了。严夏眯缝着被打肿的眼睛，模样很怪的看着黄花菜。王凌霄对郑深禅说，把黄花菜的话翻译给他。郑深禅便叽里咕嘟的说了一串鬼话，严夏听了表情仍然呆滞，但是眼睛里却有了火花，然后再问他，和田揍你了对吗？严夏愣怔怔地看着郑深禅，再看看王凌霄和黄花菜，终于点了点头。那他为什么揍你呢？严夏低下脑袋，眼睛看着门槛，看了好一阵子，把自己的目光都看得虚无了，才像是梦幻一般喃喃自语地说，我对不起天皇，我杀了荒木刚元，亵渎了大东亚共荣，我没有脸回到故乡，我不应该只想我的孩子和妻子，应该多想想大和民族的利益，我不应该抗拒上级的命令，上级的命令代表着天皇的意志，我不应该悄悄地把碗里的肉都吃了，我应该把他们挑出来埋在碗底，再悄悄地贡献给和田大卫阁下，在我的生命面临终结的时候，我应该向天皇陛下尽忠玉碎，而不应该继续苟活人间。王凌霄冷冰冰地问，这些都是和田揍你的理由吗？严夏耷拉着脑袋不吭气儿。王凌霄说，其实下层鬼子也很可怜，有人说中国军队的士兵在物质上享受低级动物的待遇，可是我看日本鬼子士兵是精神上的低级动物。郑深禅说，何止士兵啊，百姓也受愚昧啊。王凌霄说，看来那个和田还是很反动的，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并不想死，他为什么不去玉碎呢？他不仅不想死，还老想吃肉呢。 后来王凌霄就把和田的情况向彭一峰汇报了。彭一峰感到很意外，不是改造好了吗？不是都写文章了吗？是啊，可能这就是日本鬼子和中国人在性格上的差异吧。其实和田骨子里头是很卑贱的，有求生的欲望，有享受的欲望，在我们面前甚至可以卑躬屈膝，但是在他的下级面前，尽管已经当了俘虏，他还是要抖威风，恃强凌弱，多吃多占，积习难改。啊，那没有关系，只要他有求生的欲望，只要他不是坚冰一块，就能够进一步瓦解。作为一个日军的军官，出现一些反复也是正常的。你们呢，不要着急，慢慢改造，争取为我所用。王凌霄提出来让和田和岩下分开居住，彭一峰说那样会给警卫工作增加负担，所以暂时还是让他们住在一起。我就不信这个和田敢把岩下给掐死，我更不信岩下会伸出脖子让他掐死。彭一峰这么说，王凌霄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就从这天晚上开始，情况起了变化。入夜之后，警卫战士最初听到和田和岩下居住的厢房里传来压低了的咆哮声，那是和田的声音，后来又传来噼里啪啦的厮打声，但是始终没有听到岩下的声音。因为王凌霄有交代，要防止岩下被害，警卫站在后墙问岩下有什么情况。厮打声蓦然停止，然后就传来了岩下的声音，呜里哇啦的，大概是说我很好没关系之类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和田大卫的半边脸肿了，眼睛也小了一圈。和田大卫在吃饭的时候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老是看岩下的碗，而是低着头

后扒了自己碗里的咸菜。眼下也不像过去那样萎缩了，大黄门牙咬着咸萝卜，很香甜的样子，稀饭喝得也很有节奏。上午郑深禅告诉王凌霄，昨天夜里啊，那个和田又动手了，可是他没有想到炎夏会反抗，他更没想到啊，炎夏的反抗会那么有力。炎夏是一声不吭，骑在和田身上拼命打呢，往死里打。后来和田向郑深禅描述说，太可怕了，炎夏恐怕是患了精神病，力量非常大，大得不正常，请让我们分开住，否则他会掐死我。王凌霄听了直笑，好，拳头里面出尊严。沉睡的狮子苏醒了，发出了怒吼，野猪就发抖了。这以后不仅炎夏愿意合作，和田也主动地要求多为反战同盟支部做点事情，终于写成了再也不要为骗人的天皇卖命了。里面写道，在我们日本兵兵败城下的时候，战死异乡的时候，饥寒交迫的时候，餐风露宿的时候，天皇陛下在哪里呢？他在我们的身边还是头顶？既然是世界的中心，既然是无所不能的天照大神，他就不应该让我们这些血肉之躯承受刀枪。可是在我们背井离乡过着非人的生活的时候，在我们随时遗失他乡的时候，天皇和官僚们却在巍峨的宫殿和舒适的办公楼里踏着柔软的地毯。为什么要让我们玉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又是那样的短暂。可是天皇和政府却驱使我们侵入别的国家，让我们和我们一样无辜的百姓和士兵们相互残杀。为什么这样轻视我们的生命？这简直就把我们看得像虫子一样吗？彭一峰看了这篇文章，非常高兴，说还是有文化好，有文化当俘虏都是高级俘虏。这篇文章有说服力，给和田每天加二两肉。王凌霄不同意给和田加肉，说鬼子高等级，我们不能助长这种等级歧视，要加都加。后来达成的协议是给和田和炎夏每人每天增加一个鸡蛋，让他们仍然住在一起，不过不许动武了。根据炎夏的回忆，王凌霄也帮他整理了一篇文章，名叫《请尊重我们的生命》，里面写到了思乡之情，写到了对于天伦之乐的渴望，写到了自己在中国战场上的种种遭遇和内心的痛苦。最后说，我们和中国的士兵百姓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不能继续受害和加害别人了，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和平。天皇和政府把我们变成了鬼，我们要重新回到人间。这两篇文章由郑深禅刻印到了阵线报上，再由皇协军内线在陆安州散发，虽然没有达到四面楚歌的效果，但还是在日军下层官兵中引起了骚动。老头子来到度假老楼那一天，王凌霄是有感觉的。早晨刚刚吃过饭，支队部的部队就集合起来，沿度假老楼、桂氏庄园和白塔饭一线撒开了警戒线。接着中央军天珠山独立旅旅长唐春秋和125团团长严楚汉也骑着马从船儿冲方向过来，王凌霄就知道要有重要事情发生了。但是他提前被告知要把和田和炎夏转移到另外一间封闭的房子里去。那个上午，包括郑深禅、黄怀菜以及一个排的警卫人员只能在院子里面活动。然而
透过桂氏庄园反战同盟支部那间瓦房的窗户，王凌霄还是从远处的山路上看见了那幅滑杆。不用打听，王凌霄就知道这是他来了。王凌霄的目光甚至能够掠过山坡的树木草丛，穿过一切阻挡在眼前的东西，看见他那微微扬起的下巴和深邃的眼睛。一定是他。一个上午，王凌霄心猿意马，有几次差点遏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想走出这个院子，到杜家老楼去，到他的身边去，去向他诉说，去向他解释，去争取他的原谅或者继续不原谅。但无论他原谅还是不原谅，王凌霄都会得到解脱，不会再背负着那样沉重的十字架了。王凌霄的灵魂已经受尽了煎熬。王凌霄把自己和他的邂逅设想了许多种场面，也许这些设计全都派不上用场。王凌霄一见到他，恐怕就会止不住地扑进他的怀里，先把泪哭干了再说。也许他会推开王凌霄，会冷冰冰地问：“你是谁呀？”那么王凌霄该怎么办呢？不会的，尽管王凌霄伤害了他，但是他绝对不会伤害王凌霄，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男人，更因为他是一个胸怀宽广的男人。但是他为什么不来找王凌霄？为什么不派个人来通知王凌霄呢？王凌霄想，他肯定已经知道自己在哪里了。镇县报几乎覆盖了陆安州的千山万水、大街小巷，还有那个名叫《一条腿》的活报剧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那上面都有王凌霄的气息，他一定会心有灵犀的。然而王凌霄最终还是没有贸然行事，王凌霄在等待。王凌霄密切地关注着从杜家老楼到桂氏庄园的那段路程，每当有一个军人出现，王凌霄的心就会怦然而动。中间田红叶还到桂氏庄园来了一趟，王凌霄猜想一定是奉命来接自己的，可是田红叶只是到庄园的外面同警卫排长说了几句话就转身离开了。那一阵子，王凌霄的心头突然涌上了悲怆的感觉，一种被冷落、被遗弃甚至被报复的苦涩油然而生。再往后，王凌霄看见一干人等离开了杜家老楼，他的目光紧紧地追随着那对人影，幻想着奇迹出现，譬如他们全都停住脚步，譬如他身边的彭一峰惊喜地向桂氏庄园走来，譬如他们全部转向自己所在的这个方向。在出现幻觉的时候，王凌霄甚至站了起来，整了整军装。最终，王凌霄还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冲出了门外，从桂氏庄园西边的那条小路抄了过去，很快地就接近了那些人。王凌霄没有靠前，而是躲在了一棵大树的背后。在大约100多米的距离上，王凌霄看见了他跟在滑杆后面的身影。尽管离得很远很远，但是王凌霄还是明白无误地看了出来，那是他，千真万确的是他。王凌霄几次遏制了扑上去的冲动，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向山下走去。突然，王凌霄看见他停住了步子，并且回过头来。王凌霄掐了一下自己的掌心，有真实的疼痛，这不是梦，他一定是觉察到自己了，他就要向自己走过来了。心有灵犀呀，心心相印呢。

0: 他怎么能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呢？哦，他扬起了脑袋，他在注视杜家老楼，他是在向这支活跃在抗日一线的七支队的司令部行注目告别礼，然后他转过了身子。那一瞬间，绝望像浪涛一样向王凌霄袭来。王凌霄在不知不觉之中发出了一阵悲痛。王凌霄绝对不会想到这一声悲痛会产生那么大的动静。王凌霄看见护送他的那些战士唰的一下摆开了阵势，一下子围成了一个圈，把他紧紧地围在中间，外面至少有三层人墙，接着就传过来厉声喝问：“
1: 什么人？”
0: 王凌霄顿时手足无措，脑子里一片混沌，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王凌霄屏住呼吸，慌乱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王凌霄隐隐约约地听见彭一峰给警卫人员下达命令：“李团长，护送一号下山，冯团长带一个班到对面看看，是什么动静。”然后，王凌霄看见20多名战士簇拥着他，走了，走了，他再也没有回头。直到这个时候，王凌霄的两行热泪才滚滚。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下午，天色渐亮了一点，从方家大院到方运初的墓地要走5里山路。方索瓦和方明珠在前，翟维新和宋诗琴在后，沿着碎石山路向半山坡走去。空气好极了，雨后的小蜀山翠绿一片，雨水汇成小溪，从山坡的肘这处欢快地流淌。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喷射下来，落在树林中，落在溪流上。从脚下的山坡看对面的山峦，竟然溅起一串一串红环，似乎伸手可触。遍地桂花，遍地金星，香气凌人。方索瓦说：“明珠，景色很好吧？”方明珠抬头看了看，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方索瓦停住了脚步，说：“天气真好啊，秋高气爽。”方明珠再嗯了一声。方索瓦的心情似乎很好，脸上的绷带全拆除了，虽然嘴角上留了一条很长的伤疤，但是虽然破了相，却不难看，反而显得有几分刚毅。方明珠闹不明白，二哥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心情。自从方家成了汉奸家族之后，方明珠的感觉一直是在老鼠洞里过日子，心情永远都是灰暗的。但是二哥不，二哥对于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充满了激情，压根儿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不止一次，方明珠在心里寻找一条摆脱汉奸生涯的路，但是每次想同二哥商量，可一看二哥那踌躇满志的样子，他就说不出口了。因为方明珠无法证明自己比二哥正确，甚至无法证明他的人格是否比二哥高尚，尽管 二哥已经成了陆安州天字第一号的汉奸。父亲的墓地到了，不年不节的在这个时候到父亲的墓地来，而且二哥还特意叮嘱邀请翟维新和宋诗琴一起来，这也是让方明珠弄不明白的事情。自从方索瓦遭到狙击受了重伤之后，父亲的墓地就宁静了许多。松冈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组织皇协军军官和皇协职员过来瞻仰了，墓地上因此也就没有臭鱼头烂袜子了。经过雨水的冲洗，墓地四周的鲜花和花篮以及墓碑前的祭品一片狼藉。方索瓦走进墓地之后一言不发，弯腰动手清理垃圾。方明珠朝两个同学看了看，大家没有说话，都照着方索瓦的样子捡拾墓地周围的杂物。等墓地收拾干净了，方索瓦又拿出一块麻布擦拭水泥圆顶，然后擦拭墓碑。方索瓦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情专注，面无表情，但是方明珠看到二哥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等擦拭完了，方索瓦旁若无人地走到墓碑前面，不顾泥泞，扑腾一声跪下，匍匐在墓碑前，嘴里念念有词。但是方明珠和他的同学们都听不明白。等方索瓦起身的时候，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胸腔里发出嗡嗡的嘶鸣声，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以至于嘴角都有些扭曲了。就在这个时候，方明珠感到了一种揪心的疼痛，他似乎隐隐地窥探到了二哥的内心，那里似乎正在翻江倒海，二哥的内心一定承着天大的委屈。方明珠也跪下了。良久，方索瓦止住哽咽，站起身来，招呼方明珠和他的两位同学：“对不起，我失态了。”然后带头走到墓地旁边的亭子里，在八角凳上坐下。待众人坐定，方索瓦擦擦眼睛，对翟维新和宋诗琴说：“对不起了二位，今天把你们请来是想让你们参与我的家事，因为将近一年来你们几乎目睹了方家的一切变故。”翟维新的嘴巴动了动，但是什么都没有说。方索瓦接着说：“明珠，我知道这些日子你的心里充满了疑问和怨恨，也充满了困惑，因为在我的操纵下，好端端的一个方家一夜之间变成了陆安州最大的汉奸家族，连死去的父亲都蒙受了奇耻大辱。你的心也许碎过，也许死过，但是你没有违背你二哥的意志，你一直被动的、惶恐不安的接受了一个又一个让你难以接受的事实。尽管你有千重疑虑、万重困惑，但是归根结底，你始终跟着二哥忍辱负重。正是因为你把二哥看得很重，你太相信二哥了，才使二哥的计划圆满的实现。妹妹，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当汉奸的日子就要结束了，那种蝙蝠洞一样黑暗的生活就要结束了。”方明珠目瞪口呆地看着方索瓦。二哥，明珠，你听我说完，今天这一切都该了结了。这样吧，我从一个

0: 二哥，你为什么要当兵呢？我是这样回答你的：我们方家什么都不缺，不缺钱，不缺地，不缺人丁，就缺安全。那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我考上黄埔军校，当上军官，我们这个虽然富足但永远被人盘剥的家族就会升腾出一股刚性，别人就不敢轻易欺负了。但是入校之后，受过教育，我才知道，受盘剥的并不仅仅是我们方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比我们要惨得多。你简直难以想象他们有多么贫穷，有多么无助，他们的生命就像草一样的清贱。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强盛，个人的强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如果像我当初设想的那样，当一个军官甚至一个将军，完全可以做得到，那样也的确可以保护方家的财产不受掠夺。可是那样的话，我凭借的又是什么呢？强权。那样我就成了强权政治的一个分支。基于这种认识，我在学校里参加了共产党。我之所以参加共产党，当时有两个看法：一是共产党信仰民主，提倡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当时共产党在学校里是弱势，是被排挤的一族。我知道，在强权政治下，凡是被排挤的，都是信仰开明政治的。方明珠说，我们后来听说你在江西剿共的时候失踪了，那个时候不知道你就是共产党。方索瓦说，好，我们长话短说，在江西我是以失踪的名义回到红军的。一位从陆安州走出去的红军首长，因为要执行特殊的任务，点名让我当了他的助手，然后把我派回到中央军，在蒋廷汉的部队里担任侍卫连长。后来我协助这位红军首长完成了对蒋廷汉部队的策反工作。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我又随这位首长到李宇煌部队进行抗日活动，我一直是这位首长的秘书和副官。这之后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经历，在这儿我就不细说了，容我今后有机会再跟你讲。方明珠瞪大了眼睛，愣愣地点了点头。方索瓦说，好，我接着给你讲。去年八月，正当日军攻破泸州城，正在筹备进攻陆安州之际，为了加强陆安州的防务，同时也是为了收拾陆安州的局面，李长官力排众议，任命首长为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和警备司令。首长受命之日，费了一番周折找到我，向我交代了任务。我们分别从淮北和苏北两个方向向陆安州进发，我最先到达。在桃花坞出事的前一天，我就到达了陆安州，接上了地下党的关系，得到了一个让我震惊的情报。日军在攻下陆安州之后，将把此地作为南下西进的战略基地，建立驻屯机构。特务机关为了奠定驻屯陆安州的基础，将在陆安州物色各类倒戈人物，成立亲善商会乃至亲善政府。就在这个时候，先期活跃在泸州的日本浪人抓到了一名进步青年学生，浪人当着这个学生的面将两名妇女乱刀捅死，吓唬这个青年。这个青年的意志崩溃了，表示只要活命就停止抗日活动，而且可以为日本人效劳，并且还交代了他即将护送同学方明珠回到桃花坞动员方父逃难的事情。日本浪人为了控制这个青年，让他写了一份保证书，还交给他一笔经费。
1: 等等！方明珠失声尖叫，并

0: 且像弹簧一样从翟维新的身边弹出，扑到了方索瓦的面前。
1: 二哥，你说什么？他是谁？
0: 方索瓦若无其事地看了翟维新一眼，翟维新已是满面惨白，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冷汗。宋诗琴也恐怖地看着翟维新，将屁股挪到一边。方索瓦淡淡地一笑，哼，明珠，小宋，不要怕，听我说完。后来这个青年就陪着我的妹妹回到了桃花坞，还导演了一场所谓的江淮保安团抢劫桃花坞、日军保护桃花坞良民的闹剧，目的就是要收买方家和桃花坞的人心，作为汉奸模范控制区。但是他们在密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我和地下组织的同志也在积极的准备。我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现了，虽然我没有能够救活我的父亲，但是父亲却帮了我。方明珠又发出了一声惊呼，猛地站了起来，一只手捂着嘴，一只手指着方索瓦。
1: 这么说父亲他是？
0: 这是一个离奇而又复杂的故事。明珠，你听我说，在父亲弥留之际，我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动员父亲说出那句话：桃花坞挂太阳旗。我恳求父亲相信他的儿子，这是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让我顺利地打进敌人内部。父亲起先犹豫，剩下最后一口气还在反复追问我是从哪里回来的，一定不能做卖国求荣的事情。后来父亲说：孩子，我就信你一回，好自为之吧。
1: 父亲，我对不起您，我没有能够把您救下来，而是利用了您的那句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了抗日救国，父亲，您就背一阵黑锅吧。
0: 方索瓦泣不成声了，方明珠仰天洒泪，突然冲到了翟维新的面前，大声地质问：
2: 你说那个把江淮保安团和鬼子引到桃花坞来的人是不是你？
0: 翟维新扑通的一声跪倒在了地上。
1: 是我，我也是不得已。明珠，我爱你，我不想死。
0: 方索瓦说：正是因为有了父亲那句话，这场戏演得才逼真，我才取得了松冈的绝对信任。以后的事情你们也许已经猜到了，按照那位首长的指示，我在桃花坞建立了自卫团，搞到了一批武器，同时我们同天珠山抗日武装遥相呼应，屡次离间日军同皇协军的关系。到了现在，松冈联队已经完全孤立了，同松冈联队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的父亲他即将恢复名誉，九泉之下，倘若父亲亡灵有知，一定会原谅儿子的。翟维新仍然跪在地上，他的精神已经彻底的垮了。
1: 放松啊，方二哥，你杀了我吧。
0: 斯文扫地，脸面丢尽，生不如死，
1: 你杀了我吧。
0: 宋诗琴说：怎么会是这样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方明珠说：“二哥，你打算把他怎么办？”
0: 方子瓦说：“小宅，你起来吧。我没有打算杀你。起来，我会让你找回斯文和脸面。但是，你想当我的妹夫，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自打严楚汉从云舒庄园回来，唐春秋和严楚汉到杜家老楼参加了一次秘密会议之后，就发现身后有些若隐若现的阴影。唐春秋说：“嘿嘿，老子这个屠夫还没有动手杀猪，竟然有人动起了屠夫的念头。我看我不先下手还不行啊。”话是这么说，但是真的下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秘密组织监视唐春秋和严楚汉的涉及到两个人，一个是吕布正都员方萧，一个是吕副参谋长劳玉军，这个级别的军官都是在侯先爵那里挂上号的，不是谁想收拾就能收拾的。唐春秋给严楚汉和孟秋交代了三个步骤：一，抓真凭实据，一次性解决；二，抓莫须有，从无到有；三，创造莫须有，先无后有。在这两个人当中，劳玉军担任过嫡系团的团长，因为过去紧跟树统飞，属于派系人物。唐春秋就任旅长之后，将其调离要害位置。此人倒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抵触，在旅司令部也很尽职，对唐春秋也很恭敬，让人有些看不透。再加上这个劳玉军也是出身黄埔，军事上很有一套，如果没有破坏抗日的实据，唐春秋是不忍对他下手的。但是对于方萧，唐春秋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唐春秋的旅长位置稳固不久，天珠山独立旅收到七十七军侯先爵的一份秘密指令，称陆安州共产党活动日益猖獗，新四军七支队利用抗日的名分紧锣密鼓地扩大武装，加强对独立旅的渗透，已经形成左右陆安州战局之势，独立旅长官务必站稳立场，谨防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之悲剧发生。另一部于近期开展一次洗脑活动，自下而上，自查互查，对于同新四军交往甚密者要严格审查，必要时可以采取非常之手段，以确保独立旅不为赤色污染。这份电令由吕布机要室接收，但是阅舰人却规定唐春秋和方萧同阅。唐春秋一看就明白了，这一定是方萧做了手脚。这个狗日的自从来到独立旅，对于抗日没有一点兴趣，他把兴趣全部集中在整人上面了，成天不在旅部待着，到各团里去转来转去，像狗一样的东闻西闻，而且搞突然袭击。对此，一二六团团长林用树和一二五团团长严楚汉都有反应。当天，唐春秋就召集严楚汉和孟秋商议。严楚汉说：“这份指令是公开的，这个方萧已经放出话了，说独立旅现在不是侯先爵在指挥，也不是李宇煌在指挥，而是共产党在指挥。他还说，独立旅里面共产党多得就像虫子，伸手一抓就能抓一把，也不知道他背后又做了多少文章。”唐春秋说：“这小子老是惦记着我的后院，如何是好？洗脑运动，我该如何动作呢？”严楚汉说：“我看，这是个机会。”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桂荣夫人自刎救忠良，这个太感人了。薛刚现在一心想给嫂子报仇，把剑举起来，他看马镫啊，面无惧色，十分坦然，等这剑往下落。薛刚这手他下不去了，你怎么回事啊？是你把我嫂子逼死的，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薛刚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要拿我吗？你拿吧。这剑没落下去，说了这么几句话，马镫可受不了，他想不上前抱住薛刚，放声大哭，就把这事儿传说。薛刚哎呀，转过身来扑通一下跪在夫人的身边，嫂嫂你死得冤枉啊，就这么糊里糊涂死了，为救小弟呀、啊、可是我家兄长有话没跟你说。哎呀妈的，你看别耽搁了，怎么没什么用啊。他转过身来给这仆妇家丁深施一礼，我走之后你们把夫人尸体料理好，然后求自己的管家带着这封书信把孩儿马镫想方设法送进鲁国公府。现在我什么都顾不了了，我只有送我兄弟薛刚出城了。吩咐人备马，给薛刚简单换了换衣服，扮作他手下的军校模样，从府里就杀出来，一边走一边喊什么捉拿薛刚，薛刚也跟着一块喊拿薛刚，黑市就乱了套了。哗，冲着北门来，到北关口吩咐人开城。哎，守城观浪啊，怎么不能开城啊？现在眼看五更天就要亮了，各个城门口都紧闭，元帅再三的叮嘱绝不能开城，爱谁谁。今天除了陛下武则天出城没法阻拦，剩下谁也不行，也不能开关，怕薛刚跑喽。我的总兵，你怎么能开关呢？不能开，不能开。哦，近前来讲话。是，守门官腾腾几步到了马镫的坐骑前，只见总兵马镫手起刀落，咔，把守门官给宰了。这些守城门军校全傻了，这怎么了？马镫把眼睛瞪起来，好大胆啊，这个人甭问，一定是薛刚手下的人。大伙儿全糊涂了，到底谁是薛刚手下的人？怎么会成了薛刚手下人？薛刚明明从此关口逃出的，他居然敢不开城，这还了得啊！千斤闸提起，把城门打开。真管事儿啊！ 这些军校一听总兵发话，把守门官都宰了，咱还关着？开开吧，把千斤闸提起来，城门开。哥俩一前一后，杀出城来，也不知跑出多远来。马登滚鞍下马，看了看这手下的中军旗牌，给大家施了个礼。我谢过诸位，陪同我送我兄弟薛刚。啊！这些人这么一听，薛刚在哪儿呢？就在你们的面前，他就是三绝主啊。现在我兄弟已经脱离了险地，几位愿意回去禀报，愿意走奔他乡，都可以呀。哎，各自登城吧，该干嘛干嘛去吧。这些人一听，哎呦，我的总兵大人，您可坑了我们了，怎么这样？我们怎么办呢？这个啊，家里还有老小的，我们上哪儿去？我们那没关系啊，就随你们的便了。你们要说跟我一块护送薛刚出来的，那你们就全家没命了。要不言语，你们编个什么词儿呢，我就不管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再见吧，诸位。然后跟薛刚上了马，继续走了。这些位就没人管了。他们跑出来一天一夜，薛刚那几个仆人也找不着，生死不明，下落不知。把这个扔出墙外的程月虎怎么样了，他也不管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怎么办？你我兄弟上哪儿去？薛刚一看，得了，二哥跟我走吧。怎么，你已经把我给救出来了，现在只有回祭龙山。马登想了想，摇头，不行。怎么，我跟你一块藏起来啊？那总藏着是个事儿。二哥，那么以你之见，贤弟，我早已想好了。自从得到禀报说你进城祭坟来了，我就把生死置于度外。只要有三寸气在，能让我离开长安，我只有去投奔庐陵王，万岁李显，就是让武则天呢贬了的那位。哎，这李显呢，简直都冤枉！怎么人已经当了皇帝了？他就是随便呢跟武则天皇后啊叨念这么几句，他想让他的老岳父啊

当这个当朝的宰相，还有呢自己这个乳母一个儿子，也应该呢给他一官半职的。谁知道这几句话把武则天给气了，你权柄在握，任意所为呀，那还了得，连你都滚蛋，不行不行。武则天打定主意了，皇权绝不能旁落，儿子也不行，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贬为庐陵王。马登现在想去投他，我听说把王家，也就是当今万岁，不管怎么贬，他登过基，我们朝贺过，那他就是我们的皇上，给他弄到不毛之地，那地方太可怜了，比边塞还边塞呢，我干脆我上那儿去得了。哎，玉康一听，好主意呀、啊！怎么，你我要想复兴唐朝，那么都应该去投奔满来。马登说：“这可不行，怎么？你要想想啊，您做的那事儿非同小可呀、啊！您一脚踢死的那个，那就是皇王的弟弟；您吓死的那位，那是皇王的父亲，皇父啊！你知道他记恨不记恨你？”呀，一句话提醒了徐刚，你说的对，这样我先给你探探路子。哎，你不在祭龙山吗？这地方我记住了。哎，我可以呀、啊，慢慢的访寻找你。我探一探呢，王家千岁的口风。如果对你没有什么恨怨，你我兄弟一起去投奔；如果不解，我先在那儿斩血存身。咱们，以后再。哎呀，薛刚感动，哥哥比我想的周到，兄长请上，受小弟一拜，扑通跪倒，给磕了个头。马腾一看，算了，你我是患难兄弟，不必如此了。你赶快上马归山，我呢去投奔庐陵王。哥俩阳关大道上洒泪而别，好可怜呐、啊！薛刚回来。他这一回到祭龙山，老山主谢天谢地，怎么这人走了之后是再也没有消息了？是老山主再三呐、啊、叮咛嘱咐看管，要不然纪鸾英早就下山了。有两个原因，纪鸾英离不开这个山寨，一个是怕老父亲急个好歹的，哎，不让他去，薛刚走了一个就可以了，你再走这就不得了了，摘老头心了，这其一。其二，还有薛娇呢。那么你跟薛刚已经订了婚了，那你就是薛家的人了，你就是孩子的神母了，就是他的妈妈一样，你必须得看管着他，一时不能离开。哎，这还真管用。小姐一想，父亲说的对呀，可但是虽然没走，可是度日如年呢。现在几个家丁没回来，薛刚回来了，大家这才长出一口气呀、啊，把薛刚给接上山来，说说经过。这个经过还没说完呢，可了不得了。怎么，只听远处里是炮鼓震天，喊杀声是由远而近。怎么这是？老山主一愣。山下阴河大乱，启禀山主，大事不好了，三齐王李成业金刀宝马亲统大军20万包围了祭龙山。好嘛，这可真是晴天霹雳、啊、老山主啊，傻在那儿了。祭龙怎么了？奇怪啊，我这个地方最隐蔽了，李成业怎么知道了？不奇怪，咱光说这个薛刚这边没交代薛刚带去的那几个家丁，那几个家丁不是四个人吗？三个人死于乱军之中，有一个人被活捉了，哎，严刑拷打，实在抗刑不过了，就把薛刚的住处以及和祭龙山

0: 哎，这定亲的事儿，所有的事情他全说了。当时武三思和李成业奏明天子，跟则天天子打了一个招呼，领大兵征讨祁隆山。大部队行动，那可不是一两个人赶路啊，啊，像潮水一样，要不等前后脚呢，哗一下就到了，怎么办？季文季武这么一看，老爹爹，这不用发呆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就打吧，事已至此了。薛刚挺身站起来，这儿打可得单说说了，盔甲有，枪有，只缺匹战马，那没关系，好战马有劲，给我备上一匹，慢来。祁隆告诉你不能出征，只当没有这么档子事儿。根据我这多年来，哎，建造这座祁隆山，还能抵挡几日？不是就来这些人马吗？他一时半会儿杀不上山来，待我亲自去问问，弄明白之后再说。马上吩咐，擂鼓升天。三通鼓声响过，哗的一下，山寨所有的人全到，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老寨主把要求说了，现在官府来抓顾老爷来，豁出这座祁隆山，也就是说豁出老夫这条命，也要保住忠良的后代。吩咐人给我备马。刚说备马，讨战了，李成业亲自讨战。祁隆一听，我正想要会会他，带着两个儿子率300名楼兵杀下山来，唰，队伍一字排开，跟对方一比，太惨了。怎么？哎呦，祁隆往对面这么一看，金披张胆，袖带飘扬，人喊马嘶。不用说李成业怎么样，就看他手下那些战将，一个个盔甲鲜明，刀枪在手。呵，当时李成业摆了一个五方大阵，分金木水火土，梁山门旗刷啦往两边这么一摆，正当中一杆大道旗，是黄缎子的，红飞火焰，上绣金字。看得清楚，三旗王当中一个斗大的红月光，李大道旗下一匹坐马，那叫一字莫麒麟。这马可与众不同，非常之神速。一字莫麒麟浑身上下的马跟一块黑缎子似的，一根杂毛都不长，就有一点地方特殊，唯独在这马脑门上有3寸多长这么一子的马鬃立着，感情这子马鬃不许碰不许动，稍微这么一碰，这马就能飞起来，说飞起来悬了，反正是无比之快，快如闪电。就仗这匹马，他不知道杀死过多少战将，这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手里提着九凤朝阳滚珠宝刀。仔细瞧啊，这刀是龙头凤尾，刀头长33寸3分3呐、啊，刀杆3尺3寸3分3，刀转3尺3寸3分3，就差那么一丢丢，不够一丈。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就在它这刀头上有核桃大小的那么一个洞，这洞可太要命了。为什么说要命呢？这个刀往起这么一抬，喝着这个刀在你面前这么一晃，那个洞是来回跑，悬了。怎么那窟窿还有随便挪地方的吗？不是他那个洞来回跑，是他那个光反光啊，照的那个好像这洞是来回跑，就像一颗明亮的珍珠 一颗珠子在这个刀背上来回乱滚呀，特别是白天，要是万里无云啊，阳光之下，他把这刀这么一耍，那个珠子唰围着那个刀头乱转，你这么一丢眼神，脑袋没了，就这样不知上多少人。要不怎么说这口刀和他胯下的这个马是他的宝贝呢？他立马横刀往对面看了看，三七王不由自主的这嘴就撇起来了，怎么回事？嗨，对面那些人呢，三百楼兵一小丢丢，跟他怎么能比啊？谁是这山主？马前大话，李成一往前一催马，几龙山前有刀劈山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三齐王率领人马兵发济龙山，说领兵20万，那是诈称，没那么多，可也有10几万人马呀。人上10000的就无边无岸了，人上10万是彻底连天呐。小小的济龙山哪儿见过这阵势啊？济龙老寨主紧张不紧张？相当紧张，但是他外表很沉着。当两下裂开队伍的时候，他一看，自己这几百楼卒啊，就这几百楼兵啊，无法跟人家比拟，就比就跟他比没了。何况李成也还摆了一个五方大阵，他到阵前让季龙尽情搭话。季龙啊，自从领人马下山来迎敌为名，但是这心里就是在不住的盘算。他在想，李成业

替父亲捏了一把冷汗，这能行吗？这只见老寨主催马到李成业的跟前，勒住缰绳，唰把兵器往铁布梁上这么一横，哎呀，原来是王家千岁驾到，有失远迎啊，恕我盔甲在身，不能下马全礼，望将军海量。三齐王暗自点点头，什么意思？行，他了解我，对我挺客气。季龙，你可知罪？是，我知道王爷来的这个意图，我确实是获罪于天。你看你看，李成业一看这还是要麻烦，怎么这要打不起来，这要动手的话，俩人必须得呛起来。哎，你横着我竖着，越说越别扭，越嚷声越高，嚷来嚷去，后来不嚷了，就噼里啪嚓拳脚相加，这叫打了一块了。这一个嚷嚷一不嚷嚷，这是不容易打起来。你知罪我知罪，获罪于天。你可知道你所犯何罪，四大叛逆，好吗？自己把自己给量刑了啊！我私纳叛逆，不该收下薛刚。王爷千岁，您能容我陈述一番吗？另外，千岁是想在这一场鏖战呢，还是想到这会儿旗开得胜，把薛刚绑回京师，秦攻受让？您是想打一打呀，还是不想动手，就要这个要饭？这个三齐王捻然沉吟，怎么了？他犯了和气？这季龙行啊，我可听说过，此人曾经在两辽王帐前当过差，后来犯了错误了，薛丁山饶他一命，把他放走了，他才到这儿来占山。看来这人还不错哈。李成业有李成业的想法，他在想什么？他现在很受重视，则天皇后对他是另眼看待，而且他是兵权在手，他很想扩充自己的实力。另外他也看过这个武三思，就是这精明殿帅，李成业看不起他。怎么回事？知道这人徒有虚名，只会拼杀，没有什么智谋，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像季龙这样的，我手底下多上几个，有什么不好呢？另外，不管薛丁山是放了他也好，不放他也好，他跟薛丁山是有仇口的呀。当初是死罪免去，把他开出军外，就不要他了。老夫何不给他来个顺水推舟？季将军，人都怕客气吗？怎么，你不是一劲儿恭维我吗？我也不叫你山贼了，我也不叫你寨主了，我叫你一声将军。不敢呐，王家千岁，您可不要这样称呼。我知道你被迫无奈，才在此落草啊。你想怎么办？现在天兵已至，你这是惹得起啊？他领人马为天兵，奉皇命来的，知道不知道？你想怎么办吧？我想把薛刚绳捆索绑，叫到千岁的跟前。只是一样，您得宽限我几日啊。是多则

天，少则三日。三七王一想，这日子不能太长，咱们最好是三天，别五天了，夜长梦多。如果季龙你能把薛刚绳捆索绑送在我的帐下，你至于什么是接纳了薛刚也好，收藏他或者是助纣为虐了他这次去祭铁石坟，你帮过什么忙，我都可以在天子跟前给你美言几句，将你过往的过错的掌笔勾销，让陛下不计前嫌，把先前这些对与不对的事情去算了。而且呢，你要是愿意辅佐朝廷，佐我大周，我还可以在天子面前保举你。你可以到老夫帐下听用，不知季龙将军意下如何？哎呀！看季龙，哎呦，满脸呐，是简直感恩戴德，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多谢老千岁呀、望千岁能够退兵数里。您呢，最好把人马往后带来，都到我这个大寨跟前了，这压力太大了。我自有办法。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呐。老夫可以暂且退兵三舍，九十里，三十里地为一舍，我给你减轻点压力，然后我等着你的回音。不过有一样，咱俩必须走上几个回合。为什么？不然他太假了，人家不知道在这说什么呢。你这张两边列着阵，但离得远，他听不清楚。哎，我再向你问罪，你再向我解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休怪老夫我得罪了。唰的宝刀就举起来。季龙这么一看，老千岁，我望您手下留情，只管往安道打。他俩脚一踹，蹦蹬成小斧一磕，胖个头扑的一下，一抹麒麟就冲过来。好嘛，都且像一团风一样，好似下山猛虎出水蛟龙一般。季龙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举兵刃急架相关，两个人就走到一处，也就是三四个回合。季龙突然拨马带走，三七王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谁知道感情人季龙是诈败，他猛地刷一下，是左脚一踹这个绷正绳，右腿一长裆，用科技盖一点这飞虎毡，唰的一下，马一打房，哗不哗。听三七王大叫一声，盔缨落地，当时李成业落荒败走。呵，再看这龙山所有的这些楼兵，可简直锐气大涨啊。这简直又敲鼓又筛锣呀，一声喊杀，人少人少也得冲杀一阵。哇，三七王人马大败，真的李成也打不过季龙，哪儿的是啊，怎么俩人不做好了扣了吗？李成也这给他个面子，就把这李成也手下的这些武将，也就是说廖镇的这些个都弄糊涂了。怎么败的呀？没明白。哎呦，王家千岁是喝多了还是怎么的呀？让人败在他手里，再说这才走了几个回合就败吧。怎么主帅都落荒而逃了，那就剩下这些人在这站着干嘛呀？呜，大败。哦，季龙领着人追杀了一阵，没敢紧着追，因为人太少了，怕人给裹在里边，那就回不来了。还有长德胜谷回山了。哎呦，不，山里的人给乐坏了。怎么嗨，感情这三七王李成业听说是快马宝刀啊，
本寨，纸糊的老虎，太不怎么样了，让咱老寨主杀的大败。季龙回来情绪也十分高涨，马上吩咐人大排酒宴，悬灯结彩。大伙一看这大排酒宴，对，犒赏三军嘛，悬灯结彩至于吗？咱们虽然他败走了，可是这也算是大兵压境啊，干嘛要悬灯结彩呀？列位有所非知啊，我要给我女儿完婚。大伙儿啊全乐了，怎么回事？这太受不了了，老寨主什么毛病啊？大兵压境，三七王亲自领人马20万兵伐季龙山来抓薛刚来，现在不研究怎么破敌，什么举行婚礼，这哪是哪儿啊？这是连季文季武都不让了，这婚礼是要举行的，不过现在时间地点不对。老爹爹，心说您是不是让胜利冲昏头脑了？您别看是战败了李成业，这是侥幸一战，如果要真想打，我们哥俩心里清楚，你我父子三人一同上阵，恐怕都难以敌敌这位三七王。可您也不能乐在这份上啊，乐糊涂了，这有点。哎呀，怎么能举行婚礼？你们晓得什么？马上准备前山，就是前寨大棚聘闺女，后寨就是季鸾英的绣楼那个大寨啊，也把棚搭起来娶媳妇儿。薛刚傻了，他赶忙过来给老寨主施礼呀、啊，叔叔，怎么这在吉日举行婚礼，这是对的，可现在不行啊！哎，你们晓得什么？应该举行婚礼，而且我还要娶三七王的首级，哎，就作为啊我女儿我姑爷结婚的贺礼了。这结完婚之后，我马上去讨债，还得跟他打，我要把他杀得万峰逃窜，20万人马乌合之众，根本不止我一党，你就这样做就算对了。这怎么办呢？令下如山倒，还真就得服从。老头单单把女儿给叫过来，交到无人处，妇女谈了谈心，不知道怎么谈的，等老寨主回来的时候，大伙就看季龙两眼通红，大概是让姑奶奶给气的，还是哭的，没闹明白。第二天这真的把棚搭起来了，那还不容易啊？哎，挂上这彩头，这个挂上灯笼，这然后老寨主吩咐把库打开，干嘛？往盘银子，把这些年的积蓄全都过秤。过秤干嘛呀？是按值封赏，就是你大头目应该拿多少，二头目拿多少，每个楼兵多少，这是给。大伙一看，我说这是要怎么着呀？有的有心的人不对劲儿啊，大伙都来问他。哎，我说哥们儿，咱们山上这是要怎么着？哎，大喜的日子呀，怎么着？你家聘闺女娶媳妇儿吗？这前山后山两大棚喜事啊，不过这应该早办呢，喝着是晚办，这不是时候，你们懂那什么？就这时候办，办了就办了。办完之后啊，我说了你们可别说出去啊，我告诉你，山规很严谨，谁要给我说出去，我当时跟他话题绝交。您说吧哥们儿，怎么您是我们这里圣人，有什么事儿都得问您呢？您消息最灵通，那到底这是为什么？办了就散了，回见吧几位。这些位越听越糊涂，什么叫办了就散了？最难过就是薛刚啊，他始终想不通啊。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季文季武哥俩呀、啊、

0: 明白点了，哎，到做薛刚的工作，所以你看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兵压境，他压他的境呗，结亲该结亲嘛，是不是？这大事啊！哎，另外你还什么惦记着呢？你没有什么心事可以挂怀的了，铁树坟你也记了，事情就是这样，300余口已经被害了，那么你要灭族兴唐，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应嫁的薛刚，拜堂成亲，薛刚哪里知道老寨主的苦衷？他知道他的季如山将要化为灰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3: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2: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3: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4: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3: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薛刚招亲不是时候，正在两军对垒之际，山上的人呐，开始弄了个稀里糊涂，反正后来也没明白。老寨主竟然传下令来了，这多美啊！论坛吃酒啊，论方吃肉，大秤分金，还没这么干过，居然把老底儿全拿出来了，开了库了。哎，从这个金银财宝到一些食物，大份小份匀了份开分呢、啊、分完之后你爱怎么怎么地，反正是人人有份。这华少爷准备好了，这吹吹打打，围着山寨绕了仨圈，是鞭炮齐鸣。哎，山上这都是现成的，是杀牛宰马，这甭提多热闹了。合着把李成业这档子事呢给搁一边了。李成业呢退兵百里呀、啊，扎下了营寨。他高兴，高兴啊！这你不服这人的威望不行啊！啊，老夫亲自领兵到这儿，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唾手而得祭龙山，眼看就要把薛刚绳捆索绑送来了，把囚车给我准备好，近日里就可以押囚车胜利还师了。啊，回长安，哎，他这儿也大摆筵宴，大伙儿就问了，问什么呀？王家千岁，嗯，您这一仗是怎么败的？哎，那你们能看不出来吗？看出什么来？祭龙武艺高强啊！老夫啊，上了几岁年纪？这可应那句话，老不讲筋骨，亦能英雄出于少年呐、啊。祭龙比我小几岁，但是他武艺是十分了得，我让他把我打败了。心说您别开玩笑了，反正这仗我们输得糊涂。嗯，探报不断来报，这天晚上密报来了。李成业刚躺下，一听禀报，呼噜一下子他有俩行军床上蹦起来了，一只脚穿上靴子，一只脚光着袜底儿，他就跑到中军帐来了。怎么回事？什么什么？他把探报也给带了，你再说一遍，这山上干什么呢？山上这个结婚呢。哎呀，甭提多热呀、啊，是元灯节了，怎么怎么怎么回事？这三绝主在这儿招亲，真是这么回事？二路探马来，三路探马来了。这一晚上，这三齐王啊没合眼，到天光亮，可把他气坏了。心说：“季龙，你怎么回事呢？啊，你是不是跟老夫使一个稳军计呀、啊？让我退兵，退下来之后腾出功夫来，你在那儿大办婚事？嘿，这招不赖，进兵。”那不是一句话吗？说不等三天之五日，谁等你啊？ 我把你叫到阵前问问怎么回事儿。哗一下像潮水一般，李成爷带着人马杀到山前，那还不容易，大半十里路，对这几十万人马来说，那嗨，咫尺之地啊，抬腿就到啊。探报报上山来，都差声了，当，把金龙吓一跳，嗯，报上来，启禀老寨主，大事不好了，怎么，这李成业人马已经杀到山前，正在叫阵，这都在老夫意料之中，尔等休得惊慌，哎，准备迎敌。迎敌之前，单独找见了薛刚，告诉他谁都可以露面，谁都可以下山，唯独你不行，绝不能给三齐王老儿面见，炒个面都不行，不用说打。这为什么就不用问？我季龙是一番苦心，没有别的，就为灭周兴长，知道吗？就为你们薛家满门的仇恨，不用我多说。孩子，你是一个聪明人，我为什么能这样安排？因为实在让我措手不及。这个事也怨我，到山上说过这档子事之后，就应该立马成亲。但是呢，我得到这消息，你家300余口被杀，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安排，说现在事情已经大明大白了，坟你也祭了，正事儿也办了，这婚算结。我为什么要这样？你三绝主娶媳妇儿，我季荣聘女儿，大大方方，规规矩矩，该怎么办怎么办。所以让我女儿坐花轿，围着这山寨绕三圈。哎，该宣灯结彩，这你都看见了。那么你就不要辜负我这番心意。至于我父子怎么战死在阵前，你也不要难过，也不要报仇，一定积蓄力量，大事为重，国事为重。薛刚泪如雨下，苦痛一下，跪在季荣的跟前，老爹爹一番苦心，孩儿全明白了，我什么都不求，我就求一样，能让我保护您一起下山，与老儿李成业较量三合。当时季荣把脸就沉下来了，啊，要再怎么样说呀，山我就不下，我就自刎在寨前。薛刚是诺诺倒退，渐渐应从，不敢再犟嘴了。季荣呢，带着他两个儿子率领楼兵杀下山来，当时摆了个阵势，二龙出水，锁魂大阵。他把阵摆好了之后，他一看三齐王李成一跃马扬刀，哇啦怪叫啊，他这一折腾不要紧，他胯下一字莫麒麟呐、啊、也来了劲儿了。怎么，你看这虽然是马匹牲口，他随主性啊。一看这三齐王这火了，这马蹄手跑跑，呼儿呼儿直叫，鬃尾乱炸，看来莫麒麟也火了。这些事情都在季龙意料之中，他催马到阵前，哎，王家千岁，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我跟你说的明白，我让你宽限5日，到第5天我把薛刚绳捆索绑送到你的大营。哎，这才几天呢，这才2天呢，怎么出尔反尔，带领人马杀到我的山前？千岁，这是何意呀？啊呸，那李成也气的都晕了。怎么，你可倒真稳的，5天你迁移了，你河山人马全走了，我找谁去？我呀，你可倒好啊，这 文军记使得真漂亮，季龙啊，难怪你做薛丁山帐前的中军官呢，你跟他差不多啊，杀薛家300余口，怎么就会让你漏网了呢？嗯，不用等着陛下降旨了，治你什么罪了？老儿季龙，一来呀，唰的一下，这不宝刀举起来，今儿个我就将你，剁为肉酱。我也不解心仇恨呐、啊。季龙还是那么稳稳当当，既然老千岁信不过我，那就休怪我贻笑犯上了。撒马过来吧，还用撒马呀？唰的一下，马像长了翅膀一样，勒都勒不住了。莫启林就扑过来，人家举刀就劈，两个人打到一处，大伙一看，哎，这些掠贞官呐、啊，才心情舒畅。哪儿的呀？就李成燕手底下的，怎么回事？这才是我家千岁呢嘛！你这头天打的时候那叫什么呀？那叫那哪儿还叫宝刀啊？烧火棍一样，简直都不会使唤了。你瞧这，刀急马快，大刀抡起来，嗖嗖的，一道白光就缠住了季龙。季龙心想：好厉害的李成燕！我不能恋战，恐怕我在他跟前连10个回合都走不下来。阵不是摆好了吗？我干脆败吧。哗的一下，拨马带走。程毅，他不坐起勒住。三强龙眼神这么一看，季龙败下去了。啊！只见鸡巴脚下门旗摆动，他一眼就看明白了，二龙锁魂阵。他的马上苦笑一声，怎么回事？季龙，你太无能了，这叫什么呀？这个阵势也敢在我这儿摆呀、啊？啊，你把我当成什么了？这东西太狂妄，我容你到门旗前，我得放出这么长的距离去，到门旗前，哎，你跑吧你。到了门旗这儿，唰一下，季龙拨马，想要拜进去，然后带马走，那么把李成业给引进这个阵中，用这个绊马索，哎，把这个伊斯莫麒麟给他绊倒，他要生擒三齐王。哪儿那事儿？只见李成业绷足了劲，一看差不多了，啪一下，他俩脚一踹这个绷凳上，可了的，怎么了？他胯下一字莫麒麟像腾云驾雾一样跳起来了，这个太吓人了，这哪是马呀？老虎，搁老虎，老虎这搁水里这叫蛟龙啊，感觉，噗的一下，他喊一声，

0: 如西乌龙。那话音还没等落，这风道人道马道刀道一块儿绕，喊了一声替龙，怎么你回头好嘛，推刀为猪啊，莫秋为斩，这么样猪。当年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不是斩过颜良诛过文丑吗？就是这么一下这么一下，今天好人家就用这个，就这么一推，轻轻的就把季龙的脑袋给推下来了，然后就杀进这阵里去了。绊马索，三道绊马索，哗就把拉起来，想把这莫麒麟绊倒。哪儿那事儿啊，莫麒麟聪明着的呢，知道是绊马绳啊，陷马坑啊，绊马索，感情都经过专门训练，一哗被打死，迈过去了，都溜着过去了，好就踩死多少楼兵啊。这下季文季武傻了，怎么看父亲让人给斩了，当时大叫一声啊，拼命冲杀。他们俩哪是李成业的对手，就在这时只听后面号角长鸣，无声大震。军队上有规矩，老千年军队啊，文鼓必进，文进必退，奇举必起，奇恨必伏啊。那十三九五十四斩差一点也不行，哗这一下就杀过来。就这点楼兵啊，还那三百多人，风卷残云一样，就马踩死的都不够垫马蹄子的。这一下就冲上大寨，李成业吩咐一声给我烧。好嘛，一起点火呀，哗霎时间这季龙山就是一片火海了。季文也找不着季武了，兄弟也找不着哥哥，哎，薛刚落荒而走了，夫人季鸾英，现在这就叫夫人，结婚了，还有侄子薛娇是踪影不见，就让人家三七王就把这季龙山给踏平了。然后他举起大令，分派人马四下捉拿反贼薛刚，变着跑。薛刚单人独骑，这通跑啊，他也不知道他在往哪儿跑，只跑的天光大亮，实在跑不动，才把马勒住。哎呦，三绝主长舒一口气呀，他由打马上跳下来，啪把丈夫蛇矛枪棒针这么一抽，把马的缰绳往这枪杆上这么一拴，然后抡圆了，咚咚咚咚咚，给自己来六拳。怎么回事？气的薛刚，你算什么人呢？一仗没打，岳父泰山就让人家白白给杀掉啊！一个人活在世上，七父八母啊，啊，父亲母亲啊，这个一父一母，岳父岳母，姑父姑母，舅父舅母，还有奶娘呢。这叫一个人呐、啊！这现在这我叫什么呀？岳父那就是自己的父亲，姑爷那半子之劳吗？你想想，这你说我就当眼看着老寨主季龙对我恩重如山呐、啊！啊，就在我被困的时候，落魄的时候，谁都不敢正眼看我的时候，人家把女儿许配给我了。你说这？到如今我连一仗都没打，但是没法打呀。我说下山，岳父就要自刎，给自己几拳他都不解气，我现在上哪儿去？妻子亲人一个看不见了。信马由纲，这回薛刚有经验，有什么经验？不像上回似的了，走哪家买马也留下了，衣服留下， 这回宁可饿着也不办这傻事儿了。薛刚误打误撞，这走到哪儿来了？你打听，是邓州。哎呦，好地方啊！三绝主一步迈入了虎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3: 醒来已是新时代，
4: 安徽牛，
3: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3: 创新高地会英豪，
4: 我骄傲。
3: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3: 产业升级展新貌，
4: 好有料。
3: 农业强省质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3: 粮食安全有保障，
4: 真可靠。
3: 生态强省山水秀，
2: 绿色发展永不休，
3: 人与自然和谐处，
4: 特宜居。
3: 人才强省会英才，
2: 创新创造活力满，
3: 培养引进两手抓，
4: 有诚意。
3: 教育强省育栋梁，
2: 学在安徽美名扬，
3: 人民满意是宗旨，
4: 看未来。
3: 文化强省底蕴厚，
2: 徽剧黄梅美名扬，
3: 江淮文明贯古今，
4: 代代传。
3: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
4: 走着瞧。
3: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误走登州城，他也不知道他逃到哪儿来了。哎，有时间呢，他就在这个路上站一会儿，哎，观望观望。紧张的时候就赶一段路，反正就这么误头误撞走来的。这到哪儿了？薛刚也冷静想过，我也别像偷了人家似的，害怕着忙不敢见人，怕什么呀？哎，而且阳关大道上过往行人不断，谁认识谁呀？真要引起对方注意啊，我立刻我一撤不就完了吗？对，这是走到哪儿不知道，歇过乏来了。他站在树林子这儿往四外看看，咦，对面来了一个拾粪的老者。薛刚过去一拱手，老伯请了。啊，哎呦，把老头吓一跳。这位壮士，您有什么事啊？
4: 我是外乡人，昨天迷了路了，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来，请问老伯，这前面黑压压雾沉沉的，是什么村庄，什么镇店呢？
3: 老头啊，把粪箕子放地上，拄着粪叉子瞅了瞅薛刚，老头乐了。壮士啊，听您说话，就冲您这一问，我就猜到了，您是外乡人。哎，怎么着？前面您说黑压压雾沉沉，什么村庄什么镇店呐？哎，那是什么村庄镇店的壮士？那是登州城啊！啊，一代真章。薛刚记住了，他一副肋下佩剑，挺胸往这儿这么一站，把老头吓跑了。哎，他这哎。老头提起凤凰就跑啊，薛刚糊涂了，哎，老伯，不，这一名我，嗨，自己想我解释这干什么呀？哎呀，刚才不加检点呐，可能啊，把这老汉给吓着，感情当了登州了。到登州他激动什么？当然激动了。薛刚猛地想起来了，我曾经啊受过黄封，封我为登州总兵，我要是领旨谢恩之后即刻到任，也不会有今天啊。就因为自己啊热土难离，哎，想在那多待几天，跟小朋友乱哄几天，这回乱乎上了，只惹得家被人猛。登州，我是那儿的总兵，我现在不是了。虽然现在不是了，可现在这位总兵我认识啊，是我本家的哥哥薛义薛英举啊。

一下，把兵器咔啦往咬宁环上一挂，牵马就走。刚到树林的边这儿，且慢，薛刚，要这人他得磨练，怎么说久练成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呢？得一天一天的磨，怎么回事？你别高兴太早好不好？这登州城现在的总兵还是薛毅吗？我家出了这桩逆事之后，牵连了多少人呢？亲戚朋友都跟着遭了难了，说不定薛毅夫妇也被绑进京城云阳问斩了，给宰了，很可能，也可能还活着。我呀，谨慎行事，我先得看看。看什么？我看登州城这儿挂没挂我的影像。他不敢走大道，抄小路。现在薛刚真饿了，但是咬紧牙关，我得到城门口那儿看看。来到登州的东关，他勒马在远处这么一看，哎，怪了，怎么这登州城这儿真就没有薛刚的影像？你说怪不怪？感情这登州啊，一天都没挂，没挂薛刚的像。哎，我打听打听，现在登州总兵是谁？哎呦，费了劲了，他在这儿磨磨俩多时辰呢。古代时候那一个时辰就是现在俩小时啊，好几个钟头啊，什么渴呀乏呀累全忘了。他打听明白了，登州的总兵姓薛，姓薛名义，字英举呀。薛刚当时差点掉了泪，我家兄长居然安然无恙啊，天助我也，我得去瞅他去。对，也没有影像，随便进城没关系，拉着马大大方方他进了城了，我得打听打听这总兵府在什么地方。哎，薛刚转念这么一想，真的问到总兵府了，确实还是薛毅，他能认我吗？他要把当初的恩情忘了呢？人心皆肚皮啊，做事两不知，画人画虎难画骨啊，这知人知面呢、啊、试试看吧。啊，我应该是见机行事，就这个主意。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把腰带紧了紧，别让人看出来没吃饭的样子。哎，强打精神，应该这样。怎么，这叫冷了迎风战，饿了把肚舔，别让人看不起啊！虽然落魄到这样了，下次不能倒，打着方方打听明白了，奔总兵府来了。到了门前一看，好威武啊！白马老远的拴在一棵树上，走过来，请了，门上哪位在？过来了一个军兵，你是什么人呢？薛刚一想，先别说我是谁呀、啊，那不麻烦了吗？请问，总兵大人可在府下？哎，什么意思？怎么问我们总兵干什么？那在不在府下，与你何干？哎，有所不知啊。我乃最好别说明了，我乃是总兵的兄弟，请你通禀一声。你说呀，外面有他的薛三弟求见。哦哦，是是是，哎，您稍后片刻，
你看您是不是请到里面先坐？

0: 住，找门房住，就是这个。怎么阎王好见呢？你看刚才前那派头不知道薛刚干嘛的，你问总兵，那咱们在府能告诉你吗？你要干嘛？现在听说他是弟兄，我的天，真客气。
1: 不必不必，
0: 你就给我问一声就行了啊，多谢。自己说完就得上马行这儿坐下，这位赶快跑进来，一层层往里回。小书童感情是薛毅身边的，跑进书房来，回禀大人，薛毅正在看书呢。
2: 什么事啊？
0: 启禀大人，门外有人求见您。
2: 哦，
0: 这动作什么意思？感情薛毅留起短髯来了。
2: 哎，
0: 够岁数了吗？28岁留胡子吗？28须吗？
2: 哎，
0: 也为了是那派头。什么人求见我呀？哎，没说名姓，说是您的本家。哦，对了，说是将军您的三弟。
2: 啊，把书童吓跳。
0: 怎么将军？您是怎么？
2: 不必惊慌。哦，原来如此啊。
0: 哎呀呀，赶忙挺身站起来。书童大瞪两眼瞅他，怎么等吩咐呢？是见是不见？他只见他们这位总兵大人，也不说见不见，围着这屋子里头滴溜溜来回直转悠。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他在屋里转了8圈，一阵直搓手啊。啊，自己想当个小书童不能这样啊，还得沉着一些。
2: 哦，
0: 此人在什么地方？在门外后院，就等您回话呢。是见是不见？
2: 哎，既是我的三弟，焉有不见之理？快说我有情。
0: 说着，薛毅是将接相迎啊。这时薛刚打外面进来，来到他的这个跨院里，哥俩往这这么一站，咔的一下。当时是没有照相机呀，怎么那样啪一下把这镜头拍下来，留到现在绝对是文物。怎么这俩这形象，这个心情，这个复杂劲儿，俩人都怎么想的？当时眼睛直勾勾捏呆呆，互相就这么观望着，说目下中点只有1分多钟。薛刚猛扑上前，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兄长在上，不才小弟这厢有礼。哎呀，他一把抓住薛刚，三弟想杀了愚兄吗？哎呦，这时候连文的带武的好一二十个站在那垂户门那儿都傻了。哦，咱总兵还有这么一兄弟，好威风啊。这兄弟你不得了，在哪儿围观不知道，这互相在猜疑。薛毅摆了摆手，你们在那干什么？我不退下，全给轰走了。还有什么人在外面？没有了，只有一匹坐骑，快把坐牵进来，牵进来，把这匹马拴到我的马号去，好好耍六印威。然后薛刚手挽着手啊，薛刚就觉得呀，哥哥这个手是冰凉。嗯，这不知道怎么回事，手心直冒冷汗，激动的，可能是激动的，把薛刚给拉到屋里来坐下。薛刚这眼泪就止不住，怎么一笔写不出俩薛字来？这是本家呀，不管怎么说，这是自己的哥哥呀，这能不哭吗？薛毅呀，咬紧牙关，费了挺大的劲，掉俩眼泪。这俩眼泪不是轻易掉的，哎，就在这样的场合，
2: 也在这样的氛围，在薛刚的这个刺激影响之下，他终于把这眼泪挤下来了。怎么说是挤下来的呢？慢慢说吧。得了得了，先帝，不要悲伤啊，你这不到登州来了吗？是不是前来投我呀？兄长，一言难尽呐、我想跟您好好说说我离开长安城去。
0: 哎，慢慢说，别着急别着急。
2: 来呀，擦脸漱口，吩咐人酒宴摆下，我要亲自与我兄弟巴展。哥哥，我想先到后面去
0: 做什么？
2: 给嫂嫂问安。
0: 不不，
2: 慢来，先帝有所非知啊，你嫂嫂冒染风寒，身体不好，正在病中，过一而再见不迟啊。
0: 那我就不打扰了，
2: 让我自己来。不，我得给你把这，你得多喝几杯。兄长，我已经记了酒了，在哪儿都应该记，唯独到哥哥我这儿就不能再记酒了。不要一年惊蛇咬，几年怕青草啊！因酒的事儿，贪杯的事儿，闯了些了祸端，就不要提这些事，我都知道。兄弟来到登州，可曾发现？仁兄，不知问小弟发现什么？你可曾看见登州城几门几关挂有你的影像吗？
0: 没有啊。
2: 这才便是啊。告诉你吧，全国各地没有不挂的，唯独愚兄我这儿就没挂。兄长，我还有一事不明呢，正想要在兄长台前请教。
0: 先帝不要客套，
2: 你我自家弟兄亲如手足，有话就说嘛。自从薛家贪此逆事，怎么您没受到什么干扰吗？自从啊贤弟你大闹花灯闯祸之后，我这儿就不断来上差呀，我都把他们一一的答复了。兄弟，容我慢慢跟你说吧。来，干了他，这杯碰的一直把薛刚喝的是酩酊大醉。薛一看来人呐，有将此逆贼绑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

0: 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1: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2: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早行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0: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2: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4: 哦，什么事儿啊？
3: 我呀，结婚了。嗨，
4: 结婚这是喜事啊。
3: 什么喜事啊？什么喜事儿啊？
4: 可不喜事儿吗？
3: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4: 你这叫什么病啊？
3: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4: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3: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儿，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4: 是啊。
3: 啊，
4: 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3: 2500块钱。
4: 什么？2500
3: 啊？
4: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3: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涨价了。
4: 哎，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3: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4: 他这报天气预报呢，
3: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4: 哎，那没关系啊，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3: 集体结婚
4: 啊，
3: 喜事儿新办，
4: 就是
3: 又省钱又省事儿，
4: 那多好啊。
3: 太好了
4: 啊，
3: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4: 你干嘛还办呢？
3: 我不办行吗？我不办
4: 啊，
3: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4: 说你什么呀？
3: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4: 这话怎么讲？
3: 抠门。
4: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3: 就为了我办事。
4: 嗯，
3: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4: 哦，让你挑便宜货？
3: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4: 那干嘛呀？
3: 省二分存车钱。
4: 哎，特好，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3: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4: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3: 一堂家具1000块钱。
4: 哦，
3: 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4: 这就2000了。
3: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4: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3: 不是吗？
4: 他买什么呀？
3: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4: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3: 哎，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4: 有奖？
3: 嗯，
4: 这鸡是什么鸡？
3: 电视机、录音机。
4: 毛？
3: 毛衣、毛裤、毛笔机。
4: 蒜？
3: 电子计算机。
4: 皮呢？
3: 皮鞋、皮袄、皮大衣。
4: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3: 1000块钱吧。
4: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3: 啊，这您不知道
4: 啊，
3: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4: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3: 工作需要啊。
4: 那他要开火车呢？
3: 开，
4: 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啊？上哪儿买去？
3: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4: 哦，
3: 看我太可怜了， 给我减半价，
4: 没要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这堆鸡毛就500块，
3: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4: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3: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烟酒糖茶大摆宴席
4: 呀。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3: 30桌。
4: 啊，30桌
3: 啊？
4: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3: 您不知道啊，我结婚那天日子好，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4: 是啊，
3: 阴历呢是3月22，5个双日子赶到一块了，再加上1礼拜天，就那天，往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4: 嚯，
3: 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标着劲呢。
4: 哎，是，非给你标趴下不可。
3: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4: 怎么准备呀？
3: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4: 怎么开心了？
3: 嘿，你们看啊，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4: 怎么？
3: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4: 哎，嗨，那是开饭馆的。
3: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3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
4: 啊，
3: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4: 是啊，
3: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4: 真是，
3: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
4: 啊，
3: 都跟刀棱似的了，
4: 真够惨的呀。
3: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4: 哎，胖好啊？
3: 好什么呀？浮肿。
4: 哎，浮肿，
3: 那脸一捅一窟窿。
4: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3: 就结婚那天，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
4: 啊，
3: 有红旗，有上海，有丰田。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3: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4: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3: 我没这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4: 洪博士
3: 啊？
4: 这什么叫洪博士？
3: 洪博士你都不懂？
4: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3: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4: 哎，啊，这还要博士？
3: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人洪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洪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4: 10斤猪肉
3: 啊？
4: 他带猪肉干嘛呀？
3: 洪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
4: 哎，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3: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3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4: 新娘窜出来了，
3: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4: 扔鞋？
3: 当时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手榴弹呢。
4: 哎，嗨，扔鞋干嘛呀？
3: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4: 这是什么意思？
3: 这叫去去邪气。
4: 哎，好吧，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3: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呀，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4: 怎么？
3: 这新娘不是我的。
4: 谁的呀？
3: 对门的。
4: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3: 跑借饼去了。
4: 借饼的？
3: 让对门给借走了。
4: 全乱了套了。
3: 当时我们3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
4: 哎，谈判？
3: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4: 特好，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3: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4: 认亲
3: 啊？
4: 怎么认呢？
3: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30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
5: 舅舅？
4: 哎，
5: 给钱。
4: 什么钱呢？
5: 见面钱呢？
4: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5: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4: 多少？
5: 20。
4: 啊？哦，叫声舅舅就20，
3: 这是规矩，快拿。
4: 哎，好，哎呀，给你。
3: 这叫3婶儿。
5: 3婶儿？
4: 哎，我也爱答应。哎呀，
3: 这叫2老。
4: 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5: 好嘛，
4: 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3: 这叫2姥姥。
4: 哦，
3: 2姥姥。
4: 2姥姥，
3: 好闺女，嗯，等着我给你拿钱啊。哎，约好了啊。
4: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3: 搭上份子钱，这就50了。
4: 呵，真够呛。
3: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嗯，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4: 嗨，哪有那么厉害呀？
3: 我一看这30多个亲戚呢，全那儿哆嗦呢。
4: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3: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就现在这份子，嗯，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4: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3: 认完亲以后啊，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4: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啊。那个
3: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4: 醉了，
3: 喝醉了还喝呢？
4: 还喝啊？
3: 这回不拿酒杯了，
4: 拿什么呀？
3: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4: 瓶子，
3: 哎，拿瓶子，嗯，咱们俩干。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4: 都喝了，
3: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4: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3: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4: 哪儿去了？
3: 出了桌子底下了。
4: 这好，你少喝点好不好？
3: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4: 那怎么滑呀？
3: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4: 好啊，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都全说出来了。
3: 他们俩人这么一划拳不要紧呢，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哇啦哇啦直哭。
4: 哭什么呀？
3: 这月工资，嗯，全交了份子钱了，到今儿1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
4: 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3: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4: 什么事？
3: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4: 掏吧。
3: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4: 怎么了？
3: 这钱全花光了。
4: 哟，没钱呐！啊，没钱那怎么办呢？
3: 没钱，洪波说别着急。嗯，没关系，没钱没关系。嗯，咱们借去。
4: 上哪儿借去？
3: 对门。
4: 哎，那你就去吧。
3: 真巧啊！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4: 哦，送钱来了。
3: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4: 哎，借。啊，他也没钱了，
3: 怎么办？
4: 那就找街坊吧。
3: 对，哎，找街坊去。我一拉南屋门呢，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呀，三儿多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三儿又要来了呢。
4: 啊，我们是来借钱的。
3: 哎呀，大兄弟，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八家娶媳妇的，我这兜里头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哎，
4: 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3: 您说怎么办？
4: 那上北屋吧。
3: 北屋啊，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4: 旅游？
3: 后来一打听啊，感情避难去了。哎，
4: 避什么难？
3: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4: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呀。
3: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4: 哎，凑合吧。
3: 洪波说什么？凑合。嗯，36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4: 哦，外边借去了，
3: 卖车去了。哎啊，
4: 把车卖了。
3: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4: 怎么了？
3: 那边打起来了。
4: 因为什么呀？
3: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桌子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4: 怎么了？
3: 坐锅里头去了。嗨，
4: 您瞧这份乱，哎，还不快捞出来，
3: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4: 怎么了？

0: 着急呀、啊，为了办事，嗯，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1: 真是，
0: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啊，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11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哎，
1: 得，又一档子事儿。
0: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11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1: 该怎么回事？
0: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1: 休克？那怎么办呢？
0: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1: 对，这人中在这儿，
2: 在这儿。哎，
1: 对了，还你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0: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哎！
1: 我们哭上爸爸了。
0: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1: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了。
0: 我们这么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1: 干嘛呀？
0: 借钱办丧事。
1: 还办呢？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小林，
5: 哎，
4: 你这瞎说什么呢？
5: 怎么叫瞎说呀？
4: 啊，
5: 我这儿播音呢。
4: 哦，你还会播音呢？
5: 会，我这个节目就叫学播音。
4: 是吗？
6: 谢谢谢谢谢谢。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刚跟那大猩猩学的。
4: 你瞧你这老师。
5: 孝林广播电台。
4: 哦，这就开始了。
5: 嘟嘟嘟嘟嘟。
4: 电台报时。嗯，什么声啊这是？
5: 刚才最后一响，
4: 嗯，
5: 是本地时间8:60整。
4: 哎，你说9点不完了。
5: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4: 哦，这得听听。
5: 昨天。晴，
4: 昨天，
5: 前天，
4: 那前天干什么呀？
5: 啊，后天，
4: 他又过去了。
5: 你听哪天的？
4: 我们听今天呢。
5: 啊，今天夜间。
4: 哎，哦，你现看呐？
5: 看不清楚。
4: 啊，这儿没窗户。嗯，
5: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4: 呵，你跟没说一样。
5: 明天
4: 什么天儿？
5: 还不知道，
4: 后天
5: 到时候再说。
4: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5: 风向
4: 啊，
5: 偏东转偏南。
4: 哦，南风。
5: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4: 他这儿刮旋风的。
5: 风力1-2级，
4: 嗯，
5: 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4: 没谱。
5: 孝林广播电台
4: 哪有你这台呀？
5: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4: 根本就没人知道。
5: 但是本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只有孝林一个人主持。
4: 就你一个人？
5: 对，
4: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5: 你想听谁的声音呢？
4: 我想听的太多了。
5: 啊，那你说说，
4: 像什么夏青、铁城，
5: 嗯，
4: 丁然、方明，
5: 行，
4: 葛兰林，
5: 行了行了行了，
4: 乖啊，
5: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4: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5: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4: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5: 他们不上这儿来。
4: 呵，这位蒙氏。
5: 对对，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4: 行行行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
5: 嗯，
4: 今天都来了，

0: 没有，请瞧，不可能，不可能，我给你介绍啊，你看，这是夏青同志，哎呦，你看，这是铁成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
1: 行了，
0: 怎么着？他们都来了。今天都来了。
1: 笑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别告诉，回来。好嘛，你干嘛走啊？
0: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我不是。
1: 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0: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1: 不不，没事，大家都爱听，学的。
0: 您没人爱听，
1: 我爱听，他没人爱听。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16年，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0: 行了，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1: 那当然是呢。你等我问问。呵，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0: 得了，他就是亚坤呐。哎呀，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1: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了？
0: 他赖你自己啊！
1: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0: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1: 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0: 等，你不是方明吗？
1: 对呀，
0: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1: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啊？
0: 喜欢。
1: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爱听不爱听？
0: 爱听。
1: 想听不想听？
0: 想听。
1: 学不了。
0: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1: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
2: 不是我不学，确实是点不出来。
0: 行了，你听着，别着急啊。
1: 怎么着？
0: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3: 我念几句唐诗吧。
0: 好。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行了，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1: 好，
0: 来吧。
1: 方明同志，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0: 对，
1: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0: 怎么着？
1: 按照我这改。
0: 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1: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0: 你有这把握吗？
1: 你听啊。什么词儿来着？
0: 词儿都没记住啊。
1: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0: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1: 什么诗？什么诗？
0: 春夜喜雨、啊。
1: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
0: 啊。
1: 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0: 人都没注意呢。
1: 这好，注意啊。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好。
0: 你鼓什么掌啊？
1: 不是，我带个头啊。
0: 他就带这头啊。
1: 告诉你啊，我的播音艺术啊，说句成语啊，
0: 怎么形容？
1: 有两把刷子。
0: 嗨，这是成语吗？
1: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0: 这话太大了。
1: 怎么叫话大？
0: 不可能都像啊。
1: 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0: 谁都学得了？
1: 对，有这把握。
0: 那咱
4: 小林啊，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0: 好，下去。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了，
1: 怎么着？
0: 我佩服你。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啊，
0: 要按你的改呀、啊、
1: 就这么办吧。
0: 什么就这么办呢、啊、您念吧。呵，这你怎么这么看呢？
1: 近视眼。
0: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1: 我看大伙注意我没有。
0: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啊、嗯嗯嘿嘿啊，您听这毛病、啊、
1: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啊，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0: 啊，好好找吧，找吧，找。哎哎
1: 哎哎哎，这感觉找着了。嗯嗯嗯，好，注意啊。嗯，
5: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阖家团圆，搞好计划生育。啊，
0: 得了，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1: 谁让你听词儿了？
0: 那听什么呀？
1: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0: 哦，声音还有点意思。
1: 宋世雄同志，哎啊，我学的像不像？
0: 那你干嘛问他呀？
1: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0: 怎么着？
1: 宋世雄学的。啊，
0: 不像话，就得你学。
1: 我学。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0: 干嘛？
1: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因为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0: 先等会儿，
1: 者名
0: 什么播音员？
1: 者名啊，
0: 者名啊，啊什么呀？
1: 草字头加一者字，
0: 著名，
1: 著名者，这一点小事你别记，这
0: 小事儿。完了，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1: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0: 懂你还念错了？
1: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拙，你也别吹毛求屁、啊。
0: 又错了，
1: 怎么了？
0: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1: 是怕你不懂。
0: 就你不懂，就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1: 我模仿能力强啊。
0: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嗯，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1: 女播音员咱拿手，
0: 这也拿手。
1: 你像那个谁、
0: 啊、谁？哎，
1: 葛兰，
0: 葛兰，我、啊、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1: 嚯
0: 嚯，
1: 林如，
0: 林如，我们刚熟了哟。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嗯，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1: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告诉你、啊，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啊，
0: 你成、哎，你能学谁？
1: 我，林如。
0: 学林如？
1: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0: 好，好。好学哪段？
1: 我就学啊，阿信出走那一段。
0: 可以，嗯，来吧。
1: 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画外音。
0: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这，
1: 他这报复心也不小。嗯，
0: 学吧。
1: 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有些个有几位老观众啊，今天没买着前排的票，很不高兴。
2: 哎，
1: 啊，别介，前排后排一样。
2: 哦，
1: 看曲艺不分前后排。
2: 哎，
1: 如果要是看戏，看戏，买前排。
2: 哦，
1: 多看看看人家表演啊，眼神、动作，看看花脸的脸谱，坐前排。
2: 啊，
1: 看戏一定坐前排，曲艺不分。如果要是看杂技，
2: 怎么样？
1: 机长
2: 啊，
1: 厅长
2: 啊，
1: 杂技买票别前排啊，后排，
2: 后排
1: 最好是楼上。
2: 怎么
1: 那玩意儿悬呢？杂技耍流星，耍碟刷碗，耍坛子，耍飞叉，当然说人家保托范儿准，不会出错。
2: 哎，
1: 人有十手八个六踢，你这什么时候撒手
2: 啊？
1: 你坐前排都有性命之忧。
2: 是啊，
1: 揍你脑子上，你告诉他，顶大给弄医院，给上的药完了，这背不住啊。这个老演员耍叉的王雨田知道吗？
2: 啊，王雨田知道。
1: 王雨田的耍叉，那可很好了，那多少年了，就那有手绝的，那叉刷刷刷刷刷刷刷，这一扔，啪扔起来，拿手背接
2: 啊，
1: 这叉呀。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轱辘下来，到脚底这儿一踢，啪，
2: 哎，
1: 又踢上去，
2: 踢起来
1: 还这么接，
2: 嘿，
1: 挺好吧？
2: 啊，
1: 那回坏了，
2: 怎么了？
1: 就这一踢，唰，踢起来了
2: 啊，
1: 没踢上去，
2: 踢哪儿呢？
1: 本台下去了，
2: 嚯，
1: 插头冲下，半冲上，前三排，
2: 哎呦，
1: 前三排当间正坐一大胖子
2: 啊。
1: 对，大胖新剃头，
2: 呵，
1: 脑袋剃得挺亮。看着这插头奔他去了，当，戳上了
2: 啊，
1: 咵插，这插就掉地下了。
2: 是啊，
1: 大伙儿哟哟都吓一跳，一看这胖子
2: 啊，
1: 撇撇嘴儿，拍拍脑袋，没事儿。
2: 怎么？
1: 照样看玩意儿。
2: 是啊，
1: 一打听
2: 啊，
1: 练过气功。
2: 嘿。
1: 你这瞧瞧，
2: 遇见同行的，
1: 你他坐着打坐着运着气呢，
2: 好嘛。
1: 有人不懂，说气功这东西，他哎那是多年的了，
2: 气功
1: 不是任何人拿过来就练。
2: 啊，
1: 有小孩不懂，哎呀我也练吧，我少林寺吧。你甭上少林寺，你到你也练不会。
2: 哎，
1: 你哪儿找少林寺去？
2: 哎，
1: 那些位也不少林寺那儿练出来的。
2: 对，
1: 那姓乔人家砸石头，当。一大石头碎了，那么大块砖往脑袋一磕，当，脑袋没事，砖两半了。
2: 嘿，
1: 小孩不懂
2: 啊，
1: 没有亲戚，小孩小刚十岁了，也拿个大砖往脑袋上歇，当，
2: 啊，
1: 砖没碎
2: 啊，
1: 脑袋来个大。

0: 口子，
1: 嗨，
0: 哗，写下来了，
1: 没功夫，
0: 弄到医院就缝七针。
1: 呵，
0: 好了，啊、小孩不懂啊，小孩不懂，这有情可原
1: 啊。
0: 小孩嘛，不懂事儿啊，大人还有这种糊涂虫
1: 也有，
0: 有没有啊？也有，
1: 是啊，
0: 糊里糊涂。我们街坊那个，你上我们胡同去过吧？
1: 啊，
0: 在我们对门那院子，张二伯，
1: 啊，
0: 这张二伯就这样，自个儿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四十来岁。自个儿那能耐大了，那胳膊比我憨点有限，脖子比我细，大棵树像大鸭梨似的。
1: 哇，
0: 四十多岁，留小平头，小眼儿，小眼睛，瘪鼻子，大嘴，那嘴比我俩大。
1: 呵，
0: 成天不上班，老吃总吃劳保，不知道干嘛地，两口子过日子。这张二婶是好人，张二婶也四十来岁，两口子也没孩子，
1: 嗯，
0: 特别可气。张二伯见谁从大辈儿，那么长都大个子，见二伯不造回事儿，不管专门欺负小孩
1: 啊，
0: 街坊小孩没有不怕他，街坊也都怕他，不是不敢惹他，因为不跟他一般见识，知道他人浑、
1: 哦、
0: 糊里糊涂，站胡同口那儿一站，叉着腰，瞅小孩来了给接住，打外进一小孩，这小孩拿一冰棍儿，刚一进胡同，张二伯，小伙，那怎么？都怕他，二伯，问你拿的嘛？
1: 啊，
0: 拿的嘛？冰棍儿，冰棍儿
1: 啊，
0: 嘛的？奶油的，倒霉孩子买奶油的干嘛？小豆的呀，切倒霉孩子，切好吃吗？我尝尝，我尝尝，
1: 哎，
0: 让我尝尝，你要不尝不要不尝尝，你要不要不尝，你别进胡同。你进胡同把你踹出去，
1: 嚯，
0: 小孩怕他举起来，二伯你了，你尝尝吧，咔嚓这一口咬一多半去，
1: 嗨，
0: 给吃了，拿住了，走到点别说，我还别说，
1: 哎，
0: 这孩子走了，又来一个
1: 啊，
0: 又来小孩，这小孩呢拿个大苹果，头号大苹果
1: 啊，
0: 那么俩大个，
1: 嚯，
0: 脆苹果，红香蕉的大苹果。小孩拿着，刚一进胡同，小二哥，那什么？
1: 嗯，
0: 二伯，那什么？苹果，苹果，我尝尝。
1: 哎，
0: 啊，要倒霉你信吗？要倒霉你信吗？没出息，护士倒霉孩子没出息，尝尝怕嘛的？这倒霉孩子，我尝尝，让尝，我你尝尝吧。小孩个儿小，他个儿高，这孩子举着苹果，你了，你咬口，你咬尝口吧，咬你手别赖我啊，拿过来呀、啊，你拿着咬你手算你算我的，
1: 嗨，
0: 倒霉孩子护食啊，你我都吃了吗？去孩子倒霉孩子，他拿着大苹果，
1: 嚯，
0: 你张嘴。这张二伯这俩大牙，你见过车间的大台前怎么样？咔嚓这一口，
1: 啊，
0: 呱呱呱呱，嚼不嚼？咽下去，给，那得快，你得办了多少没活走。
1: 好嘛，连活都吃了。
0: 你糊涂完了，这玩意儿，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都恨他。完了，现在完了。现在张二伯完了，死了。
1: 怎么
0: 死了？今年春天死的。
1: 是啊，
0: 死了。
1: 死了。
0: 怎么死的？
1: 怎么死的？
0: 他浑，就因为他浑，他才死。
1: 浑死。
0: 张二伯，我们住一胡同嘛。
1: 啊。
0: 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上我们家看电视，张二伯来了，我一跳，哎呦，张二伯来了，您坐下，像拉屎大架子，坐一凳子上，对着这电视，这样坐着，这么坐着，正赶上电视什么呢？那天转播，体育馆。练武术
1: 哦，
0: 气功武术表演，他坐那看着不服，演一个他刨一个他劈一个，气没劲，砸石头，哒哒哒，咔石头破了，气就骂你四下，气这是个脆劲儿垫劲儿，一下让他搓一层砖，没劲。哎呀，没劲没劲，
1: 嗯，
0: 这没劲，又换一节目了。这节目什么呢？十二磅那个大铁锤砸脑袋，这叫什么油锤灌顶？
1: 对，
0: 打 当，他坐那看着，借这咋借谁都行，借谁不行，借不玩意儿。这节目下去了，又上了一个
1: 啊，
0: 这小伙子特大光脊梁，大光膀子，上身赤背，拿着大西瓜刀，这西瓜刀这么大个儿，拿着西瓜刀，这手拿一大木头棍子，
1: 哦，
0: 跟修铅笔似的，让观众看这刀啊，这大西瓜刀多快，
1: 快，
0: 修一块木头，修完了，把这大西瓜刀搁到心口这儿了，拿一大棍子砸，嘿。西瓜刀拿开，一道白印儿。没事儿，
1: 气功
0: 啊！鼓掌欢迎。哎，节目完了，电视完了，他坐着运气呢。我一瞧还是坐着。我张二伯，你喝点水吗？喝嘛，跟我这是较劲儿啊！
1: 啊，
0: 行了，这算行了。
1: 怎么？
0: 气气哼哼站起走了，一边走一边叨了。行了，这算行了。
1: 哦，
0: 让他们小个儿级看着我长着呗，不服我这些老膏药啊！
1: 啊，
0: 这算行了。在我们家出来，上他们家去，到那儿踹门，当当踹门。张二婶怕他，他打啊，他骂街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哟，干嘛？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这算行了，往院里走，奔屋去了。到屋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也脱了，
1: 嚯，
0: 脱大光脊呢。张二婶一看，哟，你脱衣裳干嘛呀？
1: 啊，
0: 你别看冻着啊。呸！
1: 嚯，别管，管我干嘛？
0: 一猫腰伸手，打柜橱里边菜刀拿出来了。
1: 嚯，
0: 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啊！
1: 啊，
0: 拿着菜刀，拿手还摸摸。这算兴了，
1: 行啊，
0: 这算兴了。张二婶一看，你在这干嘛？你在这跟谁呀、啊？你在这跟谁呀、啊？去去躲躲躲！这是他妈，看玩意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这气功的人是搁在心口这儿，用肋头顶着，他不是，找软和地方，
1: 软和，
0: 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
1: 嚯！
0: 拿钢棍来，
1: 啊，
0: 递我钢棍去。张二婶把钢棍递给他，把大钢棍抡起来了。嘿，噗！
1: 来，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您说相声也常说北京话，
4: 哎，干嘛常说北京话呀？
3: 我们说相声就得说北京话呀。
4: 哎，那可不对。
3: 怎么？
4: 您应该说普通话呀。
3: 哎，普通话不就是北京话吗？
4: 错了，不是。
3: 怎么？
4: 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3: 哦，这还不一样呢。
4: 哎，现在推广普通话，
3: 是
4: 它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3: 哦，
4: 以北京音为标准音。
3: 这我还不太明白呢。
4: 这您不明白？
3: 不明白吗？
4: 哦，这您得好好学。
3: 哦，
4: 您看说普通话好处大了。
3: 是
4: 因为现在有山南的海北的各处的人在一起工作。
3: 是啊，
4: 如果都用方言那就不好懂了
3: 啊，
4: 都用普通话就彼此都能懂。
3: 哦，是了。
4: 您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3: 什么话呢？
4: 用普通话说最好懂了。
3: 哦，
4: 你看这是什么？
3: 哦，这句话就是普通话。
4: 哎，你要用北京话说，就跟这不一样了。
3: 北京话呢，怎么说呢？
4: 你搂搂，这是什么？
3: 哦，
4: 搂搂。哎，这是什么？
3: 哦，
4: 普通话说这是什么？
3: 是是，
4: 是不是
3: 啊？就是字正。
4: 哎，
3: 嗯，
4: 你要到天津，这句话又变了。
3: 天津话怎么说呢？
4: 你看看这什么？
3: 哎，这是天津话。

0: 是吧？
1: 对，
0: 到上海话又不同了。上海话又怎么说呢？侬亏亏这个三么子？这啊，侬亏亏这个三么子？这句话我就不懂。也是这个意思啊？哦、你看看这
1: 是
0: 什么？
1: 也是这个意思，
0: 是吧？
1: 哦，
0: 你要是到我们家乡，
1: 哦，
0: 这句话又变味了。
1: 您什么地方的？
0: 沧县。
1: 哦，沧县。
0: 沧州嘛。
1: 哦，沧州。
0: 嗯嗯，
1: 对。那么这句话怎么说呢？
0: 你瞅瞅这什么？
1: 哦，这是沧州话。
0: 哎，
1: 嗯，
0: 你要到福建省，
1: 嗯，
0: 福州，那跟这又不同了。
1: 是啊，
0: 那更不好懂了。
1: 那福建话这句话怎么说呢？
0: 绿砍嘴塞谁脑？
1: 这句话我更听不懂了。
0: 所以啊、
1: 嗯，
0: 大家都学普通话有好处啊。
1: 是喽，
0: 普通话跟北京话区别不大。
1: 哦，
0: 啊，你要是学普通话，
1: 是，
0: 常听相声有好处。
1: 哦，就能够学普通话。
0: 哎，相声它不是北京话吗？
1: 是啊，
0: 它就是儿化韵多。
1: 哦，儿化韵。
0: 哎，这是最大的区别。
1: 啊，
0: 你看普通话说今天、明天、后天。
1: 对呀、啊。
0: 北京话呢，就不这样了。
1: 怎么说呢？
0: 今儿、明儿、后。
1: 对。
0: 没事儿出门遛弯儿，买颗冰棍儿。
1: 哦。这是儿化韵。
0: 哎，您看这个儿化韵呢也有它的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您看写的字声，你写冰棍是吧？
1: 是啊。
0: 可是你要说话呢就得说冰棍儿。
1: 啊，冰棍儿。
0: 哎，冰棍儿它区别词义。
1: 是啊。
0: 哎，冰棍儿，
1: 嗯，
0: 它加这个儿化让你听这个东西不大。
1: 哦，
0: 啊，
1: 就是小的意思。
0: 哎，您天热啊。
1: 热。
0: 嗯，来颗冰棍儿。
1: 哎，
0: 来颗冰棍儿。
1: 对，
0: 是吧？
1: 哎，这么说好听。
0: 就是你要不用儿化，你听起来多可怕呀、啊！
1: 是吗？
0: 今天热啊，
1: 热。
0: 你来颗冰棍。
1: 我、哦，冰棍呐、
0: 啊，啊，那得多大呀、啊？
1: 说的是呢，
0: 四人扛着吃
1: 啊。啊，那怎么吃啊？
0: 是不是、
1: 嗯？对，
0: 还能够区别词义。
1: 是了，
0: 啊，多是用在爱称上
1: 啊，
0: 用这个儿化。
1: 怎么？
0: 啊，那个我们看一小孩，哎，
1: 嗯、
0: 你看这小孩，多好啊。
1: 嗯。
0: 长得跟花儿似的，
1: 哎，夸这个小孩儿
0: 啊，这个小孩儿长得跟花儿似的、
1: 嗯，对，
0: 他都用儿化，
1: 是喽。
0: 你要不用儿化呢，这个意思就差了，
1: 是吗？
0: 啊，而且这小孩，
1: 嗯，
0: 长得跟花似的
1: 啊，花似的
0: 啊，这小孩长得跟花似的
1: 啊，
0: 那小孩长得跟麻雷子似的、啊，再来一个跟二踢脚似的，
1: 好家伙，
0: 嗯、
1: 这放鞭炮呢，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儿化韵有它的好处，
1: 是是。
0: 是吧？也不能够是话都用儿化韵
1: 哦。
0: 你看北京话，它就有这一点。
1: 是喽。
0: 啊，用儿化韵的地方太多。
1: 哎，
0: 还有重叠儿化。
1: 怎么叫做重叠儿化呢？
0: 什么胖胖的、瘦瘦的，忙忙的呀，快快的呀，轻轻的呀，这都是重叠儿化。
1: 哦，是喽。
0: 两个字一样，下边加个儿。
1: 哦，这叫重叠儿化
0: 啊！你说这人胖胖的，
1: 嗯，
0: 那个人瘦瘦的，
1: 对。
0: 哎，你去一趟快快的，
1: 哎。
0: 哎，轻轻，
1: 嗯，
0: 哎，是不是？
1: 对，
0: 重叠儿化。
1: 是喽，
0: 你要不用儿化不好听
1: 啊。
0: 啊，这人胖胖的，那人瘦瘦的，
1: 呵，
0: 你快快的，
1: 哎，
0: 你慢慢的，
1: 这么说倒是不好听。
0: 哎，北京话可也有这么说的、
1: 嗯，还有这么说的呢？
0: 那是大人对小孩儿，
1: 嗯，
0: 小孩儿啊，刚一周多，
1: 哦，
0: 一岁多点儿，
1: 是是，
0: 刚会说话，
1: 嗯，
0: 大人为教他说话，
1: 嗯，
0: 哄孩子这么说。
1: 是啊，
0: 慢慢走。
1: 哦，
0: 我带你上街街。
1: 嗯，
0: 叫叔叔，叫姑姑。
1: 对，
0: 叫妈妈。
1: 嗯，
0: 戴帽帽。
1: 哎，
0: 穿袜袜。
1: 嗯，
0: 我带你去买肉肉。
1: 哎，是这么说。
0: 吃饺饺。
1: 哎，
0: 买包包。
1: 嗯，
0: 什么包子饺子？干嘛饺饺包包啊？哄小孩。
1: 是了。
0: 对大人没那么说的，
1: 对大人没有这么说的。
0: 那当然呢，我跟您说话。哎、嗯，郭先生，没事啊？
1: 没事，
0: 咱们出去遛弯。
1: 走啊，
0: 我请您吃饭。
1: 好
0: 啊，咱们吃包子。
1: 哎，
0: 要不然吃饺子。
1: 好，
0: 您戴着帽子，咱们走。
1: 走，
0: 是吧？
1: 就这么说呀。
0: 那这好听啊。
1: 哎，
0: 您要是哄孩子那样，
1: 嗯，
0: 您能满意吗？
1: 啊，
0: 哎，郭先生没事啊，
1: 没事，
0: 我带你出去溜溜
1: 啊，
0: 我请你吃包包，
1: 嗯，
0: 给你买脚脚，你戴上帽帽，
1: 这好吗？这说我成傻子了，
0: 就说是，是吧？
1: 嗯，
0: 这是这个儿化韵，
1: 是了
0: 啊，所以学普通话的时候。

0: 会儿注意北京话的儿化韵。
1: 是是
0: 啊，你要是听相声学普通话，千万得注意，有的演员呢爱用方言，用土语。
1: 哦，土语啊。
0: 哎，
1: 哦，这个土语要说起来也就是本地方懂。
0: 哎，离开这个地方人就不懂了。
1: 是吗？
0: 是吧？外部人不大懂。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并且你也不好写。
1: 哦，写也没法写。
0: 哎，那属于老北京话。
1: 哦
0: 啊，你比如说说普通话，
1: 是
0: 这么两句话挺好懂。
1: 什么话？
0: 哎，郭先生，
1: 哎，
0: 昨天我去看你，
1: 哦，
0: 你没在，我等了很久，你也没回来，后来我就走了。
1: 哦，
0: 你看这话好懂吧？
1: 这话好懂。
0: 昨天我去看你，等了很久，你也没回来，
1: 哎，
0: 我就走了，谁都懂。
1: 是啊，
0: 你要用北京的方言，大部分人听不懂。
1: 那怎么说呀？
0: 嘿，昨儿我搂你去了
1: 啊，这搂我去了。
0: 我一搂你颠儿了，
1: 我好嘛，
0: 溜溜等你半天，压根儿你也没回来。我一瞧褶子了，我就撒丫子了，
1: 撒丫子呀。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
6: 北京时间18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8: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来了啊！哟呵，哎呦，二哥，
9: 张先
8: 生，你怎么来了你？
9: 哎呀，
8: 哎呦喂，你可真行啊！我昨儿刚搬上来，今儿你就找来了。行，
9: 你搬哪儿去？我也忘不了你。
8: 得得得，进来进来。哎呀，哎呀，二哥，来看我就来看我，你说你还带着礼物干什么呀？
9: 啊，一点小意思。
8: 见外了啊，见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说。
9: 您先把这礼物收下。
8: 瞧瞧，这社会风气都这么给搞坏。行行行，我也不驳你面子，这礼呀我算收下了，没别的事儿了吧？您要没事儿，您就
9: 还是那点小事儿，就那点小事儿。您要是方便，您给我拆的。
8: 哎，
9: 我这
8: 哎，我刚想起来了，
9: 困难重重。
8: 今儿我们这儿停电呢，我这21楼没电梯，你怎么上来的？
9: 爬上来的。
8: 那你愣敢往上爬呀，二哥？你这关节炎老寒腿，你说你要爬半截再犯一心脏病，有个好歹儿，你说我兄弟我，二哥你
9: 顾不了那么些个了。哎呦，
8: 我不就欠了你2万块钱吗？啊，你说你至于的吗？这个
9: 至于的。
8: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二哥，兄弟我，哎，诚心劝您一句啊，眼不见，搁下一片，
9: 搁不下呀。
8: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死性啊？你
9: 不死心，我们钱没了。
8: 你说咱俩是朋友不是？
9: 是朋友，你也不能光坑朋友啊。我说他张叔是这么回事。
8: 哎，你等会儿。我说什么时候给我长一辈儿，我怎么成你叔了呢？
9: 3年前您跟我借钱的时候
8: 啊，
9: 我是您大哥，您是我兄弟。
8: 那是那是，是
9: 这钱我跟您要钱，只要您能还，您现在张叔、张大爷、张爷爷都成。
8: 哎呀，我说呀，你也甭那么客气，啊。既然你都把我当了长辈了，那我劝你一句，啊，
9: 您说，
8: 吃一堑长一智，啊，这2万块钱呢，您呢就当交了学费了，
9: 交不起，
8: 和为贵，忍为高，心字头上一把刀，你就忍了吧。
9: 忍不下去，我怎么忍啊？您说我怎么忍？这三年追着屁股我跟您要钱，您搬了八回家。哎，不错，我找着过您一回，您给我一地址，让我晚上过12点上您那儿拿钱去。是地址我是找着了，一敲门出来一中年妇女，一问是个寡妇。黑更半夜你让我踹寡妇门，来了四个街道老太太一个片警，非让我说清楚，我倒是说清楚了，天也亮了。
5: 有你这么要账的吗？有你这么要账的吗？你说你进门以后，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干什么你？我这人你不是不了解吧？
9: 不是你别，
5: 你要把我惹急了，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9: 你别，
5: 你出出出出出，
9: 你
5: 走，
9: 你别，
5: 从现在开始我撤销你最惠国的待遇，走走。
9: 不是你别发火，你事儿得说清楚了，是不是？我找着你一回不容易，比解放前找地下党还困难。不瞒您说，我要但凡过得去，我不至于这么找您。您上我们家瞧瞧去。媳妇儿一提这2万块钱就要跟我离婚，孩子说我不认识好歹人。您瞧瞧去，我们家现在烂七带八糟，比伊拉克打仗还乱呢。
8: 二哥，哎，兄弟，我不是说不还你这2万块钱，啊，最近为还你钱，我都制定了3条方案了。
9: 那说说我听听。
8: 你听着啊，第一条方案，1997年，香港回归了祖国，我还你2万块钱港币呀，
9: 等不了，
8: 那就等2000年，啊，又开奥运会，我又还钱，你又娶媳妇又过年，这多好啊！这个
9: 也不行，你高兴你再给我赞助了，
8: 好。那你就听听第三条，
9: 第三条不听了，
8: 为什么？
9: 第三条说出来就到共产主义了。
8: 那你给我说个日子，
9: 你说个日子，咱就今儿。
8: 你逼我，你逼我是不是？我这可是21楼，你把我逼急了，我一猛子扎下去，我啪，
9: 摔成相片了。我还得偿命啊。
8: 对呀，所以说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你是黄世仁，
9: 我是他妈杨白劳啊。你怎么成杨白劳了呢？
8: 你逼债呀。
9: 不是，你别哭。这么样，只要你还我钱，我就当一回黄世仁。我给杨白劳跪下成不？
8: 别，不用这样，咱不用这样。你知道我这人心软是吧？我受不了你这套。
9: 我也没想到把你给挤得成这样。
8: 行了，知道错就行了啊。错了没有？
9: 我错了。
8: 错了啊？能知道错就好。来，写份检查给我。来，
9: 怎么写？
8: 别多写，啊。就写仨字儿，我错了。哦，写吧。
9: 不用问手印啊。
8: 哎，你这态度还不错，手印咱就免了吧。
9: 成，
8: 来我瞧瞧。我错了。没别的事儿了吧？
9: 没别的事。
8: 没别的事儿，那你就，
9: 那我先回去。
8: 嗯，回去吧。
9: 我打1楼爬到21楼。我找着他要账，他跟我借钱了，3年没还，我找他要钱还账，我还给他送礼，我还给他写一检查。哎，我说这姓张的，哎，你把我气糊涂了，我告诉你，哎，我告。 告诉你，今儿有钱你也得还，没钱你也得还。
8: 怎么着？
9: 我告诉你，我这兜子里带着100片安眠药。
8: 你等等。
9: 哼，你也知道害怕呀，愣得怕横的，横得怕不要命的。
8: 你带多少安眠药？
9: 100片，没有伪劣假冒产品。
8: 哟喂，他带100片安眠药啊？你这么干咽，他咽得下去吗？
9: 那你甭管，
8: 你等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9: 哎，哎，这姓张的，你可欺人可太甚点
8: 了。怎么了？
9: 我这要死到你们家啊，你也得给我偿命。
8: 偿命？
9: 嗯，
8: 好美的你了，还偿命？我告诉你，你死也是白死。哼，你死了以后，我就把你写这份检查往你口袋里这么一放，哼，公安局人来了，从你口袋里掏出纸条一念，我错了。甭说，这是临终遗言呢，我错了，甭调查，哼，这叫畏罪自杀。
9: 啊，姓张的，你可太缺德了。
10: 二哥，
8: 告诉你吧。就你这点雕虫小技，哎，都是兄弟我当年要账时候玩剩下的。哎呦，
9: 啊，你也借过别人钱？
8: 哎呦，就你有钱借别人了。我告诉你，比起我当年要账的难劲儿啊，你现在好幸福，好幸福嘞。
9: 哎呀，你跟我说说，那后来要回来了？
8: 你坐着听我跟你讲。来，坐。听说啊，哎，我当年要账，哎，我是要了整整4年呢。我差一点就客死他乡啊，
9: 真可怜。
8: 后来，我请了一高人，
9: 干什么的？
8: 律师，
9: 律师管要账。
8: 呵，人家有水平，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人家带我写状的。哎，欠我钱的小子一到了法庭，他当时就怂了。哎呦喂，当时又赔礼又道歉，哎呀，又流鼻涕又流眼泪的，最后连本带利他全还我了。
9: 哦，
8: 我当时就想啊，我这法律观念怎么这么淡薄呢？啊，我当时要懂法，你说我还能？
9: 回去吧。
8: 你干嘛去？
9: 我找律师。
8: 找律师干什么？
9: 打官司。
8: 你跟谁打官司？
9: 跟该我钱那打官司。
8: 哎呦喂，你甭那么客气，你直说，跟谁打官司？
9: 跟你。
8: 你跟我打官司？你胆儿不小啊，
9: 咱有法律撑腰啊。
8: 你想好了？
9: 这也是被逼无奈。
8: 好吧，作为本案的被告，我向你提出3点要求。
9: 说，我尽量满足你。
8: 哎，第一条，我希望本案涉及面要广。
9: 放心吧，我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从此没人借你钱。
8: 第二条，我要求你叙述本案的时候，讲的尽量的复杂曲折。
9: 曲折？3年你搬了8个地方，为找你，我这曲折大了。
8: 对。第三条，我要求法庭辩论那天，你能请到中央电视台《榜上有名》这个栏目给咱现场直播。
9: 我说这都奇了怪了，这年头不怕不要命，就怕不要脸的。你就这么折腾，与你有什么好处？
8: 嘿嘿，你可又不懂了。哎，现在这形势又变了，啊？就算我跟你打官司，我输了，我当场就赔你20000块钱。可是你想啊，那大报小报、电视台这么一宣传，侯耀华、张国立俩人对簿公堂，
9: 那你也没占什么便宜，
8: 我可就成了名人了。
7: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0: 这个你看，那个现在时代在发展，
11: 那是
10: 我们那个相声演员就要加强学习，
11: 谁都得要加强学习。
10: 你拿那个搞上网络来说吧，
11: 怎么样？
10: 你搞网络，很多新词儿源源不断的到脑海中，到眼巴前来。
11: 这什么样的新词儿啊？
10: 你过去没有的词儿，像网虫。
11: 网虫那是对网友的一种尊称，
10: 慢慢的就习惯了。
11: 对呀、啊，
10: 黑客，
11: 啊，那是病毒高手
10: 啊。嗯，啊，现在一搞什么超女，哎，粉丝你知道吗？粉丝

0: 粉丝知道啊，比粉条细点
1: 网上说的那个粉丝，
0: 那是
1: 英语 fans。
0: 哦，你说那个粉丝啊？
2: 哎，这我知道，
1: 迷。
2: 哎，对对对，
1: 迷啊。嗯，还有这个什么这个玉米，
2: 这朋友们也知道啊。李宇春的迷，
1: 盒饭，
2: 何洁的迷，
1: 荔枝，
2: 黄雅莉的迷啊，
1: 豇豆，
2: 豇，这豇豆是谁的迷啊？
1: 我的呀。
2: 你的迷怎么叫豇豆啊？
1: 网友都说呀、啊，哎，姓姜这小子挺逗的啊，豇豆。哦。
2: 这么个豇豆，
1: 哎，豇豆，
2: 那我得问问啊，那要是我的迷呢？
1: 你姓什么？
2: 我姓戴呀、啊。
1: 那太好说了，
2: 我的迷是
1: 戴鱼。哎，
2: 好，到我这归了水产了。你
1: 听，这是新名词儿，
2: 还真是得学。
1: 在文字上你看啊，很多英语的字母直接的走入到我们的语言当中。
2: 哎，好多都是拿英文字母代替的。
1: 文章里也有啊。啊，现在有的报告一讲 GDP。
2: 那也知道啊，国民生产总值，
1: 咱们加入的叫 WTO，
2: 世界贸易组织。
1: 北京有 CBD，
2: 中央商务区啊
1: ，ABC，
2: 超级退烧药。
1: 你还真行啊！
2: 你难不住，知道啊？
1: 都知道啊啊！到了办公室，嗯，找那个总经理，总经理不叫总经理，
2: 那叫
1: CEO，
2: 这是首席执行官，
1: 管财务那个啊 ，CFO。
2: 那要管技术的呢
1: ？CTO，
2: 那我要称呼你呢？
1: 我啊 ，UFO，
2: 啊，这位整个一不明飞行物啊！
1: 啊，你要是不学习，你不懂英语啊，满完
2: 是吗？
1: 全瞎了哦！打开电脑一看，哎呦，没有中国字儿，
2: 那全是英文啊！
1: 一开始写的叫 Windows。这 Windows 什么意思？
2: 视窗，
1: 视窗不写视窗，写 Windows。
2: 啊，英文吗？
1: 后边还有型号啊。Windows XP， 哎哎
2: 哎啊！您别胡说，什么叫 XP 啊？
1: 那叫
2: 英文 XP。
1: 你不认识，大伙儿哎，这 Windows XP 都这么叫。
2: 你还不知道，还真耽误事儿，
1: 是不是啊？啊，不但耽误事儿啊，有的时候闹笑话，丢脸丢人。
2: 这不会英文还丢人？
1: 是啊，我开始我没学的时候啊，没学的时候，我说到国外出国，咱们得买点东西啊。
2: 那得呀。
1: 你想问问人家多少钱？嗯，问问多少钱，这怎么说？
2: 这句话很简单啊。在座的朋友，电视机前的观众，大部分都懂。嗯，您要想用英语问这东西多少钱，
1: 应该说
2: How much。
1: 我也想多简单啊，三个字 How much，
2: 很容易。
1: 这谁不会？
2: 对呀，
1: 很容易。嗯，到国外一张嘴就说错了。
2: 你怎么说的？
1: 嘛好吃
2: 啊！你这个我怎么听着像天津话？什么叫嘛好吃啊？
1: 说完了自个儿都不信，我说这是英语吗？就想，哎呦，
2: 想，
1: 好，哎，好字打头
2: 了。对了，
1: 好吃嘛？啊，
2: 还是不对，
1: 还是不对。那个，吃嘛好？
2: 更不对，
1: 吃好了吗？哎呦，我操！颠来倒去就颠倒不过来，
2: 你就没把这正确的想起来？
1: 你说丢脸不丢脸呢？
2: 你也太笨了。
1: 当时我说了一句撒由那拉，我赶紧走了。
2: 不，你等啊。撒由那拉，你怎么说上日本话了？
1: 你丢脸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呢，这个。
2: 好。哎呀，我说朋友们啊，这姜昆脑子还的确够用，但是你透着有点损啊，让人骂日本人。
1: 你开玩笑，开玩笑。
2: 你别这样。
1: 开玩笑啊！我想我怎么，我得好好学。
2: 应该得学学英文。
1: 我加紧学。
2: 你呀、啊，
1: 我从头学，
2: 这态度对啊。
1: 从字母开始学，
2: 应该
1: 到专业学校去学。
2: 好啊，
1: 头一年啊，头一年啊，初级班毕业，哎呦，拿着文凭了啊。第二年，中级班也毕业了。
2: 你看，这就是学习带来的好处啊，
1: 已经达到了中级水平，
2: 了不起啊。
1: 英语22个字母，哎、基本上已经。哎，
2: 不是，等会儿。好家伙，姜昆，
1: 怎么？
2: 胆子不小，拿起来就说呀，你不怕各位笑话你啊？
1: 我怕什么笑话？就要当小学生，就
2: 不是，你当小学生的态度没有错，但刚才你说错了。
1: 我哪说错了？
2: 咱们朋友们可都懂点英文啊，你这得倒好，拿起来就说。我学英文，22个字母，这英文是22个字母啊？
1: 20几个？
2: 27个呀。我这一高兴还多说一个，26个英文字母。
1: 我知道26个，学2年多了，我都中等水平了，我不知道英语26个字母。
2: 你知道刚才你怎么说22？

0: 二吧。
1: 你知道我怎么学的？
0: 你怎么学的？
1: 我到那个是人家那个商业专业学校里学的
0: 啊。是知道。
1: 到那儿人一看，哎呀，姜昆来了，哎呀，名人，我们给优惠，按八折学的。哎，
0: 说他在买东西呢，你这学习还打折扣？
1: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达到了中级水平，
0: 是26个英文字母，
1: 有点收获。
0: 有什么收获啊？
1: 我觉得得注意啊。学英语呀，本身有好几条得注意。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首先说啊，您得端正发音。
0: 哦，发音得准。
1: 哎，你不能带着自己的乡土口音。
0: 还有带自己的乡土口音呢？
1: 那我们那一班里的同学多了。简单，我们那老师叫 Peter。
0: Peter。对呀。
1: 各地方叫出人不一样。
0: 哎，那你给说一说。
1: 我们北京人一叫这 Peter。那个 Peter 拉得特别长。Peter。他叫 Peter。他特别长。
0: 哦，这北京人叫 Peter，
1: 带着他自己方言特点。
0: 哦，哎，那要是那天津人呢？
1: 天津人他奔下走。嘿 ，Peter， 他奔下去。
0: 哦 ，Peter。
1: 哦，
0: 那要到南方，我们的上海人呢？
1: 上海人那舌头不会卷，他叫 Peter， 平的 Peter。
0: 那要是广东人呢？
1: 广东人舌头也更硬了，哎 ，Peter。
0: 哦 ，Peter 啊。那要是湖北人呢？
1: 湖北人舌头会卷弯。Peter，
0: 那有这卷舌音啊。哎，那要到四川呢？
1: 四川麻烦了啊，四川没有特的音啊，一发就嘿 Peter。
0: 哎，你别说，这还真都带出自己的方言特点了。
1: 就是啊，
0: 但是这得应该是端正这个发音，
1: 不能带着自己方言特点。
0: 那是啊，
1: 而且再加上中国式的语法，那可就更糟糕了。
0: 中国式的语法啊，有这样的吗？
1: 我们那位天津的同学啊，他是个导游。
0: 哦，搞旅游的。
1: 一开始他就学，说啊，他自己编的这么一套英语。
0: 自己还能编英语？
1: 也跟我这么学的。说的来了很多的外国朋友。要干嘛？要看电影。
0: 看一场电影。
1: 电影院人挺满的。买不着票了。
0: 那怎么办呢？
1: 他得跟他们商量商量。
0: 怎么商量？
1: 诸位。人家听得懂吗？
2: 那听不懂。
1: 听不懂。他想，我得说英语。
0: 对呀。
1: Look.
0: 看一看。
1: 哎。People mountain, people say, today no say, tomorrow say, 啊。
0: 不是，你等等，您慢点。您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1: 没听出来。
0: 没听出来。
1: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people mountain,
0: 人山人海。
1: 哎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today no say，tomorrow say。
0: 哦，今天不看，明天看。
1: 对，他跟说，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today no say，tomorrow say。所有的外国人一听 ，All right， 全听懂了。
0: 还全听懂了，
1: 你说这种英语行吗？
0: 这是天津语法的英语，这可不成啊。
1: 还有我们的外国留学生啊，也给我讲发生在他们国家的笑话
0: 啊。那什么笑话？
1: 说咱们中国留学生到那儿去啊，在公路上看到发生了一起车祸。
0: 哦，有交通事故，
1: 警察过来了啊，问问说发生什么事了，
0: 了解一下情况。
1: What's the matter？
0: 哦，什么事？
1: 这时候我们的同学给他讲解这个事故发生的经过。
0: 哦，他是怎么说的
1: ？One car come, one car go, two car bang bang, one man dead。你琢磨去吧。
0: 不啊，不是，他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1: ？One car come，
0: 一个车那边来。
1: One car go，
0: 一个车往那边去。
1: Two car bang bang，
0: 两车相撞，砰砰。
1: One man dead，
0: 一个死了，
1: 对了，
0: 哎呦，这英语咱一般还真翻译不了。
1: 还有我一位大哥，
0: 还有呢，
1: 山东人，
0: 哦，山东的
1: 啊，带着自己的秘书，出公差，到国外去
0: 访问，
1: 出来的时候，想无论如何的要锻炼一下自己的语言能力。
0: 对呀，
1: 跟自己秘书说，
0: 他怎么说的？
1: 那叔嘛，咱们到那个国外去啊。制造个语言环境。
0: 对
1: 啊，咱们就讲英语。两个人不说咱们这个中国话行不行？行吧，
0: 都说英文。
1: 记住了啊，
0: 好，
1: 记住了啊。下飞机开始啊，咱们看谁说得好啊。
0: 那到了国外怎么样？
1: 下了飞机后，谁也不理谁了。
0: 谁？你看都不敢张第一次嘴。
1: 我们这大哥瞪着这秘书， 秘书瞪着这大哥，老是大眼瞪小眼儿，一天一直到晚上要睡觉了。嗯，你说什么话都不说，这受得了吗？
2: 这搁谁也不行啊。
1: 这大哥心里想，你倒跟我说话。
2: 对呀、
1: 啊，你跟我说话，我琢磨琢磨，我好开口啊。
2: 是啊，
1: 秘书讲说，你领导你得说话呀、啊嗯，你不说话，我知道说什么呀？
2: 好，俩人就这么耗着，
1: 耗到了夜里12点。嗯，这明天早上起床以后，这事儿得交代交代、
2: 啊。对呀、啊，
1: 急得这大哥起来以后，噔噔噔跑到他房间，噔噔噔一敲门。嗯，这秘书把门打开了，哦，还是俩眼瞪着他，
2: 还是不敢张口，
1: 给这个大哥气的。嗯。
2: 哎，来了，
1: 土摸摸你，户给他们儿的户口户。嗯，
2: 不是，您再说慢点，刚才这什么意思？
1: 土摸摸你，
2: 明天早上，
1: 户给他们儿的，
2: 谁起得早，
1: 户口户，
2: 谁叫谁？
1: 对。哦，土摸摸念呼给他们二的户口户
2: 啊，谁明白呀？这个，这整个山东语法的英语，
1: 对不对？
2: 这也不整，
1: 语法上得注意。
2: 没错，
1: 有的时候啊，有一些英语的单词微小的差别，你得听清楚了。
2: 那您给我们朋友再介绍介绍，
1: 一二三的一二的二怎么说？
2: 那是 one two three four， 是 two
1: two， 嗯 ，two 跟野和还那个 two。不一样，
2: 哎，这有区别吗？
1: 一个是 T W O，、嗯、一个是 T O O，
2: 哦，发音也不一样，
1: 不一样。哎，但是咱们一般听不出来。
2: 是啊，
1: 我就闹一次笑话。
2: 你闹什么笑话啊？
1: 到国外去啊、嗯，两个外国朋友接我。
2: 对呀、啊，
1: 接我走的时候，嗯，啊，他开着车，嗯，我坐在后边，这旁边坐着他那个朋友，
2: 开过逛一逛，
1: 嗯，一不小心啊，嗯、不知怎么有块砖头咚。车颠弄了一下，哦，
2: 有障碍物。
1: 我这朋友，哦 ，I'm sorry，
2: 啊，人家很客气嘛，对不起。
1: 旁边那朋友回过头，哦 ，I'm sorry too， 啊，
2: 我也对不起。
1: 我一听说，我说 I'm sorry three，
2: 嗯，你给这对不起排队呢？
1: 我把那个 two 啊听成二了。
2: 你看你这不让人笑话你啊？
1: 这就是微小的差别，
2: 看来得注意
1: 产生的笑话。嗯，这不是说发生在我身上啊，别的。有的那高级的人也发生过。
2: 什么高级的人啊？
1: 有一个非英语区的外国的一个首相，哦，到美国去访问你。
2: 对啊，
1: 访问你说得说两句英语啊，
2: 也得会几句英文啊，
1: 对不对、啊、礼貌性的也得说几句啊。
2: 对啊，
1: 他就问，嗯，问翻译，我下了以后到美国谁接我呀？嗯，说克林顿带着夫人来接你。
2: 那是总统啊。啊，
1: 那我是不是得说几句啊？他说你真得说呀。
2: 对啊，
1: 我头一句我说什么呀？
2: 说什么呀？
1: 翻译告诉你说 How are you？
2: 哎，这得应该说，这是你好的意思。啊、How are you？、
1: 哎、这时候他说：“那克林顿说什么呀？”
2: 他怎么回答呀？
1: 克林顿得说 ：“Fine, thanks, aren't you？”
2: 哦，我很好，你怎么样啊？啊，
1: 他一问你，我说什么呀？嗯，翻译告诉你就说 ：“Me too。”
2: 哦，我也挺好的，我也一样。
1: 他想，哦，就我就说一个 How are you， 一个 Me too 就行了
2: 啊，这就行了，
1: 就练。嗯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2: 真用功。
1: 你想不对说，说翻译啊。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学的不是 How are you 啊？
2: 那您学的是？
1: 我记得我学的叫 Who are you 啊
2: ？Who？ 哎，不是，这可完全不一样。
1: 是啊
2: ，Who are you 是问你是他是谁？
1: 对呀、啊，翻译说你不能说，你必须说 How are you， 你不说 Who are you、啊。
2: 对对对，
1: 对不对啊？好好 ，How are you？ 好念。结果，来到了美国，下了飞机以后。场面非常热烈
2: 隆重，
1: 这位首相也挺激动的、嗯、一伸手就说了一句、嗯、Who are you？
2: 他说这句了，
1: 结果把这克林顿气的说，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上我这干嘛来了？这
2: 就是啊，
1: 但是他很有经验啊、嗯、老外交家，
2: 对啊，
1: 指着自己的妻子说、嗯、She is Hillary, I'm her husband。
2: 他是希拉里，我是他的丈夫。
1: 这首相把第二句讲起来、嗯、Me too。 哦，
2: 他也是啊。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0: 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呢、啊、
1: 你在这儿听不闲、
0: 嗯、
2: 你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0: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2: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的磁带。
0: 哦，这么回事。
2: 在国外还甭说听一段相声了
0: 啊、
2: 嗯！你要能看到一幅中国的国画
0: 怎么样，
2: 你能为祖国秀丽的山川感到自豪。
0: 嗯，
2: 看到一个中国的古瓶
0: 啊，
2: 你能为祖国绚丽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
0: 哎，
2: 走在大街上，
0: 嗯，
2: 碰见一个同胞说两句中国话倍感亲切。
0: 这倒是。
2: 你要能在国外听一段中国相声啊，
0: 嗯，
2: 你找个地方哭去吧。
0: 不对呀、
2: 啊、
0: 相声啊使人发笑。
2: 是啊，你要在欢笑和快乐当中能使你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你归心似箭。
0: 我这才明白
2: 啊，
0: 你是说呀，
2: 嗯、
0: 啊，在外国一听相声，
2: 对，
0: 就想起我们可爱的祖国来了，
2: 就是这个意思。
0: 你是刚出国回来？
2: 对，我刚从国外回来。
0: 啊，哎，还真看出来了。
2: 看哪
0: 儿？那个服装嘛就不一样啊。
2: 啊，这个没袖、
0: 哎、都是这样式。
2: 嗯，
0: 您是哪个代表团？
2: 我不是代表团
0: 啊，
2: 我是到美国跟人家交流烹饪技术去了。
0: 您是一名厨师？
2: 对，火车知道吗？
0: 啊，
2: 餐车上的厨师。
0: 那您怎么会出国了呢？
2: 说来太偶然了。
0: 啊，
2: 有一次我们在餐车上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
0: 哦，
2: 他叫蒙太斯，60多岁了。
0: 嗯，
2: 这位老夫人是美国一个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0: 哦，老夫人。
2: 为了让他鉴赏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术，
0: 啊，
2: 给他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他做了一道菜。
0: 什么？
2: 糖醋开口活鱼。
0: 那你先等会儿。
2: 嗯，
0: 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啊？
2: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
0: 嗯，
2: 做完了以后端在桌上，用筷子一捅，
0: 嗯，
2: 这鱼得会动换。
0: 哦，能动。
2: 嗯，特别是那个嘴
0: 啊，
2: 你一捅它，
0: 啊，
2: 那鱼跟那躺着。
0: 啊，这倒蛮新鲜。
2: 嗯、
0: 哎，
2: 老夫人吃完了以后赞不绝口。
0: 哦，
2: 非要请我到美国去。
0: 嗯，
2: 哎，跟有关单位这么一商量，还真成了。
0: 那可太好了。
2: 嗯，
0: 你呀、
2: 啊，啊，
0: 给我介绍介绍美国之行。
2: 嗨，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
0: 哎，
2: 应该的。
0: 你得说说
2: 啊，
0: 这样能丰富我的创作呀。
2: 你的意思是说想拿我们这个写写节目什么的？
0: 哎，编个节目。
2: 好，我给您介绍一下。
0: 你讲讲。
2: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从北京机场走的
0: 啊，
2: 坐飞机到芝加哥下飞机。
0: 哦，
2: 下了飞机以后，我走出机舱，抬头一看
0: 啊，
2: 哼。那真是天碧碧云淡淡，更显得阳光明媚。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闪闪生辉，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三军仪仗队，防暴警察手持警棍，头戴白色钢盔，天上看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与地面保持联系，电音特工高度紧张，出没在人群的四围。这边看众参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众夫人浓妆艳抹，笑容可掬，紧紧相随。新闻记者拿着话筒对好了镜，夸齐把手挥，猛听得国歌高奏，21响礼炮轰鸣，顿时间人声鼎沸，15辆摩托车开道，有一辆敞篷车快速入飞。
0: 车上谁在那儿呢？
2: 车上站着一位老夫人，有60岁开外，那真是雍容华贵，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含笑微微。
0: 这是老夫人接你？
2: 撒切尔夫人访美、
0: 啊、我说老太太不能为吃条鱼费这么大劲呢。
2: 不是，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0: 哦，也来了
2: 啊。蒙太斯夫人来了。
0: 嗯、
2: 啊，我说好，谢谢您来接我、
0: 啊、
2: 那个咱不着急，让他们先过去吧。
0: 哦，对，碰上不合适。
2: 嗯，
0: 哎，
2: 蒙太斯夫人热情为我安排了生活了。
0: 嗯，
2: 第二天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0: 我、哦、还搞了个记者招待会。
2: 我给他们做了一桌山东的名菜、
0: 哦、
2: 最后一道就是这开口活鱼。
0: 哎，这道菜必不可少。
2: 就这鱼刚往上一端
0: 啊，
2: 从那后排那儿蹭蹭蹭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
3: 哦，啊，太好了。
0: 嗯
3: 嗯，太绝了。
0: 嗯，
3: 太香了，
0: 太香了。
3: 侯先生
0: 啊，
3: 在中国

0: 有你这样的绝技的厨师很多吗？
1: 哎，你怎么看出是绝技来了？
0: 你看
1: 啊，
0: 这个鱼
1: 哦，
0: 这个嘴
1: 怎么着？
2: 嘴会动。
0: 好
1: 啊，
2: 我说是啊，在中国像有我这种技术的厨师，我还没说完呢
1: 啊，
2: 我就听见，
0: 喵，
1: 嗯，
0: 喵。
1: 怎么了这是？
0: 太喵！
1: 什么呀？
2: 有一位女记者这看鱼呢。
1: 我以为鱼把猫给招来了呢。
0: 啊
1: 啊！
0: 侯先生，太好了！你们中国这样的鱼要好多钱吗？
1: 哦，他关心这个价格。
2: 我说这种鱼在我们中还没说完呢
1: 啊！
2: 走过了一个《华侨日报》的老记者，
1: 哦，
2: 50多岁了，
1: 嗯，
2: 走过我跟前，拉住我的手，他不放开了。
1: 哦，
0: 侯先生嘞，我是一位老华侨了，
1: 嗯，
0: 我离开祖国30多年了。
1: 哎呦，
0: 今天看到祖国的烹饪技术，
1: 嗯、啊。
0: 我很高兴了，
1: 哦，感到高兴。
0: 哎，
1: 嗯，
0: 我问你，学这个，
1: 学的技术
0: 啊，
1: 嗯，
0: 需要很长时间了。
1: 那得下一定的功夫。
2: 我说是啊，只有下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学会。
1: 对，
2: 我还没说完呢，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有50多岁，学者风度。他往前一走，大家顿时肃然起敬。
1: 这位是谁呀、啊？
2: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先生。
1: 哦，他也来了。
2: 走过来之后，扶了扶24开襟的科勒斯眼镜，
1: 嗯，
2: 从兜里掏出一望远镜来。
1: 哎，对，掏出什么呢？
2: 放大镜。
1: 哎，放大镜。
2: 放大镜。
1: 嗯嗯。
2: 对着我这鱼这段看。
1: 哦，看得还真仔细。
0: 侯先生，
1: 嗯，
0: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1: 欢迎您讲。
0: 这种鱼什么时候
1: 嗯
0: 让我们吃啊？
1: 这位学者感情嘴急呀、啊、
0: 非常抱歉。
1: 怎么？
0: 我是前天就接到请帖了，
1: 两天没吃饭了。
2: 通过这次记者招待会、由我主办的豪华宴会高达$5000一桌。
1: 呵，
2: 就这样半年之内的宴会被抢定一空了。
1: 你可露脸了。
2: 我在美国工作了有半年吧，
1: 嗯，
2: 我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1: 好，
2: 蒙太斯夫人特别高兴，
1: 嗯，
2: 为了庆祝我的成功，在家里设宴招待我。
1: 他们家搞的
2: 啊，
1: 那家里一定是富丽堂皇了。
2: 你不看不知道，
1: 嗯，
2: 我进门一瞧，呵，迎面是一张中国万里长城的巨幅油画。
1: 哦，
2: 桌上有漆雕，有贝雕，有牙雕，有景泰蓝，各种中国工艺品。书橱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名著。
1: 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挺有研究。
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嗯，
2: 老太太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侯先生，
1: 嗯，
0: 你的那个，我有个要求，请你考虑。
1: 您讲吧。
0: 啊，
1: 嗯，
0: 你是愿意回去
1: 啊，
0: 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1: 啊
0: 啊
1: 啊！
0: 要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1: 嗯，
0: 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1: 对。
0: 啊。要愿意回去，就不要考虑继续愿意留在这里。
1: 明白了。
0: 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
1: 哼，外国绕口令。
2: 哼，夫人，
1: 嗯，
2: 您甭费劲了。
1: 哦，
2: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嗯，
2: 您是不是说想让我在这里定居生活下去呀？
1: 是。
0: 啊，师弟，
1: 嗯，
2: 我说不行。
1: 怎么？
2: 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1: 嗯，
2: 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的事业应该在中国呀。
1: 讲得好，
0: 侯先生。
1: 啊，
0: 这样吧，我给你1年$10,000。
1: 一万？
0: 一万五。
1: 一万五。
0: 2万。
1: 2万。
0: 2万5。
1: 您别嚷了。
2: 我说老太太，您甭忘。

0: 上家了。我的爱国之心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1: 那是估不出来的。
0: 夫人，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定居呢？
1: 老夫人说什么呀？
0: 听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冲着我。
1: 老太太就差糖醋了。
0: 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
1: 哦，又来了，
0: 非让我跟她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交朋友。
1: 见面了吗？
0: 见了，当然要见呢。
1: 见了
0: 啊，当然要见了。
1: 你怎么见了呢？
0: 哎呦，当然要见了。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请进。
0: 房门一开，从这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太漂亮了，
1: 漂亮。
0: 上身穿红白两色的运动衫，显得娇艳而健美，下身穿一条黑色的长裙，显得稳重而典雅，脚下一双金色皮鞋，
1: 后跟足有四寸多高啊，
0: 哎呀，太漂亮了，脸上薄施脂粉，淡扫蛾眉，颈下一条钻石项链闪闪发光。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Hello, Mr. Ho.
1: 哟 ,Mr. 特侯这回够悬的啊。
0: 哎呦，贝蒂小姐你来了。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1: 咖啡。
2: Mr. Ho, 你要走啦？
0: 要走了。
2: 这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1: 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2: 我是说你喜欢不喜欢这里？
1: 喜欢不喜欢？
0: 我说我喜欢，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
2: 侯先生你要走了？
1: 要走了。
2: 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1: 这怎么回答啊？凄凉？
0: 我说是啊，我很凄凉啊。
1: 凄凉
0: 啊，刚沏的不喝就凉了。
1: 咖啡
2: 啊。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1: 怎么说啊？
0: 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在寂寞。我连寂带寞。
1: 什么叫连寂带寞呀？
0: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文呢，每天都要记单字默单词。
1: 哦，这么个寂寞。
2: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孤独？
1: 你怎么说
0: 啊？我说是啊，这不是每天都在孤独吗？
1: 怎么
0: 那不孤独那鱼熟不了啊？
1: 什么孤独鱼呀？
2: 米特侯，我问你喜欢不喜欢我？
1: 告诉他不喜欢。
0: 怎么了？
1: 他脸上五官那比例咱看着就不太习惯。你告诉他
0: 长得什么花呀？这叫我说贝蒂小姐，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有理智和智慧的人。
1: 哎，这么说倒是有礼貌。
2: 你的好。打开窗帘说凉话吧。
1: 哎，别打开窗户。
2: 窗户。打开窗户说凉话吧。我希望你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好吗？
1: 这倒开门见山。
0: 我说不，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2: 你的后你不要再固执了，在我们这里你会很幸福的，只有在我们自由的空气里你的才智才能得到发挥呀。
1: 那也不留啊！你告诉他这时间一长想我妈了。
0: 你告诉他，
1: 哪有这么说的？
0: 想妈了。我说贝蒂小姐，
3: 你说的并不错。贵国确实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但是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子不嫌母丑。
0: 有
3: 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再有，你只知道一点我们国家的过去，可你并不了解我们的现在，更不能预见我们的将来。我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人民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到。
0: 对，
3: 当然 金钱和享受固然是诱人的，
2: 嗯，
3: 但是大诗人泰戈尔说得好，小鸟的翅膀如果拴上了黄金，它就不能再飞翔了。此时此刻，我愿意变作一只小鸟，展翅飞向东方，因为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祖国，那里有风光秀丽的家乡。你知道吗？我的祖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2: 嗯，
3: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全面实行改革。我将在那里施展我全部的才能，才不负我一生的理想和愿望。
2: 嗯，
3: 那里有对我无限关切、共同奋斗的同志和师友，那里有和我相濡以沫、休戚相关的亲属和恋人。他们想念我，翘首以待，我思念祖国，心驰神往。眼下归期在望，我早就梦游神州。纵然你这里有高楼摩天、锦衣玉食，岂能使我留恋？遥想可爱的祖国，关山万里，充满人间，昆明湖畔、天安门前，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动我心弦。想让我永离祖国，就是海枯石烂、天崩地陷，也是不可能的呀。
0: 回答的真好啊
2: Mr. Hope。
1: 嗯，
2: 不要说了。
1: 怎么？
2: 我明白了。
1: 明白就好。
2: 哎，
1: 嗯，
2: 话不说不明。
1: 对，
2: 目不转不头。
1: 啊，
2: 砂锅一不打，一辈子不漏。
1: 他哪儿学来的这个？
2: 还太遗憾了。
1: 嗯，
2: 你不能留下了。可惜我为我认识你这样的中国青年感到自豪。
1: 嗯，
2: 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未来。
1: 对，我们的祖国大有希望啊。
3: 贝蒂小姐，谢谢您的夸奖。
1: 嗯，
3: 这样吧，在我们握别之际，我愿意送给你一首歌、
1: 哦、
3: 以报盛情。
1: 好，
2: 你的好。
1: 嗯，
2: 太好了。
1: 好，
2: 这样吧，你把它录下来吧。
1: 哦，录音机录下、
2: 哎、我想你的时候，
1: 嗯，
2: 我听一听啊。
1: 嗯，很重感情。
2: 你回国以后，
1: 嗯，
2: 别忘了我们。
1: 嗯，
2: 别忘了写信。
1: 哦，别忘了写信。
2: 别忘了看我们来。
1: 哦，要看你们来。
2: 别，
1: 哎，
2: 别
1: 看来这鱼可不能多吃啊。
3: 我说小姐，
2: 嗯，
3: 你不要太激动了。
1: 哎，
3: 这样吧，现在我唱这首歌，通过这首歌我相信你会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
1: 你唱的什么歌？
3: 好，你把录音机准备好，我给你唱。
1: 好，录音。

0: 哎，怎么穿霍元甲了？
1: 我在北京看电视呢，
0: 到家了。
2: 帅锅你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吧。
3: 谁呀、啊、这是？
2: 我们认识吗？不但认识，而且非常的熟。先发个语音来听听吧。
4: 儿子，我是你妈，你在干嘛呢？
5: 哟，妈，怎么是你呀？我刚刚聚会结束呢。不对呀，上个月给你买的智能手机，你还只会开关机来着，现在你都会用微信了。
4: 我还经常跟我同学在朋友圈互相点赞呢。
5: 妈，你也太潮了吧。

0: 在家吃饭的时候啊，你们老是看着手机点呀点的。
1: 现在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既然你们不跟我们面对面说话，那就上微信聊聊天，咱们先聊个5块钱的呗，不打扰你吧。
2: 用心陪伴才是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他来自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2022年8月，他上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他说，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
4: 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3: 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称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4: 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
3: 他透露，将于今年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安塔利亚大会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将被纳入大会行动议程，将成为本次大会的成果之一。资讯有故事，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挑战。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国际社会将再次为应对气候危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法律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不久前，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王冠的专访。在专访中，斯蒂尔透露，他此次来华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与中方为即将在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行目标协调。
5: It's sharing where we need to get to。
4: 我们就年底前气候谈判需达成的目标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中国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以及具体举措。在我看来，各地正在推进的实际行动是最值得关注的。现实层面的实际情况往往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为立体。因此，我希望实地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
6: 多个气候模型预测，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7: 法国刷新了6月气温的最高纪录。
3: 近一段时间，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北美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欧洲水上动脉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当地时间8月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今年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今年7月的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近年来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现象时，斯蒂尔以自己的家乡为例，表示气候变化的的确确在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4: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两年前，飓风贝利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当地98%的建筑都遭到损毁或破坏。
3: 格林纳达坐落在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由同名主岛和多个小岛组成。2024年7月，斯蒂尔的家乡卡里亚库岛上98%的建筑遭到飓风损坏。斯蒂尔说，飓风贝利尔当时与格林纳达主岛擦肩而过。卡里亚库岛位于格林纳达主岛附近海域，飓风扫过岛屿，造成严重破坏。
4: 我的家人们都安好，我的父母直到最近才修好屋顶，刚刚搬回老宅居住。两年过去了，他们才终于完成屋顶的修缮，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会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干旱和洪涝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继而引发粮食短缺。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人们已经真切感受到，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我们只会看到更多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
3: 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间，地球的平均气温比1850年至1900年间高出约1.09摄氏度。全球海平面自1901年以来上升了约20厘米，且近几年来上升速度在加快。联合国不断发出警告，气候变暖可能会将生态系统推向灾难性的临界点，使数十亿人面临不适宜居住的环境，并加剧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到21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地缘政治博弈、绿色技术竞争与资金落实困境相互交织，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考验。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有多大可能性实现？目前的现实情况又如何？斯蒂尔回答：大方向正确，但仍需努力。
4: 我们知道科学已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目标与现状，而目前我们距离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让我抱有希望的是，我们已掌握所有必要工具。我们清楚该开展哪些工作，清楚这些工作该由谁来完成，何时完成，这些都十分明确。现行多边合作机制也清晰划定了世界各国的责任与贡献方式。综合梳理各国最新提交的气候行动方案后，我们发现依托这些规划，全球碳排放曲线将首次出现下行拐点，这一点值得关注。我们看到，如果当前所有提交的计划都能落实，全球排放量将下降12%，这将是首次出现排放量减少的情况。但到2035年，我们需要达成的减排目标并非12%，而是60%。由此可见，我们距离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3: 斯蒂尔表示，在过去的2-3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推动各方接受一个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26年5月，斯蒂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 他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演讲中，斯蒂尔提到了一个数字，全球预估升温幅度已经大致减少一半，这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多边合作

0: 作机制正在产生效果。
1: When we look at where we were before the Paris Agreement in
2: 回顾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前，全球气温预估升温幅度最高可达5摄氏度。协定签署10年后，这一数值已经降至原先的一半左右。虽然这距离保障人类生存安全所需的1.5度温控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一成果足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机制与相关进程正在产生实效。中国在2015年推动195个国家达成协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也与其他主要国家一同积极参与并推动各项必要变革。巴黎协定签署10年后的当下，我们需要迈入全新阶段，将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落地执行，把工具和规则付诸实施。
0: 斯蒂尔表示，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表现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他说，回顾中国过去1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3: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到访中国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经常会专门考察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并试驾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2: 推广新技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体验并成为用户。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电动汽车从一个新奇事物变成如今许多人的首选，尤其是在当前的能源危机下，人们对电动汽车的热情正迅速升温。这一趋势不仅会持续，还将不断加快。
3: 在您看来，当前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是否会客观上加速这一进程？是否会进一步凝聚各国的政治共识，提升市场驱动力，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2: 我认为其影响范畴并不局限于电动汽车产业。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依赖化石能源的脆弱性。当前全球约75%的国家为石油和天然气净进口国。我们已经看到这次危机对燃料价格与能源安全造成的冲击。这体现在两个层面。在政府层面，我们看到有关能源安全和脆弱性的问题正在被不断提出，同时讨论还集中在如何加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把转型作为一项关键措施。这不仅事关能源安全，更关乎经济竞争力。国际能源署将此次危机称为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当下正在上演，未来亦将再度发生。因此，无论是普通民众考虑出行用车选择、家庭供暖方式，还是各国政府考量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能源安全与经济竞争力，能源相关议题均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0: 2025年年底，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不少官方用车为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斯蒂尔当时表示，中国清洁能源产品不仅助力本土减排，也为海外减排做出贡献。当被问及，您认为中国的哪些创新探索与实践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时，斯蒂尔回答，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
1: Your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last year。
2: 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

0: 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以光伏、风电发电装机规模目标为例，中国较原定时间提前6年完成既定任务。因此，中国展现出的政治意愿持续推动了这些变化，这是第一点值得学习的。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依托自身的体量与创新动能，中国正影响着全球市场，推动技术创新，降低产品价格，并为全球市场提供这些产品。
1: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多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谢列克风电厂，为当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助力其减少碳排放。在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斯瓦克大坝项目建成后，可缓解130多万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问题，改进土壤耕作条件，缓解食物短缺问题。在秘鲁，中国与其共同建设的钱凯港是南美首个智慧绿色港口，装卸水平运输设备全部采用绿电驱动，作业过程零碳排放。截至目前，中国已与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0多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为相关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切实的帮助。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斯蒂尔经常提及一个概念，气候多边主义。他曾表示，中国在推动变革、引领气候多边主义浪潮方面发挥着示范作用。
2: Within this multilateral process,
0: 在多边进程中，各国能够主动参与，凝聚共识，这样我们才能向前推进。我们正在从谈判磋商转向落实执行的阶段。我认为核心信息是，中国展现出了领导力，做出了贡献，不仅持续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也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支持，展现出了领导力。这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标杆，带动各国在多边进程中积极参与，做出所需的关键决策，采取实际行动，展现了领导力。中国引领，其他国家自会跟上。
2: China leads, others follow.
1: 2022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西蒙斯蒂尔出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格林纳达政府任职多年，其中担任气候复原力和环境部部长长达5年。在此次专访中，斯蒂尔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量资金已投向发展中国家，涵盖气候行动、能源转型等多个领域，这为各国携手互助共同实现发展进步树立了典范。
0: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在巴库落幕时，各方就新融资目标达成共识，2035年之前每年筹措3000亿美元，同时画出路线图，从2035年起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去年一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已达到2.1万亿美元。 而在化石能源方面的投资仅为10,000亿美元。这一数据清晰表明，资金正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除中国以外，全球相关投资分布极不均衡。未来资金流向应该更加均衡，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把握这些投资机遇，从而也能实现能源转型。
3: 这是否也是您多次提及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转型这一理念的原因之一？
0: 这正是巴黎协定的核心要义，确保在能源转型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能源转型并非只有一条路径，而是多元不同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各不相同的发展路径和起点，但为实现 1.5 摄氏度的温控目标，我们最终都要到达同一个终点。
1: 总台记者王冠在专访中问道，个别大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方面明显缺位，该国曾加入协定、退出协定，再度加入后又再次退出，这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多大损害？斯蒂尔表示，全球最大经济体退出气候治理进程在当下来看是十分不利的，但从过往经验来看，我也希望即便该国暂时退出，但终将在未来某个时刻回归。
2: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other 194 countries that
0: 与此同时，巴黎协定其余194个缔约方始终坚守承诺。全球能源转型本身蕴含巨大经济机遇，在今年年底召开的气候大会上，一个重点是行动议程，选取中国的实践案例，并将其纳入行动议程。我认为这将是今年缔约方大会上很有意义的一个成果。
2: I think would be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outcome for this year's COP.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场地自行车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分为团体竞速赛、团体追逐赛和个人争先赛、凯林赛等男女各六个小项。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中国选手两夺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历史性突破。但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未能在这个项目上继续卫冕。
2: 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1: 新的奥运周期，一支年轻队伍应运而生，来自法国的教头本努瓦·凡杜再度执掌教鞭。
3: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4: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
1: 他们的目标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中国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的四位姑娘，期待站到最高领奖台上。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七月底举行的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以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2026年7月28号，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正式确认了新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自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1000米在场地自行车运动中属于短距离，女子短距离场地自行车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5: 最后中天使的冲刺，
6: 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7: 漂亮，中国队赢了。
1: 00后小将苑丽颖此次打破女子1000米计时赛世界纪录，为中国队备战2028年奥运会开了个好头。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请回了法国的名教头本努瓦·凡杜，他在里约奥运会上曾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本努瓦说他很高兴再次执教中国场地自行车女队。
3: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4: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我和中国很有渊源，所以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1: 10年前，这支中国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使等中生代选手。把龚金杰和钟天使送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正是本努瓦。10年后，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4: 这绝对是一支不同的队伍，不同的人，不同的技术，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直接关注正确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名运动员很有潜力，我们可以围绕他组建团队。
1: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运动员，指的就是今年21岁的苑丽颖。 2025年3月，苑丽颖在土耳其举行的场地自行车国家杯女子个人争先赛中夺冠，这是中国队自2016年以来再次斩获该项目金牌。在资格赛中，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世界纪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她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2005年4月，苑丽颖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上小学时被体育老师发现运动天赋极高。在来自吉林的名将龚金杰推动下，苑丽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2: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的，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1: 2024年19岁的苑丽

0: 太突发了。
1: 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最终排名第六。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三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两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2026年4月17号，在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中国队在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中更是表现惊艳。罗雪黄、苑丽颖、王丽娟分别在三个圈次出发，
0: 把第一脚起好，第一脚就是爆发起好，然后就是把路线把他们给他们带好，然后二道的话就是小月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最后一期骑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三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三道更好骑出一个好的成绩。从摄氧量啊到这种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三道。三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1: 三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三支顶级强队，包揽了三站比赛的冠军。在今年四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0: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开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都刚刚组到一块嘛。
2: 我们这几站世界杯比赛苑丽颖的时间是全场最快的，你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能最快的也就是一个13秒4、13秒5，但是苑丽颖是能跑到13秒2的。我们胜就胜在他这个绝对速度拉起来的这个时间带给的优势太大了。罗雪华呢，他骑得很稳，一道这个东西是很要稳的，因为他和二三道之间有紧密的相连的配合，然后让我们配合呀衔接啊都是很舒服的。
0: 可能大家都有长板短板啊，这种可能就是互相弥补的一个项目，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队友。
1: 虽然姑娘们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主教练本努瓦却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支团体竞速队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3: 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是顶级强队，我们是强队之一，这一点是肯定的。有时候领骑手冲得太快，那第一圈的速度确实非常亮眼，但后续就乏力了。男子团体竞速之前就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有爆发力极强的领骑手，第二圈也很好，但到第三圈就会撑不住，没人能跟上这个强度。很多人认为给团体竞速项目选队员很简单，其实并不是，因为一旦第一圈的运动员太快了，就会直接破坏后面车手的气动跟随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平衡点。
1: 根据规则，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项目每支队伍由3名选手组成，每次2支队伍进行比赛。枪响后，2支队伍从场地的追逐线向相反的方向同时出发，在场地上一共骑行3圈，每名选手领骑1圈，以每队第3名运动员及骑第3圈的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成绩来决定比赛胜负。中国队中还有一位主力队员蒋雨露，因为在训练中受了伤，缺席了本赛季世界杯的比赛。世界杯结束后，队伍经过短暂调整，又在北京老山训练基地集结。蒋雨露肩膀上的伤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还不能跟队友们做同样的力量训练内容。据队医焦文鹏介绍，蒋雨露的肩关节盂唇撕裂。
4: 关节盂唇撕裂了，医院建议呢是准备要手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呢，现在是

0: 基本达到预期，就是活动开了，基本跟之前没区别，力量训练啊会差。
1: 活动度得先保证，保证活动之后，增加肩关节的力量，维持的关节的稳定性，然后呢让站立保证在停车的时候不出问题。
0: 然后就摔了一跤，上半年的比赛都没比，看到你的队友都在比赛，然后你受伤了，躺在床上就很失落。
2: 我现在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瑞斯·英格拉姆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外籍体能教练，他要求运动员每天在力量训练开始前要充分的热身，先从空杠铃杆开始充分热身，确保后面的力量训练有效进行。显而易见，针对每种运动。 我们都要思考如何最大化辅助运动员提升运动表现。不同项目需要不同的训练侧重点，比如说田径，奔跑速度是它的核心指标，同时必须控制运动员的体重，因为运动员全程在地面跑动，重力带来的影响极大。而自行车项目，运动员全程在自行车上，所以自身体重的影响会小很多。我们反而希望运动员体格健壮，力量充沛。
3: 所以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总台记者前往训练馆采访的那天上午，赶上中国队在进行力量训练。记者发现，苑丽颖正弯曲着腿部，被一条黑色的弹力绷带牵引着，一步一步往后退着走。
4: 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体能教练卢淑媛介绍说，这是一个弹力带倒步走训练。那个实际上是一个接近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像苑丽颖来讲的话，因为她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她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她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 基于地面的，它能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肌肉发力的这种动作，这样它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这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这个单腿卧蹲呐。 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种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蹲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到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3: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
5: 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王丽娟对记者说：“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陆琪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看。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1周3次，差不多。”
3: 第1个小时是平路的那个大坑。第2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注意安全。场地自行车运动为什么要在公路上进行训练？我们来听听中国队主教练本努瓦的解释。
6: 公路骑行可以训练有氧能力，不管是个人争先赛，还是团体竞速赛，运动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馆内的赛道上。如果忽略了有氧基础训练，恢复就会很差，竞技水平也很难提升。所以公路骑行训练对日常备战和比赛都有很大帮助。不过，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还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 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王丽娟在训练开始前，自己为自行车更换不同的齿轮。
5: 我们是分好几个室比，然后每天训练。
0: 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统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统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一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如果我们比赛传统笔，我们其争先赛和团体竞赛的传统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赛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统笔，然后就是更偏爆发力。说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压盘的话正好是相反。
3: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两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1: 给他展示一下，正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
5: Slow,
1: 慢，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越过。
3: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文森特·泰瑞尔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运动表现与车辆调试负责人，他正在测试苑丽颖的一套新骑行服的效果。
6: 我们还需要做更精准的数据分析，但目前看来，在当前测试速度下，这款三文鱼色骑行服的气动表现略占优势。不过上次测试我们发现，当有摩托车领骑的时候，车速进一步拉高之后，这款骑行服的气动效果反而变差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重视。场地竞速选手的比赛速度极快，时速普遍在60到65公里，有时甚至突破70公里，所以我们还要对照比赛表现。
3: 主教练本努瓦说，
7: 即使其他所有配置都做到完美，如果骑行服、头盔或者骑行姿势不合适，那我们每圈都会损失0.2秒。
3: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设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金牌。
8: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过。
3: 而在个人争先赛和凯琳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展望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王丽娟、苑丽颖、蒋雨露和罗雪黄四位姑娘都已经定下了他们的目标。
0: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因为她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1: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吗？
0: 啊，这回必须有信心的。
9: 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10: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做到最好。
11: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3: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所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对塞尔维亚人非常重要的。
1: 塞尔维亚姑娘拉西克波利娜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这与一家中国企业有关。斯梅戴雷沃钢厂曾经是塞尔维亚的骄傲，但它一度陷入困境当中。
2: 差距太大了，那么200万吨的产能生产40-50万吨，可想而知，就企业其实是亏损严重。
1: 2016年，河钢集团收购斯梅戴雷沃钢厂，9位中方管理人员来到了万里之外的多瑙河畔，走进了这家拥有5000职工的百年老厂。
2: 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怎么把这企业能够，我们把它能够救活了。
1: 中国钢铁人的奋斗精神更令欧洲同行刮目相看。
3: 任何一个细节都要把它尽量做到极致，通过这样类似这种小的事情，他们更相信咱们中国人的职业程度。
4: 我们那个首席运官那个魏东明有个同事过来调研，跟我说我都没认出他来，因为他瘦的太多了。
5: 中国团队到来后不到一年，钢厂实现了多年来首次全面盈利，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出口企业。职工们领到了丰厚的奖金，这也是90多年来的第一次。多瑙河水波涛荡漾，百年钢城重焕新生。致敬时代楷模，河钢集团塞尔维亚公司管理团队，一带一路建设样板工程优秀团队。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6: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6: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7: 黄协军眷属被劫，这让松刚心惊肉跳，他亲自跑去责问方索瓦，最后说，这些人质在天珠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必须想办法。方索瓦说，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由皇军把人质救出来，黄协军自然对皇军感恩戴德，必以死相报。方索瓦的下巴还被纱布裹着，所以说起话来不太方便。松刚瞪着眼睛，难道天珠山抗日武装也会像方军这样傻吗？会把人质放在明处让我去抢救？松刚终于火了，第一次朝方索瓦发开了脾气。方索瓦不吭声，满脸愁云地望着天花板。松刚说，方军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件事情怎么办？要你来解决。如果不能把人质弄回来，就不能让他们活在天珠山。方索瓦说，那就用我说的第二个办法，让他们杀人质，让黄协军恨他们。松刚说，应该这样做，这样不仅能够控制龚林济，还能够强迫他去攻击新四军和中央军，这样冲突越来越尖锐，我很担心龚林济会调转枪口。为了防止黄协军生变，从现在起，师长和团长都要暗中监视，让龚林济一刻也不离开太君身边，斩断他的秘密指挥系统。这些天我总觉得黄协军跟皇军越来越离心离德了，这真是太可怕了。中国有句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决定我们胜负的就看我们是黄雀还是螳螂。看来方军已经有了对策，据我掌握，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司令霍英山搞了一个地下粮库，位置在安丰西北部的陶老庄，那里只有一个县大队，不堪一击，可以派黄协军去捣毁那个粮库，激怒天珠山的抗日武装。 如果派去的部队哗变，将如何收场？突然出击，他们没有准备，要牢牢控制他们的指挥官。松冈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吸引了他，他突然想到了粮食。那里有多少粮食呢？那个货瘸子数年如一日惨淡经营，恐怕弄了不少的粮食，也许有几百万斤。而皇军眼下缺的就是粮食，如果能把霍英山的粮食搞来，既可以缓解征集之艰难，又可以给抗日武装制造饥荒，倒也不失两全其美。想到这儿，他说：
8: 好，就这样，即便不能借刀杀人，把粮食搞到手也是好事。
7: 太君，这次行动只能对准一个目的，那就是激怒他们，千万别打粮食的主意，因为弄到了粮食就减弱了挑衅的成分，就是要让天珠山看出来这是皇协军的报复行动。另外仓促之间粮食也不好运输，反为其累，因小失大。
9: 松冈眯缝着眼睛，很长时间一言不发。自从担任陆安州驻屯军司令以来，松冈的思维里充满了两个字，那就是粮食。就像袁信经常抱怨的那样，松冈太君越来越自以为是，越来越排斥部下的意见了。种种一意孤行，许多不聪明的想法都是因为粮食所致。粮食将会把松冈大佐由一个卓越的军人变成婆婆妈妈的粮食贩子。当然，这话只能在背后说，当着松冈的面这样说怕是要挨耳光子的。尽管原田已经晋升为中佐了，委实在考虑这项行动的时候，促成松冈下决心的还是粮食，但是方索瓦却劝他放弃粮食，这就难免让松冈犯踌躇，难免不甘心。想来想去，松冈最后还是决定忍痛割爱。是的，有的事情比粮食更重要。宫林纪为七支队和独立旅的联合通牒伤透了脑筋，把宣传品送到日军营房，虽然冒险，但是并非难事，派夜间巡逻队往大街上一撒就可以勉强交差，发放他们的爱国证更可以虚晃一枪，反正独立旅和七支队也没有办法验证。天大的难题是往天珠山送枪送子弹。召集团长们开会商议，三团团长翟向贵提出，可以向松冈大佐明说，为了救人，请允许送一点破枪。二团团长常香之说，这叫与虎谋皮，万万不可。松冈恨不得让抗日武装把眷属们都杀了，断了我们的退路，好让我们死心塌地地跟他干呢。他绝不会同意让我们送枪的。商议来商议去，商议出来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拖，派人同抗日武装联系，前两条照办，送枪的事情很棘手，从长计议，见机行事。常香之还提出，为了让抗日武装领会我们的诚意，可以把他们送来的宣传品在陆安州城内广为散发，陆安州城内必定有他们的内线，会向他们报告的。宫林纪说，
8: 那这件事儿就交给常老弟了，抓紧办，稳妥的办，不能让宪兵大队给抓住。
9: 常香之说，
10: 现在只能冒险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9: 第二天，陆安州城里就出现了许多抗日宣传品，有的甚至还到了日军军官的手里，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次日， 黄协军一团团长马辅金奉松冈之命，率领两个中队进入安丰县城。此地距离陶老庄不过30华里。马辅金以下的官兵都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干什么，就连师长龚林济也是在马辅金率部出发之前才由松冈亲自告知的。龚林济一听说松冈派他的部队去劫霍英山的粮食，简直吓得是魂飞天外。他一连声地说：这怎么能这样呢？这不是把我往火里头推吗？40多个眷属还在人家手里呢，咱给人家磕头都来不及，怎么敢去扒人家的坟呢？松冈好言安慰：
10: 不要紧，龚军，皇军就是考虑到贵军眷属的安全才组织这次行动的，不仅要弄粮食，还要狠狠地打击他们的气焰。
9: 龚林济见事情已经不可逆转，只有仰天流泪的份了。不过他心里也存了一份侥幸，希望通过武力能够把天珠山抗日武装给镇住。现在松冈比较信任的皇协军官只剩下马辅金了，马辅金一再得到松冈的承诺，2个月之内一定要想办法把龚林济换掉，让他来当师长。出发前，松冈一再交代，此事非同小可，一定要秘密行事，确保成功。马辅金信誓旦旦地说：
11: 请太君放心，不成功便成人。
9: 马辅金心里头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不成功便成人，成个什么人呢？不成功，老子就脚底抹油溜他娘的。他已经把自己的细软偷运到了原籍，后路也就有了。他犯不着为松冈卖命。如果这次行动遭到顽强的抵抗，或者被意外伏击，他只能无功而返。现在他也看出来了，松冈连队正处在困境，越来越空隙了。哼，老子打不过还不让老子跑，当师长还是个空头支票，师长还没当上就让老子送命，那老子才不干呢。月黑风高之夜，马辅金的部队摸到了预定位置陶老庄。他不知道松冈是从哪里搞来的情报，这情报很准确，粮库在陶老庄西头的一座山神庙里，只有2个土神仙道士看门。原先有江淮七支队安丰县大队赵三元手下的一个中队驻扎在陶老庄，而现在这个中队已经到杜家老楼参加整训去了。整个陶老庄只有10个民兵负责夜间巡逻，因此马辅金对这次行动充满了信心。但是就在他的队伍快要摸到山神庙的时候，被夜巡的民兵发现了。民兵是当地武委会组织的，根本没有作战经验，发现情况就大声吆喝，吆喝几声没有人回答，叭的一枪就打过来，还正好就打在了一个黄协军的膀子上。受伤的黄协军哇哇大叫，顿时枪声大作，埋伏在庙门前的往南边打，南边断后的往北边打，打了7-8分钟，双方各有伤亡。马辅金这次到陶老庄来可不是来打仗的，明知这里的抗日武装不堪一击，但他仍然无心恋战，喝令2个中队长将庙门砸开，居然没有发现守门的神仙。马辅金也顾不上多想，命令手下找粮食，果然在2间偏屋里找到了粮食。马辅金灵机一动，让人拖出来3袋，准备回去向松冈报功，其余的浇上菜油，一把火烧了。据后来马辅金手下的中队长描述，那粮食多了去了，像山一样，不仅庙里有，院子里有，后面的洞里头也有。那晚上那火大了，烧得半边天都是红的，粮食在火中飞舞，满空中都是爆米花的香味儿。 看庙的道士看着这满天大火，哭着喊着扑进火海，转眼就升天了，连骨头都没有留下。那些亲自赶赴陶老庄亲眼目睹了这场大火的士兵，在别的士兵面前就多了几分牛皮，也绘声绘色地邪乎说，打从娘肚出来就没见过这么大的火，那村里头的新四军怕有一个营，光看见这火就吓坏了，打了几枪也就跑了，咱们呢也不敢靠近，就在远远地看着，看着那火呀，腾空而起，烧着烧着就上房了，恐怕连陆安州都能看见。难道你们这儿就没看见？那些没有去陶老庄的士兵就傻乎乎地摇头，也有几个兵疑疑惑惑地说：“好像是看见了。”关于黄协军陶老庄烧粮的事情，越传越玄乎。马辅金让人送到驻屯军司令部的三袋粮食，松冈

0: 人打开看了，的确是金灿灿的稻谷。堆放在粮库外面的应该是刚刚收获的新谷吧，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果然还有田野的芬芳。松冈的心里头笑了，好啊，很快就要有好戏看了，对付中国人还要靠中国人。三天之后，从天珠山传来消息，新四军七支队和中央军独立旅长官正在会晤，可能要对皇协军眷属下手。龚林济等人如热锅上的蚂蚁，纷纷跑到驻屯军司令部请愿，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火速发兵到天珠山抢人，二是允许派代表兵带上抗日武装索要的枪支弹药到天珠山谈判。松冈一脸悲气，背手踱步，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嘴里头还反复念叨：出兵没有把握，反而有可能殃及诸位亲眷的安全。谈判，抗日武装出尔反尔，手段毒辣，怎么办？怎么办？龚林济都快给松冈跪下了，声泪俱下：
1: 松冈太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松冈一会儿走到门外看看天，一会儿走到地图前看看地形，最后下了决心，马上派出代表携带抗日武装索要的武器弹药去谈判，人命关天，事不宜迟。皇协军军官呼啦一下子全都跪在了松冈面前，磕头如捣蒜：
1: 感谢太君啊，太君再生之恩永世不忘啊。
0: 谈判的代表很快就确定了，是皇协军一团参谋长朱家平。朱家平临走的时候，皇协军军官排成两行为他送行，龚林济一再嘱咐：
1: 千斤重担都落在老弟你的肩上了，好好的跟他们谈，好话好说，从长计议。
0: 常香芝也说：
2: 朱老弟，千拜托万拜托，全靠你老弟这三寸不烂之舌了。跟他们说，我们也记住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再说就算我们当了汉奸，父母妻儿无辜啊。
0: 龚林济趁人不备，悄悄地往朱家平的手上塞了两个金溜子，
2: 拿着送给他们长官。
0: 翟相贵、常香芝、马辅金等人也都纷纷地走进朱家平，有的往他手上塞金溜子，有的塞元宝，还有的塞条子。转眼之间，朱家平的身上就装了至少有一斤重的金子。临走的时候，朱家平骑在马上，一脸视死如归。他回首抱拳，庄重地说：
2: 各位长官大哥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把家眷们救出来。如果他们不答应，我就死在天珠山。
0: 朱家平走了，迎着夕阳带走了皇协军军官们的最后的希望。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天夜里，朱家平又重新出现在皇协军一师师部的门口。他滚鞍下马，浑身是血，见到龚林济就嚎啕大哭。原来朱家平一行十人压着驮运枪支的马队刚刚过了引贤集，就遭到了一伙蒙面人的袭击，枪支弹药被悉数抢劫，人员非死即伤。朱家平见势不妙，打马就跑，就这样肩膀上还是挨了一枪。龚林济问：
1: 那看清楚是谁了吗？
2: 看不清啊，但是看见一面旗，上面好像是个碾字。
0: 向龚林济哭诉完毕，朱家平当即昏倒。龚林济仰天长叹：
1: 天不助我， 奈何呀？父亲，你要挺住，再给儿子一天时间，一定要把事情做个了结。可是等不到他来做了结了。第二天上午，天珠山派人送来一封信，写道：鉴于黄协军言而无信，不仅没有把枪支弹药如期送到天珠山，更为恶劣的是袭击抗日武装的粮库，烧毁300万斤粮食，严重破坏抗日，可谓罪大恶极。为了打击汉奸，鼓舞民众抗日斗志，你将伪师长龚林济之父龚秀才斩首，其余伪职眷属活埋，以儆效尤。送信的是一名被俘的黄协军军官，该军官还向龚林济呈上了其父龚老秀才的遗书，是用血写的，上面只有一句话：养而不教，父之过，死不足惜；教而不听，父无奈，死不瞑目。龚林济只看了一眼就晕过去了。农历七月初七的下午，坐落在陆安州城南30里铺的江淮黄协军一师师部，原陆安州国立中学，里里外外一片白雪皑皑。学生会堂的主席台上摆放着42个灵位，1000余名官兵披麻戴孝，低沉的哀痛声此起彼伏。龚林济泪流满面地发表了祭文，松冈和元信等人按照中国礼节向龚林济等人致以节哀抚慰，然后由马辅金登台发出誓师动员，报仇雪恨，哀兵必胜，铲平天珠山。顿时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甚嚣尘上。哀兵必胜，铲平天珠山，报仇雪恨，抓住霍瘸子，活捉唐春秋，为死难的亲人报仇。看着匍匐在地的一片雪白的身影，听着这震耳欲聋的呼喊，松冈的心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悄悄地交代元信，那几个打着碾字旗号的日本浪人一定要尽快地离开陆安州。
3: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4: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1: 磅礴大雨不期而至，下了2天1夜，辟水河水位陡升3尺。这是入秋以来唯一的一场大雨，不仅将陆安州小城和树木洗得枝叶光鲜，也把日军交纳粮食的交通中断了。从陆安州到泸州和安庆，多数路段是碎石路面，还有一些红土泥路，连续让积水浸泡了几天，不仅汽车运输受阻，就连马车和板车也难以通过。日军江淮派遣军司令部1天1个电报催运粮食，武汉需要粮食，南昌需要粮食，长沙需要粮食。松冈派出数路人马勘探路线，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从南途经卢苏的路线打不通，从北安丰和寿影之间的路线一片泥泞，只有水上是通的，然而往西要经过眉山，那里驻扎着新四军江淮7支队和中央军天珠山独立旅，至少有40里河面在抗日武装的手里控制着。当然了，
0: 松冈并不

畏惧作战，然而他有征集粮食的任务作为负担，有力使不上，这一点让他比较难受。再有，在天珠山的峡谷和辟水河两岸打仗也不是他的强项，那里适合打游击战。中国军队，尤其是新四军江淮七支队比较擅长。任凭派遣军司令部一天一封电报，石原次郎一天一顿吼叫，松冈只能望天兴叹，他只能寄托于老天早日放晴。然而天公不作美，大雨倒是停了，毛毛细雨不紧不慢的依然不断，很难看出停歇的意思，这雨一时半会儿怕是不能收场。于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这天早晨，一顶滑竿抬到了度假老楼，在彭一峰和霍英山的亲自护卫下，直接进了作战室的小院。唐春秋、严楚汉已经在此恭候多时。滑竿停下，西装革履的老头子走下滑竿，没有看人，摘下墨镜先看天，四下村巡，然后才仰脸说了一声：“啊，还在下雨，好。”之后向众人一挥手：“进去再介绍。”说完率先进入充作作战室的杜家老楼堂屋。进去之后，唐春秋手足无措，不知道先自我介绍好呢，还是等彭一峰介绍好。老头子冲他哈哈一笑：“唐春秋，你个龟儿子，不认识老子了？”唐春秋立正敬礼：“报告长官，国民革命军77军天珠山独立旅上校旅长唐春秋向您报道。”老头子一挥手，突然说起了一口半生不熟的四川话：“啊，左左一下。听我给你拜拜龙门阵。想当年，老子的队伍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回到潞安州来搞军需，公开身份是古井坊的大少爷，从贵部回买了一些药品，哪里想得到被那侯仙居儿给察觉了，派你这个副官来跟我切磋棋艺。其实呢，是为了守株待兔，捉拿那个军需官。你小子贼哟，老是想看我的手上有没有打枪的剪子。结果呢，哈哈哈！”唐春秋惊喜地喊：“哎呀，长官，没想到是您呐！早知道是您，我也不会费那么多的心思猜呀。”彭一峰说：“莫非唐旅座同长官也是故交？”唐春秋说：“那是啊，那时候我守在长官的家里，等着那位军需官上门，前后左右都派了兵，可以说是插翅难逃了。但是夏侯大少说，他们家待客有一种酒茶，咱们呢也别切磋了，喝茶聊天吧。后来就说起了淞沪抗战。夏侯大少就开始给我算账，算算鬼子多少人，19路军多少人，张治中的队伍多少人，上海民间武装多少人。夏侯大少说，为什么最后还是撤了呢？因为各打各的算盘，各唱各的调，没有把拳头攥起来。要想打败鬼子，其实很简单，就是做一件事情，把拳头攥起来。我那个时候也很年轻，容易冲动，一想，对呀，就这么简单嘛。后来夏侯大少跟我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明明摆着的事情偏偏做不成。从浅层次来看呢，这是国民素质问题，但是归根结底是政府的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账算到普通百姓和士兵的头上。就像现在国难当头，鬼子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可是你们呢还在这里剿共，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我当时

0: 就觉得我要抓的这个人可说的实在是太好了，一激动喝了好几碗酒茶。其实后来我也明白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了，可是心里就是觉得这样的人不应该抓，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喝了几碗酒茶，睡了一觉，一觉醒来早就没人影了。老头子哈哈大笑：“唐旅长啊，本人当年略施雕虫小技，就让你晕晕乎乎，可见手段不同寻常吧。”唐春秋说：“那是，长官有胆有识，唐某能在长官麾下抗日，三生有幸。”霍英山也大大咧咧地说：“首长，咱们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和彭政委在川陕的时候还听过首长讲课呢。”老头子说：“知道你霍英山名气大，一直到了延安部队还有人传说你那句至理名言呢。”霍英山有点稀里糊涂：“啥言？”彭一峰说：“首长说的是至理名言，就是你那句天下的文化就那么多，你也学他也学，那还不都给学完了，我也就这样了，省下来给你们学吧。”彭一峰说完了，唐春秋盯着霍英山：“嘿嘿，没想到你老霍还有这么个妙语，简直像圣人说的话。”霍英山不高兴了，耷拉下脑袋嘟嘟囔囔：“你们别拿我开玩笑啊，我不就是没有文化吗？没有文化的人说没有文化的话，有什么好笑的？”老头子的表情突然严肃了起来：“霍英山同志，你不要感到委屈，说真的，你这些年的进步组织上一目了然，一个坚持了正义并且被实践证明是坚持对了的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迫离开了部队，走的时候把自己仅剩的津贴留给了自己的同志，然后单枪匹马沿途乞讨，联络失散的战友，重新拉起一支抗日的队伍，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不屈不挠顽强战斗，发展壮大至今天，已经成为天珠山抗日战斗的主力军，难能可贵，可歌可泣，功不可没。我沈宣元，中国共产党江淮省委陆安州特派员，中国国民政府江淮省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陆安州抗日统战指挥部总指挥，代表上述抗日组织和政权，向你致以真诚的敬意。”说完，沈宣元当真站起身来，向霍英山鞠了一躬。霍英山愣住了，看着老头子，嘴唇蠕动了几下，泪水夺眶而出，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首长！”沈宣元向霍英山压了压手掌：“霍英山同志，我们还有很多的话，慢慢再说吧。”唐旅长，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你们这支部队过去同霍英山的部队不太友好，双方都有责任，但是你们应负主要责任，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看不起共产党的队伍。当然这不是你个人的责任，从我对你的了解看，你是有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的军官，这也是我们努力让你主政独立旅的主要原因。我们希望独立旅在抗日战争中同七支队亲如兄弟并肩战斗，能够做到吗？”“长官，按照您的命令，我们已经将那些亲日仇共的军官做了处理，罪行严重的做了严重的处理，内部基本上团结了，对抗战的认识也很统一。”“
1: 好，要继续搞好战术训练，不仅仅是运动战，你们这支部队尤其要练一练阵地战，要有阻挡敌人大兵团轮番冲击的能力。你们上次在大蜀山搞了三道防线，

标，计算射击诸元，那就是马后炮了。日军炮击一次大约两个基数，然后就要转移阵地，所以我们的战术应该把重点放在以火力拦截其转移路线上，迎头痛击，而不是跟在屁股后面撵，这样就能使我们有限的火力发挥最大的效能。那次在大蜀山阻击，我看你们的炮火基本上没有对敌人造成杀伤，与此相似，步兵火力也是乱打一气，难怪溃不成军。唐春秋忽然站了起来，脚跟一并：“长官英明，切中要害。大蜀山之战，如能有长官这样的指挥，绝不至于败成那样。而且77军和新三师，至今仍然把战败的原因归咎于兵无斗志，望风而逃。其实，指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请坐下。红军啊，有一个经验，叫做打一仗总结一次，总结一次提高一次，可以结合大蜀山防御战，也可以借鉴兄弟部队战力，把握日军进攻战术的规律，防守起来才能游刃有余。这其中提高军官的指挥能力尤为重要。诸位切记，有不可战之将，无不可战之兵，有可胜不可败之将，无必胜必不胜之兵。从国家的角度讲，不能富国强兵，那是政府的责任；从一支军队的角度讲，不能审时度势，是军官的责任。成功与否，主要看军官。唐春秋扶了扶眼镜说：“是。”他刚坐下又站了起来。这么说，长官已经打算把我们用在防御上了？不错，你反应很快，你们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是。这次会议开了很长时间，门外岗哨林立，彭一峰交代组织保卫工作的二团团长李广正和一团副团长冯存满，连一只老鼠都不许靠近杜家老楼。作战室里，蓝色的烟雾笼罩着五个人。霍英山吸水烟，唐春秋抽烟卷，而坐在首席上的沈轩元则表现出洋派，左手掐着一根硕大的雪茄，抽得很从容，甚至有几分悠闲。沈轩元说：“决战的时期已经成熟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向在座的诸位指挥官通报一份绝密内情，介绍一位神秘人物，恢复他应有的身份。这个人就是陆安州人皆言之可杀的汉奸方索瓦。”沈轩元刚刚说出方索瓦的名字，下面不约而同的一片啊的惊愕声。是的，是方索瓦。现在我郑重宣布，方索瓦同志是中共党员，国军陆军中校，也是我的得力助手，过去一直是我的副官。方索瓦同志在陆安州桃花坞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布置的，是我们陆安州抗日棋局中重要的一步棋。方索瓦同志忠实地执行了我的命令，忍辱负重，大智大勇，为我们打入敌人心脏，瓦解敌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为此蒙受骂名，险些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这时霍英山再也坐不住了，他望着坐在对面同样惊愕的唐春秋：“哎呦，我的老天爷啊，这太可怕了，这险些闯下弥天大祸呀。”沈轩元待众人安静之后说：“方索瓦组建的自卫团也是我们的抗日武装，其骨干都是我们自己人。在此次决战当中是一支用险的骑兵。通报到此为止，请诸位严加保密，因为方索瓦同志的身份目前还没有暴露，不可以有丝毫疏忽，绝不能再出现上次的误杀事件。

待作战室安静下来之后，沈轩元开始宣布研究决战具体方案，由严楚汉执笔记录。沈轩元说，进入今年夏末秋初，在各位的努力之下，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七支队经过文化整训和战术技术强化训练，已经拥有两个整团的野战兵力。独立旅经过决策层更换和反间清洗，能够控制的至少也有两个整团的野战兵力。集结在云书庄园的殷少发敢死队，人数和武器相当于一个加强连，战斗力至少相当于一个野战营。再加上方索瓦的自卫团，以及新近成立的地方区中队、县大队，合起来也有一个团的野战力量。而松冈联队由于久拖不战，也由于我们不厌其烦地开展反战宣传，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官兵产生了厌战情绪。而松冈目前最信赖的黄协军，从现象上看确实是杀气腾腾，天天叫喊着要铲平天珠山。可是实际上呢，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吧，给他一个最乐观的估计。决战之日，黄协军的战斗力是零。如果不给他乐观的估计呢，就是这个黄协军，我们要让他最后要给松冈挖掘坟墓。消灭松冈联队意义非常重大，一是可以掐断侵华日军江淮派遣军的后方供应，二是可以调动江淮派遣军的兵力，从而策应武汉外围战和长沙会战，三是集中的成建制的消灭一个联队，对敌人震撼大，对抗日军民鼓舞大。因此这次行动务必充分准备，准备准备再准备，必要时要进行图上联合演练，把战争中各个环节可能会遇到的情况以及意外情况搞得滚瓜烂熟，绝不打无把握之仗。一旦开战，要确保全歼松冈联队。整个作战会基本上是沈轩元在部署、发问、征询意见，然后肯定，再然后拍板。等方案草案成型，一幅战争的蓝图已经装在大家的心中。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沈轩元又特意交代唐春秋和严楚汉。我最不放心的就是独立旅有个别人，一是心术不正，阳奉阴违，二是手眼通天，上下倒腾。你们尤其要注意，发现此类人物，证据确凿就采取坚决的措施。长官，我心里已经有底了。这样做狠是狠了一点，但是为了抗日，我们也不得不坚决一点。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不可能等所有的人都复苏了爱国之心才去抗日。在抗日这个问题上，谁挡我们的路，我们就砍谁的头。唐春秋说，是。在指挥结构上，我是统战指挥总部的总指挥，国共双方都有正式命令，这不成问题。万一我遭遇不测，接替我指挥的是彭一峰，你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坚决服从调遣，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丧失立场。我的话你们可以理解为政治遗嘱。唐春秋说，请长官放心，彭一峰同我部关系深厚，官兵皆对其敬重有加。另外我和几位主要长官，包括严楚汉，同彭一峰先生私交甚密，一致对外应该不是问题。这样就好，不过不仅是个人敬重，一定要有组织保障，始终做到名正言顺。这个时候彭一峰插了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保证首长的安全，我们都统一在您的指挥之下。

沈轩辕没有回头，却向彭一峰摆了摆手。愿望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战争是残酷的，是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备无患。明确指挥关系，建立牢不可破的指挥体系，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战斗不会因为哪一个指挥员出现意外而受到影响，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唐春秋说：“请长官放心，我唐春秋在，唐春秋是三号；唐春秋不在，严楚汉是三号。回去我们要写遗书，开战之前我们要宣布代理人。这样很好，应该这样，层层交代，层层嘱托，层层负责，抱必死决心，打。”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6: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7: 和田大佐和岩下二等兵的情绪基本上稳定下来了。王凌霄找来了大量的日军侵华报信资料，同反正过来的翻译官郑深禅一起对和田和岩下进行教育。和田和岩下还分别写了《我为什么会由人变成鬼》和《我渴望回家》，发表在阵线报上，通过黄协军在陆安州城内散发，对于日军下层官兵震动很大。这项工作据说受到了老头子的肯定。岩下终于乐观起来，很快就融入了反战状态。尤其是那个叫做黄花菜的女孩出现的时候，岩下那张丑陋的脸上往往会露出喜悦的笑容。黄花菜已经正式参军了，分配在反战同盟支部给王凌霄当勤务兵。这个农家女孩刚到度假老楼的时候，就像是一株没有肥料的小草，枝叶眼看就要枯萎了，瘦脸黄黄的，头发蓬乱肮脏，没有一点光泽，远看是一个没长开的黄脸婆，近看是个小叫花子。自从吃上七支队的杂面馍馍，喝上了二米稀饭，突然有了营养，贪婪的疯长，短短个把月脸蛋儿就红润起来了。再让王凌霄带到河边洗了几次澡，整个人就光鲜起来了。岩下每次看见黄花菜，眼珠都会停滞一会儿，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的时候矮板，但更多的时候是快乐，有的时候还有一点梦幻般的神往。单纯的人总是容易满足，但是和田反复比较大，在王凌霄的面前点头哈腰，一口一个哈，还经常讨好的出主意，譬如毛遂自荐要给部队当战术教官。王凌霄把和田的想法向彭一峰汇报了，彭一峰说战术训练有教材，用不着他，再说用他那一套训练我们的战士，战士们不能接受，还是让他多做一点反战工作吧。想当教官的愿望落空之后，和田很沮丧，情绪一度低落。原先已经承诺要写一篇再也不要为骗人的天皇卖命了的文章，迟迟没有动笔。催急了他就说还在酝酿，再催急了他就说不认识天皇，不知道天皇是怎样骗人的。说这话的时候，和田往往还把眼睛看着房顶，一副傲慢的样子。 因为和田知道他现在已经是抗日武装高级机关注册的反战同盟支部的成员，不再是俘虏了。王凌霄不能把他怎么样，冯存满之流就更不能随便对他动粗了。更为恶劣的是，和田还经常趁人不备殴打严夏。为了方便警卫，让和田和严夏在一个屋子里居住。有好几次王凌霄发现严夏的脸上有伤痕，就让翻译郑深禅询问原因。严夏支支吾吾说夜里小姐撞在了墙壁上，后来又发现了两次，不仅脸上有伤痕，脖子上也有掐痕，嘴唇和眼皮还肿了。王凌霄当即把郑深禅叫了进来，对严夏进行盘问，严夏还是一言不发，只是可怜巴巴地看着王凌霄。郑深禅出了个主意，那他不讲咱们讲，让他点头或者摇头，你看行不？于是郑深禅就问严夏，和田揍你了对吗？严夏既不点头也不摇头，一脸茫然。那和田对你很好是吗？严夏还是不吭气儿。王凌霄着急了，严夏，难道你还要继续当鬼吗？而且还是一个鬼奴才，人是应该有尊严的，你就这么甘心别人拿你不当人吗？后来黄花菜出现在门口，拎了一个很大的瓦罐往大家的茶缸子里倒水，倒到严夏面前的时候，严夏的手情不自禁地往前一伸，但是又倏然缩了回去。黄花菜说，你真可怜。严夏听不懂黄花菜说的话，但是他能够看得懂黄花菜的脸色。黄花菜那张有了光亮的脸蛋上充满了怜悯。黄花菜又说，可你不是挺勇敢的吗？那么一个凶恶的鬼子，你一刀就给杀了。严夏眯缝着被打肿的眼睛，模样很怪的看着黄花菜。王凌霄对郑深禅说，把黄花菜的话翻译给他。郑深禅便叽里咕嘟的说了一串鬼话。严夏听了，表情仍然呆滞，但是眼睛里却有了火花。然后再问他，和田揍你了对吗？严夏愣怔怔地看着郑深禅，再看看王凌霄和黄花菜，终于点了点头。那他为什么揍你呢？严夏低下脑袋，眼睛看着门槛，看了好一阵子，把自己的目光都看得虚无了，才像是梦幻一般喃喃自语地说，我对不起天皇，我杀了荒木刚元，亵渎了大东亚共荣，我没有脸回到故乡，我不应该只想我的孩子和妻子，应该多想想大和民族的利益，我不应该抗拒上级的命令，上级的命令代表着天皇的意志，我不应该悄悄地把碗里的肉都吃了，我应该把他们挑出来埋在碗底，再悄悄地贡献给和田大卫阁下，在我的生命面临终结的时候，我应该向天皇陛下尽忠玉碎，而不应该继续苟活人间。王凌霄冷冰冰地问，这些都是和田揍你的理由吗？严夏耷拉着脑袋不吭气儿。王凌霄说，其实下层鬼子也很可怜，有人说中国军队的士兵在物质上享受低级动物的待遇，可是我看日本鬼子士兵是精神上的低级动物。郑深禅说，何止士兵啊，百姓也受愚昧啊。王凌霄说，看来那个和田还是很反动的，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并不想死，他为什么不去玉碎呢？他不仅不想死，还老想吃肉呢。 后来王凌霄就把和田的情况向彭一峰汇报了。彭一峰感到很意外，不是改造好了吗？不是都写文章了吗？是啊，可能这就是日本鬼子和中国人在性格上的差异吧。其实和田骨子里头是很卑贱的，有求生的欲望，有享受的欲望，在我们面前甚至可以卑躬屈膝，但是在他的下级面前，尽管已经当了俘虏，他还是要抖威风，恃强凌弱，多吃多占，积习难改。啊，那没有关系，只要他有求生的欲望，只要他不是坚冰一块，就能够进一步瓦解。作为一个日军的军官，出现一些反复也是正常的，你们呢不要着急，慢慢改造，争取为我所用。王凌霄提出来让和田和岩下分开居住，彭一峰说那样会给警卫工作增加负担，所以暂时还是让他们住在一起。我就不信这个和田敢把岩下给掐死，我更不信岩下会伸出脖子让他掐死。彭一峰这么说，王凌霄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就从这天晚上开始，情况起了变化。入夜之后，警卫战士最初听到和田和岩下居住的厢房里传来压低了的咆哮声，那是和田的声音，后来又传来噼里啪啦的厮打声，但是始终没有听到岩下的声音。因为王凌霄有交代，要防止岩下被害，警卫站在后墙问岩下有什么情况。厮打声蓦然停止，然后就传来了岩下的声音，呜里哇啦的，大概是说我很好没关系之类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和田大卫的半边脸肿了，眼睛也小了一圈。和田大卫在吃饭的时候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老是看岩下的碗，而是低着头扒了自己碗里的咸菜。岩下也不像过去那样萎缩了，大黄门牙咬着咸萝卜很香甜的样子，稀饭喝的也很有节奏。上午郑深禅告诉王凌霄，昨天夜里啊，那个和田又动手了，可是他没有想到岩下会反抗，他更没想到啊，岩下的反抗会那么有力。岩下是一声不吭，骑在和田身上拼命打呢，往死里打。后来和田向郑深禅描述说，太可怕了，岩下恐怕是患了精神病，力量非常大，大得不正常，请让我们分开住，否则他会掐死我。王凌霄听了直笑，好，拳头里面出尊严。沉睡的狮子苏醒了，发出了怒吼，野猪就发抖了。这以后不仅岩下愿意合作，和田也主动地要求多为反战同盟支部做点事情，终于写成了再也不要为骗人的天皇卖命了。里面写道，在我们日本兵兵败城下的时候，战死异乡的时候，饥寒交迫的时候，餐风露宿的时候，天皇陛下在哪里呢？他在我们的身边还是头顶？既然是世界的中心，既然是无所不能的天照大神，他就不应该让我们这些血肉之躯承受刀枪。可是在我们背井离乡过着非人的生活的时候，在我们随时遗失他乡的时候，天皇和官僚们却在巍峨的宫殿和舒适的办公楼里踏着柔软的地毯。为什么要让我们玉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又是那样的短暂。可是天皇和政府却驱使我们侵入别的国家，让我们和我们一样无辜的百姓和士兵们相互残杀。为什么这样轻视我们的生命？这简直就把我们看得像虫子一样吗？彭一峰看了这篇文章非常高兴，说 还是有文化好。有文化当俘虏都是高级俘虏。这篇文章有说服力，给和田每天加二两肉。王凌霄不同意给和田加肉，说鬼子高等级，我们不能助长这种等级歧视，要加都加。后来达成的协议是给和田和岩下每人每天增加一个鸡蛋，让他们仍然住在一起，不过不许动武了。根据岩下的回忆，王凌霄也帮他整理了一篇文章，名叫《请尊重我们的生命》，里面写到了思乡之情，写到了对于天伦之乐的渴望，写到了自己在中国战场上的种种遭遇和内心的痛苦。最后说，我们和中国的士兵百姓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不能继续受害和加害别人了，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和平。天皇和政府把我们变成了鬼，我们要重新回到人间。这两篇文章由郑深禅刻印到了阵线报上，再由黄协军内线在陆安州散发，虽然没有达到四面楚歌的效果，但还是在日军下层官兵中引起了骚动。老头子来到度假老楼那一天，王凌霄是有感觉的。早晨刚刚吃过饭，支队部的部队就集合起来沿度假老楼

0: 桂氏庄园和白塔范一线撒开了警戒线。接着中央军天珠山独立旅旅长唐春秋和125团团长严楚汉也骑着马从船儿冲方向过来，王凌霄就知道要有重要事情发生了。但是他提前被告知要把和田和岩下转移到另外一间封闭的房子里去。那个上午，包括郑深禅、黄花菜以及一个排的警卫人员只能在院子里面活动。然而透过桂氏庄园反战同盟支部那间瓦房的窗户，王凌霄还是从远处的山路上看见了那幅花杆。不用打听，王凌霄就知道这是他来了。王凌霄的目光甚至能够掠过山坡的树木草丛，穿过一切阻挡在眼前的东西，看见他那微微扬起的下巴和深邃的眼睛。一定是他。一个上午，王凌霄心猿意马，有几次差点遏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想走出这个院子，到杜家老楼去，到他的身边去，去向他诉说，去向他解释，去争取他的原谅或者继续不原谅。但无论他原谅还是不原谅，王凌霄都会得到解脱，不会再背负着那样沉重的十字架了。王凌霄的灵魂已经受尽了煎熬。王凌霄把自己和他的邂逅设想了许多种场面，也许这些设计全都派不上用场。王凌霄一见到他，恐怕就会止不住地扑进他的怀里，先把泪哭干了再说。也许他会推开王凌霄，会冷冰冰地问：“你是谁呀？”那么王凌霄该怎么办呢？不会的，尽管王凌霄伤害了他，但是他绝对不会伤害王凌霄，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男人，更因为他是一个胸怀宽广的男人。但是他为什么不来找王凌霄？为什么不派个人来通知王凌霄呢？王凌霄想，他肯定已经知道自己在哪里了。镇县报几乎覆盖了陆安州的千山万水、大街小巷，还有那个名叫一条腿的活报剧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那上面都有王凌霄的气息，他一定会心有灵犀的。然而王凌霄最终还是没有贸然行事，王凌霄在等待。王凌霄密切地关注着从杜家老楼到桂氏庄园的那段路程，每当有一个军人出现，王凌霄的心就会怦然而动。中间田红叶还到桂氏庄园来了一趟，王凌霄猜想一定是奉命来接自己的。可是田红叶只是到庄园的外面同警卫排长说了几句话就转身离开了。那一阵子王凌霄的心头突然涌上了悲怆的感觉，一种被冷落、被遗弃甚至被报复的苦涩油然而生。再往后，王凌霄看见一干人等离开了杜家老楼，他的目光紧紧地追随着那对人影，幻想着奇迹出现，譬如他们全都停住脚步，譬如他身边的彭一峰惊喜地向桂氏庄园走来，譬如他们全部转向自己所在的这个方向。在出现幻觉的时候，王凌霄甚至站了起来，整了整军装。最终王凌霄还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冲出了门外，从桂氏庄园西边的那条小路抄了过去，很快的就接近了那些人。王凌霄没有靠前，而是躲在了一棵大树的背后。在大约100多米的距离上，王凌霄看见了他跟在滑杆后面的身影。 尽管离得很远很远，但是王凌霄还是明白无误地看了出来，那是他，千真万确的是他。王凌霄几次遏制了扑上去的冲动，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向山下走去。突然，王凌霄看见他停住了步子，并且回过头来。王凌霄掐了一下自己的掌心，有真实的疼痛，这不是梦，他一定是觉察到自己了，他就要向自己走过来了。心有灵犀呀，心心相印呢，他怎么能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呢？哦，他扬起了脑袋，他在注视杜家老楼，他是在向这支活跃在抗日一线的七支队的司令部行注目告别礼，然后他转过了身子。那一瞬间，绝望像浪涛一样向王凌霄袭来。王凌霄在不知不觉之中发出了一阵悲痛。王凌霄绝对不会想到这一声悲痛会产生那么大的动静。王凌霄看见护送他的那些战士唰的一下摆开了阵势，一下子围成了一个圈，把他紧紧地围在中间，外面至少有三层人墙，接着就传过来厉声喝问：什么人？王凌霄顿时手足无措，脑子里一片混沌，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王凌霄屏住呼吸，慌乱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王凌霄隐隐约约地听见彭一峰给警卫人员下达命令：李团长护送一号下山，冯团长带一个班到对面看看是什么动静。然后王凌霄看见20多名战士簇拥着他走了，走了，他再也没有回头。直到这个时候，王凌霄的两行热泪才滚滚。
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2: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下午，天色渐亮了一点，从方家大院到方运初的墓地要走5里山路。方索瓦和方明珠在前，翟维新和宋诗琴在后，沿着碎石山路向半山坡走去。空气好极了，雨后的小蜀山翠绿一片，雨水汇成小溪，从山坡的肘折处欢快地流淌。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喷射下来，落在树林中，落在溪流上。从脚下的山坡看对面的山峦，竟然溅起一串一串红环，似乎伸手可触。遍地桂花，遍地金星，香气凌人。方索瓦说：明珠，景色很好吧？方明珠抬头看了看，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方索瓦停住了脚步，说：天气真好啊，秋高气爽。方明珠再嗯了一声。方索瓦的心情似乎很好，脸上的绷带全拆除了，虽然嘴角上留了一条很长的伤疤，但是虽然破了相却不难看，反而显得有几分刚毅。方明珠闹不明白二哥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心情， 自从方家成了汉奸家族之后，方明珠的感觉一直是在老鼠洞里过日子，心情永远都

是灰暗的，但是二哥不，二哥对于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充满了激情，压根儿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不止一次，方明珠在心里寻找一条摆脱汉奸生涯的路，但是每次想同二哥商量，可一看二哥那踌躇满志的样子，他就说不出口了。因为方明珠无法证明自己比二哥正确，甚至无法证明他的人格是否比二哥高尚，尽管二哥已经成了陆安州天字第一号的汉奸。父亲的墓地到了，不年不节的在这个时候到父亲的墓地来，而且二哥还特意叮嘱邀请翟维新和宋诗琴一起来，这也是让方明珠弄不明白的事情。自从方索瓦遭到狙击受了重伤之后，父亲的墓地就宁静了许多。松冈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组织皇协军军官和皇协职员过来瞻仰了，墓地上因此也就没有臭鱼头烂袜子了。经过雨水的冲洗，墓地四周的鲜花和花篮以及墓碑前的祭品一片狼藉。方索瓦走进墓地之后一言不发，弯腰动手清理垃圾。方明珠朝两个同学看了看，大家没有说话，都照着方索瓦的样子捡拾墓地周围的杂物。等墓地收拾干净了，方索瓦又拿出一块麻布擦拭水泥圆顶，然后擦拭墓碑。方索瓦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情专注，面无表情，但是方明珠看到二哥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等擦拭完了，方索瓦旁若无人地走到墓碑前面，不顾泥泞，扑腾一声跪下，匍匐在墓碑前，嘴里念念有词。但是方明珠和他的同学们都听不明白。等方索瓦起身的时候，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胸腔里发出嗡嗡的嘶鸣声，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以至于嘴角都有些扭曲了。就在这个时候，方明珠感到了一种揪心的疼痛，他似乎隐隐地窥探到了二哥的内心，那里似乎正在翻江倒海，二哥的内心一定承着天大的委屈。方明珠也跪下了。良久，方索瓦止住哽咽，站起身来，招呼方明珠和他的两位同学：“对不起，我失态了。”然后带头走到墓地旁边的亭子里，在八角凳上坐下。待众人坐定，方索瓦擦擦眼睛，对翟维新和宋时琴说：“对不起了二位，今天把你们请来是想让你们参与我的家事，因为将近一年来你们几乎目睹了方家的一切变故。”翟维新的嘴巴动了动，但是什么都没有说。方索瓦接着说：“明珠，我知道这些日子你的心里充满了疑问和怨恨，也充满了困惑，因为在我的操纵下，好端端的一个方家一夜之间变成了陆安州最大的汉奸家族，连死去的父亲都蒙受了奇耻大辱。你的心也许碎过，也许死过，但是你没有违背你二哥的意志，你一直被动的、惶恐不安的接受了一个又一个让你难以接受的事实。尽管你有千重疑虑、万重困惑，但是归根结底，你始终跟着二哥忍辱负重。正是因为你把二哥看得很重，你太相信二哥了，
才使二哥的计划圆满的实现。妹妹，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当汉奸的日子就要结束了，那种蝙蝠洞一样黑暗的生活就要结束了。方明珠目瞪口呆地看着方索网。二哥，明珠，你听我说完。今天这一切都该了结了。这样吧，我从一个故事讲起吧。天近下午，秋风微凉，墓地周围的林子有轻微的树叶抖动的声音，把亭子衬托得更加安静。方明珠定定地看着方索瓦，翟维新和宋诗琴也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明珠，还记得当年我去考黄埔军校的时候，我们兄妹说的那些话吗？你问我，二哥，你为什么要当兵呢？我是这样回答你的：我们方家什么都不缺，不缺钱，不缺地，不缺人丁，就缺安全。那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我考上黄埔军校，当上军官，我们这个虽然富足但永远被人盘剥的家族就会升腾出一股刚性，别人就不敢轻易欺负了。但是入校之后受过教育，我才知道受盘剥的并不仅仅是我们方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比我们要惨得多。你简直难以想象他们有多么贫穷，有多么无助，他们的生命就像草一样的清贱。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强盛，个人的强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如果像我当初设想的那样，当一个军官甚至一个将军完全可以做得到，那样也的确可以保护方家的财产不受掠夺。可是那样的话，我凭借的又是什么呢？强权。那样我就成了强权政治的一个分支。基于这种认识，我在学校里参加了共产党。我之所以参加共产党，当时有两个看法。一是共产党信仰民主，提倡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当时共产党在学校里是弱势，是被排挤的一族。我知道，在强权政治下，凡是被排挤的，都是信仰开明政治的。方明珠说：“我们后来听说你在江西剿共的时候失踪了，那个时候不知道你就是共产党。”方索瓦说：“好，我们长话短说。在江西，我是以失踪的名义回到红军的。一位从陆安州走出去的红军首长，因为要执行特殊的任务，点名让我当了他的助手，然后把我派回到中央军，在蒋廷汉的部队里担任侍卫连长。后来我协助这位红军首长完成了对蒋廷汉部队的策反工作。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我又随这位首长到李宇煌部队进行抗日活动。我一直是这位首长的秘书和副官。这之后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经历，在这儿我就不细说了，容我今后有机会再跟你讲。方明珠瞪大了眼睛，愣愣地点了点头。方索瓦说：“好，我接着给你讲。去年八月，正当日军攻破泸州城，正在筹备进攻陆安州之际，为了加强陆安州的防务，同时也是为了收拾陆安州的局面，李长官力排众议，任命首长为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和警备司令。首长受命之日，费了一番周折找到我，向我交代了任务。我们分别从淮北和苏北两个方向向陆安州进发，我最先到达。

0: 当着这个学生的面将两名妇女乱刀捅死，吓唬这个青年。这个青年的意志崩溃了，表示只要活命就停止抗日活动，而且可以为日本人效劳，并且还交代了他即将护送同学方明珠回到桃花坞动员方富逃难的事情。日本浪人为了控制这个青年，让他写了一份保证书，还交给他一笔经费。等等，方明珠失声尖叫，并且像弹簧一样从翟维新的身边弹出，扑到了方索瓦的面前。
1: 阿哥，你说什么？他是谁？
0: 方索瓦若无其事地看了翟维新一眼，翟维新已是满面惨白，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冷汗。宋诗琴也恐怖地看着翟维新，将屁股挪到一边。方索瓦淡淡地一笑，哼，明珠，小宋，不要怕，听我说完。后来这个青年就陪着我的妹妹回到了桃花坞，还导演了一场所谓的江淮保安团抢劫桃花坞、日军保护桃花坞良民的闹剧，目的就是要收买方家和桃花坞的人心，作为汉奸模范控制区。但是他们在密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我和地下组织的同志也在积极的准备。我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现了，虽然我没有能够救活我的父亲，但是父亲却帮了我。方明珠又发出了一声惊呼，猛地站了起来，一只手捂着嘴，一只手指着方索瓦。
1: 这么舒服，父亲他是……
0: 这是一个离奇而又复杂的故事。明珠，你听我说，在父亲弥留之际，我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动员父亲说出那句话：桃花坞挂太阳旗。我恳求父亲相信他的儿子，这是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让我顺利地打进敌人内部。父亲起先犹豫，剩下最后一口气还在反复追问我是从哪里回来的，一定不能做卖国求荣的事情。后来父亲说：孩子，我就信你一回，好自为之吧。
1: 父亲，我对不起您，我没有能够把您救下来，而是利用了您的那句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了抗日救国，父亲，您就背一阵黑锅吧。
0: 方索瓦泣不成声了，方明珠仰天洒泪，突然冲到了翟维新的面前，大声地质问：
2: 你说，那个把江淮保安团和鬼子引到桃花坞来的人是不是你？
0: 翟维新扑通的一声跪倒在了地上。
1: 是我，我也是不得已。明珠，我爱你，我不想死。
0: 方索瓦说：正是因为有了父亲那句话，这场戏演得才逼真，我才取得了松冈的绝对信任。以后的事情你们也许已经猜到了。按照那位首长的指示，我在桃花坞建立了自卫团，搞到了一批武器，同时我们同天珠山抗日武装遥相呼应，屡次离间日军同皇协军的关系。到了现在，松冈联队已经完全孤立了，同松冈联队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的父亲他即将恢复名誉，

九泉之下，倘若父亲亡灵有知，一定会原谅儿子的。翟维新仍然跪在地上，他的精神已经彻底的垮了。放手啊，方二哥，你杀了我吧。斯文扫地，脸面丢尽，生不如死，你杀了我吧。宋诗琴说，怎么会是这样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方明珠说，二哥，你打算把他怎么办？方祖瓦说，小翟，你起来吧，我没有打算杀你，起来，我会让你找回斯文和脸面，但是你想当我的妹夫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自打严楚汉从云书庄园回来，唐春秋和严楚汉到杜家老楼参加了一次秘密会议之后，就发现身后有些若隐若现的阴影。唐春秋说，嘿嘿，老子这个屠夫还没有动手杀猪，竟然有人动起了屠夫的念头，我看我不先下手还不行啊。话是这么说，但是真的下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秘密组织监视唐春秋和严楚汉的涉及到两个人，一个是吕布正都员方萧，一个是吕副参谋长劳玉军，这个级别的军官都是在侯先爵那里挂上号的，不是谁想收拾就能收拾的。唐春秋给严楚汉和孟秋交代了三个步骤：一，抓真凭实据，一次性解决；二，抓莫须有，从无到有；三，创造莫须有，先无后有。在这两个人当中，劳玉军担任过嫡系团的团长，因为过去紧跟树统飞，属于派系人物。唐春秋就任旅长之后，将其调离要害位置，此人倒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抵触，在旅司令部也很尽职，对唐春秋也很恭敬，让人有些看不透。再加上这个劳玉军也是出身黄埔，军事上很有一套，如果没有破坏抗日的实据，唐春秋是不忍对他下手的。但是对于方萧，唐春秋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唐春秋的旅长位置稳固不久，天珠山独立旅收到77军侯先爵的一份秘密指令，称陆安州共产党活动日益猖獗，新四军7支队利用抗日的名分紧锣密鼓地扩大武装，加强对独立旅的渗透，已经形成左右陆安州战局之势，独立旅长官务必站稳立场，谨防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之悲剧发生。另一部于近期开展一次洗脑活动，自下而上，自查互查，对于同新四军交往甚密者要严格审查，必要时可以采取非常之手段，以确保独立旅不为赤色污染。这份电令由吕布机要室接收，但是阅舰人却规定唐春秋和方萧同阅。唐春秋一看就明白了，这一定是方萧做了手脚，这个狗日的自从来到独立旅，对于抗日没有一点兴趣，他把兴趣全部集中在整人上面了，成天不在旅部待着，到各团里去转来转去，像狗一样的东闻西闻，而且搞突然袭击。对此126团团长林用树和125团团长严楚汉都有反应。当天唐春秋就召集严楚汉和孟秋商议，严楚汉说，这份指令是公开的，这个方萧已经放出话了，
说独立旅现在不是侯先觉在指挥，也不是李宇煌在指挥，而是共产党在指挥。他还说，独立旅里面共产党多的就像虫子，伸手一抓就能抓一把，也不知道他背后又做了多少文章。唐春秋说，这小子老是惦记着我的后院，如何是好？洗脑运动，我该如何动作呢？严楚汉说，我看，这是个机会。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等一下，
3: 老彭，彭管家。
4: 小包子，
3: 你着急忙慌的，前面可是周老爷。
4: 是的呀。
3: 你烈士跟着东家一大家子去哪头啊？
4: 哎呦，假包子，你该不是不晓得哦？说说红军要来喽！哎呀，现在啥子军的白的红的都分不清了，都在传溃军凶残，那可是在湖南湘江刚刚吃了败仗的部队呀！东家说了，要先出去避一避，不得挨枪。要不是哪有除夕出门的嘛，
3: 是
4: 一刻都不能等呐、一早就喊到走啊。
5: 庞管家、快走啊。
4: 来喽。贾保长，我先去了啊。
3: 好。
6: 哎呦，贾保长，看那架势，我们是不是跟小三上去躲一下哟？
4: 是的，我们也躲一下喽。
3: 你们这都背包老三的了，还说啥子嘛？溃军凶残，兵荒马乱的固执之宝，你们先走哦。
4: 好，
3: 我这就去南街宋老坎的酒作坊看一下，不要把刚有点起色的小店给人家搞毁了噻。
6: 还是保长替我们乡亲们着想哦。
4: 是啊，保长替乡亲们着想哦。
3: 这可是思想着多少人家和劳动力眼巴巴放倒的辛苦钱哦。宋老坎，你傻了？刚在场口我可是看到周老爷一家都跑路了，你作何打算呢？
4: 小伙子，
7: 我们都是出力的人，不讨厌不招恨的，是有啥子躲的吗？
4: 对噻，在场上老姑不晓得我们宋老板说起来是老板，那其实就是拿血汗钱帮大家去我们找个亏找钱的地方。
7: 就是啊，
8: 刘娃子，不能那么说话。贾保长是好心啊，我现在想的是保人呐、
3: 说吧，
8: 我担心你们几个被抓壮丁，哪个部队走这儿过不是一路抢人吗？
3: 是吗？宋老坎，我可是看着你们一手一脚真挑土一样传起这个酒坊，赚了几个钱也是扶几张嘴，你是给乡里乡亲造福，这儿才几世就是一点家底保财产，我跟你说了多少刀了，人和钱都重要，逮起揍比一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4: 说是溃军会跟凶狗一路向西走，
7: 这该藏的怕才要藏一下。
4: 宋老板走，我们就走。
7: 对，宋老板走，我们就走。
9: 爹，表弟来行了，麻烦我给你送过来。那春节表弟要回来，今天就到。有说是徐勇、古令都像是要打仗了。
8: 这个宋瑞娃子终于晓得轻重了，晓得回来保命喽。
3: 宋老坎，不管是保财保命还是保人，我看三十六计，周围伤者哟，赶紧出去拖一拖，人在随时都好东山再起。我和你是啥子交情啊？我不会骗你的。
8: 看 看来不走也不得行喽。德娃子，你们几个赶快收拾一下啊，该藏的藏，该收的收，该带起走的就带起走。老大家呢？
9: 哎，爹，
8: 你把信拿好，赶快回去和你妈说，我跟到就回来啊。我们走。
9: 好，
3: 宋老凯，这就对了嘛，啊。
8: 哎呀，那真的是过年不易呀，年年军阀混战，天天担惊受怕嘞。
2: 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突破川军围堵，抵达川滇黔交界，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叙永县石乡子。那时的红军刚经历了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北渡长江计划受阻，急需休整与战略调整。而石乡子地势险要，敌军合围未形成，成为绝境中的暂歇之地。

0: 广播剧《过年》，出品人李鹏，总策划徐丽，策划曹娟，制作人宋锦燕，作曲于祥国，编剧宋锦燕，导演锦晴。第一集。
1: 哎，不好，着火了！
2: 着火了！
1: 小子，
3: 哎，
1: 你们看这烟，火不小哦。
3: 司令长，按位置，南边就是有一个关心酒厂，就是一个酿酒小作坊。店主叫宋老侃，待人厚道，群众基础好。之前我跟着侦察排周排长打前站来摸过底，作坊里谷物卖很多，是挺容易着火的。
4: 司令长，这时候老百姓都跑得差不多了。作坊里应该没人的，火打哪儿来的？
1: 不管那么多了，先救火。后面的同志们，都跟我来，救火救人。
5: 是。
1: 不能让老百姓在这个时候有损失啊！后面的，快！你们几个注意警戒。
5: 快！
1: 有人吗？
3: 队长，路角发现一个妇女，晕过去了。
1: 小赵。赶紧抬到外面去，叫卫生员。
3: 是。
1: 火势就要控制住了，同志们，加把劲。
5: 好嘞。
1: 来，站住。
6: 幸亏有这些兵哥。
7: 是啊。
6: 走，去看一下。
7: 不忙。
6: 等一下，咱们还没发火。
1: 司令长。他们一站不是都走了吗？
8: 王鑫又回来了吗？咱是他屋头的那家家的。
9: 找你哦，曹新民，年纪轻轻就守寡，帮着公婆操持家，还要照顾那个几岁的儿子，屋里头的事情呢，他哪样不操心嘛？走，我们还是捉弄看看，救火不犯法嘛？
3: 快走。
10: 玉桑，该用到老百姓身上的，我们绝不含糊。
1: 好，小李，人就交给你了，先送回你们的临时医务室吧。啊，
10: 孙连长，
1: 哎，怎么了？
10: 火灾现场应该还有其他人。
1: 你接着说。
10: 他是被打的，是木棍，还好没打到要害，但是需要静养。对了，病人刚才迷迷糊糊的说有一个穿黑衣服的蒙面人在他家酒作坊里。后来又说记不清楚了，估计有顾虑。
1: 小赵，
3: 哎，
1: 听到没有？
3: 啊，
1: 跟我们的推测一样，纵火另有他人。
3: 明白。
1: 看来石箱子比你们摸的情况还要复杂，不能大意。现在要稳住群众，依靠群众。
3: 好的，连长。
11: 老乡们，
12: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帮助大家的，大家不用怕啊！过年了，我们杀猪、分粮、分衣裳，我们一起好好过年。大嫂的病，我们有卫生员，我们给治。老乡们呢，不要怕，要是哪个敢搞破坏、敢放火，我们绝不姑息。红军就是保护大家财产的，是穷人的队伍。
13: 长官好，长官好。哎呀，长官好。哎，说得好，要让大家过个好年。哎，我们一起给长官鼓个掌。
14: 长官，我呢是这儿的保长，才来半年，也算是个乡绅。哎，
13: 我晓得你们是新队伍。
14: 谢谢你们救火哦。哎呀， 可是这镇上的人跑的跑，躲的躲，留下的都是没得粮没得钱的老人。哎呦，这个猪这个粮上哪儿去弄啊？
12: 打土豪分田地，自然是分地主的粮食，杀恶霸家的年猪，分地主家的衣裳。今天是年三十，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仓放粮，救助群众，过个好年。
9: 人都走了，地主走了，跑得动的也得走了。
2: 周家彭家一早就走了，带了不少东西走啊。
5: 是啊，这眼下兵荒马乱的，当兵的今天走了，明天人家说的倒话里又回来了，这不是这事儿吗？
2: 想着我们怎么杀出去？
14: 长官，莫要怪老乡们，都是害怕。
12: 我来和他们说话。乡亲们，兵荒马乱嘞，长官说的对，吃顿饱饭，过个好年。
11: 我们是红军，老百姓的军队。不喊长官，称同志。
14: 那我喊你孙连长好了。我听到别个是这样喊你啊。
12: 哎，对了，我小弟周地主家住在哪？
14: 我带你们去找。
12: 老乡们，跟起走啊，跟着红军一起去领粮食了。
15: 贾保长。听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啊。
14: 是我才来半年，但是这里人我都熟。这家周地主叫周世凯，应该算大地主，他家有粮仓啊。听孙连长的口音像是我们这儿的。
15: 对，我是泸州人啊。
12: 到了到了，就是这儿，周家的粮仓。
11: 孙连长，侦察排周干峰向您报道。
15: 郑排长，你到了就好，按计划开仓放粮，救济群众。
11: 好。
14: 你们的人到了。你们说是，你们说是。我就到一边去了。
15: 好。跟风啊，出去躲起来的群众找到了没有？我这边就像我们预料的，情况不简单呢，找到不少，
16: 做了动员啊。我带回了一些，这不回来的都过来了。
17: 你这边的情况我听说了，宋老坎家九娘作坊失火了。
15: 你怎么看？
17: 应该是有人纵火。宋老坎以前在关兴镇上酒酿房当伙计，开这个酒酿房为大家办事很得人心，平时也非常谨慎，就算是走得仓促，作坊也应该安顿好了的。失火显然有蹊跷。
15: 跟风，这个贾保长你们了解过没有？
17: 了解过，之前我们来侦查摸底，我就注意过他，不像他自己说的是开明绅士，在群众中散布红军危险的就是他。而且我听酒坊的伙计们说，他三番五次的动员宋老坎出去避风头，
15: 说他开仓放粮，他非常积极，反应速度太快，不正常。而且开口就是周家粮仓，我怀疑这个粮仓有诈。
17: 他在石箱子无根无底，来路不明，初来乍到看似和气，但是群众没谁跟他亲近，都怕他。
15: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按他说的开仓，再找突破口。对了，他认得出你吗？
17: 你该认不出，我以前过来侦查是扮成货郎，主要接触的也都是老百姓，没有正面见过。
15: 那好，你们先盯住他。
17: 对了，孙连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宋老坎曾经是周世凯家的长工，当年在周家没少受气，对周家的情况也最了解，只是人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他可是群众中的头羊啊。
15: 这样，甘峰，动员群众回家是我们先前年的当务之急，一定要在中央机关大部队进石箱子之前找回群众，让部队或群众一起过个开心年，团结年。石箱子留在家里没走的都是揭不开锅的穷人老人，开仓放粮救济群众尤其重要。跟风，我们红军是宣传队，要宣传好我们的主张， 要依靠群众。
16: 是，连长，你看，听说能分粮，聚过来的群众越来越多了，你和大家说两句吧。
13: 老乡们，老乡们，都往前靠一点哈。我们今天就开地主恶霸邹四凯家的粮仓，分粮给大家，分一升给大家。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扣胡子啊！
2: 哎，站一站，站一站！哎，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哎，哎，
3: 哎，粮仓明明在这里，咋个是空的哟？
4: 地主家也没有粮食了，
5: 可能连不好过呀！对呀，
6: 孙连长，这可如何是好啊？
4: 老百姓没得粮，
3: 部队也就没得粮。
2: 我提议好了啊！我看看各家各户还能不能再抽一点给部队，好不好啊？
7: 不行啊，这哪家还有粮食嘛？
8: 雪上加霜嘛。
9: 对啊，这
10: 个地方。大家聚一聚，大家聚一聚。我们部队有部队的纪律，我不会占群众的便宜。就算是真粮，我们也是要付钱的。老乡们，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大家今天先回家，找粮的问题交给我们，等找到粮食我们再通知大家来领粮食，好不好？
11: 我看这个长官说的对哦，
12: 有道理，有道理。
11: 我们回去等着听红军。
6: 孙连长啊，红军同志，那我也就先回去了，我在家等到哈，有事情就喊我，我一定支持你们的。
4: 好，
2: 好，好，好，哎，我们走了，啊，
6: 走。连长，现在怎么办？
13: 去卫生院，看看余嫂。
14: 余嫂，孙连长来看你了。
6: 余嫂，让你受苦了。
14: 孙连长好啊，谢谢你们来看我啊！我都听小李医生说了，是你们救了我。
6: 我来了解一下情况。我听说你那天在你家酒坊看见蒙面的黑衣人。
14: 孙连长啊，我晓得你们是好人，我们家也都是苦出身。早年啊，我公公是周家的长工，活不下去了，逃到城里酿酒厂当苦力，攒了点钱，学了点手艺，回家开的这个小酒坊，这是我们一家人的希望啊，也是几家在我们这出力的工人糊口的营生啊。我们左邻右舍都处得好，都说要逃壮丁就进山去了，我是不放心这点家底，也是没等到我家在泸州上学，就这两天回家的弟弟，我丈夫走得早啊，公公婆婆现在就这么一个幺儿啊。
6: 你慢慢说，慢慢说啊，不急不急，来，先喝口水。
15: 大嫂，大嫂。
14: 小弟回来了，
15: 大嫂。哎
14: 呀，宋水呀、啊，你咋这个时候才到嘛？
15: 大嫂，我一回来就听说你受伤了，就赶过来了。别提了，我走龙骨裂，就遇到跑路的国民党军，抢了我的行李，还搜身，硬说我是他们开小差的兵，要把我拉去充军。幸好遇到路过的红军大哥把我救了，还给我讲红军的新思想。大嫂，和我在新学堂听到的一样，我还和他们交了朋友。
6: 余嫂，余嫂，
14: 你是？
6: 余嫂，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14: 啊，你是年前来石巷子卖货的那个周货郎、周小娃，
15: 认出来了。
6: 余嫂，我把他叫来啊，就是让你少些顾虑，想说什么尽管说。
16: 余嫂。我以前是不是跟你说过，红军是新军队，是为老百姓出头的部队，你还问过我见过红军吗？
14: 是啊，当时你在长征上卖货， 我下学那过年的家用被欧巴抢权捐那个剿共捐，还是你们几个货郎帮忙解的围，我哪个不记得了，这么快你就从军了？
16: 哎呀，我那个时候是先遣队，是来探路的。
15: 周排长，你看看我是哪个呢？
16: 你不是我们路上遇到过的在泸州上新学堂的学生娃娃吗？
8: 这也太巧了。
15: 巧，于嫂是我家大嫂。
16: 哦，
8: 我家最劳苦功高的人，打点一家老小的事情。
16: 哎，
8: 我和你在这里重逢，嗯，真成了你给我讲的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
16: 这就对了。哎，现在我就是要了解情况，抓住那个打伤你家大嫂、烧你家酿酒坊的敌人。于嫂，别害怕，你大胆说，有我们给你撑腰。
14: 田森啊，我正在酿酒坊灶台后头收捡东西了，那夫人就听见那噼噼啪啪的火苗子声音。等我站起来拿那个扫把打火的时候，就听见身后有稀稀嗦嗦的声音。我一转身，穿黑衣服蒙黑面的人冲我走过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当头就挨了一棒棒，我就不晓得事情了。我只是觉得这个人的体态像是在哪儿见到过，但是又想不起。
17: 哎，没关系，想起什么随时告诉我们啊，只要这个人还在石箱子，我们就一定能抓到他。啊，另外李嫂，你公公他们现在躲在哪儿，你晓不晓得呀？
14: 我们都是本分人家，没几个钱的，你们不得把他抓起来吗？
17: 我们都了解过，宋老侃是个手艺人，是我们的群众，我们要让群众回家过年，他是群众的头羊，他回来了，大家就回来了。
14: 哦，是这样啊。
17: 嗯，
14: 我晓得你们在周世凯家没见到粮。早年啊，我听婆婆说过一句，周家有个秘密的地窖是藏粮的。
17: 是这样。哎，于嫂接着说。
14: 啊，这个周世凯啊疑心重，这个地窖没人晓得，因为在他家干活路啊，我公公晓得他地窖的秘密，周世凯就一心想害我公公啊，太不得已呀，我公公才跑了的。这个地窖咋个进去，估计只有周世凯和我公公晓得。
17: 于嫂，周世凯作恶多端，开仓放粮是民心，也能让老百姓过个好年。放心，就算他跑得再远，红军也不会放过他。
15: 今晚在周家开仓放粮，我们就直接来周家院子了。
7: 好奇哟，这四箱子的人从来没有浪过正气。
18: 对的，没错。
19: 乡亲们，红军绝对保护工农利益，而且打倒军阀。
20: 老坎，谢谢你啊。
21: 哎呀，孙连长，那个院子我是有好多年都没来过喽。
20: 你看，你把大家都带回来了，多好。
21: 哎呀，
20: 开仓放粮你立功了，要不是你，我们怎么可能找到周家后院的秘密地窖嘛。
21: 哎呀，有了粮食，大家终于可以过个好年喽，乡亲们你们说对不对啊？哎，来来来，给我乡亲啊，我们听恩人给我们讲个话。
20: 哎，鼓掌鼓掌鼓掌。乡亲们，红军说到的事情就一定能办到，开仓放粮只是个开头，我们还要杀猪分肉，我们红军啊跟大家一起过个好年。连长，连长，我有事向你报告。
17: 来这边说。
16: 我们已经查到石箱子国民党安插过特务，应该是个小角色。
17: 是福利就会露出尾巴，有群众做我们的铜墙铁壁，就一定能抓住福利。现在中央机关已经全部进驻石箱子了，我们先前连要摸清情况，协助各部门抓宝藏。
16: 是啊，现在苏维安银行还有一部分没有到齐，咱们断后的连队再接应他们。
17: 好，首长们今晚估计又是通宵，遵义会议这一路都是这样。石箱子说是休整，其实交接和战略调整是重头，我们这两天即使休息也要睁着一只眼睛。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过年》第一集，剧中人物孙志刚由惠龙演播，孙志强由黄伟演播，老班长由王旭峰演播，贾德全由林振赫演播，宋老侃由杨默演播，宋瑞由赵宇演播，周干峰由陈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陈晶晶、张欣、崔晨霄、浩明、赖秋雨、欧昂、赵俊玲、李雪娇、刘林慧、沈若晨星等，旁白刘静，总监制王红星，监制王东、张勇、张双，剧务袁涛、王坤、狗放、梅峰，录音制作刘爱芳，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泸州市委宣传部，四川新广传媒有限公司泸州市融媒体中心承制。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剧《过年》，出品人李鹏，总策划徐丽，策划曹娟，制作人宋锦燕，作曲于祥国，编剧宋锦燕，导演锦晴。第二集。
1: 营长，三连连长孙志强报告，三连冲锋任务完成，正在清理战场。
2: 志强，
1: 哎，
2: 上级下达了新任务，明晚之前你带领三连接应苏维埃银行进入石巷子，保障人财物安全。
1: 是。明天？
2: 对啊，让你小子回家过年。志强啊，湘江血战后，前线作战部队缺人，你从中央机关申请来了咱这儿，咱们一起出生入死。你这人啊，能打能扛，论生死情义，舍不得你啊，我得给这能扛事儿的箭头一沉。哎呀，怎么？

0: 先前连的孙志刚是你哥哥吧？是。他就在石祥总，你们兄弟俩终于能一起过个年了。说不定你们在那儿啊，还能见到毛委员呢。营长，咱们可都是跟着毛委员从井冈山一路走过来的老战友，那时咱们叫他毛司令。
1: 来，志刚，喝水。老班长，你这可真暖和。除夕呀，我就知道你要来，这不水都烧上了。哎，还有这茶呀，这可是我从江西老家带着过来的，伐的时候管用啊。这儿的气候啊，跟江西一样，湿冷，冻死个人。喝呀！
0: 哦哦。

0: 战士们和老乡聚餐，联欢，我抽空过来看看你。哎，对了，毛委员还好吧？哎，
1: 自打遵义会议后啊，这一路他和老总们都是白天行军，晚上开会，比之前呀更辛苦了。老班长，你想的不？前些日子关于毛委员要主事的消息传出来。
0: 我这心里一下子就敞亮了。嗯，你说这遵义会议，算是扭转乾坤吧？打仗嘛，还是毛委员那套管用。那些照抄书本的，把红军的家底都快败光了。嗯，要我看，这会儿的石箱子会议就是遵义会议的延续。最近这上上下下，精神可多好啊！ 这是大家有底气了，放心吧，毛委员了解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知道依靠谁，所以能打胜仗。有他在，咱们就一定能走向胜利。当年我们跟着他参加秋收起义。是啊，这日子可真快呀！一转眼，你看，你和你弟弟。 都成了身经百战的连长了，只有您还是老班长。哎，咱们红军不讲这个，我呀能在毛委员身边当这个炊事班长就好。要不你们兄弟俩回来，到哪去找我呀？啊，<笑>
1: 老班长，有16年了吧？嗯。 那天我8岁，弟弟7岁，我们从泸州一路要饭要到了江西，在你们煤炭厂附近捡煤斧，经常遭人欺负，也是这么一个除夕夜，没吃的，下着大雪，想爸妈呀。哎呀，就在我们觉得快要冻死的时候，遇到了你。是啊。
0: 那会儿是我们工人第一次搞罢工，我是工人纠察队的，夜里和工友们开了会出来，远远的就看着你们这俩孩子在角落里躲着，其中一个还发着烧，也不说话。大家看着可怜，就帮着弄到我家里去了。哎，说是个家，其实也就是家徒四壁的一个窝棚。 啥都没有，多难呐！想给你们哥俩弄口好吃的都费劲呢。这苦孩子命大，你弟弟居然退烧了，活过来了。过了2天，我记得应该是大年初二吧，早上我从外边回来，你们俩在家。

0: 儿。
1: 哎呀，老班长，你不仅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更是引路人。
2: 毛委员才是咱们的引路人。
1: 当年流落街头的时候，我们连大名都没有。秋收起义后，我们和毛委员在一起，他说我们穷娃子也要有志气，有大名，于是给我们兄弟俩起了大名，孙志刚、孙志强。
2: 对，咱们的队伍需要刚强的战士啊。

0: 老板子，这茶真香啊！是吧？你还是老样子，只要有一口好的，都给我们留着。按岁数说，你是大功，按情义，你更像我们的父母。除夕夜，也不知道自强弟弟这会儿打到哪里了。对了，志刚，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志强要回来，很快。真的呀？
1: 哎，你们俩。
0: 一个是先遣连，一个负责断后，哎，这可是上阵兄弟连呐！他这会儿在叙勇打仗，很近。我这个情报啊，可是给毛委员送饭的功夫听到的，千真万确哦。
1: 哎呀，我们一家人还真要一起过年了。
0: 哎，年呐要好好过，可惜的就是现在这个物资缺乏，
1: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地方。
0: 十箱子地方饷，大家日子过得紧吧？今天才开仓放粮，明天又要征粮征兵。哎呀，
1: 老百姓会不会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误会红军？
0: 羊群走路靠头羊，大雁南飞靠头雁，一定要和镇上大家信得过的人提前做好工作才行。
1: 关心酒厂的宋老板，在老板心中啊很有威信。 正好，我明早要带着战士去帮他修整一下被烧的酒作坊了。你这是找到头雁了？哎，这一天我可没少跟他打交道啊。他家的房子不仅租了我们的首厂，他家大儿媳还把临街的房子腾出来给了我们的苏维埃银行嘞。
2: 刘班长，老刘，你在不在啊？哎呦，
0: 这么晚了还有客人呢。门没关，请进。哎。
1: 孙连长，孙连长也在。孙连长好，老班长。哎，毛委员住的宋他们家的房子，他听说首长们开会都顾不上好好吃口饭，非要让我们带他们来，说见见给首长们做饭的人都成。我拗不过，把他们就给您带来。
0: 哎，
1: 老宋，你这是一家三代都派代表来了，老宋。哎，老班长，
0: 哎，
1: 这就是我给你提到过的。 关心酒坊的宋老板，老宋，哦，
3: 是是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孙连长，我家公公听场上的那个杀猪匠说啊，今天分年猪肉先分给我们老百姓啊，把好的多的都给我们了。哎，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吧。哎，一家人商量，婆婆说啊，我认识你们，喊我把肉啊用背都背过来。我还盖了一匹家门口种的青菜的菜叶子。
4: 生怕除夕走夜路的那些鬼神想把肉叼起跑喽！哎，带路的这位小童，这也不晓得我是背起肉来的哦。哎呦，哎，那个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我们做生意的讲的是将心比心，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是吧？现在红军哪里是敬我一尺嘛？分明是不把我们当外人，心都掏出来给我们老百姓啊！哎，我们见过那么多的队伍，还没见过把老百姓钉在脑壳上的。
0: 我这里谢过了，不曾经意，一定要收啊！老宋，这个肉啊，是按人头分到你家里，红军也有，我们拿了你的，就违反纪律了。老刘，刘班长，哎，那你收到起码你是煮饭的，你煮给别人吃，那不算违反纪律噻。哎，那就更不行了，我是给毛委员做饭的，我拿了。 那不是帮毛委员拿了吗？哎，你可不能没难我啊！

0: 老孙，你快拿回去吧！哎呀，这没分多少，好好准备，一家人吃顿团年饭。你儿子也好不容易从泸州县城的新学堂回来了嘛，是不是？哎呀，这个……哎，周老看，嗯，这是你的孙子吧？啊，哎，有七八岁了哟。是是是是。小朋友，快叫你爷爷把肉带回去，给你做年饭。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
1: 还没尝过肉的滋味呢。
2: 爷爷说了，红军顾着我们，我们也要想到红军。
3: 要得要得。
2: 孙连长，肉我们留了嘞，我们有。红军进思乡是两次救我家人，都是人命关天呐。我们有啥子舍不得嘞？
1: 我们留小的给你们拿大的。妈妈说你们还要走很远的路，吃更多的苦。
3: 我要说，你们干的是他们新学堂的年轻人想去做的，他今晚去农会听课去了，要不他也会来的。
4: 小朋友说的多好啊，咱们红军吃苦就是为了天下百姓不吃苦。老宋啊，你这肉啊是无论如何留不下了。毛委员说了，要先群众后红军，先战士后干部。
5: 哎呀，我是常见人士喽。
4: 红军那么大的干部都这样，这次队伍啊，我行了。只是我于心不忍呐。我那个小儿子每次回来都给我讲啥子新思想，我听不懂。我每次都吼他，叫他不准惹事情。这会儿啊，我晓得了，真有这样的队伍。
5: 明天一早我们还要帮你。
4: 修酿酒坊呢？那个要得呢，连猪肉你们不要，还要给我干活路，那你们说有啥子事情，是我能为红军做的呢？
3: 哎，老宋啊，咱们孙连长还真有事跟你商量呢。
4: 啊，啥子事啊？
5: 明天呢，红军要向老乡买粮，公平交易，等价支付。
4: 我担心老乡们会误会，所以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5: 孙连长。
4: 红军是有情有义的，这一天你们做的事情大家都看透了，家里头有余粮的，买点出去也说得过去。只要给大家明说就行了。我倒是有个主意，我们石乡子彝族、苗族、汉人都有，这个三十爷，大家要是在镇上的坝子里头聚一下，挑个锅庄，哎呀，这个时候啊，正热闹，正好跟大家先说一下啊。
0: 哎，这个办法好。 提前做好了群众工作，确保明天大年初一，大戏登场。

0: 咱们都挑起担子了来，好运啊！红军开仓放粮给我们，人家用钱征粮征物资，充实保障，这叫什么？买卖公平！好久一波，粮买公平。这牌子上写的咋？
1: 写的咋？
0: 写的咋？
1: 我来给大家念。
0: 我来给大家念。
1: 中华苏维埃国家造币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0: 这就是咱们的新政府，苏维埃政权。这是一个崭新的政府，这个革命就是我们劳苦大众的革命。哎呀，
2: 你看，送了太林老杨送来，新说唱古书了，送来话都不一样。是啊，是啊，是啊。
0: 这苏维埃银行啊，出来还是他们家这顶盖的房子嘞。
2: 哎呀，那个是我大儿以前的屋子啊。 我儿媳妇一直说是红军救了他的命，要报答。这两天他和孙儿回到我们老屋集合，把这儿腾出来让红军用。哎呀，说啥子猪嘛，人家有恩于我，我总不能欠人家情吧？啊，
0: 是是是，老宋，自家人，不说钱。
2: 孙连长都是自己人，我就拿出家底喽，走远路。 粮食啊是硬通货，我们酿酒的不管是高粱还是谷物，多少啊还是有点能腾出来的。我们都挑过来了，你看这乡里乡亲的，就算是拆分到手的物资，暂时用不到的，你们又能路上用的，多一口是一口嘛。孙连长，你看，大家都送过来了噻。
3: 是是是，
4: 都送过来了。
3: 孙连长，昨晚农会开会，有人问你们要人吗？
2: 红军是人民的队伍，欢迎大家参军，壮大队伍。瑞娃子，你读你的书，扛枪打仗不是你的事情，不要不着调。你挑得动谷子包，我背得起秋刀包，净耍嘴皮，咕嚓咕嚓咕嚓咕嚓。孙连长，你不要听他胡说，年轻娃娃没得轻重，你莫要听他的啊。哎呀，我就这一个儿子了，老大得病死了。
3: 我把望他多读点书，不要像我们过得那么苦。他读的是师范堂，要是他以后当得个教书先生，也算是给祖宗有个交代喽。老宋，我理解你的想法。我们毛委员也是师范堂出来的学生，这个部队里也有会念书、也会打仗的人。参军革命是自觉自愿的事情，红军呢？ 不会强迫任何人。哎呀，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3: 孙连长，我老看，我理解。我先去关心酒厂了，以后他们办了交接，就过来检验一下我们战士的泥瓦手艺啊。
2: 要得。
5: 都传开了吗？都传开了，传开了！按您的吩咐，我已经在茶馆、肉铺、井台边上的放话，说红军明天就要走。苏维飘子离开石箱子，就是废纸一张。有些老乡还不信，说孙连长答应晚上就能兑银元。哼哼，兑银元？红军哪来恁个多的银元呐？就算是真的，有也是做做样子。你们再去加把火，就说银行里头根本没有被告银元，晚上兑不了几锅，先到先得。
6: 吃了就只剩下废纸。明白，我再找几个面生的去银行门口起哄，就说红军骗粮骗物，根本不是真心帮穷人。
5: 对，就是要他们军民离心。哎，记到起，不要自己露脸，挑了些容易激动的、家里缺粮的举手。
6: 好，
5: 宋老凯那个读书的儿子。 我也跟着闹吧，要不趁机再点他一把火。这个嘛，我来做。哼哼，红军想在这儿扎根过年，我偏让他们不安生。哼哼，思想在里贪睡，越混越好。
7: 哎，看我的！啊，哎，孙连长。
0: 苏维埃银行门口有人闹事，群众说我们正两给的苏维埃纸币是废纸。
1: 这才多久？刚刚还好好的。
0: 尹班长，到，快跟我走，去苏维埃银行。
2: 绕一绕，绕一绕，我到前面来。哎，
3: 李董事长官是不是？哎，我问你，我们卖粮食给你们，你们给我们发的这个苏维埃币是啥子钱？
4: 是啥子钱吗？
3: 你们懂了，我不多说，说不多说，还要就是可以买烟还是买米？
2: 就是啥子钱吗？
3: 我们新红军也觉得你们和白军不一样，那是钱一样啊。
2: 有啊，
3: 国民党的竞选券那想瘪就瘪，没一会儿拿到手上。
0: 都拿不回真东西啊！
5: 对呀，
0: 听说你们马上又要开吗？你们一走，我们拿这个钱不是要为杀头啊？是不是？对，抵租的东西是分到我们手头头，你们一走，我们又不敢用，真给你们拿到手的钱又不作数。
3: 老乡们，老乡们，
0: 大家别激动，红军不会干让老百姓吃亏的事，这都是误会呀。
3: 也就说一个事儿。
2: 你们是不是要走了嘛？
3: 对，
2: 是不是要走了？是不是要走嘛？是。
3: 那我们拿的这个苏维埃币，不就是成了一堆废纸了吗？
2: 废纸啊！
3: 怎么是废纸呢？我们肯定能帮大家解决的。孙连长，你说咋个解决嘛？我们听你的。哎呀，乡亲们，大家莫闹，我们呀，相信孙连长，这两天他做的好事，我们都看得到。
0: 我们先替他说啊，啥事嘛？说，让他听他说。你说啥？
6: 这个苏维埃币是我们红军有法可依的货币，只要在苏维埃政权范围内，任何时候肯定通用。只要中央红军在10箱子，这钱就能用。这二，一旦我们离开，我们一定帮大家换成银元，绝不会坑老百姓。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苏维埃银行和造币厂的同志一直在准备兑换用的银元。今晚6点开始，大家就可以拿着苏维埃币到苏维埃银行兑换了。
7: 真的假的？相信孙连长，他不能说假话嘞。
8: 哪个造的谣啊？关键是我们都信了。
0: 还跑到这儿跟红军乱闹？那不一样。哎，再说了啊，我们手上的粮食、盐巴、衣裳、农具，哪样不是红军分给我们的呢？啊，是吗？老乡们，今晚6点，苏维埃银行一定在，我和其他同志也一定在，请大家把心放到肚子里，好好过年。现在先散了，好不好？
9: 算了，那干什么？辛苦了，辛苦了。请务兵到，走，马上去关心酒厂，接着干活。
0: 是。
9: 孙连长，你莫怄气，老百姓啊，被这些年的军阀混战给整怕喽。这手头的钱，今天是钱，明天就是纸。哎，也被苦日子吓怕喽。
0: 这人穷，就容易自短。能在过年的时候有粮有肉，从心底呀，他们是感谢红军的。老凯，我是想，这老百姓的火来得这么快，这么整齐，这是哪个在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吗？
10: 孙连长，孙连长，你。 你们还真能装，还有心思给我家砌墙，修我家的酿酒坊啊！你们是不是太会面子活了？你把粮食发给老百姓，又用你们的苏维埃纸币收回去，你们什么时候走？明天，这一走，苏维埃纸币可不就是废纸了吗？我还真以为你们是人民的军队，我太天真了，
11: 宋瑞，你这是什么话？
10: 我们不为老百姓，还来帮你们砌墙？除夕你们睡觉，我们站岗；聚餐吃肉，我们首长都没吃。
0: 哎，李班长，不能这样对群众说话。
10: 宋瑞，
0: 别着急，你慢慢说。你这些话是从哪里听来的？
10: 哪里听来的？整个10箱子都传遍了。你们要走了，趁机抓一把羊毛。只是手段更隐蔽，你们心口不一，
0: 住口！ 翠娃子，你乱说啥子哦？你去思乡子书院一行门口放一放看，现在拿着书院纸币的老百姓，那心里头是踏实嘞。
1: 妖帝，妖帝，哎呀，我看着你往这边跑，我就晓得你要来生事了啊！我在邻居那就听到你在外面吼，你弄清楚没有啊？就搞弄个激动。哎，孙连长。
0: 我兄弟年轻气盛啊，听风就是雨，你不要往心里去哈。
2: 不会，不会。哎呀，
0: 大嫂，苏维埃纸币是什么？你知道吗？一堆废纸，把老百姓的心血就骗走了。哎呀，妖帝，你是从哪点听说这些啊？苏维埃银行就是做了我的房子，满街的人都晓得。今晚6点以后，苏维埃纸币就可以兑换银元、铜元，这么做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不吃亏。人家走了。
3: 我们银元一样用，而且啊，还不得遭坏人清算，你这点都看不出来嗦？亏你还读过书，见过世面。
4: 好你个嘴娃子，啊，你一头服了，就等于是在招摇。你晓得吧？你现在干的事，轻则痛，仇则快的杀事情。
0: 都是，妖帝，你给我讲，你到底是听哪个讲的？
4: 我，贾包长，果然是他。
5: 看来狐狸要出动，我们也该收网了。
6: 他怎么了？
0: 着火那天，把我打晕的人虽然蒙着脸，可是我总觉得真形像一个人。

0: 现在啊，前前后后想一想，肯定都是他。
1: 你是说贾保长？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过年》第二集，剧中人物孙志刚由惠龙演播，孙志强由黄伟演播，老班长由王旭峰演播，贾德全由林振赫演播，宋老凯由杨默演播，宋瑞由赵宇演播，周干峰由陈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陈晶晶、张欣、崔晨霄、浩宁、赖秋雨、欧昂、赵俊玲、李雪娇、刘玲慧、沈若晨星等，旁白刘静，总监制王红星，监制王东、张勇、张双，剧务袁涛、王坤、狗放、雷锋，录音制作刘爱芳，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泸州市委宣传部，四川新广传媒有限公司泸州市融媒体中心承制。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北京时间23:00。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

0: 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早上好。
9: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0: 刚退休。
10: 带孙子呢。
11: 看书。
12: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一张摇椅。
12: 一杯茶。
0: 听戏。
10: 遛弯儿。
9: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1: 都有。
10: 学钢琴，
12: 参加合唱团，
0: 玩摄影，做视频，
14: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9: 年龄不是借口，
12: 老有所乐，
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5: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6: 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7: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8: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9: 今天我的情绪特别好，
20: 看得出来，
19: 台下观众来的真不少，
20: 都坐满了。
19: 我要为朋友们献上一首诗啊。
20: 好啊，
19: 欢迎您批评指导。
20: 嗯，还挺谦虚。哎，怎么不愿意了？
19: 看哪，
20: 看什么呀？
19: 蓝天上的飞机冲出了云外。
20: 没瞧见。
19: 听喽。
20: 听什么呀？
19: 地下的火车闷儿啊闷儿啊闷儿的直叫唤哦。
20: 这倒好，一天上一地下。
19: 闻呀。
20: 又闻什么呀？
19: 有朋自远方来，浓香的气味扑向了我的大鼻子。
20: 留神把你熏晕了。
19: 摸呀。
20: 怎么还摸呀？
19: 我的心蹦蹦蹦蹦直跳。
20: 不跳你就完了。
19: 我从内心喊出，哥们儿 ，Hello， 咋来了？我的毛呢 ？OK， 您的好啊，撒油那啦，拜拜吧您呐。
2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
19: 怎么了？
20: 你吃多了？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9: 错误，嗯，错误。我告诉你，我做的这首诗曾经得到了郭老的好评。
20: 您说这郭沫若老先生啊，也有不开眼的时候。
19: 我说这郭老不是郭沫若，
20: 那怎么个郭老啊？
19: 郭全宝的姥姥。
20: 这么个郭老啊？
19: 怎么了？
20: 哎，这也难怪了。
19: 有什么难怪的？
20: 因为郭全宝他姥姥是文盲，所以才夸你呢吗？
19: 我告诉你啊，这样的诗我还会700多首。
20: 行了行了行了，
19: 您再听我这一首。
20: 我不听了。行，
19: 一男一女一
20: 站住。
19: 二
20: 老师，年轻轻的学点好啊。
19: 谢谢。我聆听了先生的一番教诲，真使我感慨万分呢。
20: 不要客气。
19: 您不愧是当代的名人，对于我的作品也敢加以评论。
20: 对你负责嘛。
19: 你要与他人相比，可以说是鸡窝里飞出来的凤凰，
20: 一点不夸张。
19: 更准确地说，
20: 鹤立鸡群。
19: 乌鸦闹林。
20: 啊，我是老婆啊。
19: 怎么了？
20: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9: 你刚才跟我怎么说话了？
20: 我是说的你这首诗。
19: 我做这首诗怎么了？我做的这首诗表达了我对远方客人的热情，啊，有什么不好吗？
20: 他您这里头啊有不像话的地方。
19: 哪一点不像话？你说出来。
20: 就拿您最后这一句说吧。
19: 最后一句怎么了？
20: 什么，哥们 ，Hello。
19: 对。
20: 什么 ，OK，Good morning。
19: 不错。
20: 什么，撒油那拉，要拜拜了吧您呢？
19: 哎，这句怎么了？
20: 有中国话跟外国话掺着一块说的吗？
19: 谁规定中国话跟外国话不许一块说呀？说呀。
20: 没有这规定
19: 啊。我国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号称礼仪之邦，最讲究语言的礼仪。你光说中国话外国人不懂，光说外国话中国人不听明白，是不是？一样一句中国人也懂，外国人也明白，一举两得，三全其美，对不对？
20: 对呀。
19: 可以不可以呢？
20: 可以啊。
19: 好不好呢？
20: 好啊。
19: 你少来这套，你这是污蔑诗人。我告诉你，你必须在这儿公开的向我歉道。
20: 哎，歉道那叫道歉
19: 啊。对了，道歉道歉，你必须公开的向我道歉。而且要为我念出悼词。
20: 悼词？我要不要给您送个花圈呢？
19: 花圈干嘛呀？
20: 那干嘛念悼词啊？
19: 你这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公开的为我念出道歉之词，简称悼词。
20: 嘿，这听着多别扭啊。
19: 啊，我们有学问人都这么说话，你管不着这个。就这脾气。
20: 这悼词怎么念呢？
19: 这都不会？
20: 没念过。
19: 听我教给你。
20: 哎，
19: 先生，
20: 哎，
19: 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误解了您这首诗的伟大意义。在此我真诚地向您表示歉意。
20: 下回注意吧。
19: 我给你道歉。
20: 那谁给谁道歉呢？
19: 你给我道歉。
20: 哦，那好，我给您道歉，
19: 为我恢复名誉，否则不然，我将在这里剖腹自杀。
20: 别介。您说就因为这么一首倒霉的诗找这么大的麻烦，这位大诗人
19: 啊，
20: 您呢得多原谅。
19: 哦，
20: 我这个人从小没念过书，
19: 是吗？
20: 只有一点记问之学，
19: 嗯，
20: 就是走南闯北的说相声。
19: 哦，
20: 我呀是一个江湖人。
19: 你是啊？你是什么？
20: 江湖人。
19: 江湖人。
20: 嗯，
19: 那你可不配啊。
20: 怎么呢？
19: 江湖人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20: 谁呀？
19: 不知道吗？
20: 不知道。
19: 那好，我讲给你听一听。
20: 好，您说说。
19: 那是在公元1644年三月，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引来了清兵进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渐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京城的义侠，人称大盗王五。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了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毒手辣的西太后将光绪囚禁于营盘，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还要处以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独自一人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6尺开外，看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如古铜，浓眉大眼，鼻子口阔，是大耳垂纶，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一双薄底快靴，在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谭嗣同一见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抱拳拱手：“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变法维新，人心所向啊，虽然遭此坎坷，可来日方长，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境，远走他乡，暂避一时。”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见，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有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眼含热泪，急忙走上前去，把龙泉宝剑紧紧地握在手中：“谭大人呐、啊。”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谁高谁低，犹如泾渭，是清浊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我王五将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20: 好样的，了不起！
19: 谭嗣同 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交门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三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夜晚只身一人又闯进了德国兵营，杀了一个血染罡风，怎奈是敌强我弱，寡不敌众，直落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了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内以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支持变法江湖人。
13: 好，
18: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1: 最近我发现呢，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22: 啊，这叫公开招标。
21: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22: 什么事儿？
21: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22: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
21: 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22: 我怎么写？
21: 征婚启事，李增瑞
22: 是我
21: 男
22: 啊，
21: 对吧？
23: 啊，对，没错，男的，男的。
21: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64岁。
23: 哎，不对，
22: 我46。
21: 46岁，怎么长得像64的？
22: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46。
21: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22: 对，
21: 身高1.47米。
22: 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21: 我怎么看像1.47米的？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身高1.74米，
22: 对，
21: 中年丧偶，预选，
22: 没有。没这么回事
21: 啊，没丧偶，
22: 没这么回事。
21: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22: 我呀，没离过婚，
21: 没离过婚，
22: 没离过婚。
21: 啊，现有妻子，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22: 我吃饱了撑的呀，有配偶我还征婚呢？
21: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22: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21: 这话怎么讲？
22: 老光棍儿了，
21: 没结过婚？
22: 没有啊，
21: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22: 根本不知道。
21: 你太亏了，
22: 我亏大发了。
21: 您放心，
22: 嗯，
21: 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22: 谢谢您，
21: 好好给您写一个。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22: 好，
21: 往报上一发表，
22: 嗯，
21: 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22: 啊，
21: 俩人见面的时候，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22: 我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21: 这人过河拆桥，
22: 我知道怎么办啊，
21: 我给您好好写征婚启事啊，
22: 嗯，
21: 征婚启事，
22: 哎，
21: 李增瑞，
22: 对，
21: 男，
22: 46岁。
21: 身高1.74米，
22: 没错，
21: 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对不对？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五官端正， 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22: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21: 事业心强，爱好广泛，
22: 对，
21: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现有两居室住房一套，欲求一位

0: 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1: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0: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1: 哎，只要偶好就行。
0: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1: 哪儿啊？
0: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1: 哎，我跑水里泡着去了。
0: 这不求偶吗？
1: 这求偶就得下水啊。
0: 这说您呢，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1: 这寓意真不错。
0: 这征婚启事好不好？
1: 结得好，
0: 全是您的优点。
1: 我的缺点呢？
0: 缺点
1: 啊，
0: 别着急
1: 啊，
0: 等结婚以后，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1: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0: 啊，
1: 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0: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1: 谁能没缺点呢？
0: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儿靠拢，
1: 缺点往优点那儿靠拢。
0: 啊，
1: 怎么靠拢啊？你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您这个性格暴躁，
1: 这怎么写？
0: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1: 性情豪爽。
0: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1: 我傻了吧唧。
0: 啊，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1: 老实巴交。
0: 比如说您六个手指头，
1: 我六指，
0: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1: 嗯，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嗯，身手不凡。
0: 哎，对，那
1: 这么写不行。
0: 怎么
1: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0: 征婚启事上写缺点
1: 啊，
0: 你呀、打光棍去吧。
1: 没那事。
0: 嗯，
1: 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0: 不服气？
1: 哎，
0: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1: 好，
0: 看您受得了受不了啊。
1: 你全写缺点。
0: 嗯，
1: 说吧，
0: 征婚启事。
1: 嗯。
0: 李增瑞
1: 是我，
0: 男，
1: 嗯，
0: 括弧，雄性激素偏低，雌性激素偏高。
1: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0: 46岁，属中老年光棍。
1: 没错，
0: 一张普通的脸，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1: 我这脸上皱纹多点儿，
0: 单眼皮儿，小眼睛，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1: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0: 鼻子稍有左倾
1: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0: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1: 啊，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0: 面部曾患痤疮，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痘，左边是一片疙瘩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1: 哎呀，我这脸那是两本世界名著。
0: 本人性格暴躁，脾气暴烈。
1: 是啊，
0: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虽无大建树，派出所咱们也是常来常往，小有名气。
1: 嗯，在我们那儿我也算知名人士。
0: 本人收入颇丰。
1: 哎，
0: 括弧，暂且不能，家无负担，只是幻想。
1: 是啊，
0: 现有两居室住房一套，尚待分配。
1: 嗨，
0: 欲求一位奇丑无比、性格暴躁、朝三暮四、永不着调的女子为夫，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1: 哪儿啊？
0: 神经病医院。
1: 哎，我神经病。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横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啊，题材非常广泛。
2: 哎，对
1: 啊，什么都有，
2: 什么都有，
1: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2: 哎，
1: 揭露旧社会的。
2: 对，
1: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2: 那太多了，
1: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2: 哎
1: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2: 对，
1: 就那卖大力丸的，
2: 卖大力丸
1: 这么大根药丸子，
2: 呵，
1: 他告诉什么都治，
2: 什么都治，
1: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2: 什么也不治，
1: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2: 切糕丸呐。
1: 你说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2: 好嘛。
1: 啊，就那玩意儿，他告诉他什么都治，
2: 什么都治，
1: 就仗着他那嘴说骗人。
2: 哎，就仗着嘴。
1: 其实你有病，你上医院去。
2: 对，那多好啊！
1: 不到医院，你药铺里打听一下需要吃什么药。
2: 哎，
1: 人家也告诉你。
2: 是啊，
1: 比如说你肚子疼，到药铺里头你打听一下。
2: 嗯，
1: 先生，我肚子疼，您看我吃点什么药啊？
2: 嗯，
1: 人家告诉你了。
2: 告诉你，
1: 肚子疼别吃药，
2: 甭吃药，
1: 贴膏药。
2: 贴膏药，
1: 贴什么膏药？贴暖气膏，
2: 暖气膏，
1: 两块八一贴，
2: 两块八，
1: 多少钱？两块八，太贵了，
2: 贵了，
1: 有便宜点的没有？
2: 便宜的，
1: 嗯，便宜点的，
2: 便宜点的，
1: 便宜点的有啊，把毒膏一分钱三贴，
2: 把毒膏，
1: 这位觉得便宜，掏出一分钱来，您给我拿三贴把毒膏。那玩意儿不是治肚子疼的呀？
2: 是啊，
1: 这买回来之后还真贴上了，
2: 贴上了。
1: 贴一礼拜肚子疼没治好，拔出仨小疖子来。
2: 你这不捣乱吗？这
1: 没病找病吗？
2: 找病。
1: 天桥卖大力丸的就骗这种人。
2: 哎
1: 啊，看病找便宜，
2: 找便宜
1: 是吧？
2: 嗯，
1: 卖那大力丸就仗他那嘴说呢。
2: 是啊，
1: 你看那样
2: 样，
1: 光着板儿急呢，这系着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2: 外乡口音
1: 都这味儿的。
2: 您来了，
1: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2: 大力丸
1: 有名有叫。宝贝疙瘩，
2: 宝贝疙瘩，
1: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2: 治什么病、啊？
1: 咱这是百病全治。
2: 嚯！
1: 甭管你是车撞着、马踩着、牛顶着、狗咬着、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2: 嗯，鸭子踢着。
1: 你听这里有一句人话没有？刀砍着，斧剁着，
2: 好家伙，
1: 鹰抓着，人们让鹰抓着，
2: 没听说。
1: 最后这句最不是人话，
2: 是啊，
1: 鸭子踢着，
2: 鸭子踢着，
1: 挺大活人让鸭子给踢趴下，那还活什么劲儿啊？
2: 说是呢，
1: 那鸭子最笨呢，
2: 哎，
1: 小短腿拐我拐我一抬脚，啪，是不是骗人的？
2: 骗人，
1: 拔牙的也是骗人的。
2: 拔牙
1: 啊、
2: 嗯！哦，
1: 摆一个牙摊儿，
2: 哎，
1: 一个大瓷盘子里装很多牙，
2: 很多的牙，
1: 什么牙都有，就没人牙。
2: 哦，没人牙呀？
1: 他各处捡来的，拿它做幌子。
2: 好嘛，
1: 他花俩钱儿在那个社会运动个营业执照，
2: 哎，
1: 往这儿一摆，他就给人拔牙
2: 就行了。
1: 其实你牙疼，你上医院拔下来，那不很痛快吗？
2: 就是嘛，
1: 不接，有人找便宜，
2: 找便宜，
1: 捂着腮帮子找他来了。
2: 好嘛，
1: 大夫好，
2: 大夫。
1: 我牙疼
2: 啊、哦，牙疼！
1: 你看大夫这劲儿，
2: 嗯，
1: 牙疼找我来了。
2: 你家干嘛
1: 呢？啊，找您来了，您给我瞧瞧吧。
2: 瞧瞧吧。
1: 嗯，好、哦，你是打算治好了好啊？你是打算留点根解闷呢？
2: 嗯，
1: 我打算治好了。
2: 是啊，
1: 我这坏牙您给拔了得了。
2: 坏牙。
1: 哦，张嘴我瞧瞧。
2: 哎、
1: 这上面这个，上面那张一块六，
2: 一块六，
1: 张嘴要一块六。
2: 嗯，
1: 这位呢嫌贵，
2: 嫌贵，
1: 不是，一块六，别闹了，
2: 别闹了，
1: 不是要一块六，给八毛行吗？哦，要一块六给八毛啊？
2: 不拔，
1: 掏钱，
2: 拔了，
1: 治了。
2: 呵，
1: 病人一觉挺便宜啊，
2: 嗯，
1: 要一块六给八毛钱，
2: 行了，
1: 赶紧掏钱，
2: 好吧，
1: 掏出八毛钱给他了，
2: 嗯，
1: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掖起来，
2: 嗯，
1: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个家伙来，
2: 什么？
1: 谁瞧见谁都害怕，
2: 干嘛害怕呀？
1: 头盒大老虎钳子
2: 啊，大老虎钳子，
1: 张嘴，
2: 那病人一瞧吓一哆嗦。
1: 大夫啊，我拔牙我不起钉子。
3: 张嘴别废话，这位真下得去手。嗯，把老虎钳子捅到嘴里夹住了一个牙，哎，咳嗽一声，噗，他愣给弹下来了。
2: 好家伙，
3: 疼的这位病人汗珠子哒哒哒掉了14对半呢。
2: 好嘛，
1: 哎呦，大夫你可太损了，你
2: 损了，
1: 生往下拽啊，好家伙，一点麻药你都不上啊。
2: 说是呢，
1: 就凭你那点劲儿啊，哎，早知道这样让我们街坊去给拔下了。
2: 怎么了？
1: 我们街坊举重的比你劲儿大多。
2: 哎呦，真惨。
3: 他一猫牙坏了。
2: 怎么了？
1: 哎呦，你看看怎么流这么多血呀、啊？你
2: 这玩意儿流血太多了、
1: 啊。那牙是拔下了，哎呦，那牙上带3两多肉呢。
3: 后来他自己一琢磨，他觉得倒便宜了。
2: 怎么便宜了？
3: 要1.6给8毛，可不就得这么拔吗？没关系，年轻力壮，拔下来疼一会儿好了，没关系。
1: 行了，谢谢，回见，大夫。啊，
2: 回见了。
3: 走了，
2: 走了，
3: 走了半道他一猫牙不对，他又回来了。啊，大夫不对啊，
2: 怎么了？
1: 你给我拔哪牙了？我上边这疼，你怎么拔下边这个？
2: 怎么了？
1: 嗯？哪个？上边这个？
3: 上边那个？
1: 上边1.6，下边8毛。
2: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话呀？
1: 8毛钱我拔个好牙去。
2: 这哪说去？
1: 我上边这坏了，
3: 上边掏1.6。
2: 没还得掏钱，
3: 里外里2.4给他了。
1: 大夫，你可别生往下拔了啊！你再那么拔，那8毛你也退我。
3: 把1.6掏出给他了。嗯。大夫不慌不忙，把钱又掖起来。嗯。老虎钳子不用了。
2: 不用了。
3: 从皮包里拿出一根老弦来。
2: 老弦。
3: 拉胡琴用的老弦。嗯嗯。那玩意儿最结实。
2: 对啊。
3: 这头拴个瓶子扣。
2: 什么叫瓶子扣？
3: 就是逮贼那扣。
2: 逮贼。
3: 绑上就下不来，越扽越紧。
2: 哦，这。
1: 张嘴。
3: 把你那坏牙给你绑上，
2: 绑
1: 这个别绑错了啊！
3: 绑好了，
2: 绑好了，
3: 揪着这个弦，瞪着这病人往这边来，来了，来，往这边来了，这边来了啊！
2: 这什么事啊？
3: 那病人跟着啊啊啊！一直给瞪在桌子旁边，嗯，桌子底下有个钉子，他把老弦那头绑钉子上了，这位病人就在这儿蹲着。想站可站不起来了，嗯，那瞪牙瞪得很，就这姿势多难受。大夫不理他了，
2: 受罪，
3: 跑那边喝大碗茶去了，
2: 不管了。
3: 一会儿功夫围上一大群人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2: 谁都要看这热闹。哎，
3: 二哥，这干嘛的？这是
2: 说是呢，
3: 拔牙的，拔牙怎么拴着拔？这有意思，咱瞧瞧，瞧瞧，都这儿瞧着，围上一大圈的人，
2: 得，
3: 病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2: 是，都当怪物看。
3: 去去吧，去。就你瞧什么呢？瞧，拔牙没瞧见过？
2: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3: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吗？
2: 是谁呀？谁呀？
3: 大夫，大夫，来吧，你拿我当幌子不行啊？
2: 这才明白。
3: 你快让我们街坊瞧见我这干嘛呢？
2: 是、
3: 啊，拿我当猴养活着。来吧来吧
2: 来吧，
3: 这大夫才不慌不忙走过来，嗯，从大皮包里拿出一瓶子药来。
2: 药？
3: 嗯。
2: 什么药啊？
3: 炮药。
2: 炮药？
3: 过年过节放炮竹那药。
2: 哟，
3: 不知道他哪儿逃回来的。
2: 你瞧这玩意儿，
3: 打开盖，当当当磕上3下，嗯，黑乎乎一大片。嗯，病人一瞧到高兴了。哼，哎呀，1.6没白花。
2: 怎么了？
3: 瞧见点药嘿。
2: 哦，倒瞧见药了。
3: 大夫，这是什么药啊？
2: 什么药啊？
3: 什么药啊？嗯，麝香。
2: 麝香？
3: 麝香怎么没味儿啊？
2: 对呀、啊。

0: 吓得病人蹦起3尺多高了。大夫，你怎么回事？你这
1: 是啊，
0: 花2块钱的药放炮竹玩的。
1: 是，
0: 你看这脸全黢黑了，我告诉你，你这眉毛都撩半拉去，你这个不像话，我，哎呦，牙掉了，嘿，
1: 牙掉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最近呢，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4: 对，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3: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是完全可以变的。
4: 哎，变成好样的，
3: 都变小偷了。
4: 对了啊，全变小偷了，
3: 逮谁偷谁呀？
4: 你往哪儿摸呀你？你这都像话吗？
3: 我是说呀，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看法。他们总是认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4: 这种看法可不对。
3: 我弟弟他们那个班长顾老姨，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4: 顾老姨
3: 啊，
4: 哦，是个女同志，
3: 老姨是男的。
4: 对，老姨是男的。
3: 哎，
4: 哦，那老舅是女的。哎，
3: 有老舅什么事儿啊？
4: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3: 这个顾老姨呀，是这个人的外号。
4: 外号
3: 啊？
4: 怎么叫顾老姨？
3: 这个人呢，总是用那个固定的眼光对你老怀疑。顾老姨，
4: 哦，这么个顾老姨。
3: 所以我弟弟怎么干都不行啊。
4: 你呀，让他好好干。
3: 好好干？
4: 哎，
3: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4: 装洋蒜？那我月月夺红旗。
3: 他说你假积极。
4: 我搞技术革新。
3: 你为了多拿奖金。
4: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3: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4: 那我每天都早点来晚点走。
3: 你偷点东西好下手啊。
4: 哎呀，我活不了了。我怎么着都不对呀。
3: 我弟弟他们那个团支部还不错，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坚持进步。
4: 对，要经得起考验呢。
3: 我弟弟一想啊，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4: 哎，
3: 咱们不但在搞私化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
4: 哎，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3: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有一个孤老头，
4: 哦，
3: 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4: 真够可怜的。
3: 我弟弟把他的家务活全都包下来了。
4: 都有什么家务活？
3: 也就是买米、买面、买酱油，
4: 哦，
3: 煎汤药、喂稀粥、滴漏水、钻煤球、拆洗被褥、抱老头。
4: 抱老头？
3: 抱着老头。
4: 哦，他抱着老头。
3: 哎，
4: 你背着老太太。
3: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
4: 抱老头干嘛呀？
3: 这个李大爷不是瘫子吗？
4: 是啊，
3: 给他换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4: 哦，把老头抱起来。
3: 哎，
4: 是这么回事。
3: 多脏多累我弟弟都不在乎，就是这3顿饭为了难了。
4: 那为什么呀？
3: 不会做呀。
4: 是啊，
3: 焖那米饭呢，跟稀粥似的，
4: 嚯，成酱子了。
3: 蒸那馒头，跟贴饼子似的，
4: 够硬的。
3: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食味。
4: 哦，那是烙糊了。
3: 不，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
4: 嗨，那还怎么吃了？
3: 哎，您别看我弟弟不会做，还总想方设法呀让李大爷吃点顺口的。
4: 哦，
3: 今儿个包饺子，明儿个擀面条，
4: 行，
3: 后就烙馅饼，
4: 还调调口味。
3: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4: 嘿，还真不错。
3: 不错什么呀？
4: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
3: 就一个没破。
4: 哦，全破了。
3: 皮儿跟馅儿都分家了。
4: 好，成汆丸子了。
3: 这前几天呢，李大爷生病，得感冒，我弟弟上早班，他想在上班之前呢去看看李大爷。
4: 行，还真够关心的呀。
3: 刚4点多钟，天还黑着呢，我弟弟就爬起来了。
4: 是啊，
3: 到人那儿一看呢，大街门还没开呢。
4: 那就叫门吧。
3: 不行。
4: 怎么？
3: 我弟弟想一叫门把街坊都吵醒了。
4: 哦，对，那怎么办呢？
3: 我弟弟有主意。掏出把小刀。

0: 在那轻轻的拨门。
1: 拨门？
0: 我弟弟这正拨门呢。啊，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这路过。哦，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干嘛呢？
1: 就是啊。
0: 哦，逮蛐蛐呢。哎，
1: 啊，逮蛐蛐干嘛？
0: 不像啊。哦，溜门撬锁，小偷啊。
1: 好，拿他兄弟当贼了。
0: 这姑娘一想，我是共青团员，看见不能不管呢。
1: 他还见义勇为，
0: 一转身就藏在电线杆子后头了。
1: 哦，盯上了啊。
0: 我弟弟不知道啊。哦，轻轻地拨开门就进去了。嗯，到屋里一看呢，李大爷还没起呢。哦，一摸这脑袋，冰凉
1: 冰凉，
0: 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
1: 这怎么回事？
0: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1: 哪儿啊？
0: 脚后跟。
1: 嗨，这是什么眼神啊？
0: 再一摸脑袋呀，烫手，
1: 烫手！
0: 李大爷烧的是昏迷不醒啊！
1: 哟，那赶紧送医院呢！
0: 哎呀，这时候怎么送啊？哎，我弟弟想起来了，
1: 什么事儿？
0: 我们街坊有辆平板三轮，哦，平时也不用，就在胡同里搁着，也没锁。我弟弟想到这儿，一转身他就出来了，
1: 他推车去了。
0: 这姑娘看着直纳闷啊，这小偷怎么空着俩手就出来了？
1: 就是，
0: 不是小偷，哎。做梦撒癔症跑人屋里遛弯去了。
1: 嗨，这都像话。
0: 再一看呢，我弟弟奔车去了。哦，这不是小偷，
1: 哎，
0: 大偷。
1: 对了，大偷
0: 拿车拉来了吗？你看连被我都卷出来了。
1: 嗨，那被窝里头裹的是李大爷。
0: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1: 怎么
0: 街坊都没起呢？哦，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1: 行，还挺有心眼儿的。
0: 我弟弟心里着急啊，一片腿骑着车奔前就跑了。
1: 是
0: 啊，这姑娘是撒腿就在后边追啊，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马路了。嗯，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啊。
1: 是吗？
0: 大清早起来的啊，小伙子在前头跑，
1: 哎，
0: 大姑娘在后头追，
1: 是
0: 干嘛呢？嗯，拍电影慢镜头呢。
1: 嗨，什么拍慢镜头？
0: 旁边那人说了，什么拍电影慢镜头呢？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1: 那干嘛呢？
0: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1: 嗨，没听说过。
0: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1: 她喊什么呀？
0: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啊，骑着车回头一看，一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喊我呢？”哎，我不叫魏铁柱，我叫王国栋。
1: 嗨，谁问你叫什么了？
0: 这姑娘一听这气儿就大了。
1: 是
0: 啊，好啊，你还敢打岔，错不了，你别打岔，就是你。我弟弟说你追错人了。没错，我早就看上你了。
1: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个姑娘想喊呢，啊，我早就看上你了。哦，一着急，我早就看上你了。
1: 得，猴吃麻花满拧。
0: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没工夫谈这个。
1: 还谈什么呀？
0: 这姑娘一想，你还想跑，你跑不了，今儿我非追你不可。我弟弟说你追我也白搭，我得跟我妈商量去。
1: 这都挨得上吧。
0: 这一喊不要紧呢，过来好几个小伙子把我弟弟给拦住了。
1: 是啊，
0: 这姑娘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她是小丢。
1: 对了，小丢。
0: 不是，她是小豆，那个小偷，这车就是她偷的。
1: 谁是小偷啊？
0: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没错，她是小偷，我认识她。
1: 哎，这是谁呀？
0: 顾老姨。
1: 他怎么来了？
0: 顾老姨上早班打这路过。
1: 哎，得，这下麻烦了。
0: 这是我们厂的。嗯，我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啊，难怪他干活这么快呢。原来你是三只手啊。
1: 对了，三只手，那还是小偷啊。
0: 我弟弟一听就着急了，什么？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人什么了？你偷什么了？这车就是你偷的啊？这车是我偷的，这车它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它就没锁着。
1: 那没锁你就偷啊？
0: 不是，他是我心里着急啊。
1: 着急也不能偷。
0: 哎呀，是我们街坊的，
1: 那偷谁的也不对。
0: 哎，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1: 那你偷好几回了。
0: 我弟弟呀，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1: 是啊，
0: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一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1: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啊。
0: 这顾老爷还揪着不放呢。
1: 还不放？
0: 告诉你，这车就是你偷的。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被窝里藏的是什么？说话就要歇，我弟弟一把就摁住了，别动， 冻坏了你负责。
1: 哎，对，他是怕冻坏了李大爷。
0: 这时候围着这些人呢，也想看看被窝里到底藏的是什么。我弟弟摁住就是不放，顾老一趁这功夫他摸上了。
1: 摸上了？
0: 他心里说呀，我先摸摸你偷的是什么吧。
1: 他摸出什么来了？
0: 这一摸呀，整摸李大爷迎面骨上。
1: 哦，
0: 一摸挺硬的。
1: 是啊，
0: 窄长。
1: 对，
0: 半导体。
1: 半导体？
0: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嗯，比刚才长点宽点。
1: 是啊，
0: 录音机。
1: 嗨，什么录音机？
0: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
1: 不，
0: 这软软乎乎的什么呀？
1: 啊，
0: 哦，怕录音机电坏了，还塞一包袱。
1: 这啊，这是包袱啊。
0: 再一摸摸着胸口了，四四方方的，这电视机。
1: 电视机？
0: 最后摸着李大爷脑袋了，不，怎么还偷一西瓜呀？
1: 去你的吧，这是西瓜呀，这是脑袋。
0: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来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怎么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小偷？
1: 啊，
0: 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他就偷一老头。
1: 他偷老头干嘛呀？
0: 这警察也纳闷啊，没事，他偷老头干嘛呀？他干嘛呀？他大概是想倒卖
1: 啊，倒卖老头啊。”
0: 正在这时候，李大爷醒了。这顾老一看见李大爷醒了，可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的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1: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0: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1: 哎，
0: 他可不是外人呢。”
1: 对，
0: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1: 他是谁呀？
0: 他是我爸爸。
1: 啊，上这儿认爸爸。
0: 对了，我爸爸生病了，我给我爸爸送医院去。
1: 嗨，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呀？
0: 没错，是我爸爸。
1: 是吗？
0: 不信您问他本人啊。
1: 问问
0: 您是不是我爸爸，李大爷？
1: 哎，嗨。这还是说漏了。
0: 这姑娘看到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一想，哎，都是因为我耽误人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1: 这姑娘也是热心肠。
0: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一指那姑娘，郭栋啊，别让你媳妇儿去了。
1: 哎，哪儿的事儿。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啊。
4: 什么问题啊？
3: 您说这个两口子打架
4: 啊，
3: 究竟怨谁呢？
4: 你研究这问题干什么呀？
3: 您帮我分析分析啊。
4: 哦，两口子打架怨谁啊？
3: 啊，
4: 那要是让我说的话，
3: 嗯，
4: 就得怨这女同志了。
3: 有根据吗？
4: 当然有根据了。
3: 嗯，
4: 这女同志啊，心眼窄，事儿多，
3: 嗯，
4: 爱挑刺儿，逮着你就不让人。
3: 嗯，
4: 逮着蛤蟆、
3: 啊、
4: 能灌出尿来呀、啊、
3: 哎、嗯、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4: 我有亲身体会啊。
3: 就你这种看法呀，
4: 正确，
3: 错误，极大的错误。
4: 怎么？
3: 现在的女同志都是明事理，顾大局，不计较小事。再者说了，大多数的女同志都是心地善良，性情温柔，办事精细。你怎么把女同志说的一点优点都没有了？啊，你这是封建思想，轻视妇女啊！
4: 看，您先甭扣帽子，
3: 我代表在座的全体妇女同志，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
4: 我，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妇女同志啊？
3: 反正你说的不对，
4: 不对再说呀。
3: 那你说怨谁呢？
4: 那要是不怨女同志的话
3: 啊，
4: 就得怨男同志了。
3: 为什么呢？
4: 这男同志办事粗，脾气暴，遇事不冷静，沾火就急呀、啊。
3: 哦，
4: 嘿嘿，怨男同志。
3: 就你这种看法，
4: 正确，
3: 嘿嘿，错误，极大的错误。
4: 怎么又错误啊？
3: 男同志一般说来都是心怀坦荡，性情直爽，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办事粗啊，也分办什么事。
4: 嗯，
3: 搞对象的时候细致极了。
4: 那倒是，
3: 我见过不少男同志，平时都是粗手大脚，说话粗声豪气的。
4: 嗯，
3: 可一沾上搞对象的事儿，
4: 怎么样啊？
3: 连那嗓子眼儿都见细呀、
4: 啊，
3: 说话音儿都见小，
4: 多细心呢！搞对象没有嚷嚷的，哎，我不爱你，我洋白菜，
3: 哎，
4: 没这事儿，
3: 哎。你说他细致不细致？
4: 嗯，
3: 连丈母娘穿多大号的鞋他都知道。
4: 哇，还真够细致的。
3: 脾气暴也分跟谁，跟自己对象脾气暴的可少。
4: 对，
3: 现在的青年男同志都有个最大的特点。
4: 什么特点呢？
3: 跟自己对象承认错误利索极了。
4: 呵，
3: 称得起是开展自我批评的典型啊。
4: 全成典型了。
3: 就你刚才的这种看法、
4: 啊、
3: 是对我们男同志的污蔑、
4: 嗯、
3: 我代表在座的全体妇男同志
4: 啊，什么叫妇男同志啊？
3: 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抗议。
4: 行行行行，那你说两口子打架怨谁呀、啊、
3: 让我说呀
4: 啊，
3: 事从两来，莫怪一人呢。
4: 这倒好，他谁全不得罪，各打五十大板呢。
3: 不是那个意思，本来嘛，夫妻之间就没有什么大是大非不可分辨的事情。
4: 嗯，
3: 俗语说得好啊，
4: 什么呀？
3: 两口子打架不用劝，放上桌子就吃饭。
4: 夫妻之间最好别打架，
3: 应该是互敬互爱。
4: 哎，
3: 我们街坊有一对夫妻，称得起是模范夫妻。
4: 哦，两口子感情好。
3: 哎呀，感情太好了。
4: 嗯，
3: 两个人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同学，两个人中学毕业以后，男同志， 考上了大学。
4: 嗯，
3: 女同志为了支持男同志上大学，中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
4: 哦，男同志家里生活不太好。
3: 男同志大学毕业以后，两个人结了婚。
4: 嗯，
3: 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红过脸儿。
4: 嘿，
3: 两个人工资都不高。
4: 啊，
3: 女同志会过呀，家里有一台缝纫机啊。男同志穿的衣服多分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4: 多勤快啊。
3: 男同志要是不在家呀、
4: 啊、
3: 女同志这顿饭是能将就就将就，能救活就救活。
4: 是啊，
3: 嗯，有的时候连这炉子火都舍不得生了。
4: 那怎么做饭呢？
3: 哎，街坊四邻谁火闲着呢，有剩的热一热吃一口就完了。
4: 嘿嘿嘿，还真会过啊。
3: 哎，等男同志回来你再看看。
4: 嗯，
3: 汤是汤，菜是菜，饭是饭，
4: 多疼人呢。
3: 哎，比我的爱人强多了。
4: 哎，您这爱人也不错呀。
3: 哎呀，太不错了，我要是回来晚了啊、
4: 嗯、
3: 甭说饭呢，连人都找不着了。
4: 这人呢，
3: 不知道上哪儿串门去了。
4: 哦，靠串门子。
3: 我站在院里得现喊呢。
4: 嗯，
3: 哦，人呢？
4: 嗯、
3: 我回来了。
4: 他回来了，
3: 我这么一嚷嚷，他不定从哪屋里钻出来了。
4: 是啊，
3: 那嗓门比我还喝亮。
4: 嚯，
3: 嚷骂你啦。
4: 呵，行行行行，他怎么这味儿啊？
3: 我爱人是天津人。
4: 哦，天津口音。
3: 嚷骂你啦。
4: 嗯，
3: 嚷骂嚷骂嚷骂你啦。
4: 呵，
3: 吃炸药了是怎么着？
4: 嗨、
3: 哎，我说咱们吃什么呀？吃嘛呀，早给你预备好了。
4: 什么呀？
3: 我偷大葱炒豆腐。
4: 啊，就要吃这个呀？
3: 您说跟人家这对夫妻比起来差哪儿去了？
4: 那是差远了。
3: 人家两口子那个感情还特别好。
4: 嗯，
3: 男同志是一位青年的技术员，以后提升为技术科的科长。
4: 嘿，
3: 在工作上有股的钻劲儿。
4: 嗯，
3: 可是光靠工厂这八个小时可不够用的。
4: 就是啊，
3: 晚上回家以后经常是搞设计、看图纸、翻阅外国资料。
4: 嗯
3: 啊，到了夏天，女同志吃完晚饭以后领着孩子就上街上乘凉去了。
4: 为什么呀？
3: 怕孩子闹影响爱人的工作呀。
4: 哦，
3: 到了冬天，女同志老早的哄着孩子就睡着了。
4: 嗯，
3: 您说这样的女同志多好。
4: 这男同志对这女同志怎么样啊？
3: 也特别好啊，说句形容词是体贴入微呀。
4: 嘿，
3: 我给您举个例子吧。
4: 行，
3: 有一次男同志回来晚了，
4: 嗯，
3: 拉开屋门这么一看，见自己的爱人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
4: 嗯，
3: 这位男同志又退出来了，一直退到门口，轻轻地敲了敲门，等女同志醒了才敢进去。
4: 这为什么呀？
3: 怕把爱人给吓着。
4: 这也太仔细了。
3: 哎，男同志回家以后啊，主动的干一些家务活。
4: 嗯，
3: 赶上星期天大盆大盆的洗衣服。
4: 嚯，
3: 这个女同志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4: 嗯，
3: 男同志把一些重活累活主动的承担下来，
4: 两口子感情多好啊。
3: 感情好吧？
4: 啊，
3: 呵呵，离婚了。
4: 怎么离婚了？
3: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男同志被打成了反革命。
4: 为什么呀？
3: 因为男同志是技术科的科长啊，主持搞了几项重大的技术革新，被打成反动权威。
4: 嗨，
3: 因为是工作需要，经常看一些外国资料，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
4: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这种冤案不少啊。
3: 男同志在工厂不论受了多大的触及，回家以后也不说，总是乐呵呵的。
4: 怕女同志知道啊？
3: 其实女同志早就知道了。
4: 怎么？
3: 您想啊，那时候这些单位都互相通气儿啊。
4: 嗯，
3: 他们想迫害一个同志，一点空隙都不给你留啊。
4: 对，一个电话就过去啊。
3: 女同志在工厂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4: 嗯，
3: 回家以后也不说。
4: 哦，俩人互相瞒着，
3: 后来实在瞒不住了。
4: 怎么？
3: 男同志单位不发工资了，
4: 用
3: 一月只给8块钱的生活费。
4: 嗯，
3: 大字报一直贴在家门口。
4: 这招多损呢。
3: 男同志只好把全部的过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自己的爱人。
4: 嗯，
3: 一天晚上等两个孩子睡着了，男同志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向女同志提出离婚。
4: 他是怎么想的呀？
3: 因为两个人感情太好了，不忍心自己的亲人跟着受罪。
4: 嗯，
3: 更不忍心这两个天真活泼的孩子成为小反革命啊。
4: 这孩子有什么罪呀？
3: 哎，女同志乍一听心里一愣。
4: 嗯，
3: 可是她慢慢明白了丈夫的意思，反倒安慰自己的丈夫。
4: 怎么安慰呀？
3: 我跟你说，
4: 嗯，
3: 不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咱们两个人也不能大离婚。
4: 嗯，
5: 不管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咱们两个人也不能分离呀。
4: 好，
3: 女同志越这么说，男同志越坚决呀。
4: 男同志怎么说呀？
3: 你如果同意打离婚，你们孩子大人就都逃出去。
5: 嗯，
3: 如果你非不同意离婚，我别扭也得别扭死，早晚我也得自杀呀。
4: 嗨，别胡思乱想的。
3: 女同志心疼自己的爱人，又怕丈夫出什么意外，最后只好同意离婚了。
4: 这女同志同意了，
3: 同意了。转天早晨起来，两个人石头石头吃了顿散伙饭。
4: 对了，什么叫散伙饭呢？
3: 哎，打离婚散伙了。
4: 哦，这都快散伙了。
3: 哎，两个人得上法院呢。
4: 是啊，
3: 有两个小孩。
4: 嗯，
3: 小的怀抱大的5岁。男同志抱着小的在前边走，
4: 多可怜呢。
3: 女同志领着大的在后边跟着。
4: 哈，
3: 哎啊，
4: 法院同意他们离婚了吗？
3: 哎，到了法院就离婚了。
4: 为什么呀？
3: 那时候不讲法制啊。
4: 对，四人帮砸烂了公检法呀。
3: 两个人一人一张离婚证书啊。
4: 嗯，
3: 你别看这位男同志的思想很坚决，等拿着这张离婚证书，他的思想感情可起了变化，
4: 动心了，
3: 怀里抱着小子，
4: 嗯，
3: 手里攥着这张离婚证书，由法院里边往法院外边走。
4: 嗯，
3: 就觉得两腿发沉，迈不开步。
4: 这女同志呢，
3: 攥着另一张离婚证书，
4: 嗯，
3: 手里领着这大的。哎呀，瞧你这个倒霉孩子，在法院里边你还满是乱跑啊你。
4: 嘿，他是看准了我了。
3: 嗯，过来，
4: 去。对了，过去你要敢领我了，您呢把这动作取消得了。
3: 两个人走出了法院。
4: 嗯，
3: 这对从小到现在的恩爱夫妻可就要真的分离了。
4: 嗨，
3: 男同志是心痛欲碎，女同志是肝胆痛断，
4: 是难受啊。
3: 有两个小孩，
4: 嗯，
3: 小的怀抱大的5岁，每逢节假日，两口子总是领着孩子上前门外边去喝酸奶。
4: 嗯，
3: 今天一出法院的门，小孩正看见前门楼子，
4: 多巧啊！
3: 小孩不懂事儿，想起喝酸奶的事儿来了。
4: 是啊，
6: 妈妈，咱们和爸爸一块去喝酸奶吧。
4: 行了。你爸爸跟你妈这就够酸的了。
3: 女同志赶紧就过去了。
5: 嗯，
3: 孩子，我再也不能和你爸爸去喝酸奶了，我和你爸爸离了。
4: 哎，
3: 离了。
6: 妈妈不吃梨喝酸奶。
4: 哎，这小孩不懂事儿啊，
3: 大人可受不了了。
4: 就是啊，
3: 男同志赶紧就过去了。
4: 嗯，
3: 亲了亲这大的。
4: 嗯，
3: 孩子。
4: 哎，我说你们两口子什么毛病啊？
3: 男同志想说什么又不敢说，
4: 嗯，
3: 怕在街上哭出来，不说一肚子话，最后嘟嘟囔囔的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4: 说什么呀？
3: 我连累了你们，以后你就多受累了。
4: 嗨，
3: 女同志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4: 是难受。
3: 男同志赶紧掏出了手绢递给了女同志。
4: 嗯，
3: 女同志接过了手绢，
5: 擦了擦眼泪。
4: 嗯，
5: 强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说，
4: 嗯，
5: 你快别说了，你
4: 还真委屈。
3: 嗯，
5: 你别说了，
3: 别怪我不好，当初我要是不支持你搞这些科研技术，也不利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4: 嗯，
3: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哪能干什么不说什么，卖什么不吆喝什么呢？
4: 就是
3: 勤勤恳恳工作的人都被打成了反革命。
4: 嗯，
3: 我们厂那二溜子见着女同志老是那么甜不啰嗦的，不骂街不说话，这样的人都进了革委会，
4: 人妖颠倒呗。
3: 以后你的日子可就更难受了。
4: 嗯，
3: 一月只有8块钱的生活费，这8块钱够干嘛花的呢？
4: 干什么都不够，
3: 连抽烟卷的钱还不够呢。
4: 就是啊，
3: 我给你算了算，这8块钱要是买恒大牌的烟卷啊，
4: 能买多少啊？
3: 也就买2条，06盒半呢。
4: 算的还真仔细，
3: 还是点装的呀。
4: 点装的都算出来了。
3: 我告诉你，
4: 嗯，
3: 咱们家里还有一个存折，上面存着400多块，待会儿你拿走吧，留着自己垫吧着花。
4: 好。
3: 哎，你别拿走了。
4: 怎么着不给了？
3: 你拿走赶上他们抄家也得给你抄了去呀。
4: 那倒是，
5: 多咱钱不够花，你得找我去。有我们花的，就有你花的。我们娘仨，我这50多块钱满可以说得过去了。
4: 嗯，
5: 我就为你担心呢。你孤苦伶仃一个人，你又不像别人似的有哥几个姐儿几个的。
4: 嗯，
5: 你就一个人，有个心里话，有个心里话。
4: 嗯，
5: 你都没地方说去，你
4: 找谁说去呀？
5: 哎，以后你要学着机灵点。下班回家的时候别老低着头走路，
4: 嗯，
5: 抬起头来看看，看看前后左右有没有车，没车过去，有车先别走。
4: 哎，
5: 下班的时候你可别走那高楼底下，
4: 嗯，
5: 特别是窄小的胡同千万别打那儿过呀。
4: 那为什么呀？
5: 回头地震再把你给砸着啊。这个
4: 嘿嘿嘿，连地震全想起来了。
5: 衣服脏了你送我那儿去，我给你洗。
4: 嗯，
5: 冬天天也到了，有什么棉衣服你给我，我给你做。
4: 嗯，
5: 我知道你这个人刚强，不爱求个人，我给你做还不成吗？千万别自己逞能啊。
4: 嗯，
5: 你还记得吗？前年冬天咱们家拆洗棉被，正赶上我身体不好，你心疼我不让我做。
4: 嗯，
5: 赶上星期天你费了多半天的时间，好容易把棉被做得了。
4: 好啊，
5: 一检查又拆了。
4: 怎么？
5: 把枕头缝里了。
4: 嗨，这位什么眼神啊？
5: 我知道这些科研技术要不让你研究是不成的。
4: 嗯，
5: 那是你的命根子，你要非研究你不会学得机灵点吗？上没人地方研究去，实在不成啊。
4: 嗯，
5: 上茅房研究去。哈，
4: 那怎么研究啊？怪臭的。
5: 哎，今天下午没什么事儿，
4: 嗯，
5: 你上理发馆推着头去吧，别留分头了，推个光头吧。
4: 那多寒碜呢，
5: 省得他们揪逗你的时候揪着头发，怪疼的呀。这个
4: 全想起来了。
5: 嗯，多子，你想孩子你就上家去，虽然我们两个人离了，但总不能隔断你的父子情谊吧。
4: 嗯，
5: 到今天我也不理解，
4: 哦，
5: 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要打离婚呢？
4: 嗯，
5: 是因为你真的有政治问题吗？啊，
4: 不是啊。
5: 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感情不好吗？
4: 不是啊。
5: 都不是。
4: 嗯，
5: 那你说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要打离婚呢？
4: 嗯，我哪知道啊，你干嘛老把我掺里去啊？
5: 你还记得吗？
4: 嗯，
5: 在谈恋爱的时候咱们两个人说好了要互相支持对方的事业，白头到老，做一对恩爱的夫妻。
4: 嗯，
5: 没想到今天做了个半路夫妻。
4: 嗨，
5: 在谈恋爱的时候咱们两个人说好了，
4: 啊，
5: 要比作水中的鸳鸯并肩前进，
4: 多美呀！
5: 没想到今天落了个
4: 什么呀？
5: 乌鸦与麻雀呀，啊，
4: 俩鸟。
5: 嗯，生活是这样的无情，终于还是离了。离了就离了吧。
4: 嗯，
5: 又有什么办法呢？
4: 就是啊，
5: 最使我痛心的还是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那个话。
4: 昨天晚上说什么呀？
5: 你叫我再找一个好点的，只要不委屈孩子就行了。
4: 嗯，
5: 我找吗？我上哪儿找去呢？我，
4: 嗯，
5: 我找谁去呢？我
4: 哪有我这么好的呀？没有了。
5: 我告诉你，
4: 嗯，
5: 家还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我等着你，我等你一辈子，一直等到我死，真是肺腑之言呐。
7: 男同志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
5: 嗯，
7: 哇的一声就哭出来，
5: 我听着都难受啊。
4: 你别说了，你
5: 你这么说我好受吗？我
4: 就是
5: 啊，我愿意这样说吗？我
6: 大人一哭小孩也吓哭了。
4: 嗯，
6: 妈妈爸爸，打这起我再也不喝酸奶了。
4: 行行行，我真受不了这个。
6: 女同事既得安慰丈夫还得哄这孩子呀。
4: 四十八看看了多好家庭啊。
6: 别哭了宝贝儿，跟妈走得了。
4: 还是我呀。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9: 我叫陈永泉。
8: 陈永泉。
9: 嗯，
8: 不好。嗯，不好，
9: 不好，
8: 这名字一点都不美呀、
9: 啊。是啊，
8: 哎，你听我这名字，
9: 您叫什么呀？
8: 英啊，
9: 英啊，这美什么呀？
8: 美什么
9: 啊？
8: 著名歌唱家郭兰英
9: 啊，
8: 宋祖英
9: 啊，
8: 多美呀、
9: 啊！那你叫什么英啊？
8: 猫头鹰
9: 啊，猫头鹰，
8: 多美呀、啊！
9: 美什么呀？那夜猫子还美呢，
8: 夜猫子怎么不美啊？
9: 那是不祥之物
8: 啊，
9: 他要冲谁一乐，那位当时就能死过去。
8: 哦，这个猫头鹰一乐就死人。
9: 对，
8: 哎呀，咱们两个人老没见了，
9: 可不是吗？你躲我远点，是我要死是怎么着？
8: 这点你就不懂了。猫头鹰不是不祥之物。
9: 哦，
8: 猫头鹰最大的特点
9: 什么？
8: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这样。
9: 行。
8: 多难看呢，难看它有好处啊、
9: 有什么好处？
8: 睁一眼闭一眼，遇上闲事你别管，看见假装没看见，既安全来又保险。
9: 这保险什么呀？
8: 保险太保险了。
9: 嗯，你这叫明哲保身呢。
8: 你甭说这漂亮话，你甭说这漂亮话，现在这年头遇见点事儿你管得了吗？
9: 什么事儿啊？
8: 你就拿那天来说吧，我正在排队买火车票。
9: 哦，
8: 来了一位专家。
9: 哦，这位是科技人员。
8: 什么科技人员？
9: 专家吗？
8: 专家。
9: 怎么个专家呀？
8: 专门往前边加。
9: 哦，加塞儿的呀。这位不排队，
8: 哎，往前这么一站，脸不变色心不跳，张嘴就来了。
9: 怎么说的？
8: 朋友啊，帮一帮忙啦，我是华侨啊，买两张票啦。
9: 嗯，这华侨应该照顾。
8: 什么华侨？
9: 他不是归国华侨吗？
8: 业余的。
9: 业余的？哦，冒充啊。
8: 等买完了票口音变了。
9: 哦，怎么说的？
8: 哎，谁要火车票
9: 啊？
8: 谁要火车票？广州北京，广州北京，240。
9: 哦，票贩子。
8: 有一位天津朋友实在看不过去了，哎，我说同志，你这是怎么了？
9: 嗯，
8: 刚买的你就卖呀、啊，你这不是坑人吗？
9: 可不是吧。
8: 哦，我坑人呐。
9: 啊，
8: 活该。
9: 哎，
8: 你这怎么说？

0: 话呢，我还告诉你，这你要不要？再不要你就250。哎，
1: 你才250呢，我怎么250了？
0: 啊，你这小子还要捣乱是怎么？哎，你还打人呢？哎，打你就打你啊！嘣，
2: 怎么了？
0: 一拳，刷一下血下来。哟，旁边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敢管呢。
2: 是啊，
0: 我可干不过去了。我说同志们，同志们。维护社会治安，我们人人有责。哎，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半身不遂。
2: 哎，半身不遂
0: 啊！不管是谁，嗯，我们都要做坚决的斗争。嗯，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哎，绝不能光喊口号。哎，
2: 我看你就光喊口号了，
1: 那你怎么不管呢？
0: 我怎么不管啊？随便打人太无法无天了，我怎么能不管呢？
2: 对，
0: 同志们，嗯，你们都靠边点，
2: 瞧你的，
3: 我也躲远点啊！
2: 你也不管呢？
0: 我管这干嘛呀？一管，嘣，给我一拳，嗯，这一拳坏了，
2: 怎么了？
0: 门牙打掉了，下巴粘黄，耳朵打聋，甚至来个脑震荡，落个半身不遂，瘫痪以后卧床不起，也许是一年两年，也许是十年八载，一吃劳保停发奖金，孩子没人管，家务没人干，老婆一离婚，房子一着火，全家都玩完呐。
2: 哎呀，这一拳他们是家败人亡了。
0: 哎
2: 呀，
0: 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猫头鹰。
2: 行了，
0: 怎么办呢？
2: 你怎么办？
0: 回家。
2: 哦，吓得连票都不敢买了。
0: 不买了。嗯，回家。车一来，滋溜一下，我就钻上去了。嗯，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呦我的妈呀！
2: 怎么了？
0: 这专家在我旁边呢。
2: 哦，他又上来了。
0: 我一看这专家啊，还是一位钳工。
2: 哦，这个是工厂的钳工。
0: 钳工。
2: 怎么钳工啊？
0: 专门掏钱包的工夫。这
2: 哦，小偷啊！
0: 小偷。就这俩手指头就跟钳子似的，我眼看着他把那个女同志钱包夹出来，
2: 真快，
0: 他快，我比他还快呢。嗖，
2: 你把他抓住了，
0: 我把眼睛闭上了。
2: 闭眼睛啊？你怎么不抓他呀？
0: 我抓他干嘛？他也没偷我的钱啊。
2: 那也不对，
0: 那我应该抓他，
2: 应该抓他，
0: 把他送公安局。
2: 对，
0: 这事儿判不了刑。嗯，没几天他出来了。别人不找，专找我。
2: 怎么？
0: 我这模样好认呢。
2: 对，
0: 啊，你打我，我受得了吗？嗯，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2: 哎呀，你纯粹明哲保身。如果都像你这样，
0: 哪能都像我这样？啊、旁边有一个武警战士，当时就站出来，砰，把他手给攥住。嚯，你干什么呀？
4: 我没干什么。嗯、啊，
0: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你为什么把手放在女同志的兜里？
2: 对，嗯，
4: 我这手放在兜里就为暖和暖和，
2: 暖和暖和，这天暖和呀、啊？
0: 什么暖和暖和？你纯粹是偷东西。
4: 我没偷，
0: 怎么没偷啊？在场的同志都看见了，嗯，特别是这个同志，嗯，他一指我，
5: 同志，哎，
0: 请您坐一下正吧，
2: 哎，你坐正吧，嗯。
4: 我作证啊！哎呦，你怎么单叫我作证？
2: 是你不是瞧见了吗？哎，啊，坐呀！哎，啊，哎，等着！
4: 啊，啊对，啊别别别别别别！
2: 哦，哑巴了！啊，别别！你说什么呢？我明白了，你说你跟那小偷是同伙呀？
4: 对了，啊、不是。
2: 哎，这回怎么说话了？
0: 我不说话，连我一块带走了，
2: 好嘛？
0: 我一说话，车上人全笑了，
2: 没法不笑。
0: 当时我这脸刷一下就红了，
2: 害臊了，
0: 跟大红布似的。嗯，车一到站，滋溜一下我就下车了，
2: 没脸了，
0: 低着头往前就走。嗯，正走呢，就听后边有人喊：“抓小偷！”回头一看，还就是那个小偷啊！
2: 怎么跑了？
0: 后边一大帮人在追他呢。嗯，您说我怎么办？
2: 怎么办？
0: 我怎么办？
2: 把他截了。
0: 当然了，我唰站在马路当间，眼看着小偷就跑到我跟前了，我两腿一使劲，垫步拧腰，噌
2: 把他给抱住了，
0: 窜便道去啊，
2: 躲开了。
0: 什么叫躲开？这你可不懂了，这叫占据有利地形。
2: 什么地形啊？
0: 你看后边有人追的，前面是人民警察，我身背后有一条小胡同，万一要从这儿跑了呢？
2: 对，
0: 我在这儿堵着你呀、啊。那小偷也急啊，冲我就过来了。
2: 什么模样？什么德行啊？哎，
0: 哥们儿，你放我条生路，日后我好好的报答报答你，否则不然，你看这什么？嗯，这就是弹簧刀子。嗯。

0: 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1: 哎，等等等等，红刀子出来，
0: 我扎你苦胆。呵，
1: 瞧扎这地方。
0: 小偷，你用这刀子吓唬谁？嗯，你吓唬别人成了，吓唬我你可差一点。哎，你这么一个小青年，干点什么不好？你为什么单干这个呢？哎，当时我把气运上来了。我告诉你，好汉长在嘴上，好马长在腿上。当时就凭我这两行伶俐之齿，三寸不烂之舌，汤汤汤汤汤汤汤，这么一说，说的这个小偷气儿也消了，刀子也收起来，还只给我道歉。
1: 你怎么说的？
2: 小偷爷爷，我放您走怎么样啊？
1: 就这个呀。

0: 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1: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2: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2: 我心情不好。
1: 怎么了？
2: 不愿意上台。哦，往这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1: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2: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嗯，我往这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1: 是啊，
2: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嗯，一看见他们两个坐在一块儿，肩靠肩手拉手，一看见他们的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中间。
1: 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有什么关系？嗯，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1: 对呀，
2: 你再看我旁边，
1: 怎么了？
2: 站个傻老爷们儿。
1: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2: 谁陪我？
1: 你女朋友啊？
2: 你别提她行不行？
1: 怎么了？
2: 提我女朋友干什么呀？啊？他根本他都不陪我了。
1: 他这儿
2: 用咱们上海话来讲，
1: 怎么讲？
2: 他把我逮开了。
1: 你往哪儿登啊你啊？
2: 替他干什么？你不知道我不好受不行。
1: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2: 我能不难过吗？啊，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们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个心情有多痛苦？
1: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说这个漂亮话干什么？
1: 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2: 理解就行了。
1: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
2: 对，
1: 快别哭了，明天啊，我跟我爱人商量商量，
2: 他能同意吗？嗯，
1: 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我爱人呐，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2: 你爱人几岁了？
1: 30啊。
2: 他30啊。我29，岁数可以。哎，
1: 什么就可以？什么就可以？
2: 怎么说着说着急了？
1: 我怎么就不急呢？
2: 你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
1: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啊，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这人怎么这样啊？说着说着变着唱我爱人了。
2: 哎呦，误会了误会了，你是说得帮我介绍个女朋友？
1: 对啊。
2: 哎呀，那就拜托你了。
1: 行，
2: 我先谢谢你。
1: 甭客气。
2: 不过我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2: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1: 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2: 漂亮。嗯，柳叶眉，丹凤眼，特别是他的鼻子
1: 怎么样？
2: 让人百看不厌。
1: 好看，
2: 太好看了。嗯，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1: 是啊，
2: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1: 呵，就拿鼻子当纪念？
2: 嗯，你不知道她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
1: 怎么了？
2: 只要你仔细观察，嗯，你就会发现她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1: 有什么特点呢？
2: 你从左边看，嗯，她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嗯，你从右边看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你从前边看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1: 想想
2: 你从后边看
1: 怎么样？
2: 没长鼻子。
1: 废话，后脑壳长一鼻子那是妖精。
2: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嗯，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1: 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2: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嗯，我们两个约会在松花江畔。哦，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3: 七，啊，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嗯，繁星簇拥着圆月，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嗯嗯嗯，七，啊，你怎么不说话？你冷吗？
1: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还是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3: 七，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啊，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嗯，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嗯，因为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了，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不说了。哎，
4: 不说
1: 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
5: 再说什么来着？
2: 也没什么，就说到这儿吧。说到这儿了，一下就扑到我的怀里，双手啊紧紧搂住我的脖子啊。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别说了，别说了。
1: 来，咱们大家鼓掌，让孩子说说好不好？鼓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你们怎么爱听这个呢？
5: 那这多有意思啊！
2: 没有什么，没大家都见过。嗯，就是说到这儿吧，他一下就扑到我的怀里，双手呢就紧紧搂住我的脖子。
1: 是啊，
2: 当时我们俩站这地方也没有别人，嗯，也没灯，在那大墙根底下。
1: 您瞧这地形选的多好啊！
2: 他搂住我以后呢，
1: 他干嘛了？说干嘛了？
2: 他给我一个吻，
1: 还吻呢。
2: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1: 瞧她美的这样。

0: 苦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我没法不哭啊，你们都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你怎么知道他变心了？
0: 上大学了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干脆我在这儿给大家念念吧。
1: 这封信还随身携带啊？
0: 太气人了，我给你们念念。
1: 念念吗？
0: 简直不像话写的。亲爱的肝，
1: 对，哎，您等会儿吧，不是诗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吧。
1: 没听说过。
0: 亲爱的肝，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干，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

0: 掐人中。
1: 这是人中吗？
0: 这是
1: 肚脐眼儿。
0: 一着急还掐错地方了。
1: 你跟我起什么哄啊？
0: 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1: 没错啊，你看落款上这不写着了吗？
0: 写什么？
1: 爱你的粉。
0: 哎，这粉是谁呀？
1: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0: 嗯，叫什么？
1: 白鞋粉。
0: 哎呀，那咱们俩握握手吧。
1: 啊、你也白鞋粉？
0: 我黑油亮。
1: 你鞋油啊你啊？
0: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1: 我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你让大家听一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0: 那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呀、
0: 啊？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呀、啊？
1: 我也奇怪呀、啊。
0: 你呀、啊，写信问问他。
1: 都什么时候我还写信呢？
0: 那怎么办？
1: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0: 去了。
1: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啊，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
0: 嗯，
1: 哎呦，你怎么来了？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0: 说，亲爱的甘是谁？
1: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0: 说吧。
1: 甘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0: 老师？
1: 对，老师。
0: 那你怎么把姓甘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1: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师，结果把甘的信给了师，把师的信给了甘，师甘我没分清楚。
0: 您瞧这寸劲啊！
1: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甘的了，不要我姓师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浑身打颤呢。我说鞋粉，鞋粉，鞋粉，
0: 这名还真有特点。
1: 鞋粉，咱俩商量商量，咱俩继续维持下去不行吗？鞋粉，
0: 接着说呀。
1: 说什么说呀、啊、我当时往那一站，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啊、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啊、我该怎么办呢？告诉我，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啊、告诉我怎么
0: 办。你往哪儿擦呀你、啊、
1: 你说一说怎么办吧。
0: 别哭了，我告诉你吧，莎士比亚一句话说得好。
1: 说的什么？
0: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
1: 怎么样？
0: 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嗯、说声再见。
1: 他把我蹬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0: 那你怎么办？
1: 太便宜他了、
0: 啊、
1: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
0: 是啊，
1: 我一把抓住的前胸。白鞋粉，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0: 什么纪念？
1: 你的鼻子。
0: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1: 不给也得给、
0: 嗯、
1: 说着话我一伸手一使劲，就听到哎呀一声。
0: 怎么样？
1: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0: 真拧下来了？
1: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0: 这都头回听说。
1: 我让你变心，变心我叫你没鼻子。
0: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啊？
1: 这怎么叫蠢事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0: 什么报复行动？
1: 怎么？
0: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1: 我犯什么法？
0: 你知法不知法？
1: 我知法干什么、啊、你没听人家常说吗？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0: 嘿，好，这位是法盲。我跟你讲啊。
1: 讲什么？
0: 你毁坏人的容貌
1: 啊，
0: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
1: 哦，
0: 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
1: 我要在监狱待那么长时间？
0: 就是啊。
1: 那我不完了吗？
0: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是法盲？你呀、啊，等着法庭宣判去吧。
1: 这话可让你说对了。
0: 怎么样？
1: 我告诉你们呢，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白鞋粉到法院把我给告了。
0: 告了吧？
1: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
0: 嗯。
1: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0: 说什么？
1: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0: 哦，让你发言。
1: 让我说话。
0: 嗯。
1: 当时我往被告席那一站，我这心里是蹦蹦直跳啊，
0: 害怕了。
1: 不过我脸上非常的沉着。
0: 嗯，沉得住气。
1: 我说这个审判长，
0: 嗯，
1: 陪审员
0: 挺规矩，
1: 书记员，
0: 哦，
1: 各位来宾，各位代表。各界朋友，
0: 你跑这儿讲演来了啊？
1: 这不是冷静吗？
0: 好好说吧。
1: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了啊。哦，我是一名相声演员了。
0: 嗯，
1: 以前经常登舞台。
0: 对，
1: 嗯，没有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0: 就是
1: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我们两个人。
0: 是我们俩。
1: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己。
0: 嗯，
1: 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0: 哈，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给想起来了。
1: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鞋粉同志鼻子拧掉了属于故意伤人处犯法律的行为。
0: 嗯，
1: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同时也对不起白鞋粉同志，在此我向白鞋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0: 哀悼
1: 不是道歉，对不起。

0: 你太紧张，舌头抽筋了。
1: 这舌头还带抽筋呢。
0: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1: 怎么呢？
0: 记住我的教训吧。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你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的母鸡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多得很嘛。
1: 您这都什么词儿啊？
0: 我谢谢为我鼓掌的同志们。
1: 怎么了？
0: 我觉得刚才鼓掌的同志都跟我有过同感。
1: 是那么回事吗？
0: 都是我的知音。
1: 是是是。
0: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鞋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2: 对。
1: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问问他，
0: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五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1: 你至于那样吗？
0: 五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不怕大家笑话我。
1: 怎么了？
0: 我对我妈妈也没那么好过。
1: 是啊，
0: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领你去上海，去北京，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呢？
0: 5000多块啊。
1: 是不少。
0: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1: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团结呀。
1: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0: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的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拉下了200多块钱的外债。
1: 您听听，
0: 高考前得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合订本。大热的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为你买书。可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的钱不够。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我光着膀子跑回来了。
1: 怎么光膀子就回来了？
0: 我把背心卖了。
1: 嚯，都豁出去了。
0: 那还算万幸，你只要上册啊。
1: 要下册呢？
0: 我裤子也保不住啊。
1: 对，那非光着回来不可呀。
0: 你想一想，上了大学这就变了心了，你对吗？你
1: 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啊。
0: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1: 是
3: 啊，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我今天在法庭上。
1: 您先等会儿吧。行了，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0: 他不没鼻子了吗？
1: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3: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1: 你说吧。
3: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人、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1: 明白过来了，开始说吧。
3: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1: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3: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彻底明白了。
3: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是啊，
3: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这多不好啊！
3: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我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啊？
3: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3: 鼻子透气儿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3: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3: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1: 哎， 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3: 你不了解情况。
1: 怎么？
3: 那鼻子是我整容后安的一只假鼻子。
1: 那是假的呀。
3: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嗯，新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那么以前事儿咱们一笔勾销了。你说话挺别扭，行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吧。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3: 太简单了，我把他口罩揭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啪叽就给安上了。
1: 哎，这回就好了。
3: 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新粉全乐了。
1: 怎么乐了？
3: 这鼻子啊，鼻孔朝上
1: 安到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薛刚在登州县牢笼啊，事物啊太有意思了。如果薛刚在别的州城府县遇到这么大的事情，这倒不足为怪，可是单单在他兄长薛义这儿，他是恩弟呀。谁是恩弟呀？薛刚啊，对薛义夫妇恩重如山，是薛刚怎么能想得到啊？到这儿一见面，薛义是假惺惺安慰了他一番，然后置酒款待，看他喝多了，夸了一下，就把薛刚给绑起来，把薛刚给绑醒了。薛刚愣了，怎么？这怎么回事？他上下打量薛义，薛义是面含冷笑啊，贤弟，我知道你准得到我这儿来，所以呀，我登州四城大街小巷没有你的影像，到底叫我给猜中了。薛刚傻了，他一下子就愣这儿了，好像眼前站着的这个人是个陌生人，根本就素不相识。完全出乎薛刚意料之外。不用说薛刚，连薛义他的夫人，就那个王夫人，也没成想有这招。感情薛家出事之后，就说薛刚大闹花灯，薛府被抄，就那个时候这薛义啊差点没急死，可把他吓坏。当时薛义就废寝忘食了，操劳的，紧张的，哎呦，他躺在床上烙饼啊，他夫人也不知道他怎么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不，你不知道，我这两天有点心事。薛义紧张什么？他心想，我完了，肯定啊，则天皇帝得派人来捉拿我，因为这个登州总兵这缺就是薛刚的，这个事情已经经过皇帝批准了，那叫总兵啊，我怎么办呀？我必须得想个脱身之计呀，才能把我眼下这点基业稳固住。这薛义刚来到登州的时候啊，还真不错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也是明察暗访，他做了这么几档子好事儿。没多日子他就变了，开始的时候啊，给他准备了那么多的好吃的，好些人站在旁边伺候着，这个斟酒那个布菜， 整天是堂上一呼阶下摆弄，只要他喊一声来，立刻有人答应。
5: 有
4: 如此这般
5: 是
4: 在他跟前的人只会说这么几个字儿，
5: 有
4: 是
5: 遵命，
4: 我立刻去办。
5: 哎，薛一开始有点发毛呢，怎么这怎么回事儿？
4: 他贫寒出身，哎，没经过这个，所以啊，吃的时候他也不太敢吃。后来他手底下的那些师爷们就给他出主意，
5: 那将军您得吃啊，怎么人是铁饭是钢啊，吃饱了喝足了
4: 您才能够练兵，您才能理政，
5: 要不然这怎么能行呢？哎呀，薛姨一瞧
4: 啊，我说诸位列几位啊，在位的，
5: 您要说什么呀？不是我能吃这个吗？
4: 啊，这就是给您准备的，
5: 你怎么天天换样，怕您吃着腻歪呀？您看见没有，
4: 现在咱这府里头这高级厨师就七八位，不知道这几的菜系您得意什么，天上飞地下跑，河里覆草，河里蹦着，您说吧，想吃什么咱就有什么，您喜欢什么咱们就来什么，只要您吩咐一声就行了。
5: 啊，哎呀，怎么这一桌子，薛姨心想，这在我们村里头这可以买这个好几亩地啊，这话不能说出来，他怕别人笑话他。
4: 哎，这
5: 后来逐渐就有人送礼了。
4: 嗯，这不重要。怎么这个我是读书人呐、啊、是不是，这不能要这种这个不义之财。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5: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突然间归我了呢？这手底下人又说了，嗨，这应该归您，这算不了，这都非常正常，这是礼尚往来呀，您这不是收下了，明儿您还得去看人家去的。
4: 啊，是这样吧。
5: 哎呦，
4: 薛毅啊到任不久，他突然发现了。
5: 发现什么了？
4: 自己啊日新月异，一天一个样。
5: 哎，慢慢的他不由自主的那鸡胸脯就拔起来了，
4: 说话呀这后音啊就有点往长来了。
5: 哦，是这样感情。奇怪呀，怎么就连这登州府台见他都非常之客气，
4: 因为什么，他总兵啊，好兵权在握，再说这哪儿来的人呢，是两辽王府那儿，据说是啊把他派到这儿来，前前后后没用仨时辰，你想这门头多硬啊，这个
5: 还说了说你西宁侯亲自到今天，说是抓着皇上的手腕子叫他批，皇上就立刻御笔亲批，那就像亲笔点的状元一样，可了不得呀，此为文武双全呐、啊！两辽王的侄子，侄子是什么呀？侄文就是儿子，实际就是少王爷。这霸气的人太多了，所以呀、啊，没过多久，他陡然而富了。哦，薛毅呀、啊，这才长出一口气，他叫着自己的名字，薛英举呀。这就叫学而优则仕啊，看来苦读寒窗目的是什么呀，还是要做官哟。哎，做了官之后就不一样了，这可应了古语那句话，官大自负啊，你甭跟那钱玩命，跟着这叫那劲，怎么只要您那位子一到那儿，那钱就嗨嗨地大大地
4: 啊，日本一样了
5: 啊，这全来了，这不得了，这他的夫人就告诉他，
4: 我说这可不行啊，怎么这怎么了，这是
5: 怎 又有收入啊，这叫什么事？你晓得什么呀？啊，夫人，你跟我受了多少罪？这回你该享享清福了。可是只瞒着一个人，谁？就咱那老哥，薛成。
4: 哎，就是薛丁山不派了员武将吗？当年是自己的马童啊，因为这个薛义武功不行啊，文才还可以，是吧？他马上部下这都不灵，哎，把薛成给派来，一方面呢，教给他一些武功，开始他还真练，后来时候就不练了。怎么办？自己想我这干嘛呀？这，我30多岁了，腰来腿不来的，好一天这抻筋拔骨干嘛？耗腿，这把这腿搁那地方耗着，耗一身汗，何苦呢？不耗不是也什么都不缺吗？这不敢说不练呐，也得练两下子。后来啊，就躲着薛成。开始时候一见着薛成就紧张，后来就躲着了。薛成呢，也很自觉。你别看他是一员武将，自己心里也挺难过。怎么？你看看，元帅派我到这儿来是辅佐人家，我本来就是薛家的一个家将。哎，我这不是奴其主吗？这不是？不见总兵大人见我总这么紧张，这么害怕，你这是怎么会说的？这不太劲，不太劲。自己啊，也就不多说了。哎，行了，薛义高兴了，薛成睁眼闭眼，这比什么全好啊！所以啊，他慢慢的悟出来了，悟出什么来了？我不能久居登州，我得想办法挤进京城。如果我要到了这个金銮宝殿，陪了王办了驾，哎，在皇帝身边谋个一官半职，那就不得了了。听人说过嘛，哎，蘑菇你分长在什么地方？哎，对。可是现在薛家一出事儿了，薛义傻了，我这美梦要一笔勾销了。正在他紧张的时候，可了不得了。怎么，定唐王？李孝业就是三齐王李成业的亲兄弟，奉皇命，则天皇帝亲自下的旨意，让他到登州城查抄薛义满门。这下把薛义吓得一翻板，差点背过气去。自己转念这么一想，我总这么害怕也不行啊。这算什么呀？我必须得振作起来，逢场作戏呀。我早有耳闻呐，听说这李氏兄弟呀，和那两位丞相张天佐、张天佑都犯一毛病。犯什么毛病？就是爱财。那就有办法了。怎么？我就倾家荡产，我也把您打点好啊。呵，他三宿没睡，怎么回事？摆出那点梯戏全刀腾出来了。看送点什么合适，全准备好了之后，李孝业就到了。这薛义一下迎出40里来，接出40里地来，而且亲自给定唐王是牵马坠镫。李小爷一看这家伙挺聪明啊，这前三抢还可以，行。等进了这个登州城之后，他就不让别的官员来接近这位定唐王了，只见他一人忙活，先把李丹呈上来，这礼物是很重，其中有一宗东西。这打动了定唐王，是一尊宝鼎啊。据说呀，通过夏禹、汤周，也不知多少代传下来的这尊价值连城的宝贝啊。还有传说
5: 说当年呐、女娃炼石补天的时候曾经祭过这尊鼎，和这年头可远了，没地方倒这根儿去了。反正这尊鼎可不得了，哎呦，把李小姐给喜欢的呀，爱不释手了。把玩半夜，在他手里头来回，这么拖过来举过去呀、他全明白了。明白了，薛毅良苦之用心呐、薛将军，哎呀，王家千岁，我怎么能担当得起您如此之称呼？您就叫我的名字吧。您就叫我小名。
4: 他不知道这小名叫什么。哎，你是总兵吗？不要害怕，不错，老夫此番是奉旨前来，不过这个一树瓜果有酸有甜呐、一母所生仍有淤陷啊，虽然是一个娘生的，有的就相当聪明，有的就胡说八道，不能把你薛毅啊按这个薛氏后代这么一般来论，知道不知道？现在我主要到这儿来看看，就是啊，你能够协助朝廷抓住这个凶犯，就这薛刚，是侵犯，侵犯啊，不是侵犯边境，那就是说皇帝亲自点名要的这个犯人，就这薛刚。哎呀，薛一听扑腾一下子就跪倒了，一下后扑在这个李少爷怀里来，俩手啊扶着这个李少爷的双膝，这一边掉着泪一边按摩。李少爷坐那儿挺美，心说这不错啊，他还懂点学道，这千岁您就只管放心吧。怎么，我都算计好了，我不是犯了这个说无天大罪，忤逆不道，跟朝廷对抗，我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见了没有？我这城里头没有薛刚的影像。
5: 对，
4: 李小爷听着把脸沉下来，
5: 怎么
4: 就这个我就要定你罪，知道吗？因为你呀、聪明过人呐、一语双关了，你挺会来事儿。不然我就这一条我就可以把你就地阵法，你怎么能够不挂薛刚的影像呢？
5: 我为什么没挂呀？
4: 我这叫设深坑后虎豹，百香耳吊金鳌啊。千岁，你想薛刚他能跑哪儿去啊？啊，就举国所有的这些地方莫非王土，没有一个地方不属皇帝的，那他能往哪儿跑？哪儿都挂着影像，他无地容身，肯定他会上我这儿来。当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不费吹灰之力呀、将其生擒活拿，送往朝廷治罪呀。啊、原来如此啊！嘿嘿，可惜，可惜什么？老夫我已经有俩儿子了，不然的话呀，我非把你收下不可。这嘣！天哪，薛毅磕了个响头，我愿做您的义子明灵。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6: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7: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8: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6: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8: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7: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6: 秋分霜降， 寒凉渐起。
7: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8: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6: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8: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7: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6: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定唐王李孝业这次登州没白来啊，没想到收了个干儿子，就这薛毅。这薛毅啊，心领神会啊，他听说李孝业说有了两个儿子，如果要没有儿子，我一定把你收下，我甘愿做您的义子。随话一出口，他嘣噔一下磕里响头，以头触地呀，这叫这家伙真下本钱呐、啊！蹭楞一下脑袋磕起大包来，把李孝业吓一跳。怎么这人怎么待着好好得了额头风了？怎么了这是？嗨、哎、你悠着点啊你。我不起来了，怎么您必须得把我收下。哎，我愿做您的干儿，孝敬您一生，养老送终。嗨、哎、这句话说的呀，这位定唐王心里头酸溜溜的。怎么你还别说，自从我呀孝敬皇帝从官以来，这么长时间尾随我的人还真不少，还真就碰上薛毅这么一个如此之赤诚，得伸手把他搀扶起来。放心吧，放心什么呀，你只要能把薛刚给我抓到，或者能听到他的下落消息，看到他的影子，给我送什么信儿，老夫保你进京为官。哎，当时啊我就给你找过去，你就别再登州。薛毅再次跪倒，这几天他家也不回了，围着李孝业是前前后后，一直把这位李孝业给送走。扑腾一下到了书房，薛毅躺地下了，犯了病了啊，差点啊弯回去。怎么这几天把他折腾的，可把他夫人吓坏了。你这怎么了？哎呦，不要多问了，我高兴的呀。王夫人就问他了，这位定唐王干什么来了？他就把这经过一说，夫人挺紧张啊，幸亏三弟没上这儿来呀、啊，这要来了这就完了啊。嘿，薛毅坐起来上下打量他这个夫人，你可真会说话，你庆幸的不是你我得逃活命，还有咱怀抱的娇儿，哎，这一家三口咱躲开这个大难了。你不看看，你怎么能说薛刚没来是个侥幸呢？那当然，王夫人说的有道理，他要来了正好和这个什么王碰上了，这不麻烦了吗？哎呀，我盼着他来呀。你这是何意？何意？我想把他捉住送往京城。什么？这句话气得夫人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呐，当时脸就变色了，把薛毅吓一跳。怎么夫唱妇随？哎，很恩爱，还从来没这样过。夫人， 你这怎么了？你方才说什么？你要把三弟捉住送往京城？那你可太忘恩负义了。怎么，你那心哪儿去了？让什么东西给抄走了？啊，这个，哦，哈哈，薛毅微微一笑，心想妇人之见，别跟他再说了，再说露馅了麻烦了。嗨，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怎么三弟来了，我得让他赶快走。哎，我不能捉住他，不单不捉，还得给他些银两，他待咱家有恩呢。哎，夫人一听你这么说就对了。那么你可要知道啊，这人呢是一撇，你那儿哎戳的那地方支撑住了这么个架子，他叫个人。你怎么下这笔呀？我明白了。嘿，等夫人走了，薛毅把牙关一咬，心里说你懂得什么呀。嗯，我这回我要学一辈古人。哪辈古人？想当初在三国纷争时期啊，刘备刘玄德他想要进西川得三分天下，嗯，和曹操孙权抗衡，他有内应啊。在成都刘璋手下有个谋士叫张松，对刘备这个印象特好，经常给刘备写信。他呀欢迎刘备啊进这个成都，进成都为王，取代这个刘璋，因为刘璋太昏庸了，老百姓啊太苦了。他派他去，就写下了一封书信，让刘备是顺手逆取，你应该早进成都。他刚把这信写好，他哥哥广汉太守张素来了。张素当时一紧张，把那信就塞在这袖管里头。古代年间人穿那个衣服袖子也肥也大，最后就接待他兄长，哎，又喝酒又吃饭，他紧着这么一忙活呀，这封信就掉地上，被这个广汉太守张素手下人把这信给拾到蔫巴灯的揣怀里。等张素回到家里时候，他这谋士才把那封信献上去。张素一看这信呢，当时就蹦起来了，坏了，我兄弟张松要惹来灭门之祸呀。张素和张松一母同生亲兄弟啊，不行，我得去报告。他拿着这信就跑到刘璋那儿给告了。刘璋气坏了，一气之下杀了张松的满门。那是谁？那是亲哥俩，哎，一母同生啊，都做得出来，何况我跟薛刚，这算什么呀？不过没出五福而已。他对我不错是不错呀，你待我再不错，要我全家性命那也不行啊。但是呢，他不敢跟他这夫人再留露一点，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薛成，也不是他心里话，他就把这个定唐王来者紧张气氛这么一说，这薛成这么一着急一上火，他真着真急呀，他都听说了，300余口榜上士曹一个没得活呀。薛成要在京师那儿，那也就抓起来也就杀了。他这么一急，又扑的一下吐血了。薛毅一看，吐得好，怎么这口血吐太好？嗯，你最好从此病倒一病不起呀，那我就全齐了。呵，表面上他可没这样，赶快请大夫抓药，每天还到这儿来看望看望。他这一宅皮两院呢，单皮出一个小跨院来给薛成，每天到这儿都问安一番。他整天就盼着这薛刚，而且呢， 那个李孝业还三天两头有书信来，和书信不断往来，这薛毅是一个劲儿的报喜不报忧啊，说现在我已经打听到薛刚下落了，啊，他在什么地方，我正在排细作前去进一步详细打探，然后禀报父王。他今儿个想，明儿个盼，终于把薛刚给盼来，还不动手更该何时啊，啊，这是好吃好喝呀，一个劲儿的劝酒啊，然后夸一下把薛刚绑上了，薛刚全明白，他呀本来想暴叫一番，起码说这破口大骂一顿，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薛刚没这么做。开始时候气七窍生烟呢，把他气的那当时白眼珠起了红线，那叫血贯瞳仁，他真想上去咬他一口，可转念一想，是我薛刚自投罗网啊，我万万没想到你薛毅薛英举是人面兽心，好啊，你做的对呀，啊，不是把我抓住了，我成全你了，成全什么？当初在长安城，我救过你一命，可这次呢，我成全你是荣华富贵，你要把我送到京都啊，你就不是登州的总兵了。嘿，三弟。薛刚狠狠吐了他一口，怎么谁是三弟？三绝主，你说对了，正中我的下怀呀！吩咐人来啊，看起来，呵，太紧张了。不说里三层外三层吧，从屋里到外头，层层设防。薛姨说了。谁要能把薛刚给我看住，我重赏千金，谁要是把薛刚给我看丢了，我杀他的满门，连点消息都不能透露，咱们这府里上上下下只有两个人别让他知道，一个是夫人，再一个薛成，臣弟们你们一定要守口如瓶。刚嘱咐完，夫人来了。将军，你什么事情如此之慌忙？怎么，夫人觉得奇怪？好天我都没看见你，你又在忙什么呀？啊？没忙什么，我呀，这个就要越级高迁了。你看，京城来了消息了。

0: 走了，然后他连夜被囚车推进来。
1: 他已经吩咐我，这囚车必须得加重，最好啊，那个木笼啊，不一根一根的吗？那都是木头桩子呀，得拿铁叶子把它包上。最好拿着个锁链子，用几十道锁链把这囚车缠起来。为什么？他知道薛刚武艺高强，力大无比。你如果要看不住他，咔嚓一下，他要把这囚车给撞碎了怎么办？哎，我看，高举灯笼，他这么一看呢，差不多了。怎么这囚车像钢板铸的一样？别说一个薛刚啊，哎，再搁上俩薛刚也跑不了。没错，交叉了，赶快收拾。我想今晚三更悄悄的离开登州。定睛刚过，就把薛刚给装入了木笼。薛姨派着手下的亲信，手持刀枪，呵，一排排一层层的，这军校一直排到府门外。哪是府门外，都快到城关了。薛姨吩咐人把盔甲给我准备好，干嘛拉过来？今晚上连夜出城啊，全都准备好了。二斤刚过，他就屋里就溜达出来了，吩咐一声带马。刚一传令，只听房山夹道那儿有人说话：“官人且慢。”他这刚一撩这于大伟啊，哎呦，靠起吓坏了。怎么？他看王氏夫人抱着孩子从后边过来了，这下可麻烦了。怎么？台阶上屋门口站着的就是薛毅、薛英举啊。在阶下不远处有一辆囚车，囚车里边是通城虎薛刚，两边武士手持刀枪，虎视眈眈，瞪眼瞅这囚车，恐怕囚车长俩翅膀飞喽。夫人全看见，官人，这是何意？怎么你这怎么回事？这。唉，薛姨叹了一口气，夫人，我本想瞒过你呀，今天我连夜进京押解这囚犯薛刚进京去领罪，可是没想到叫你给看见了。我实话告诉你，为了全家活命，我不得已而为之，只好如此了。你赶快抱着咱的孩子，好好的拉扯咱的娇儿，不久我就派人把你接进京城，你跟我享享福去，咱不在郑州这儿待着了啊，回后边歇息去吧。带马。说这儿的回过头来一看，王氏夫人怀抱这孩子，体似筛糠，浑身力抖。怎么了？气的呀！现在夫人这心情太复杂，她不理薛姨了，几步走过来，扑通一下跪倒在囚车前。三弟，还认识嫂嫂我吗？三弟呀，你还认识我吗？连问两声，薛刚全看见了。可是呢，薛刚不愿意搭理他，连叫两次了，王氏夫人快请起吧，只要你丈夫把我送到京城，你们夫妇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夫人听得这会儿一挺身站起来，怎么了？他要摔死撞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1: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0: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1: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2: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1: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2: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6: 王夫人张一劝夫啊，他抱着孩子跪倒在薛刚的囚车前，叫了薛刚两声，薛刚不愿意搭理他。怎么？嗨，人家是谁？人家跟薛姨是夫妻。你不必跟我来这套，当初我成全过你们夫妻，没想到我成全到底，到今天，哎，你不是做了这登州总兵了，这不是我的那缺吗？这还不行，我还保你官望上升。夫人不必如此，你赶快听听吧。这几句话那真等于左右开弓啊，撤一顿嘴巴呀，这可真叫那骂人不带脏字啊。夫人太难过，万箭穿心一般，这简直这他转过身来正颜厉色呀，叫着薛英举的名字，薛姨，你立刻把囚车打开，把三弟给我放了。我作为是总兵的夫人，按说不该抛头露面到这儿来，可这没什么，怎么我在这个长安城抛头露面呢？比这厉害，我都讨过饭，我怕什么呀？我也不怕这些军校耻笑，谁笑话任他去笑话。我告诉你们，你家总兵薛毅薛英举是个不义的豺狼，他呀人的不是，不是人。说到这儿，他一边哭着一边说这个经。